0: 芽霉变，他们要赶在风雨来临之前争分夺秒的抢收，做到随收随运随轰，尽量的减少损失。而为了防御台风带来的风险，当地通过多渠道预警、抢收减灾、设施加固、专家下乡等组合举措来落实各项防御措施。截止到8月7号的上午8点钟，全市已经收割的早稻14万亩，进度90.4%，抢收成熟蔬果15余吨，也派出了8组的农技专家现场指导设施大棚和果树加固、田间沟渠的清理，并且备足各项防台物资，全力的筑牢农业生产的安全防线。这类的事件在浙江的各地都在发生。当然，台风来临，一方面要避灾，另一方面呢，要提前防患于未然。9点钟，防雨朋友圈，我们再会。
1: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浙江之声的节目当中。白海豚呢，现在还在我省范围内啊，所以说各位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呢，今天的这个降雨，尽管说是稍微小了一点，但是呢，并没有停止的迹象。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24个小时呢，全省雨量呢达到了125.4毫米啊。流域面量呢超过了25毫米的有7个，超过50毫米的呢有7个，较大的有椒江，达到了264.2毫米，飞云江呢是156.4毫米。市级面雨量超过25毫米的有11个，超过50毫米的有10个，其中呢较大的就是台州，台州呢达到了267毫米，温州呢是177.6毫米。县级面的雨量超过25毫米的有87个，超过50毫米的有82个，较大的有乐清，达到了340.6毫米，黄岩338.7毫米。单站雨量最大的就是台州了啊，台州呢有一个村里面的这个水位呢达到了634.4毫米啊，就是降雨量。可以说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正好呢是在澧水的龙泉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现在还是9级啊，是属于热带风暴了。那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也会逐渐的减弱。那受其影响呢，沿海海面还有呢沿海地区，今天阵风是10到12级，逐渐的减弱到9到11级。内陆地区呢，今天逐渐的会减弱到7到9级。那今天呢，像浙北和沿海地区呢，是阴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局部地方呢依然会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其他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天气。那么今天5点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在这个最新的信息当中为大家抓取到呢，说白海豚是在庆远啊。那你看这个7点钟的时候呢就到了龙泉啊，它也是在缓慢的移动。当然了，目前的暴雨橙色预警依然没有解除，像浙江大部、上海、江苏都有大的暴雨，尤其是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都有特大暴雨。8月10号5点的时候呢，这个热带风暴啊还是在逐渐的影响我省。那么来自于中央气象台8月10号6点所发布的蓝色预警，接下来呢要跟各位讲的就是，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这个速度呢向西北方向移动啊。那这个时候呢它逐渐减弱，同时呢会影响很多外出旅游的朋友，或者说呢是正在这个其他地区啊。比如说像海边啊，还有呢这个一些靠近我们这儿的城市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首先呢就是大风预报了，来自于这个10号8点到11号8点的预报，黄海南部以及呢东海大部还有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包括呢台湾以东的洋面，还有巴士海峡以及台湾海峡，包括南海东部以及长江口区的杭州湾，还有呢江苏东南部以及沿海、上海及沿海、浙江及沿海， 还包括像安徽南部、福建东北部沿海以及呢台湾岛沿海，将会有6到8级的大风，阵风呢是9到10级。其中呢，像东海西部、杭州湾，还有浙江沿海、长江口区以及呢上海沿海的风力可以达到9级，阵风呢依然是，10到11级左右。那这个时候呢，也特别容易啊发生强对流的天气。这次的强对流天气呢，影响的范围也非常广，包括呢像内蒙古、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啊这些地区呢，都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说呢是冰雹天气。其中呢，像河南中南部以及呢安徽中北部，还有江苏的南部、湖北中部，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呢可以达到11级以上。另外包括像内蒙古西北地区、东北部、华北的南部以及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这些地区的短时小时雨量呢，可以达到20毫米以上。其中像河南中部以及的安徽，包括江苏南部、湖北东部，部分地区的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的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那么这样的天气呢，就特别影响大家的出行。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浙江啊，还是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能够影响到的区域，都要特别注意这个安全啊。尤其是像现在啊，好多这个家长都带着孩子出去游玩了，对不对？那么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呢，就很可能遇到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时时关注你们的手机，因为手机呢往往是第一时间会把这个信息发布出来，你也呢可以提前做好一个准备。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在台风白海豚它整个这个经过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和微博。白海豚的最新路径呢还在浙江，我们也会实时为大家来关注它的相关情况。可以说啊，在台风天来临的时候呢，各种各样暖人的事儿呢就会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可以说是非常朴实的守候。当然也有人呢为独居的老人撑起了一片暖心的平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宁海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上午10点多，宁波象山觉西街道风雨交加，街道敬老院75岁送餐员吴小新宝骑着电动三轮车，把新鲜出炉的饭菜送到82岁退休教师徐美玉手中。
2: 你觉得来做不动嘞？这个菜呢，味道很好，菜呢每天都在换，有鱼、红烧肉、虾、蔬菜也有。不过刮风下雨都是儿子送到我家里的，为我们老人解决了后顾之忧。
1: 上午11点多，风忽然变大，雨也下得密集起来。已经出去送餐1个多小时的吴小新宝还没有回敬老院，79岁的院长冯国明立马打电话联系。电话接通后，吴小新宝说了句送餐的电动三轮车翻了后电话就断了，冯国明再打过去，一遍两遍三遍，电话始终接不通，冯国明焦急起来，他决定马上和工作人员一起开车去找。
3: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我担心你倒去了没有，生孩子真的不容易啊。
1: 车子一路开，大家一路望，忽然一个骑着车轮食堂三轮车的身影在风雨中飞驰而过。
4: 拿这辆车对来，
3: 这执行包，执行包我调过去。
1: 确认是吴小新宝后，冯国明让车子赶紧追上去，一直跟着。
3: 他在送外，他在送，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台风季节送菜，送菜等于到敬老院来我就高兴了，送餐等于不到敬老院我也都是担心。
1: 送完最后两份餐后，吴小新宝终于回到了敬老院，停好车迎面走来的他头发湿透了，雨衣破了洞，
5: 车子翻倒了，人还好，风太大了，拐弯处啪一下翻倒了，饭菜是好的，刚刚送好了，都没有翻倒，他们吃上饭了，我高兴了，我好回家吃饭去了。
1: 看到吴小新宝安全归来，冯国明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他说他们的送餐上门从2013年开始，如今已是第14个年头。
3: 有些老人了没有办法买菜，吃着不能烧，没有办法吃到外，我们搞一个居家养老送餐，老人住在家里吃饱吃好，我们这14年以来是风雨无阻的送餐，没有定的365天天天送餐。
1: 老人们大都住在路窄的老街小巷，汽车开不进去，敬老院就因地制宜，在电动三轮车上安了铁皮箱送餐，取名车轮食堂。车轮食堂每天送中午和晚上两餐，每餐两菜一汤，一个月450元，目前为56位老人送餐。这次台风来临前，食堂提前备足了3天的食材。烧菜阿姨史和娟一早就开始忙活，红烧肉、青菜香干、丝瓜蛋汤热气腾腾，香味十足。
6: 早上5点钟就去到菜市场买来，风雨很大，我们搞的雨衣嘛，哦，都是新鲜的菜，让老人吃得开心，我们就要放心了。
1: 上午10点，饭菜全部出锅，装进饭盒，送往老人家中。84岁老人徐玉香腰动过手术，走路不便，台风天风大雨大，但他知道自己的午餐一定有着落。
7: 太辛苦了，
8: 太辛苦了。

0: 这么大雨送过来，这么大风送过来，我真的感激不尽。
1: 一个上午，56位老人的午餐，一个不落，全部送到。冯国明说：“
2: 我们一直在送，要确保老人能够吃到饭，我们的温暖服务是无终止的。”
3: 在台风天，大家不慌，就是因为有人呢一直在坚守。那接下来呢，咱们再到温州的洞头去看一看啊。在温州洞头的东沙渔港，400多条渔船啊，已经是全部进港避风了。船回来了，人撤了，码头上却多了一支巡逻队。他们不是渔政干部，也不是街道的工作人员，而是13个船的老大。台风天呢，别人往家跑，他们却往码头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发来的报道。
4: 上午，东沙渔港的风越来越大，巡逻队队长林忠明蹲在码头边，使劲拽了拽身前新换上的缆绳，确认拉紧了，才慢慢站起来。这条外地渔船的缆绳是夜里被风浪磨断的。
2: 昨天晚上就是这里啊，12点钟那个时候缆绳断掉了，这个是缆绳，断了2-3条。早上6点钟过来，我们几个人把它绑起来。
4: 林忠明又带着队员把旁边几艘船的缆绳挨个查了一遍，松了的紧一紧，磨了毛的回头再重点检查。林忠明说，这个队伍一共13个人，全是船老大，一半以上是党员，
2: 都是片组长，每次台湾我们都在这里。
4: 这支队伍去年才正式组建，是东沙渔港渔政联勤队的一部分，但洞头区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大队长郑元富说，活儿不是去年才开始干的，
5: 其实这老早就有了，无非就是没有这个名称。有我们都是以前老大跟我们一起防台，以前是今天你这个老大有空，明天那个老师有空，他没有形成一个队伍管理的。我现在这个机制我是有群的，这个我提出需求，他们就马上就赶过来，就是这样把这模式把固定下去。
4: 为什么非得船老大？郑元富说了一句话，他们在这里泡了几十年，比谁都懂这片海，
5: 对这种这个锚泊的方向位置啊，让他们呢帮我们去分析研判啊，这个台风的这种风浪的情况，然后怎么去抛锚，怎么去加固这个渔船，他们比我们更有经验。然后我们可能是从这个整个的管理方面结合老大的经验，一起来做好这个防台工作。
4: 东沙渔港的船大大小小加起来超过400条，贵的要1000多万元。林忠明说，一条船是一家人的全部家当，如果缆绳一断，船一碰，损失非常大。台风天，他和队员们都会守在这里。
2: 一个家庭你看就是靠这个收入嘛，你这船哪里碰撞了，这个损失了都是自己腰包里钱拿出来要修理的。
4: 风越来越大，船不停在晃动。洞头区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大队长郑元富说，台风来了，他们要抓紧巡查，尽量减少渔民的损失。
5: 毕竟呢渔港这么大，有些区域不同，可能会引发一些小的碰撞啊。
6: 碰撞对渔民来说他比较心痛的，
5: 他们心痛我们也心痛啊，但是我们尽量是把它能减轻的把它减轻掉，所以这也是我们巡查的意义，跟前面做的工作的意义。
3: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截止到8月10号的7点，杭州机场呢各个航司计划取消10号进出港的航班是74架次。取消的进出港航班主要呢是集中在10号的10点前。那10点以后呢，机场运行有望全面恢复，请广大旅客出门之前呢务必要确认好航班执行的情况，以免呢影响行程。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浙江防台的5个小故事。其实呢，每一个小故事都让我们倍感温馨。那在昨天，也就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呢在台州的玉环和温州乐清登陆之后，这一次的雨带呢是贯穿了整个浙江。那这里面也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7: 浙江防台的5个小故事。昨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台州玉环、温州乐清登陆，斜风带雨贯穿浙江全境，沿海地区狂风呼啸，暴雨如注，排查内涝点，启动人员转移，启用避灾场所。在台风登陆之前，身处防汛防台一线的党员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抢险工人等都已绷紧了弦。 在地方防台防汛求助平台上顶起的一条条帖子背后，都凝结着很多人的关切和温情。无数人的逆风而行，留下了一个个质朴又滚烫的小故事。这次我们写取其中五个，他们并不惊天动地，却能看见基层的不易，看见守望相助的温热，看见一种默默凝聚的力量。当村干部就是要挨骂的。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风雨未到，人已在岗。乐清盘东村27岁的村干部杨学谦入户动员转移，迎面撞上的是有些村民的不理解与抱怨。他没有辩解，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转移的原因。当选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才半年，他已两次组织防台工作。一个月前台风巴威来袭时，他一天走了近30000步。这一次他继续用脚步回应所有误解，守护群众安全。他面对镜头说，你当村干部吗？就是要挨骂的。这是许多基层干部的缩影，他们不怕骂声，耐心做工作，危难时刻挺身在前，所有的付出群众都看得到。8月9日，白海豚逐渐迫近，风大雨急，在玉环龙溪镇龙兴村，雨水顺着山体一路汇入沟渠，水中的枯枝杂草很快堵塞了排水通道，而一旦水漫起来，周边群众的住房安全就难以保障。危急关头，驻村干部姚碧健、村干部李毅顾不得个人安危，轮流跳入水位高过头顶的湍急沟渠，徒手打捞起水中杂物，及时排除了险情。风雨中，没有什么比有人在乎更让人安心。那些奔走的身影，遮风挡雨的力量，正是构筑起群众安全感的坚实基础。这就是现实版中国好邻居，风雨中也常常见证着最美的邻里情，如同点点萤火汇聚成温暖的防线。宁波余姚大兰镇的民宿老板孟庆伟主动退掉50000多元订单，把132位邻居免费接进民宿。暴雨天山路滑，风险不小，安全账不能算成经济账，孟庆伟说的朴实。善意有回声，晚饭后，孟庆伟刚要张罗员工收拾餐厅，却发现餐厅已经被打扫干净，椅子也都摆放整齐。几位阿姨自发当起了保洁员。咱们哪能光享受，得帮着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一位阿姨说。一句乡音，一餐热饭，邻里情谊就蕴藏在这些烟火细碎之中。危难之时，有人伸出援手，人心便有了安稳的依靠。这个风雨中的临时大家庭在短视频平台热度颇高，有留言称其是现实版中国好邻居。一座城市的防台屏障，一半是钢筋水泥垒的，一半是人心砌的。当邻里搭把手暖成一家，这座城市的温情便变得可触可感。没想到无人机真能送过来。8月7日晚，舟山普陀锚地一艘船舶的船东看到钢头送到甲板上的急救药品，激动不已。当晚，他船上一名船员突然高烧不退，急需用药。然而由于台风影响，海浪汹涌，接驳船也全部停航。束手无策之际，他们求助普陀区交通运输局。水陆岛链低空运营飞手团队接报后立刻上阵，气象条件行不行，航线怎么走更稳妥，无人机抗风能力够不够，一连串问题在短时间内被逐一攻克。19时37分，无人机升空，33分钟后药品精准降落。以前这种时候只能干着急，没想到无人机真能送过来，还送得这么快这么准。船东那句没想到，其实是群众对科学防台体系给出的真心好评。 平日构建的低空加海事服务、低空加岛际物流体系，以及反复打磨的应急预案等，能托起每一次紧急援助。这趟跨越夜海的空中送药航程，送过去的是药，更是一份承诺。哪怕再偏远的位置，再恶劣的天气，都不会被遗忘在应急的盲区里。群众敢在危急时刻打那个电话，是因为他们相信电话那头等着他们的不是偶然，而是一套经得起检验的响应机制。大家手上忙活着，心里也很踏实。台风天里，浙江各地的安置点里升腾着别样的烟火气。在瑞安方庄乡一处避灾安置点，30多位老乡围坐一起，指尖翻飞，熟练地加工着本地企业送来的手工半成品。原来当地提前对接企业备足物料，让群众避险增收两不误，转移群众一边聊着家常，一边就把钱挣了。避灾安置点可以称得上台风天里的一抹温暖，这样的故事还有。温岭一处安置点里，工作人员登记信息时发现，当天恰是河南籍工友孟宪斌的50岁生日，于是悄悄备好蛋糕。歌声响起，老孟感动地说，没想到台风天会有这么多人陪我过生日。温州的一处安置点里，一位工友特意带上理发家当，搭起临时发廊。窗外是呼啸的台风，窗内是温暖的人间。这些发生在安置点里的动人瞬间，让人看到的不是在风雨前的无奈等待，而是基层工作者将心比心的付出，以及这份付出换来的安稳与舒心。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7: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8: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9: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10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7: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0: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7: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12: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11: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13: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11: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13: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11: 走，出发。

0: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1: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400-833-1912，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拨打了。这是好视力蒸汽眼贴的电话，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视力模糊，迎风流泪，都可以呢尝试一下我们的好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呢正好今年是26周年，刚刚过完生日啊，26年大品牌，你是值得信赖的。那当然在这样的日子当中呢，也是特别要对于我们广大的浙江听友呢进行回馈，人家拿出了好多的礼物，比如说有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呢收音机，以及呢叶黄素，还有健康枕。总之呢数量有限啊，各位先到先得，现在呢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总有一款会适合您。
2: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5: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来看看8月10号4点杭州地铁发布的公告啊，从8月10号6点开始呢，地铁全线正常运营，也包含着高架段啊。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可以及时关注地铁运营调整的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也就是说呢，今天所有原来高架停运的都已经正常通行了，您依然可以选择高铁。地铁高铁现在有一些好像还是这个在停运过程当中啊，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相关的这个通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哇这个台风天啊发生的一些事儿。你像昨天上午11点啊，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外围这个强风的影响，杭州的枝江路和望江路交叉口呢，就发生了险情了。有一棵啊，大概有15米高的这个树就被风给吹倒了。哎呀，当时呢是正好倒在了这个快车道上，差一点呢就砸到了这个车子。那么树木横在车道上，受损车辆呢又滞留路面，不仅呢造成了通行的中断，而且呢还存在着这个枝叶掉落呀、树干滑移呀等二次的隐患。结果正好呢又赶上车流高峰期嘛，那极易呢引发交通事故。这个时候呢，枝江路沿线的环卫应急保障队伍正在这个路段呢开展常态化的防汛巡查，第一时间发现这个树木倒伏啊，那就立刻呢启动了抢险预案，就地呢集结人力，哎，调度作业设备，火速开展了现场的处置工作。与此同时呢，环卫应急队也是联动了交警、绿化等部门呢协同作战，快速完成了现场的交通管控，作业区域内呢划定以及呢倒伏树木分段切割，哎，可以说呢是在非常快速的这个时间当中就保持了道路的畅通。在这个台风天，我们早就说过不能在这个树下什么广告牌这些地方逗留，对吧？你看非常的危险。那昨天呢在这个萧山啊，6层楼高的这个树呢也是出现了这个倒伏的情况。这是昨天上午8点50分左右啊，也是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在咱们萧山区的城乡街道西仓弄小区呢就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当时呢沈先生就回忆啊，说他家呢还在睡觉呢，啊，结果突然被一声巨响就给惊醒了。他就感觉啊，说这个楼好像塌了似的啊。结果推开窗子这么一看，好家伙，楼下那棵大树直接就倒了。这棵树呢大概有6层楼那么高，也是一棵老树了啊，两个成年人都抱不过来。而且呢，据附近

0: 的一棵树怎么办呢？哎，只能找绿化部门过来切割啊，就直接把它切一段一段的，后来开车给运走了，快速的处理了这个通行的障碍。在现场处置的同时呢，社区工作人员也是同步开展了财产受损的排查工作啊，逐一登记，就是居民呢因为这个树木啊倒伏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毕竟有好几家的空调外挂机都被砸掉了嘛。后续呢，社区啊也会持续跟进啊，妥善解决相关的事宜。所以说这一次这个台风确实给我们也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啊。上一次巴威呢，我们都觉得哎呀好严重好严重，但是后来发现还是这个白海豚迅猛是吧，他也没怎么这个做声，反而呢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各位呢还是不要小瞧这个台风的威力。说到这个台风，根据宁波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研判会商，宁波市防止呢于8月10号的7点把防台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啊。那么根据预报呢，宁波今天明天都是有阵雨的，而且呢雨量是中到大，局部地方还会有暴雨，明天呢是有阴有阵雨的这个情况。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铁啊。你看刚说完地铁，马上就得关注一下高铁了。那根据台风白海豚最新的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呢，铁路部门扩大了旅客列车恢复开行的范围，计划呢8月10号8点开始啊，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东至苍南段，以及呢杭衢高铁合福高铁8点30分开始呢，对途经金温铁路9点起呢，对途经杭台高速以及杭温高铁，还有呢杭昌高铁，还有宣济高铁和池黄高铁，10点起呢对途经沪昆高铁杭州东至江山段等线路的旅客陆续的恢复开行。这也是前段时间啊台风来袭之时我们跟大家也介绍过，说全部停运嘛，对不对？那现在呢台风已经离开了这个区域，已经达到了恢复通行的条件，所以说呢高铁恢复通行，请广大旅客呢按照这个自己的出行要求进行选择啊。那现在也算是两个比较好的消息了，第一个呢就是杭州市的地铁正式的全面运行，刚刚呢又提到了高铁啊，高铁和航班部分呢也都开始正常运行了，大家呢一定要时刻关注一下你们相关的出行信息。另外呢，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8月10号4点呢发布了杭嘉湖平原嘉兴水文站洪水红色预警，受到台风的影响呢，嘉兴水文站当前的水位已经是超保了，后期呢将会继续上涨，发生红色预警级别的这个洪水啊，那么影响到杭州、嘉兴、湖州，请沿河的居民还有施工单位和过往的船只呢要注意安全，防范洪水的风险。另外呢，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8月10号的6点发布了东调西平遥水文站洪水橙色预警，受台风的影响呢，平遥水文站啊将发生橙色预警级别的洪水，预警时间范围呢是8月10号到11号，影响杭州、余杭、湖州、德清、嘉兴，请沿河的居民还有施工单位以及呢过往的船只要注意安全，防范洪水的风险。这都是因为下雨啊，要不然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持续的下雨，雨量比较大，造成了目前这个预警。那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按照这个相关的通知要求啊，保证这个自己的出行安全啊，能不去的地方呢咱们尽量就不要去了啊，只有不去的话呢，哎，你才能够发现自己可以很好的避让这个风险。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呢正在为大家带来的是白海豚的特别节目。
1: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浙江之声。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共同去感受一下，在我们整个这个救援过程当中呢，所发生的一些非常感人的事情。另外呢，在整个救援过程当中，包括呢像台风来袭啊，各地呢也都是因地制宜，并且呢有很好的这个处理问题的手段啊，像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在咱们这个杭州，你看出现了这些问题之后呢，这些温暖的瞬间也确实啊让我们感觉到有预案啊提前准备的这个重要性。可以说呢，台风白海豚裹挟着风雨到来，在杭州的临平区崇贤街道，在盐山村啊有一户居民的屋顶上呢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高空拆卸站啊。在九号下午的时候呢，这个台风正好不是带着暴雨就来了嘛，结果呢盐山村在这个35号旁有一棵大树突然之间就倒了啊，这个树干非常的粗，死死的就压在了这个居民房的房顶上，这雨水呢又渗透了树干啊，结果屋里呢就是湿乎乎的一片啊。而且如果说啊一旦出现断裂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就会威胁到这户人家的安全。接警之后呢，塘溪的消防救援站第一时间呢就是冒雨出警进行处置。这个时候啊风雨正急，周边的这个民房也比较密，可以说呢对于救援来说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可操作的空间就比较狭小嘛。贸然放倒这个大树呢也非常容易砸坏这个民居，指挥员呢当即就决定说干脆咱们就人工分割，哎，进行切断，然后把它套上绳子，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可以拿走了嘛。结果一场非常精密的配合来了一次外科手术啊，对这棵大树呢进行了这个切割。地面的人员呢死死的这个拽着绳子，就像放风筝似的啊，撑着这个树干倾斜的方向，你必须得拽着，要不然的话本来就是它很重嘛，就直接把民房就给压塌了。结果这个进行切断作业之后，哎，慢慢的呢这个险情就已经这个解开了。目前呢塘溪消防救援站已经进入到了台风应急响应的状态啊，全天候呢待命处置呢像倒树啊积水啊被困呐、啊、这些突发的警情。当然随着这个台风路径的变化呢，可能大风对于杭州的影响是越来越小，但问题就在于呢这个雨水啊它有时候还是在不经意之间就会出现，对吧？像今天早上就能感觉到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所以说呢台风还没有完全离开我们，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1: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2: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1: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航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航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69556。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昨天下午啊，在咱们台州温岭，可以说呢是风雨骤变加紧。新河镇冯源包子店的老板冯勇，他就自掏腰包，带着这个员工呢，赶制了2000只热包子，冒着风雨啊，把它送到了各个避灾点。一屉屉家常味儿的包子，让被转移的群众呢，吃出了家的感觉。接下来呢，我们听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昨天下午，台风白海豚的12级风圈触及台州温岭，风雨一阵紧过一阵，在新河镇的冯源包子门店里，几摞蒸笼冒着白气。冯永明正忙着打包刚出笼的包子，包子是猪肉大葱馅的，两个一袋，码进泡沫箱里，再盖紧盖子保温，准备一会儿就送去附近的避灾安置点。
4: 我们卸包卸蒸，然后打包在泡沫箱里面，送到安置点还是会有温度，还是热的。
3: 店里还有8名员工在忙碌，4个人包包子，2个人守着蒸笼，2个人负责打包。下午1点半， 整整八个多小时，2000只包子全部蒸好打包装车。冯永明特意用了店里配送成品包子和馅料的冷冻车，容量大，货仓封闭，扛风雨。他关掉冷气，把一箱箱热包子码进车厢。
4: 就是平时给门店送馅料送包子，就是这个冷冻车。今天我们送的热包子嘛，就冷气不开了。
3: 车子驶离店门，雨刮器开到最快，前挡风玻璃上还是一层抹不掉的水帘。路上的树木断枝横七竖八地躺着，冯永明小心绕开，车轮碾过积水，溅起半人高的水花。到了北闸村避灾安置点，冯永明带着员工抱着几只泡沫箱推门进去，热气比他的身影更先涌进屋子。避灾的村民们正三三两两坐着，包子分发下去，在每个人的手中都冒着白气，每人两个，不够还可以再拿。
4: 没关系，就是这里不够再拿一瓶，店里再多做一瓶。
3: 汇头村村民梁焕香是上午12点多和家人一起转移过来的，午饭没顾上吃。他平时就常去冯源包子铺吃早餐，没想到在安置点还能尝到熟悉的味道。
5: 很好吃，刚好饿了，就是解燃眉之急，很好的，很香。
3: 不远处，9岁的勾柔小朋友小心。

0: 心地捧着包子，小口小口地咬。他和爸妈住在村里一间低矮平房里，台风一来，一家人就被转移到了这里。他平时就爱吃包子，今天吃得格外香。
1: 包子很香哎，很好吃。
0: 冯友明站在一旁看着大家吃，没怎么说话。有人朝他表示致谢，他就点头微笑回礼。
2: 这个时候，心理压力最大的可能就是安全问题，顾不上知饿不知饿。那突然之间，我们说有食物送过去啊、他们会觉得额外的一种就是说安心，让他们感觉到更加的一种有幸福感。
0: 安置点负责人、北闸村党总支书记吴德文也走了过来，连声道谢。吴德文说，村里自己也备足了物资，让转移的村民们住得安心，吃得踏实。
3: 我们晚上买了手工包的水饺，我们方便面啊、矿泉水啊，还有八宝粥啊，都准备得很充分。非常感谢这些爱心人士的这个行为，公益包子今天送了包子，我们对他们也表示感谢。
0: 从北闸村出来，冯永明又钻进车里，往下一个安置点赶。路上风雨更急，但他开得很稳。送完今天的安置点，他盘算着回到店里，准备明天送往其他安置点的早餐。菜单升了级，包子有荤素两种，再配上一杯姜茶。冯永明说，台风天里谁都不容易。能让转移的村民吃上一口热乎的，他就满足了。
2: 我们包子送过去，他们吃得很开心，他们很喜欢吃，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4: 可以说呢，台风来袭啊，浙江各地也是充分运用科学的装备和管理设备，提升防御能力。来听听本台记者发来的综合报道。
5: 山区小流域山洪突发性强，防范难度大，一直是防台工作的重点。在杭州余杭区鲁鸟镇山沟沟村的一处小流域河道旁，一根数米高的立杆格外醒目。杆顶安装着水位监测传感器、雨量监测装置和太阳能板，杆身挂着声光报警器，这就是小流域山洪声光电监测预警设备。余杭邻水局防灾与运行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吕志浩介绍，与传统的人工巡查上报相比，这套声光电预警设备能够实现实时监测、自动预警，将预警信息从分钟级提升到秒级，
6: 可以更好地去预见山洪灾害的发生，能够为后续的人员转移和山洪灾害防御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
5: 目前余杭区已在多个山洪重点防治区部署该设备，初步构建起自动监测、自动预警、自动响应的防御体系，当雨量和水位触发预警指标之后，就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自动发送预警短信。在台州三门蛇盘岛海堤智能防控点位，全天候智慧监测系统全力值守，依托雷射警戒系统搭配六路监控摄像头，布设红黄蓝三道分级防护防线，夜间激光光束投射海面，精准勾勒出危险区域。一旦有人员车辆误入警戒范围，设备即刻触发声光语音预警，实时劝导群众、养殖从业人员远离危险岸线。在嘉善姚庄镇围区自动化控制中心智慧水利平台高效运转，通过水雨情监测预警、闸站综合自动化控制等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可对当地130多个闸门和40多个监控镜头进行远程控制，实时掌握各点位水位，实现水雨情智能预警、闸站智能调度和围区智能管理。在宁波镇海区谢浦闸站，和运维人员一起在岗值守的还有智能巡检机器狗。宁波智泰水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怡介绍说，
7: 巡查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监测数值超过预定设置值，就会给我们运维人员发出提醒，由我们运维人员到现场来进行一个检修检查。
5: 在丽水遂昌三人畲族乡，无人机盘旋河道上空，化身高空巡查眼，对辖区河道沿线开展全方位动态排查，捕捉各类隐蔽性安全隐患，填补传统巡查漏洞。当地低空应急救援队队长田洪峰说，
8: 我们沿河道5公里范围内进行这个重点巡警啊，一旦发现类似于有河边垂钓的人员，那么我们会利用这个高空喊话设备对相应人员进行一个危险区域赶紧撤离的提醒。
5: 针对偏远山区留守老人等群体很少看手机，短信线上通知容易出现信号到了人没收到的情况，大喇叭发挥起了重要作用。
9: 各位彩民知啊，至于北风要连，大哥一定要当心啊，老王子只是自个听这个不个耳吧，要进到指点中心。
5: 一大早，绍兴诸暨市赵家镇全范村的大喇叭

0: 就响了起来。赵家镇是典型的山区乡镇，山高林密，村落分散，留守老人多。为了让预警信息精准触达，全镇13个行政村的91支村级大喇叭全面激活，用接地气的诸暨方言循环播报，将防台风提醒送到每位村民身边。在温州泰顺，无人机吊起了大喇叭，用普通话和方言对村民进行云端喊话。当地东西乡桥头村村委副主任吴伟学说，
1: 我们把无人机派上了用场，用它在空中巡查，在村里用方言播报，台风防范提醒，让大家既能。
2: 北京时间8: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听得见，又能听得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2: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3: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4: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等你。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11: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和白海豚有关的特别节目，所以说到白海豚，这两天就是我们耳边全都是它的名字，也感受到了它的威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通过浙江之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不要以为啊白海豚已经登陆了，那么接下来呢就万事大吉了。其实登陆之后呢还会有不少的影响啊，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的关注。我今天也在网络端也寻找到了好多和白海豚相关的信息，包括和我们现在说的马上我们面对的这些风啊雨啊相关的消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浙江之声的各路记者呢也在各地哈，他们在各地呢会把当地的一些情况通过节目和大家做一些反馈。而我现在了解到的一些最新消息呢，和大家先第一时间一起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杭州地铁今天也发布了公告，今天的6点起地铁全线网正常运营，包括了那个高架段。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地铁运营的调整信息，另外呢要合理的安排你的出行。那么今天早晨的5点，白海豚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强度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是9级，中心气压是982百帕。10点的时候的4点到5点呢，它是向西北方向来移动，14.9公里，也就是向西0.1度，向北0.1度，中心气压不变。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也在逐渐减弱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台风现在的我们所了解到的最新动态，由我们浙江之声的记者小蔡现在就在省气象台。好，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小蔡。小蔡你好。小蔡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12: 听到，方宇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早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台风动态哈。早晨8点，台风的中心呢已经来到了丽水的龙泉市境内，目前中心最大风力是9级，热带风暴级。那白海豚从昨天傍晚一登玉环，二登乐清之后呢，移动速度是明显减缓了。当时呢，它是以西偏南的一个方向穿过了温州，而且来到温州的市区是近30年来首次有台风中心穿过温州哈。那在浙闽交界又转向西的一个方向，在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移入到了福建的宁德。那从凌晨4点，它再次转向北偏西方向，再次进入到浙江，后来是来到了丽水的市境内哈。那在预报室的这个大屏幕上，我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台风的一个雷达云图。因为台风登陆之后呢，由于陆地的一个摩擦，台风的这个结构已经受到了一个破坏哈。目前台风北侧有一条非常强劲的螺旋雨带，它是位于舟山一直到 江苏的南部、安徽这样一带、上海这样一个位置。可以想见的是，眼下上海还有江苏的南部雨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省境内呢，目前是以一个阴有阵雨的天气为主的。那由于白海豚的强度高、环流巨大、移动速度慢，已经给我省带来了严重的风雨影响。那我呢，看到的一个最新数据是，近24小时，台州、宁波、绍兴、湖州、舟山、嘉兴、杭州北部这些地方出现了暴雨、大暴雨，宁波、台州、温州北部出现了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大的一个站点是出现在台州的三门县剪头村，达到了657毫米。那就在连线之前呢，我是问了一下位于三门的朋友哈，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位置。我了解到说，这个剪头村呢是三门亭旁的一个位置，是有一个三门最高的山叫做黄旗梁这样一个位置。那可想而知，受到这个山区的地形抬升，台风叠加山区地形抬升之后，所以说会下出极端的一个特大暴雨。所以说三门县的这样的一个站点达到了600毫米以上的这样一个非常巨大的降水量。那纵观全省呢，浙江目前是有10个站创下了8月单日的降水量的记录。那再来关注到风的一个影响，受台风的影响呢，浙江的沿岸海面出现了11到14级、局部15到16级的阵风，沿海地区和内陆也是出现了8到11级，高山区个别12到13级的阵风。最大监测到的是在玉环市的仙蝶这样一个站点，是有17级的一个阵风被监测到。那眼下呢，全省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的有42座，全省江河站有68站的水位是超警，其中28站超出保证水位，那主要是位于台州、温州、嘉兴这样一些地方。那大家很关心的是，台风的影响还要持续多久呢？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白海豚的中心呢，预计今天午后会移出浙江，滞留我省将近20个小时。这个相比之前和上个月登陆我省的台风巴威来说，因为台风巴威的路径和白海豚非常相似哈，但是白海豚的移动速度比巴威要慢很多，所以对我省的风雨影响会更加的严重。它将滞留我省将近20个小时。那今天的这样一个风雨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气象台给我的预报哈，预计今天沿海地区、沿海海面阵风10到12级。将会逐渐减弱至9到11级，内陆地区今天逐渐减弱至7到9级。那雨的方面呢，今天浙北和沿海地区是阴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方是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了明天呢，浙北和部分地区是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可以说明天雨稍微减弱，但是还是会有强降雨。那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台风的降雨有一个特点，它是螺旋雨带，可能会存在着降水的间歇期，而且还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大家还是不能够放松警惕的。那我拿到的一个最新的水文预报是，今天到明天，永江、椒江、彭家湖、温黄平原、绍兴平原可能发生超保证的流域性洪水，东条溪、曹娥江、南溪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所以提醒大家，台风登陆不等于影响结束，后续的风雨仍会持续，各地的河网、江河水位普遍偏高，请大家要远离河道、河岸、低洼水位域，要注意自身安全。特别提醒，近期不要前往山区和涉水类的景区游玩，因为地质灾害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刚刚经受台风影响之后啊，这山体可能会有饱和，水土饱和啊，隐患是比较突出的，可能会存在滑坡、泥石流这些风险，所以提高警惕是大家减价的当务之急了。那方宇，这是我在省气象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1: 好，谢谢小蔡，我们也会及时的各路记者从各地发回最新的消息。其实这个白海豚呢，听起来名字很可爱，但是它好像跟之前的巴威呢恰巧相反。之前的巴威呢，大家都觉得它气势汹汹，名字很猛，来势汹汹，结果呢它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轻描淡写，但是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白海豚听起来很可爱， 爱，没想到它盘踞的时间呢，可能大家都觉得它可爱，所以它待的时间就更久了一些。而它待着呢，就是这个阴雨，不是阴雨连绵，而是暴雨不停的下。在这样的日子当中，如果我看到各种报道里都有一句话说，如果你能待在家里，为什么一定要出去呢？记者在外面其实就是想要让大家看到外面，为什么我们可以有机会留在家里，就让你看到外面，其实出门在外你可能遇到树会有倒伏，然后遇到路被堵住，另外呢就是在西湖边走，突然那个暴雨来临，你拿一把伞怎么遮都遮不住，然后呢每个人都变成了荷叶，然后蹲在地上，就是各种景象里，就是台风来了，它会把很多不确定性带给我们，我们的生活突然也就变得不确定了。我也有看到一些网友说，哎，我早晨看到没什么事儿，所以我点了外卖，没想到大雨来了之后呢，外卖停送，这一天在家里就什么都不知道该做了，然后呢感觉自己饿着肚子，早知道还不如，就是早知道还不如这六个字哈，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果这句话我们听了那么久，结果到了台风来的日子，我们依然没有任何准备的话，那你怪不了别人，只能怪自己对这个世界了解的有限。另外呢，总是乐观主义虽然好，但是在大风大灾，尤其是自然灾害面前，我觉得我们要有一颗敬畏之心。

在路上的朋友，请你注意安全，尤其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这个雨说下就下。我们的记者，我昨天也看到他们在现场在乐清，就那个雨啊，它下下来的时候，你眼睛根本就睁不开，不管是小亮还是新月，眼睛根本就睁不开，就说话的时候自己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就会很慌张，就拼命的在喊的时候，自己还是听不到，就感觉那个风啊，不停的往自己的嘴里灌，灌的过程里呼吸困难，这就是台风的力量。我们在家里看着那些东倒西歪，总觉得和自己还有距离，但是我们的记者到了现场，就感觉到自己的那个身体啊，小小的身体。我还有看到记者为了让大家看到那个风力，有一根红的看起来很粗的绳子，把自己绑在旁边的一个固定的建筑物，比较坚固的

树啊、电线杆啊，就是让大家看到自己的东倒西歪。其实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去冒风险，不要在风雨当中去感受那种飘摇感，那不是一种多么安全的感觉，也不是让你心里头有什么踏实必须要体验的东西。但这两天呢，也有不少人在网络上发出一些视频，比如说看到哪里的水淤堵啊，包括那个雨啊从天上泼下来呀、啊，那些景象。如果你能够有这份闲的心情在家里观赏雨，甚至感受到大自然的不同，和日常的不同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也都是某一种意义上的幸福的、幸运的。因为在海边，包括一些鱼老大，他们组成一个团队，他们到处去巡逻，要保证渔民的安全，保证那个缆绳不会断，保证那些绳子绑住，如果有磨损要及时更换等等，你就知道台风从来都不是来旅游的，从来都是告诉人类你要对自然有真正的敬畏的。所以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对那些一直在村头村尾不停地奔波，让大家注意安全，让大家不要到路面上去走走看看，不要去观察等等，对这些我们看来眼里的那些无名的人存一份敬畏和感激之心。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浙江之声，我是浙江之声的主持人方宇。前面我们提到了杭州的地铁呢已经全线的开通了运营，那么我们也从宁波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根据台风的最新情况，宁波地铁呢今天的10点钟开始，高架的相关区段也恢复运营，也就是说全线网恢复正常运营。他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来的时候我们要去面对他，要有防范的措施，但是他走了我们也会及时的恢复运营啊，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关注相关的动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了解一下最新的消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仍然滞留在我省境内，中心的最大风力是9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行进，整体的强度在逐步减弱。据气象预报，今天的8点到11号的8点，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这24小时之内，临安区、海曙区、北仑区、鄞州区、奉化区、象山县、宁海县、余姚市，你看这段前面讲的是临安，就是杭州这边，接下来这一段呢基本上就是宁波的全覆盖，另外有安吉县，这是湖州这边，新昌县是绍兴这边，还有普陀区是舟山这边，三门县呢就是台州这边，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是橙色预警的状态。另外就是长兴县、上虞区、定海区、天台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是黄色预警。还有杭州这边，比如说拱墅区、西湖区、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桐庐县，还有淳安县，这是杭州的。另外温州这边有永嘉县、乐清市，还有湖州这边吴兴区、德清县，绍兴这边的柯桥区、诸暨市、嵊州市，还有开化县、岱山县、嵊泗县、黄岩区、仙居县、温岭市、临海市，就是台州这边哈、还有衢州那边，都发生山洪灾害的有可能性，所以有蓝色预警。当前嘉兴水文站水位已经

超过了保证水位，后续的水位呢仍然将持续抬升，即将触发洪水的红色预警。平遥水文站预计发布洪水的橙色预警，预警时段是10号到11号，风险覆盖了杭州市余杭区，还有嘉兴市、湖州市，还有德清县。当前的江河水位暴涨，水库的高水位承压，山洪还有城市内涝、堤防险情、山体滑坡的风险较高，沿河沿线的居民不要靠近堤岸、河滩、排水口来观水逗留，河道施工作业要立即停工，施工围堰还有临时搭建物加固避险，船舶的锚固停靠，还有禁止通航出航，远离泄洪口、急湾湍流区域。你看这一段啊，讲得非常的细致，细致的目的呢，就是告诉大家，在这样的日子当中，还是能够在家停留就在家停留，实在不得已出门在外，那么也要尽快的处理完事件，早点回家，还有适当的要给家里备一点口粮嘛，口粮就比如说鸡蛋，有鸡蛋也行啊，你实在觉得饿了，吃点煮鸡蛋、煎鸡蛋，还有炸鸡蛋。什么叫炸鸡蛋？我刚刚学了一种方法，本来以为空气炸锅炸生鸡蛋这有点离谱啊。好多人我也看到底下有留言说，这样吃会不会鸡蛋会炸在锅里？其实你要用160度，听到了吗？空气炸锅的温度调到160度，然后8到10分钟，10分钟的就已经很熟了，而且那个鸡蛋也有大小。如果8分钟你喜欢吃稍微软一点的，我觉得8分钟就已经够了，8到10分钟你就可以做出一个空气炸锅的鸡蛋。那跟水煮的鸡蛋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有区别，区别就在于它好像那种香味很会更足一些，真的，它的香味更足一些，就是有那种烤番薯和煮番薯的不一样之处。你说在有了台风到来的日子，那你家里头有一些什么番薯啊、南瓜呀、玉米呀，包括有丝瓜呀，另外有鸡蛋呐，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哦自己会饿肚子之类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台风特别节目。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我们在白海豚好特别节目，也是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台风它过境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另外我们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么现在呢，杭州发布这边的消息，就是今天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早上的7点钟是在丽水龙泉市境内。昨天下午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外面风雨交加哈，当时呢我还发了我的号，我是方宇，也在做直播，就是连通了我们浙江之声浙江卫视的整个的全网的连通，也有万把人进到直播间来观看相关的消息。当时我发了这条在朋友圈，龙泉那边的有宣传部的朋友还在留言说，哎，我抬头感觉还有太阳，我说那还没到你那儿，结果你看就被他招去了。今天早上的7点钟就在丽水龙泉市境内，他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在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那台风白海豚对杭州的风雨影响也有调整，杭州市气象台今天6点36分就解除了主城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7点钟把主城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调整为台风的蓝色预警信号。那么今天白天杭州全市阴有中阵雨，你看虽然是减弱蓝色预警，但是中阵雨还是时时在，淳安的西部南部、临安的西部、建德南部局部还是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局部大雨，明天夜里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到了后天呢是阴有阵雨局部大雨。今天白天最大偏东风6到7级，高山区和江湖水面7到9级，傍晚起逐渐减弱为5到6级，那高山区和江湖水面6到8级。台风嘛，主要受影响很大的就是有水的地方，另外就是高山区很担心有洪涝灾害。再来看一下杭州市啊，杭州市的台风的动向，就是我们把这些信息第一时间通过各种渠道，不管是广播电台还是通过视频号啊、抖音号啊各种直播，就是想第一时间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它来了，它的影响会有多大。这里我们也科普一个所谓的关键的知识，就是台风的等级呢，它主要是看的是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哪怕是那个台风降级了，只要环流还在，水汽通道没有断掉，依旧可以下大暴雨，它的残余低压也会一路北上，像河南啊、山东啊、京津冀啊都要承接持续的强降雨。那浙江、安徽前期暴雨已经把土壤完全浸透，所以滑坡呀、山洪的风险不会随着台风减弱而马上消失，所以千万不要被降级迷惑，风小不等于雨结束，那次生的灾害呢往往会滞后发生，所以要大家继续留意气象预警，也要远离危险区域。那留意的方式呢，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了解，那通过浙江之声，不管是公众号、微博还有抖音号、视频号，都会第一时间，比较严重的时候肯定会直播拉通直播，那另外情况呢也会有一些小的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变化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过电台通过记者在前线的连线让大家有所了解。我们在直播的时候看到记者有点东倒西歪，就是站不稳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网友啊在底下留言说请记者们注意安全。我的

0: 还有航班的消息，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杭州机场的各航司计划取消今天进出港的航班有74架次，取消的进出港航班主要集中在10点之前，那么10点以后呢，机场运行有望全面恢复，所以如果您要出门，出门前请务必确认航班的执行情况，以免影响你的行程。就是要多问，同时呢也要确认，不要被一些不知名来源的，就是突然主动联系你的一些信源，说你的取消了或者怎么样。因为现在都有航班的 APP， 你只要在那个航旅纵横啊等等这些 APP 呢，一定都有准确的信息。而不是突然收到了某一条短信就觉得哦，也许这条短信给我的消息更确切，并非如此。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我们还是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安排了台风白海豚的特别节目，也是想要让更多的人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动态。
1: 北京时间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4: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5: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4: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5: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4: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7: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8: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9: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浙江之声。和白海豚相关的信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尤其在路上的朋友哈，就比如说你要安排一些远行，那么今天如果没有特别的一定要到达的话，你就可以改期来进行。因为远行的过程当中，如果突发暴雨啊，视线不清啊，都会给你的出行带来很大的阻碍。如果出现一些不好的状况，是我们谁都不想发生的，所以呢台风来的时候会有转 转移，会有让大家在家待着不要出门，会有你也不要去点外卖，你最好自己能囤一点食物，那这样的话就不至于要别人在风雨当中来穿行，另外还有时间的考量等等。所以我觉得对于江浙的朋友来讲，关于应对台风应该也是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这是一个流动性很大的地方，就有很多外来的，不管是游客呀，还有外来务工啊，包括在这里重新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啊等等，那到这里来那应对的经验可能是不够的。在台风来的时候千万不要有看热闹的心情啊，说好像外面看起来网络上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还在看热闹，因为台风它是无情的，你虽然感觉到凉爽了一点，但是如果它有发威的时候，那真的是比八威还要威，那个时候它所造成的后续的影响，对人类所再造成的杀伤力是令人值得敬畏的。所以我们跟它肯定不是对抗型的，我们是要有躲避型的，我们的防肯定不是直击，就是和它去硬碰硬，因为我们碰不过它，在它面前不要说以卵击石了，鸡蛋碰石头了，不是这样，就是你跟它正面碰撞的时候，我们就显得格外的渺小，就跟我们看一只蚂蚁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一年台风到来，每一个台风来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重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那么今天呢还有一条消息，就是8点钟浙江交通集团航海城际铁路也在逐步的恢复运营，首列的车道呢已经正式上线，对全线轨道接触网进行巡检作业，来确保线路安全。风雨过后，城际再次启航，护航航海两地市民通勤之路。不管你采用哪种交通方式，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今天必须得出门，那我觉得自己要做好一些准备，比如说防护的，包括你脚下，所谓的脚下是什么，我就觉得你要关照你的脚下。我看到我们的记者昨天在现场，比如说他们穿的是那种运动鞋，有些可能也来不及穿上什么雨靴之类的，而且出门的时候可能风雨还不是那么大，结果出去之后呢，很快如果你站到水中，很快你的腿脚里头全都是灌满了水的时候，你就觉得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温度不低，灌满水以后脚里头还是很难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就会有一些防护，比如说你是赤脚的，有一些人喜欢赤脚，就是穿拖鞋类的，觉得洗起来方便，对，那可以，但是你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到达目的地之后，你要迅速的去把你的脚冲冲干净，因为这个水肯定不那么干净嘛，里边有细菌啊等等，它可能会对你泡的时间久了以后，你的脚的抵御能力屏障也会被破坏，所以你要及时的做冲洗，要晾干。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我们用一些音乐也是想让大家放松心情，虽然它来了，但是人类的预报预测的能力呢比以前已经强大了很多。昨天我也看到省气象台的相关专业人士啊坐镇直播间，在告诉各位，就是我们在预测以前呢，你的预测就不够精准嘛，现在的预测就是随时在关注它的变化，关键的词就在

感。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台风的行进路线，就今天到明天降雨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浙江的大部、上海、还有江苏、安徽、湖北北部、还有中东部、河南东部和中南部、山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福建北部以及内蒙古西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的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区有大暴雨，还有就是浙江的东部、安徽的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那这些部分地区呢，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毫米量会达到20到50毫米，局地可以超过80毫米。你听我刚才讲这个范围的时候，就发现覆盖面很广，江浙沪都在，湖北还有河南、山东、湖南、江西、福建北部，包括内蒙古北西部、云南南部，你看覆盖面都这么大，就是全国很多地方都在下大雨。还有内蒙古黄淮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其中河南的中南部、还有安徽的中北部、江苏南部、湖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就是讲这些内容呢，就让大家了解到它不是一个地方它在这里登陆了，那就只有咱们浙江的，比如说玉环这边，还有乐清这边风雨交加，整个浙江都是风雨交加。那不只是浙江，江浙沪一带，甚至到内蒙那边都是有大风大雨的。所以这两天，如果你有什么出行的这种安排的话，多关注天气预报，能够取消的咱们就取消，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以安全为基底。

根据台风白海豚最新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扩大旅客列车恢复开行的范围。今天的8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东至苍南段、杭衢高铁、合福高铁，8点30分起对途经京温铁路，9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杭温玉段，就是玉环这一段，还有杭温高铁、杭昌高铁、宣济高铁、池黄高铁，10点起对途经沪昆高铁杭州东至江山段等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更好地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截止到今天的7点钟，杭州机场的各航司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74架次，取消的进出港航班主要集中在10点之前，那么10点之后的机场运行有望全面恢复。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风雨交加的情况，就是它呢还是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只要是在移动的过程当中，那它就会有产生变化。所以一句话就是，台风减弱不等于影响结束。你千万不要说它登陆了啊，我就该恢复，一切都恢复正常了，这还有一个等待的过程，变化的过程。台风白海豚还将深入到内陆北上，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的降雨系统叠加，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请大家留意最新的预报，注意防范。最新的预报，我们从昨天到今天，浙江之声，只要你听广播，只要你在路上啊，你就可以了解到一些最新的消息。当然，有些话呢，也是在不停地跟大家说，重复地说。那更多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啊，心里头在自己的内心的一定要拉一条警戒线。比如说你储备你的服装啊，你的雨伞啊，你的出行啊，你的车况啊，包括你家里的食物储备呀、不是说让你把超市去搬空给自己家堆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至少家里头要有一些应急的。另外呢，也要准备你不是一直去刷短视频啊，你可以静下心来花两个小时去看一部电影。那我顺便就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吧。如果今天晚上你取消了你的出门的一些活动的话，那么你可以去看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调音师》。说实话，好久不看美国的电影，那这个电影打开之后呢，你发现现在的女演员呀、男明星啊，都已经变成了新的面孔，而且这部电影是2026年的，就是新的电影。但是整体来讲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因为它已经植入了很多最新的科技呀、AI 呀、等等这些，我觉得我们平时看一些追剧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是消遣，但有一些电影呢，可以让你看到一些最新的动态，包括一个调音师他能够掌握一些什么样的技能，他这种技能如果用好了会怎样，用的不好的话，他就是助纣为虐。然后你就看到别人跟你的合作当中，如果你是有用的时候，或者说你有价值的时候，他对你和颜悦色；但如果你动了他的奶酪的时候，他对你真是下去狠手来，就让你感觉就完全变了一张面孔。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时候老是去刷短视频，还是要停下自己的脚步，去专注的凝心静气的去看一部整篇的。如果能看小说，看一些书当然更好，如果不能的话，花两个小时去看一部电影，完整的看到一些，就是你不会追在那种短短的行程当中把自己消耗掉，就你的时间完全碎片化。但你能够大时段的去看完一部电影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整体的思维、逻辑思维、人性更深入的去探讨的话，可能会有更大的受益。这部电影的名字叫《调音师》，同名的电影也有啊，印度的呀等等。但这部电影呢是2026年的新片，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去搜索观看。

0: 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400-833-1912，拨打这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眼贴，26年的大品牌。然后你购买之后呢，他会给你送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安眠的枕头，也有收音机，还有其他的一些礼物哈。今天有100个名额，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400-833-1912来购买。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的7点钟呢，在丽水龙泉市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9级，热带风暴级，它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在向西北方向移动，然后它的强度呢也在逐渐减弱当中。受它的影响，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今天的阵风10到12级，逐渐减弱9到11级的样子。内陆地区今天逐渐减弱到7到9级，今天的浙北还有沿海地区应有大雨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经过持续的强降水的冲刷，小流域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加。目前呢，省防止仍然维持1级的防台应急响应，广大的市民切莫放松防范，远离水库堤坝、河道沟渠、排洪口，还有山体边坡、低洼积水区域，严禁靠近库区的岸滩呐、河道戏水观望，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去围观，转移安置群众仍然留在安全的安置点，切勿冒险返回，出行也要避开积水的路段，因为深浅你不知道，还有林崖山路，还有远离倒伏的树木、破损围挡与漏电的线路，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的路径啊、风雨预警，还有避险提示等信息，要掌握台风期间交通的出行、用电、用气等应急避险常识，不要轻信不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这些呢大家都要特别的关注哈。也希望大家通过浙江之声更多的了解。那今天呢我还看到台风雨的猛烈的最新的消息，说今年的这个台风呢，在未来的3天呢，华东等地将会出现大范围的 强降雨，其中今天前面已经提到了，咱们浙江的东部、北部、上海的西部、江苏的南部、安徽的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它的风雨影响范围就是偏大，你看从南到北，另外呢持续时间很长，就是未来三天多地仍然有大暴雨和十级以上的大风，所以你出门呢也要及时的查看天气预警预报，风雨较强的时候要关紧你的门窗，避免外出。如果你在户外遇到了强风雨天气，请你远离低洼易涝的区域，尽快的进入到坚固结实的建筑物内去躲避，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之后呢京津冀可能也会有强降雨，你就问台风白海豚它带来的降雨有多猛烈，和其他的台风相比较它又有哪些特点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他的解读呢就是他会不会这个强降雨它会重现那个杜苏芮的强度吗？也可能会有，因为它登陆浙江以后给华东带来了强烈的风雨天气，登陆地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降雨量达到了322.8毫米，上海的局地雨量也突破了200毫米，台风登陆地点附近的雨降量更大，局地呢突破了600毫米。还有这个白海豚跟那个巴威相比较，两者是有类似之处。比如说呢，白海豚它登陆地点和巴威这次就巧合到什么地步了，都是在玉环的坎门街道，这是一种巧合，就是连续两个台风在同一个地方登陆是非常巧合的。另外呢，二者还都会深入到内陆给北方制造强降雨天气。那么从雨量、大风以及影响的持续时间来看呢，白海豚它更强更长，它的影响范围也更广。从今天开始，不仅要关注台风在华东和江南等地带来的风雨影响，也要高度的关注后期台风残涡逐渐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给华北等地制造极端的强降雨天气。今后的三天，也就是从今天开始的三天之内，在浙江东部、河南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在浙江东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也很高。那么白海豚呢，有三个不寻常的特点。第一，就是超远距离奔袭登陆，登陆前的移动路径超过了6000公里，它的生命史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也创造了登陆我国台风生成点最东的记录。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超大环流体型，它的云系面积足以覆盖整个华东地区，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非常广，先后呢会波及到10余个省区市。还有就是超强的降雨能力，不仅是登陆点附近，后期在北上过程中也会出现不亚于登陆点附近的极端的强降雨。这个白海豚哈，名字是可爱的，就像以前曾经也有一些柔美的名字，但是这台风的名字如果它造成很大危害和损失的话，以后呢它这个名字也就被取消了，因为大家想起它都是非常情绪会受影响的，所以灾害也比较大。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浙江之声。那么这个京津冀是否会重现台风杜苏芮的强度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
8: 北京时间9: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就是随着未来白海豚的环流逐渐北上，很可能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华北地区存在出现类似杜苏芮所带来的极端强降雨的可能性，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一带12、13号降雨可能会增加。

0: 强，特别是泰山、太行山、燕山等山前地区，由于地形抬升作用，雨势会更加猛烈。12号、13号，北京、济南、邯郸等地的雨水将会非常猛烈，大家要注意临近的预警预报，提前防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了解白海豚的最新动态。
1: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春雨惊春谷满天，
0: 一年
1: 夏暖房下
0: 四季，
1: 秋处
0: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

0: 品中国节气，树文化自信。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仍然滞留在我省境内，中心的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呢将会以每个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行进，整体强度逐渐减弱。根据气象预报，10号的8点到11号的8点，临安区、海曙区、北仑区、鄞州区、奉化区、象山县、宁海县、 余姚市、安吉县、新昌县、普陀区、三门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非常大，是橙色预警。长兴县上虞区、定海区、天台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拱墅区、西湖区、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桐庐县、淳安县、永嘉县、乐清市、吴兴区、德清县、柯桥区、 诸暨市、嵊州市、开化县、岱山县、嵊泗县、黄岩区、仙居县、温岭市、临海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而当前呢，嘉兴水文站水位已经超过了保证水位，后续的水位仍然持续抬升，即将触发洪水红色预警。而平遥水文站预计发布洪水的橙色预警，预计时段为10号到11号，风险覆盖杭州市、余杭区、嘉兴市、湖州 市德庆县。当前呢，江河水位暴涨，水库高水位承压，山洪、城市内涝，包括堤防险情、山体滑坡的风险都是非常高的。沿河沿线居民不靠近堤岸、河滩、排水口、关水逗留。另外呢，河道施工作业立即停工，施工的围堰，包括临时搭建物要加固避险。各位啊， 关于白海豚的影响，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实时的互动啊，可以给一下定位啊，说一下您那儿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及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0: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1: 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啊，各位，您所在的地方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了吗？目前的影响状况如何？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今天的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今年的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九号下午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下午的6: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的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之后呢，白海豚向西偏南的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早晨的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的最大风力有9级，属于热带风暴级，中心的最低气压有982百帕。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个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另外呢，白海豚带来的雨水也是非常大的啊！预计今天的8点到11号的8点，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和中东部、河南东部和中南部、山东的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福建北部以及内蒙古的西部、云南南部、海南岛的南部、台湾岛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浙江的东部、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浙江的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是20到50毫米，局地可能会超过80毫米。另外呢，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到台风白海豚登陆的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部分列车停运了，同步呢加开了深圳、广州至福州、厦门方向的列车，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的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了广州、长沙至南昌方向的列车。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天自动办理退票的手续啊。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开始，一直到车票乘车日期后的30个工作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其实这一次的台风啊，对我们浙江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带来的风雨也是非常大的。台风呢虽然登陆了，但是并不等于影响就结束了，而且风雨的影响还在继续。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我们来实时的

互动，您所在的地方哈、啊，目前的情况怎么样。那我们杭州呢，今天白天全市是阴有中阵雨，像淳安的西部、南部、临安的西部、建德的南部局部是有大暴雨的，而且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局部是有大雨，明天夜里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傍晚起逐渐的风力减弱到5到6级，而且高山和湖面的风力减弱到6到8级。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1: 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王浩在具体督导检查防台工作时强调，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咬紧牙关，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昨天，省委书记王浩分别具体督导检查沿海及重点山区县市区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咬紧牙关，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水雨情监测情况，逐一连线温州乐清、台州温岭、黄岩、仙居、丽水缙云、金华武义、杭州淳安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点对点督查指导各地防台工作。王浩强调，当前防御台风白海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的最关键阶段，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良好精神状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把各项工作部署和应对举措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和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对各个风险点位进行再排查，严密防范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坚决果断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确保万无一失。要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部署要求，有效做好社会面管控，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高度关注防内涝工作，全面排查城市低洼区域、溢涝点、下穿隧道等重点部位，强化预警监测，第一时间做好应急排涝抢险，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及时准确滚动发布台风动态、防御指引，提高群众防台意识，科学做好防风避险工作。省领导邱启文参加督导检查。记者何冰倩报道。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1: 目前省防指继续维持防台风一级响应，那最新的情况到底怎么样？马上为大家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我们浙江之声的记者徐新月，了解一下。新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昨晚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啊，也是给我省带来了一定的风雨影响。那么今天呢，防御重点就是要全力的做好水库泵站等水利工程的科学调度，减轻下游地区平原河网的压力。昨天下午五点呢，我省是已经启动了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那截至目前啊，省防指多个救援指导组已经抵达宁波、温州、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协助指导抢险救援工作。那像在宁波的余姚和丽水的松阳，是分别前置了大型龙吸水的排涝车，还协调了十台大型抽水泵到台州、余姚，同时还前置了多台大型排涝车、后勤保障车到温州永嘉、乐清、台州温岭、玉环等地。另外呢，部分地区可能存在停电的情况，那么省电力公司啊，昨天已经派出了数百名电力抢修人员，分别到温州瑞安、乐清、台州温岭、玉环等九个县市区。那随着内陆的雨势加大，今天各地各部门啊，将进一步加强对山塘水库、堤防和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等高风险区域的巡查。目前呢，全省共统筹落实了4000多支救援队伍，一旦发现险情啊，会迅速的预警，并立即组织受威胁人员转移。今天呢，省防指也将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变化和气象降雨预报，动态滚动的 短林预警、及时预警，组织乡镇村开展穿村河道的巡查检查，及时清除阻水障碍物。那么在这里啊，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如果是需要外出呢，一定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那台风预计还会影响涡顺一段时间，已转移的在安置点的人员也不要着急回家，必须逐个确认安全后才能回去。主持人。
0: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1: 直击台风白海豚，省气象台最新的消息，台风白海豚目前仍然位于我省境内，而浙江降水量已经超越了利奇马、巴威等台风。今天、明天，沿海和浙北地区有大雨暴雨，详细情况马上为大家连线气象记者小蔡了解一下。小蔡你好。
4: 四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台风白海豚啊，昨天傍晚是一登玉环，二登乐清。在二次登陆之后呢，受到地形的影响，它竟然往西偏南方向移动了，穿越了温州城区、瑞安、平阳、泰顺，于今天凌晨两点进入到福建宁德寿宁，那凌晨五点的时候再次进入到浙江的沁源境内。那此时此刻呢，还在位于丽水龙泉境内，目前它的强度是九级热带风暴级。那省气象台表示呢，白海豚风雨强度强，影响范围大，局地降水，大风极端。那受白海豚的一个影响呢，我省沿海和浙北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大暴雨，台州、宁波中南部、温州北部、丽水东部特大暴雨。那七号的二十时至十号的七时，全省的面雨量是173毫米，已超越台风利奇马、巴威。那么地势当中较大的有台州356毫米、宁波272毫米、温州208毫米、舟山201毫米、嘉兴173毫米，有78个县市区超过100毫米，其中24个超过200毫米，15个超过300毫米。最大的为三门县417毫米，那单站雨量当中，雨量最大的为三门县亭塘镇点头村，达到了815毫米。单站最大的小时雨强为乐清、乐城、城北、锦北这个站点，达到了103毫米。沿海最大的风力普遍达到12到14级，部分15到17级，内陆地区部分10到11级，最大的为玉环。仙蝶这样一个站点达到了60.8米每秒，也就是17级的一个阵风。但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今天中午前后移出我省。那根据台风的最新动态，省气象台给出了降雨预报，是今天沿海和浙北地区大部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浙北地区部分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是大到暴雨。那大风的预报是预计今天浙中北沿海海面今天最大的阵风仍有10到12级，今天夜里逐渐减弱至9到11级，明天下午继续减弱至8级，浙南的沿海海面今天是8到10级，今天夜里起逐渐减弱至7到8级，内陆部分地区今天最大阵风是7到9级，夜里逐渐减弱至6到8级，局部9级。那白海豚已经给我省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预计今年两天影响还在持续，大家还要提高警惕。四哥。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5: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5: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0: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1: 继续关注台风白海豚。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降雨的影响，景宁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多地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塌方，多条乡村公道通行受阻。景宁交通公路部门连夜集结应急抢险力量，进驻险情最重的赤木山张张县塌方点位，人机协同来开展清障作业，严防二次地质灾害，全力加快道路抢通进度，来保障山区群众的出行。详细情况马上为大家连线景宁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林明了解一下。林明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景宁融媒体中心记者林明。那我现在呢是正在景宁赤木山张张县塌方抢险现场。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强降雨影响呢，我县山区道路的山体土质呢饱和松软，引发了多处的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的险情。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台风风雨侵袭后呢，我们景宁全县公路累计出现了大小的塌方50余处，其中呢赤木山张张县的塌方体量最大，险情最为严重，是本次台风造成的重点道路阻断点位。那我目前所处的位置呢是张张县500余方的塌方处置现场，眼前呢是大量的泥石碎石堆积，路面已经完全阻断了通行，而在道路的更深处还有一处1000余方的大型塌方尚未清理完毕，整体的抢险作业呢难度大，任务重。在险情发生后啊，我县公路应急抢险队伍是连夜紧急出动的，从昨晚开始就对全县各路段零散的小型塌方落实隐患开展了不间断的清理处置，及时的疏通了多处的受阻路段，全力保障基础通行。那今天的清晨天刚亮呢，抢险人员大型机械设备就已经全部进驻了张张县的重点塌方点位，全面打响大型塌方的清障抢通攻坚战。那针对山区大塌方清理难度高、雨土一二次滑落的风险，现场是采取了分段清理、分层作业、实时监测的方式，在安全有序地推进清障工作。优先呢是清理了路面堆积的泥石，那再逐步地向深处大型的塌方区域推进作业。现在的一个处置情况的话，大概是在
7: 今天是有望实现半幅的一个通行，最大限度恢复通道路的通行能力，方便沿线的群众出行。那接下来呢，我现在也将会持续紧盯雨情、路况变化，持续的开展全域道路的巡查清障，严防自身塌方，落实险情。那么全力的抢通受阻的道路，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主持人，这种情况就是。
1: 好的，谢谢黎明的报道。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1: 直击台风白海豚，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逐步的减弱，今天上午的10点，杭州机场全面恢复航班运行，全天计划执行进出港航班814架次。截止到10点，杭州机场10号已经平稳起降航班95架次，运送旅客1.1万人次，航班放行正常率达到了97.7%。也请广大的旅客及时关注改签及补班航班的实时信息，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

0: 另外呢，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台风影响期间呢是风大雨急，外出风险也是极大的，容易引发外伤啊、溺水啊、触电，包括食源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问题啊。那也在这儿提醒大家，不喝生水，而且呢务必饮用烧开的水或者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另外呢，不要吃腐败变质或者被水浸泡过的食物，生吃瓜果蔬菜的时候要用水洗干净之后再食用。另外呢，食用水、蔬菜、粮食等物资要放高处，避免被积水浸泡。同时居家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室内出现了积水要立即的切断电源，避免触电。还有涉水回家之后呢，第一时间要脱掉湿的鞋袜，用温水来洗净双脚，并且呢仔细来擦干脚趾缝隙，如果有异常或者是疼痛发热这样的情况，要及时就近就医。关于台风的最新情况，大家也锁定关注我们调频 FM 101.6，包括我们的大声微博哈。那各位有任何的情况想要爆料，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实时等待大家的互动。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溅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0: 昨天呢，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台州玉环、温州乐清登陆，携风带雨是贯穿了我们浙江的全境啊。沿海地区狂风呼啸，暴雨如注。在台风登陆之前呢，其实身处防汛防台一线的党员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抢险工人都已经绷紧了弦，在地方防台防汛求助平台上顶起的一条条帖子的背后，可以说都凝结着很多人的关切和温情。比如说在8月9号晚上，昨天啊，浙江玉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坎门中队中队长冯成已经坚守海岸线超过48个小时了。他不断地提醒游客，台风天切勿在海边逗留。冯成说呢，可能很多的游客没有见过这样的浪，他们对于海浪的威力没有很大的感触，海浪的冲击力有可能是要把汽车给砸扁的。就是这样，无数个逆风而行的身影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质朴又滚烫的小故事。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在这一次台风当中的五个感人的小故事。
1: 浙江防台的五个小故事。昨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台州玉环、温州乐清登陆，携风带雨贯穿浙江全境。沿海地区狂风呼啸，暴雨如注，排查内涝点，启动人员转移，启用避灾场所。在台风登陆之前，身处防汛防台一线的党员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抢险工人等都已绷紧了弦。在地方防台防汛求助平台上顶起的一条条帖子背后，都凝结着很多人的关切和温情。无数人的逆风而行留下了一个个质朴又滚烫的小故事。这次我们写取其中五个，他们并不惊天动地，却能看见基层的不易，看见守望相助的温热，看见一种默默

半步杨学谦入户动员转移，迎面撞上的是有些村民的不理解与抱怨。他没有辩解，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转移的原因。当选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才半年，他已两次组织防台工作。一个月前台风巴威来袭时，他一天走了近3万步。这一次他继续用脚步回应所有误解，守护群众安全。他面对镜头说，你当村干部吗？就是要挨骂的。这是许多基层干部的缩影，他们不怕骂声，耐心做工作，危难时刻挺身在前，所有的付出群众都看得到。8月9日，白海豚逐渐迫近，风大雨急，在玉环龙溪镇龙兴村，雨水顺着山体一路汇入沟渠，水中的枯枝杂草很快堵塞了排水通道，而一旦水漫起来，周边群众的住房安全就难以保障。危急关头，驻村干部姚碧健、村干部李毅顾不得个人安危，轮流跳入水位高过头顶的湍急沟渠，徒手打捞起水中杂物，及时排除了险情。风雨中，没有什么比有人在乎更让人安心。那些奔走的身影，遮风挡雨的力量，正是构筑起群众安全感的坚实基础。这就是现实版中国好邻居，风雨中也常常见证着最美的邻里情，如同点点萤火汇聚成温暖的防线。宁波余姚大兰镇的民宿老板孟庆伟主动退掉50000多元订单，把132位邻居免费接进民宿。暴雨天山路滑，风险不小，安全账不能算成经济账，孟庆伟说的朴实。善意有回声，晚饭后，孟庆伟刚要张罗员工收拾餐厅，却发现餐厅已经被打扫干净，椅子也都摆放整齐。几位阿姨自发当起了保洁员，咱们哪能光享受，得帮着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一位阿姨说。一句乡音，一餐热饭，邻里情谊就蕴藏在这些烟火细碎之中。危难之时，有人伸出援手，人心便有了安稳的依靠。这个风雨中的临时大家庭在短视频平台热度颇高，有留言称其是现实版中国好邻居。一座城市的防台屏障，一半是钢筋水泥垒的，一半是人心砌的。当邻里搭把手暖成一家，这座城市的温情便变得可触可感。没想到无人机真能送过来。8月7日晚，舟山普陀锚地一艘船舶的船东看到钢头送到甲板上的急救药品，激动不已。当晚，他船上一名船员突然高烧不退，急需用药。然而由于台风影响，海浪汹涌，接驳船也全部停航。束手无策之际，他们求助普陀区交通运输局。水陆岛链低空运营飞手团队接报后立刻上阵，气象条件行不行，航线怎么走更稳妥，无人机抗风能力够不够，一连串问题在短时间内被逐一攻克。19时37分，无人机升空，33分钟后药品精准降落。以前这种时候只能干着急，没想到无人机真能送过来，还送得这么快这么准。船东那句没想到，其实是群众对科学防台体系给出的真心好评。平日构建的低空加海事服务、低空加岛际物流体系，以及反复打磨的应急预案等，能托起每一次紧急援助。这趟跨越夜海的空中送药航程，送过去的是药，更是一份承诺。哪怕再偏远的位置，再恶劣的天气，都不会被遗忘在应急的盲区里。群众敢在危急时刻打那个电话，是因为他们相信电话那头等着他们的不是偶然，而是一套经得起检验的响应机制。大家手上忙活着，心里也很踏实。台风天里，浙江各地的安置点里升腾着别样的烟火气。
在瑞安方庄乡一处避灾安置点，30多位老乡围坐一起指尖。

樊飞熟练地加工着本地企业送来的手工半成品。原来，当地提前对接企业备足物料，让群众避险增收两不误，转移群众一边聊着家常，一边就把钱挣了。避灾安置点可以称得上台风天里的一抹温暖，这样的故事还有。温岭一处安置点里，工作人员登记信息时发现，当天恰是河南籍工友孟宪斌的50岁生日，于是悄悄备好蛋糕。歌声响起，老孟感动地说，没想到台风天会有这么多人陪我过生日。温州的一处安置点里，一位工友特意带上理发家当，搭起临时发廊。窗外是呼啸的台风，窗内是温暖的人间。这些发生在安置点里的动人瞬间，让人看到的不是在风雨前的无奈等待，而是基层工作者将心比心的付出，以及这份付出换来的安稳与舒心。能抢一斤是一斤，别让老乡寒了心。台风逼近，悬在枝头的果实牵扯着农户们的心。在嘉善县西塘镇李庙村，大片黄桃已熟，果农袁亚峰心急如焚，一场台风下来，一年的心血就可能打了水漂。得知村里果农人手紧张，附近的中铁建工集团嘉善北站项目部立即组织职工过来帮忙抢收。能抢一斤是一斤，别让老乡寒了心。他们穿梭在果园里，摘的摘，运的运，不仅义务劳动，还采购了200余斤桃子。最近抢收的暖心场景在浙江多地上演。在温岭城东街道下罗村，30余名党员志愿者连夜集结，天刚蒙蒙亮就扎进葡萄园，争分夺秒捡摘，帮果农保住了核心收成。在舟山朱家尖，当地工作人员上门帮家庭农场抢收西瓜、葡萄，农场主感念这份帮扶，转头就把刚采收的新鲜水果送到了避灾安置点，分给转移的群众。从田间地头的抢收队伍，到爱心反哺的暖心闭环，大家手挽手站在一起，和台风抢时间，和天灾争收成，正是风雨同舟的生动注脚。每年都有台风，也许我们对台风的记忆会模糊，但这份感动会沉淀在彼此心里。那些逆风而行的身影，那些守望相助的温暖，会长久激励着我们。致敬每一位逆风而上的人，你们的样子就是浙江最动人的样子。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0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 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0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京时间11: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6: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7: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6: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5: 一双文明的筷子，加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8: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9: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8: 追问，
10: 您好，麻烦
8: 是我们读懂时代，
10: 谢谢您的陪伴，
8: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1: 好，现在是中午的12点02分，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从昨天傍晚到现在，我们在持续的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台风所带来的影响还在持续，我们前方的多路记者也正在各个点位持续的为各位带来最新的有关台风的报道。不管是我们的浙江之声的电波当中，还是我们的诸多新媒体平台，我们的多路记者带来的相关信息也在持续的刷新当中，也邀请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和我们持续的关注今年这一次应该说体量庞大、威力巨大的台风白海豚。那登陆之后并不意味着说危险的消除，接下来风雨的持续以及次生灾害风险的存在，都需要各方呢持续的这个毫不松懈的再次关注。那么现在刚好是中午的12点03分，目前台风从登陆之后最新的动态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本台多路记者共同聚焦。
12: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1: 首先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徐新月，来了解一下目前他所掌握的最新消息。新月你好。
13: 飞扬你好，听众朋友们好。那目前呢，台风白海豚啊仍然滞留在我省境内，最大风力啊是9级，热带风暴级。那么今天上午呢，浙东北的嘉兴东北部和舟山是仍有局地暴雨，部分地区啊雨量接近200毫米，这些地区的防汛压力仍然是比较大的。那今天呢，省防局啊也将重点加强高水位预警下的水库山塘、江河堤防、在建设水工程等关键部位的巡查检查，尤其啊是要关注长期高水位浸泡可能引发的渗漏、管涌等险情。那么全省接下去呢，还是会有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需要提醒的是啊，地质灾害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的。当前呢，我省山区土壤含水率极度饱和，那地质灾害风险是显著增加的。自然资源部门啊，已经对多地发出了地质灾害的红色预警，大家一定要注意山体滑坡、崩塌等二次灾害。那么及时收看、收听当地政府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之前已经转移到避灾安置点的群众啊，在没有确定居住环境绝对安全之前呢，一定不要着急回去，一定要确认绝对安全之后再回家。那么对于今天已经出门工作的市民朋友，在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短淋强降雨，因为现在呢，台风的云团可能会比较散，可能是阵雨，临时性的阵雨一下子可能会很大，所以外出啊要记得携带雨具。在路上的时候呢，车辆还是要注意积水，虽然有些地方可能积水啊已经排掉了，但是由于降雨呢，低洼地区可能会重新形成内涝，那步行的市民朋友还要注意高空坠物这些方面。那对于台风已经过境开始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的朋友，尤其是住在低洼地区家里进过水的，一定要比如说像水泡过的插座啊，电源会不会漏电，一定要及时的检查。 然后呢，像小超市里面的食物，如果是被水浸泡过的，能够清理的又就要及时的清理掉。工厂有屏风的呢，在开工之前还是要进行一遍安全检查，像灾后的安全生产、防疫都是需要注意的。飞扬，

0: 好，谢谢新月，来自省防止的最新连线报道。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4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仍滞留在我省境内，中心最大风力为8级，预期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呢，省防止仍然维持1级防台应急响应，这是此刻中午12:05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广大市民切勿放松警惕，不要盲目的扎堆外出游玩，此前转移安置的群众未经属地的安全评估，严禁私自返回危房、临山临河、低洼隐患住所。出行呢，需远离倒伏树木、破损围挡以及破裂电线、挡土墙，不贸然涉水穿行积水路段。居家先行检查墙体、电路、燃气、泡水电器，切勿直接通电。积水房屋及时的开窗通风消杀，不饮用生水，不食用雨水浸泡变质食材。发现山体开裂、河水浑浊、异响、溜塌等一些险情，要第一时间的撤离，并且的上报求助。好，那么这是我们刚刚所收到的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持续关注台风白海豚。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0: 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省气象台持续采访的本台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2: 飞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白海豚呢，昨天傍晚一登玉环，二登乐清之后呢，是朝西南方向移动了。为什么它会突然往南拐呢？这是受到了地形的一个影响。此后呢，它穿越了温州城区、瑞安、平阳、泰顺，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进入到福建宁德寿宁，那5点的时候再次进入浙江，来到了丽水沁园境内。那眼下11点的位置呢，它是位于丽水的龙泉。从雷达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眼下台风的结构呢已经是被打破了，北侧的这个螺旋雨带还是非常强劲的。从这个图上看着，它就像一头从水中腾空而起的白海豚。那这条雨带呢，目前是覆盖在了舟山、上海、江苏这样一带地区。那我省省内呢，目前是一个阴有阵雨的一个状态。白海豚的风雨强度强，影响范围广，局部地区的降水大风极端。受到台风的影响呢，我省的沿海和浙北地区是出现了大范围的大暴雨天气。其中台州、宁波中南部、温州北部、丽水东部特大暴雨。那7号20时至10号的7时，全省的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已经超越台风利奇马、巴威这几个台风。那地势当中较大的这个降雨量有台州356毫米、宁波272毫米、温州208毫米、舟山201毫米、嘉兴173毫米，有78个县市区的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其中24个超过200毫米，15个超过300毫米，最大的为三门县417毫米。那单站雨量当中最大的降雨量为三门县亭旁镇剪头村，达到了815毫米。单站的小时雨强最强的为乐清、乐城、城北、景北这个站点，达到了103毫米。沿海大风呢，普遍达到了12到14级，部分15到17级，内陆地区部分10到11级。最大的一个阵风监测到的是玉环的仙蝶这个站点，达到了60.8米每秒，也就是17级的一个阵风。那当前的江河湖库水情如何呢？我刚刚从省水利厅了解到，白海豚的风雨影响以来呢，大中型水库转为蓝红模式。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全省大中型水库的总蓄水率为262亿立方米，台州临海的牛头山水库、湖州安吉老石坎水库等42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全省的江河站有70站水位是超警戒，其中28站超保证水位。平原河网是加大了排水力度，那截至目前呢，已经累计排水7.52亿立方米。东桥西的平遥站、杭家湖、嘉兴站超出了保证水位。那昨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降雨。那么省水文管理中心的就此预报，今天呢，东桥西的平遥站、杭家湖的嘉兴站将超保证水位，甬江、椒江、南溪江、温黄平原主要江河水位将 出风回落。好，那这是以上我从水利还有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飞扬，
0: 好，谢谢小蔡的连线报道。到目前为止，这一时段的我们及时的刷新了来自省防止、省水利以及省气象部门最权威的数据的汇总，包括最新的台风后续影响的一个梳理。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的在昨天傍晚5:30前后第一次登陆，然后在6:40前后二次登陆。这一点呢，和前不久的巴威台风啊很像，也是二次登陆。但是这次台风的相比巴威又有明显的一些不同，尤其是大家所感受到的强风和暴雨以及风潮的这个叠加所带来的诸多影响。我省沿海和浙北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暴雨，像刚刚所提到的台州、宁波中南部、温州北部、丽水东部特大暴雨。那么今天明天我省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强降水，暴雨致灾的风险仍然比较高，需要继续加强对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另外，今天沿海和部分内陆地区仍有大风，防范仍需继续。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接下来我们持续关注台风白海豚所带来的诸多影响，我们接下来聚焦各个点位上的最新动态。台风白海豚逐渐的这个持续影响，那风雨影响的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我们关注省会杭州防汛防台工作仍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刚好呢今天又是周一啊，周一的早高峰我们印象当中都是非常忙碌的。

0: 那今天早晨呢，台风白矮豚是已经进入这个离水境内的，那个强度虽然有所减弱，但是还在持续影响当中。杭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6:30呢，是解除了主城区暴雨的一个橙色预警，7:00呢是将台风的黄色预警也调整为蓝色预警。不过风雨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全市是阴有中阵雨，那淳安包括临安西部以及建德南部局部呢仍然是有大的暴雨。白天最大的偏东风6到7级，高山区和江湖水面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傍晚起风傍晚起呢风力才会逐渐的一个减弱。那说到风雨数据呢，这次台风带来的雨量也是相当可观，从8号到10号的早晨，那全市面的这个雨量是达到了126毫米，主城区呢更是达到了180毫米，最大的临安天目山镇累计雨量是接近489毫米，风力最大也达到了13级。所以虽然台风在走啊，但是城市运行保障这根弦我们始终没有松。那今天也是恰好周一的早高峰，风雨叠加，路面也是比较湿滑，能见度比较低。那交警部门昨天就提前发布了出行的一个提醒，建议大家呢是避开8点到9点的一个拥堵时段，开车呢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涉水通行。从目前的情况看，杭州地铁全线网呢今天早上6点起呢已经全部恢复的一个正常运行啊，机场也在上午10点起呢全面恢复运行，航班的放行正常率呢接近98%。铁路方面也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也陆续恢复开行，早高峰整体可控，但部分路段的这个车流依然比较集中，建议大家也是出门前打开导航，留意实时路况和绕行提示。飞扬，
1: 确实这交通出行的咱得多说一句，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啊，这个特别靠近这个非机动车道的这一侧，行车的速度要尽量的控制，避免的有一些积水路段的直接激起了水花而溅到了行人身上，这一点呢大家相互理解也相互关照一下。另外还有个事儿，大伙儿也非常的关心，就是今天余杭区开启了北湖滞洪区的6孔限航泄洪，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开始泄洪，对周边的安全的影响如何研判？
0: 非常分位的很关键啊，也是很专业。那这次泄洪呢恰恰是杭州防汛工作有条不紊的一个缩影了。那受台风白矮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呢，东桥西流域水位是上涨迅猛，虽然上游的金山水库水涛水涛库水涛庄水库以及四营水库已经发

0: 那所谓削峰啊，打个比方，就像河道里的水突然涌来了一个浪头，如果不滞洪区暂时分担一部分洪水，就能降低河道的一个水位的一个峰值，减轻堤防的一个渗漏，包括滑坡的一个风险。北湖滞洪区呢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生态湿地，没有人员居住，全部蓄满可以容纳2000万立方米的一个水量，相当于1.4个西湖。开闸前的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全面排查，确保区内无人，并拉响了封洪的一个预警，所以不会危及群众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可以这么说，这次泄洪时机把握得非常精准的，是抢在了洪峰到来之前。那接下来他们还会继续加强这个东桥溪、中桥溪以及北桥溪的一个堤防巡查，一旦发现隐患，就做到抢早抢小。等到北湖滞洪区的水位和外部港区的这个河道齐平，就会关闭闸门，等河道的这个水位下降后，再开闸排水，腾出库容，为下一次可能到来的汛情做好准备。飞扬，
1: 好，谢谢树辉的连线报道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聚焦的省会杭州防汛防台工作的一些最新的部署和变化。那么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杭州的西湖景区，因为现在正处在这个暑期出行的旺季、出游的旺季。那么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呢，可能刚在这个浙江境内，尤其是西湖景区，那么去了解呢，受这次台风的影响，昨天开始杭州西湖景区呢是全面的闭园。大家从我们的这个新媒体的报道当中也关注到哈，也出现了一些树木的倒伏的一些情况。那么台风已经登陆，今天到此刻为止，目前景区的最新动态怎么样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本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2: 飞扬你好。
1: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好的。今天的这个西湖边啊，这个风雨啊，相比我昨天到的时候已经是小了不少。那么在湖边，这个小风还是在吹，那飘着一些这种毛毛雨。那昨天来的时候，那个台风最影响最强的时候，可以说是狂风夹杂着暴雨啊。那个湖边可以听到这个风声呼啸，也可以看到不少游客这个拿着伞都被吹散架了。那很多人都是这个得蹲的或者躲到可以避雨的地方。那沿线呢，确实也出现了一些树木倒伏和断枝的情况。那么经过这个一夜的降雨啊，想必大家非常关心目前西湖的一个水位。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个还是处于一个正常范围。那么现在西湖是上涨到7.20米的这个黄海标高，那么这个水位是处于西湖的一个正常水位区间啊。那么湖水是整体安全可控，没有出现大家担心的一些漫水的情况。那么再来聊告诉大家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景区开放的问题。那么目前呢，西湖景区呢还是处于一个这个关闭的状态。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到这个断桥的路口处，这个区域还是拉着这个警戒线，摆着这个围栏。那么白堤和苏堤这些区域还是实施这个临时管控。那么像这个西湖的游船呢，环湖观光电瓶车、夜游这些项目，还是目前还没有暂时没有恢复啊。那么现场工作人员也是在这个一直提醒和引导啊，路过的游客这个可以这个等到这个开放之后再过来。那么工作人员也告诉我，这个景区到底什么时候恢复开放呢？具体还是要根据这个后续的天气变化以及现场评估的这个安全情况进行一个这样的动态调整。那么市民呢，也可以及时关注景区的官方这个公告。那么除了景区的开放呢，其实昨天这个台风也是带来的这个大风暴雨啊，也是让西湖沿线的一些树木经受了考验。那比如昨天下午，在这个北山街的西湖山庄附近呢，就有一棵悬铃木是被大风这个吹得连根拔起啊，那一度横倒在这个路面上。那么与此同时，这个苏堤这个区域也出现了一些部分的断枝啊这样的情况，树木断枝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些险情发生之后呢，景区的应急队伍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那像昨天这个大树被吹倒的情况，也是40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清理和转运，那相关的道路也是恢复了通行，没有造成这个人员的受伤和车辆的损坏。那么今天在现场呢，很多的这些园林工作人员还是在持续的沿湖进行一个巡查，那对一些这种树龄较长、受风影响较大的一些树木进行一些再加固支撑，那么及时来排除一些隐患。那么最后也提醒大家，虽然呢像今天这个风雨啊，相比昨天是有所减弱，但是台风的影响还在持续。那么前往西湖周边游玩的这些市民游客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暂时不要前往这个风控的区域，也不要在这个大树啊、临水的这个周边长时间的停留。那么景区恢复开放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注意官方发布，那么我们浙江之声呢也会第一时间进行转发。这样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国秀的连线报道。

0: 这是杭州西湖景区的目前最新的动态。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0: 接下来我们从杭州出发，再来看看全省其他地方受这次台风影响相对比较突出的一些地方，从台风登陆之后，经过了一夜半天之后，此刻目前最新的消息如何呢？接下来的这一站我们要去台州临海，相信大家从我们的报道当中啊，包括一些新媒体的这个短视频当中可以感受到，这次台风给临海呢是带来了比较多的降水，然后呢一些这个路段积水的情况是比较的这个明显的。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本台记者陈博文。博文你好。
2: 飞扬你好。
0: 你现在的具体的位置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飞扬，我现在位置是在临海市大田街道奋进西街这个位置，然后受到台风白海豚带来一个强降雨影响，加上临海的上游始东西跟永安西水位暴涨，还有就是大潮顶坡的影响，现在临海市区内涝积水情况确实是比较严重的。目前临海市仍处于一个防汛防台一级的应急响应区，实施全市是继续严格落实的5级的要求。从现场情况来看，市区多处路段是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积水，比如说台州医院东院区的周边道路积水较深，院方是以紧急调配的消防车进行一个排水作业，部分路口是暂时无法通行。然后还有江滨路、观澜路等低洼路段是也因为临江所谓的居高不下，出现了长时间的一个积水过水的一个现象。此外还包括了师傅大道啊、东环大道、凤凰路在内的多条主干道以及大田平原的部分区域，目前是都采取了一个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个措施，严禁车辆和行人涉水通行。目前临海市已全面进入了一个防台迎战的状态，水利啊、市政啊、应急等部门是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全市是对80公里的主干网络实行了一个清淤疏通，还组建了一个100人的抢险救援队伍，一旦遇到一个积水的险情，可以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同时，为了降低一个排涝洪涝的风险，大田港的港闸等关键排涝蓄水设备已经提前开启所有闸门进行一个预排预泄，全力腾出一个就是库容。飞扬。
0: 好，谢谢博文的介绍啊，这是台州临海的情况，城市多处积水的情况呢，目前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相关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啊，这个及时的疏通，及时的排水。那么在这个时间当口啊，要特别提醒，尤其是临海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这个轻易的涉水出行，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如果说对于路面的情况不掌握不了解的话，这贸然开车通过，极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还是安全为先啊，非必要不外出。好，这是台州临海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南溪江这边，受台风白海豚所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南溪江发生了今年第二编号的这个洪水。那么今天上午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看看他了解的最新动态。路明你好。
3: 飞扬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上午呢，我是一路从温州的洞头出发，来到这个永嘉县。为什么要去永嘉呢？因为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南溪江发生今年第二场编号洪水。那今天凌晨的4:55呢，南溪江流域石柱站是出现了最高水位25.99米，超过警戒水位1.79米。那根据温州市防止时点给的最新的数据呢，永嘉县山洪灾害影响是涉及了21个乡镇、276个行政村、488个自然村，是温州全市山洪影响面最广的县市区。那从洞头来永嘉的路上呢，在经过温州主城区鹿城的时候，我们看到道路两旁是掉落了很多被风刮断的树枝，甚至还有不少树是被连根拔起倒在路边。为了这些呢，我们也是可以想象昨晚的这个台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一路来永嘉也是非常的周折，导航首先是提醒我们这个高速通道了，而且呢进入永嘉之后呢是不断在绕路，快到上塘镇沿江路这个鹅湖水闸旁边呢，我们看到前方是出现了比较深的积水，一辆白色的车辆是抛锚在了积水当中。 那刚刚我也是在这里看到有几位市民啊涉水走过去，那这个积水最深的位置大概是到达了这个成年男子的膝盖以上的位置。
0: 嗯，
3: 另外呢，在积水的旁边就是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目前呢是停放了大概20几辆的车辆，他们中呢是有台风来临之前提前把车停放在这里的车子，也有跟我们一样来到了这里看到积水之后呢不敢开车涉水过去的。那刚刚我也是跟他们聊了一下，基本上都是永嘉的市民。那刚一位陈先生他告诉我，目前呢前往永嘉岩头镇枫林镇的道路都已经是被淹了，而且呢相比较而言这里的积水水位算是较低的，所以呢他们也是在现场等等这个积水呢退去之后再开车进入。另外呢刚刚在现场还有个情况，就是突然下起了一阵大雨啊，大家都纷纷躲进了自己的车子。那今天上午9:57呢，温州市气象台也是将温州市区的台风红色预警信号调整为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但是受台风白海豚的外围这个黄流的影响，预计今天呢温州市区所有的街道镇是有阴有大到暴雨，明天和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是有中到大雨。飞扬，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陆明的连线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持续关注点位上的最新动态，台州这个情况啊，包括临海啊等等一些积水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丽水莲都区，因为台风所带来的强暴雨也极容易引发山区的地质灾害，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及时的把应该转移安置的人员转移安置到位。连线前方记者徐鹏飞了解一下。鹏飞你好。
4: 哎，非常好。
0: 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丽水市莲都区莲城街道莲城中学的临时安置点。那目前呢户外的风雨呢是都已经停了，那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饭点，那就在半个多小时前呢安置点的志愿者呢已经是把一份份打包好的盒饭呢分头呢按楼层逐一呢送到每户的安置群众手上。那我也是偷偷打开了这个饭盒看了一下，菜品很丰富，有这个红烧肉、鸡腿、肉末蒸蛋等等。那一盒呢是2荤2素，大家吃的呢也是非常可口。那考虑到昨天晚上的丽水的风雨比较大，那入住的基本呢都是老人，行动不便。那从今天的早餐开始啊，在这个安置点的就安排志愿者一起把这个一日三餐都送到我们群众的房间，那也交代他们今天尽量不要出门，有需要呢就找我们的志愿者。那吃过午饭呢，我们安置点的医护人员呢就要马不停蹄的开始了巡诊，那给老人们量血压，为他们解答一些身体健康的问题。那像遇上这个头疼脑热的医护人员当场呢就给他们进行初步的诊断开药，那确保呢能够安然无恙。那我也了解到连城中学的安置点呢是8月8号就开始陆续有这个群众入住进驻了，那今天呢仅这个医疗服务呢已经是第3班了。那我们的医护人员呢进驻后呢也是迅速摸排了重点人员，掌握这个像重点的老人啊、孕产妇、两慢病患者等等的这个健康状况，那保证呢每2个小时能巡诊一次，24小时呢不间断，保障我们安置点群众的健康。
0: 嗯，
4: 那我刚刚也是采访了几位我们这个安置的群众，大家呢都是异口同声的表示啊，那住在这里呢，饭呢有人送，那看病呢有人上门，就都觉得服务非常好。那我们也希望呢，他们能够顺利的度过风雨，安全的回到自己的家中。
0: 嗯，好，谢谢鹏飞的连线报道。确实，大家守望相助，共同度过台风带来的诸多影响。稍后继续今天的特别节目。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 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2: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8: 哎，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9: 后排还要系啊？
8: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9: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8: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9: 喝酒了就别开车。
8: 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9: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8: 你说的对，叫代驾。
7: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10: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11: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2: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3: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1: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14: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儿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您。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年是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仍然滞留我省境内，中心最大风力为8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的省防指仍然维持1级防台应急响应，广大市民的切勿放松警惕，不要盲目的扎堆外出游玩。此前安置转移的群众未经属地安全评估，严禁私自返回危房、临山临河以及低洼隐患住所，出行需远离倒伏树木、破损围挡、断裂电线、挡土墙，不贸然涉水穿行积水路段，居家先行检查墙体、电路以及燃气泡水电器，切勿直接通电，积水房屋及时的开窗通风消杀，不饮用生水，不食用雨水浸泡的变质食材，发现山体开裂、河水浑浊、异响溜塌等一些险情呢，要第一时间撤离，并且上报求助啊！这是相关提醒，我们要不时的、不间断的提醒各位，千万不要这个想当然，更不要这个私自的返回，一定要在足够的安全情况之下，才能够有序的流动。确实，在台风天啊，我们需要呢这个按照指令有序的流动，非必要不外出。那如果说是这个一定要外出的各位啊，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在一些积水路段，务必要观察仔细了啊！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来说，长时间的用手机啊、用电脑啊，包括开车，这个视力呢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各位也出现了一些模糊不清亮的一些状况，包括干涩酸胀的话，您呢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今年呢刚好是好视力26周年大庆，您可以拨

0: 电话400-833-1912送上生日祝福，购买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电话是400-833-1912，400-833-1912。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及时的咨询了解购买。好视力呢是一家坚持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企业，效果有口皆碑。而这款推荐的蒸汽眼贴也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一些中草药，操作非常的简单，那非常轻松的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的清亮舒服，在看手机、看电视，包括开车，视力也会有明显的改善啊！大家可以记住这部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有需要的话，10分钟之内，这个限时购买，还有多重好礼等待各位。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全省各地受到台风影响目前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和动态。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衢州。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衢州龙游南部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呢是特大暴雨。马上连线龙游南部西口镇本台记者赵征林。征林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掌握的情况。
2: 好的，飞扬，目前龙游西口的雨势是减小了，但是过去24小时内是出现了150毫米以上的降水，有可能引发山体滑坡、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我是看到流经西口镇的灵山江水位涨得很高，而且部分地区有树木倒塌，出现排水不畅。今天上午呢，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都在紧急排险。飞扬，
0: 那确实在排险的同时呢，这个相关区域的群众的转移安置也是重中之重。据你了解，这块工作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飞扬，西口镇它一共设置了10多个安置点，就因为现在呢雨势减小了，所以安置群众呢，他们有些就想回家去，或者是拿点东西啊，或者是回家说吃个饭啊，干嘛。所以说干部今天的压力还挺大的。那镇村干部就是一直都在一线蹲守巡查，就巡查这10多个安置点，要把安置点的群众服务好，就是劝他们现在还不能回家。在西口未来乡村的共享食堂呢，他这里的工作人员也是加班加点，就每天要准备300多份盒饭，让安置点群众呢吃上暖心饭，吃上好饭。
0: 嗯，好，谢谢征林的点位最新的报道。确实我们风雨不停，防范不松，这不仅是政府各级部门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必修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人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在危险还没有完全解除之前，千万不要私自的返回，一定要有序流动，确保呢守护安全，共同交出防汛防台的高分答卷，这也是对每个人自己的一个负责任的体现。好了，那么受这次台风的影响，各点位的雨情、水情，包括洪水预警啊等等相关的信息正在持续的刷新当中。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最新动态。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0: 目前省内的交通状况总体如何呢？是否正在有序的恢复？马上连线本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掌握的消息。
3: 好的，飞扬，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特别关心的这个公共交通啊。那今天凌晨4点多的时候，杭州地铁集团也是发布了全线网正常运营的公告，从今天早上6点起，杭州地铁全线网是正常运营了。那宁波地铁呢，是从今天的上午的十点起全线网恢复正常的运营。今天早上7点起呢，绍兴地铁全线网是恢复了正常运营。今天早上8点起，航海城际铁路也是逐步恢复运营。可以说一早上好消息还是挺多的，来保障我们周一工作日的出行啊。那铁路方面呢，铁路部门今天是扩大了旅客列车恢复开行的范围。今天早上8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东到苍南段、杭衢高铁、合浦高铁，8点半起对途经京温铁路，9点起对途经杭开高铁杭温豫段、杭温高铁、杭昌高铁、宣济高铁、迟缓高铁，10点起对途经沪昆高铁杭州东到江山段、 今天12点起，对途经沪昆高铁、骁甬铁路等线路的旅客列车是陆续的恢复开行。那机场方面呢，今天上午杭州机场是全面恢复了航班运行，全天计划进出港航班814架次。截止到今天上午10点，杭州机场已经平稳起降航班95架次，预计已经运送旅客1.1万人次，航班放行率正常率已经是超过了97%。那宁波机场呢，也是在今天中午12点后有序的恢复航班运行。温州机场也将于今天下午1点多逐步的恢复航班运行。那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那今天的航班运行恢复后呢，部分进出港航班还是有可能出现延误或者取消的，所以请旅客呢务必及时关注航司信息，以免耽误行程。那总体来看，随着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慢慢的减弱，我省的交通是在有序的恢复当中的，那我们也会第一

0: 安全出行需要。那广大旅客也可以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包括 APP 啊，及时的了解列车的开行信息，妥善的安排行程，出行注意安全。此外，我们还了解到的一个相关动态，8月10号，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更多台风的相关动态，我们持续关注。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我们通过前方多路记者的持续连线，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有关台风的动向和接下来的一些这个趋势研判和影响等等。那么这一次台风呢，应该说相比之前的台风有着比较显著的特征，它是一个长跑型的台风啊，在这个路上是奔腾了数千公里，然后呢它的环流也非常的巨大。针对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台风所带来的大风大雨以及风暴的叠加影响，我们的思想上千万不能够麻痹大意，登陆之后的后续影响呢，丝毫不亚于登陆前所带来的诸多挑战。那么围绕这次台风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分析和研判呢，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接下来我们就依托专业力量和各位进一步的走进白海豚，了解白海豚。白海豚台风昨天下午的5:30左右呢，在玉环坎门登陆。那么从气象部门的角度来分析，这次台风给浙江带来最大的影响，我们如何从科学的角度进一步的去研判和分析。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省气象部门预报员的相关分析。
2: 总体来说，给我们的影响主要可以归结为叫强风暴雨。从暴雨方面来讲，就是范围比较广，强度也强，还局地出现了极端降水。像从7号20点开始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全省的降雨量达到了170毫米。和八威相比的话，八威实际上整个过程只有96毫米，就是远超八威的影响。另外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局地的降雨量也比较大，像台州的话，降雨量已经超过350毫米，像宁波的临海和台州的三门，它的降雨量都超过了400毫米。那单点的话，目前的最大雨量出现在三门，就是剪头村，达到了793毫米，就是和八威相比的话，都是远超八威的影响。从风的方面来讲，实际上风也很大，但是具体来讲和八威相比就是差不多。就是目前的话，最大录到的最大风就是在登陆点附近玉环，最大风达到了17级，就是60.8米每秒，就是和八威相比的话差不多。八威最大降大风是61.8米每秒。受这个白海豚影响，我们全省的话，90%的区域都出现了8级以上大风，那沿海更是出现和一些高山区出现了12到14级，部分出现了15到17级。那和八威相比的话，八威的影响面积就要小一点，大概全省只有70%区域出现了8级以上大风。那雨的话就是更强了，极端性更强。八威的话呢，它的最大降水也就大概气象部门录到的就是大概480毫米。那么截止目前的话呢，白海豚已经单点已经接近800毫米了，达到了793毫米。从目前的这个降水的分布来看，刚才讲了，全省大部都出现了100毫米以上的量级的降水。那重点主要的降水落区就是关注就是宁波的南部，包括台州以及温州的北部。另外的话呢，就是天目山区的降水也有单点超过500毫米的降水，这个和八威相比都是远超八威的影响。
0: 刚刚就这次台风白海豚给浙江带来最大的影响，我们听到的是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徐毅的分析啊，这是今天上午这个徐首席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做出的一个解读。那么刚刚也特别提到，有个别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数据的统计当中，有没有出现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些点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析。
2: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需要关注的有几个地方。刚才也提到，一个就是台州南部和温州北部的这个雁荡山区和阔苍山区，它因为八威的时候，这个地方的降水就非常的强。 现在的话呢，这一带的这个面雨量呢，达到400到。

0: 万毫米，所以这一带未来根据未来的预报，这一带还有接近100毫米到200毫米这种局地的降水量，所以这个要特别关注。另外的话呢，就是天目山区啊，天目山区，它这一带呢，因为是山区嘛，它累积雨量大，根据未来的预报，这一带啊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降水。现在这种像调息未来的这种水位啊，可能要密切关注，就是。
1: 那说到今年的这两个台风啊，从巴威到白海豚都非常有意思。时隔一个月来了两个台风，其实这两个台风呢有很多的不同点，但是他们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共同点，就是登陆点第一次登陆都是在台州玉环的坎门，而第二次登陆呢都是在温州的乐清。我注意到有网友留言说，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啊，我们如何这个进一步的读懂这个台风的这个登陆点位的选择？这当中是否有规律可循？我们继续听到的是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徐毅的分析。
0: 实际上一个月内啊连续两个台风登陆，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但是怎么讲呢，就是台风的移动实际上是最主要的是受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强度和形态来决定的。只能说这两次台风都顺利的碰上了这个台风的形态位置都极其相似的这么一个情况。怎么讲呢，就是说每年到这个盛夏季节啊，台风都会这个有一个季节性的变动到这个位置来，只是说为什么登陆在玉环，那肯定还是跟玉环的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的，因为它突出在这个浙江的海岸线之外嘛，啊，面向广阔的东海，那从远洋过来台风就很容易，首先就第一选择就是它，只要是副高的位置合适的话，它就在这个地方登陆。但是这两个台风虽然登陆点一致啊，二次登陆位置也一样，但它的实际上特点还是不一样的，就是白海豚的话，它的这个生命史更长，然后它的影响时间也更长，特别是降水的影响远超巴威，所以它的暴雨所带来的次生灾害风险会更高一些。
1: 也有网友会关注到哈，为什么又是玉环呢？我们也查了一下资料，新中国成立以来，玉环已经有7个台风是直接登陆的，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可以分析，有怎样的规律可以去分析？那除了刚刚讲到的地理位置啊，包括高压的控制啊，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啊，是否也存在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徐首席的分析。
0: 实际上我们回顾这7个台风啊，实际上它4个是7月份的台风，2个是8月份，1个9月份。实际上这就是刚才讲的，它主要集中在7到9月份，那这个时候正好是副高的位置最北的，正好合适。

实际上，这就是刚才讲的，它主要集中在7到9月份，那这个时候正好是讣告的位置最北的，正好和合适的这个位置，纬度也就在28度附近，就加上刚才讲的它的地理位置，我们沿海这个海岸线是一个东北西南走向嘛，那正好玉环和温岭正好是突出在外面，它面向广阔的东海，那这样的话，原来的台风就首先第一选择就是这个地方。从气候统计上来讲，它既有它的特殊性，又有它的这个普适性，就相对来讲，这7到9月份讣告就在这个附近。那为什么在玉环呢？那正好就巧了，它这个讣告的位置、强度、这个形态都合适，正好就引导一路向我们沿海靠近。那正好这个最突出的地方。

0: 研判的结果是怎样的，包括接下来天气情况会是怎样的一个新的变化。在今天上午呢，我们也特别了解到来自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徐毅做出了一个今天上午的一个综合数据的分析研判，我们再来听一听。
1: 实际上从台风这个白海豚登陆以后，它的移动路径是比较慢的，像昨天登陆以后先西行，后面向南折，后面在向南过程中速度非常的慢，实际上就在那个温州西部山区的前面在慢慢移动，很难越过这个山区。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在仍然处在离水境内的山区里面，移动速度也比较慢。那预计的话呢，随着这个台风这个东北侧的副高的进一步加强发展，那未来的话它取向还是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在今天中午前后会移出我们省。后面的话进入这个江西北部或皖南山区这一带的话呢，它会慢慢西行减弱掉。从目前来看的话，实际上从明天开始，除了沿海和浙西局部会有一些暴雨，单点可能浙西特别山区有一些大暴雨以外，其他地方的降水都明显减弱了。但是整个降水明显降下来以后要到12号，随着台风在这个三省交界吧，就是湖北、安徽和江西交界这一带，可能会慢慢就减弱消失掉了。后面的话我们的降水也会逐渐减弱掉，那12号以后我们的降水就明显减弱掉了，基本上除了局地有一些这种午后雷阵雨啊，后面要再关注的话就是副高重新加强，我们要关注后面高温的天气。
0: 好，这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关注到的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徐毅接受专访时呢，对于这次台风这个白海豚的一些分析，包括接下来走势影响的一些预判。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台风在持续的变化当中，我们唯有做到的是以工作的确定性来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这次台风来袭，我们关注到这浙江各地充分的运用科技装备和管用设备来提升防御的效能。我们不仅仅有现代化的应急指挥体系非常娴熟的高效的运转，同时我们的数字防线也在全面的延伸。关注到从包括省气象部门等多部门的科学研判，再到基层干部啊逐户敲门及时的安排转移，做到应转尽转，再到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一个立体的防护网络在风雨中这个致密，而唯有如此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这条底线。而这当中其实尤其让我个人最为感动的，就是来自普通的社会公众，他们也身体力行的加入进来。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昨天下午呢，台州温岭的风雨骤然加紧。星河镇冯源包子店的老板叫冯永明啊，他是自掏腰包带着员工赶制了2000多只热包子，是冒着风雨送到各个的避灾安置点。这一屉屉家常味的包子，让转移群众也吃出了家的味道。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故事。
2: 昨天下午，台风白海豚的12级风圈触及台州温岭，风雨一阵紧过一阵。在星河镇的冯源包子门店里，几摞蒸笼冒着白气，冯永明正忙着打包刚出笼的包子。包子是猪肉大葱馅的，两个一袋，码进泡沫箱里，再盖紧盖子保温，准备一会儿就送去附近的避灾安置点。
3: 我们卸包卸蒸，然后打包在泡沫箱里面送到安置点，还是会有温度，还是热的。
2: 店里还有8名员工在忙碌，4个人包包子，2个人守着蒸笼，2个人负责打包。下午1点半，整整8个多小时，2000只包子全部蒸好、打包、装车。冯永明特意用了店里配送成品包子和馅料的冷冻车，容量大，货仓封闭，扛风雨。他关掉冷气，把一箱箱热包子码进车厢。
3: 就是平时给门店送馅料、送包子，就是这个冷冻车。今天我们送的热包子嘛，就冷气不开了。
2: 车子驶离店门，雨刮器开到最快，前挡风玻璃上还是一层抹不掉的水帘。路上的树木断枝横七竖八地躺着，冯永明小心绕开，车轮碾过积水，溅起半人高的水花。到了北闸村避灾安置点，冯永明带着员工抱着几只泡沫箱推门进去，热气比他的身影更先涌进屋子。避灾的村民们正3-3、2-2坐着，包子分发下去，在每个人的手中都冒着白气，每人2个，不够还可以再拿。
3: 没关系，就这里不够再拿一点，店里再多做一点。
2: 汇头村村民梁焕香是上午

0: 12点多和家人一起转移过来的，午饭没顾上吃。他平时就常去逢源包子铺吃早餐，没想到在安置点还能尝到熟悉的味道。
1: 很好吃，刚好饿了，就是解燃眉之急，很好的，很香。
0: 不远处，9岁的勾柔小朋友小心地捧着包子，小口小口地咬。他和爸妈住在村里一间低矮平房里，台风一来，一家人就被转移到了这里。他平时就爱吃包子，今天吃得格外香。
2: 包子很香哎，很好吃。
0: 冯友明站在一旁看着大家吃，没怎么说话。有人朝他表示致谢，他就点头微笑回礼。
3: 这个时候，心理压力最大的可能就是安全问题，顾不上，知恶不知了。那突然之间，我们说有食物送过去啊，他们会觉得额外的一种就是说安心，让他们感觉到更加的一种有幸福感。
0: 安置点负责人、北闸村党总支书记吴德文也走了过来，连声道谢。吴德文说，村里自己也备足了物资，让转移的村民们住得安心，吃得踏实。
4: 我们晚上买了手工包的水饺，我们方便面啊、矿泉水啊，还有八宝粥啊，都准备得很充分。非常感谢这些爱心人士的这个行为，丰源包子今天送了包子，我们对他们也表示感谢。
0: 从北闸村出来，冯永明又钻进车里，往下一个安置点赶。路上风雨更急，但他开得很稳。送完今天的安置点，他盘算着回到店里，准备明天送往其他安置点的早餐。菜单升了级，包子有荤素两种，再配上一杯姜茶。冯永明说，台风天里谁都不容易，能让转移的村民吃上一口热乎的，他就满足了。
3: 我们包子送过去，他们吃得很开心，他们很喜欢吃，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5: 向所有的平凡好人送上我们深深的敬意，谢谢他们在风雨中的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共同助力。是的，白海豚的考验仍在继续，但是我们防范的脚步不会停歇，也只有我们风雨同舟，防范不松，我们的每项措施真正的落地落细落实，我们才能更好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愿这次台风所带来的诸多影响能够早日退去，愿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节奏能够早日回归正轨。那么在没有完全解除风险之前呢，也希望包括每一个普通人在内都要身体力行的共同守护秩序，守护安全。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我们就暂时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有关这一次台风白海豚后续的相关动态，请您持续收听。
6: 北京时间12: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4: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6-95566。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继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2: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3: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暖玉。

0: 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春雨惊春谷满天，
2: 一年
3: 夏满房下
2: 四季
3: 秋处
2: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

0: 节气，树文化自信，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1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直击白海豚特别节目。今天国家减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的统计核查、群众的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好，那目前呢，台风白海豚中心已经远离台州温岭了，但当前啊，目的地还有比较强的风雨，不少低洼路段呢都出现了严重的积水。那现场情况又是如何呢？马上连线下本台记者祝荣涛。祝荣涛，你好。
13: 你好。
12: 现场情况怎么样？
13: 好的，我现在是在台州温岭城东街道的河畔南路啊。那么这里虽然是台风中心已经离开了，但是现在这里的风雨依然是不小的。那么我身旁就是东岳河的支流形成的一个湖，受这个强降水的影响啊，湖水已经漫过了我身边的岸堤，直接涌到了路边的人行道上。我刚才其实是试着往马路上去走了几步，那么积水已经是过到了小腿，大概是有4多厘米深。偶尔有这个车辆经过的时候呢，溅起的水花还能达到半人多高。那么沿途我甚至还看到了好几辆似乎是进水抛锚的车停在路中间，他们没有办法启动。那么据我了解啊，这次强降雨已经导致温岭全市14个镇街一共是70多个路段出现了积水的情况。目前市政部门正在全力排涝，预计很快就能逐步清理畅通。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台风过后不等于风险解除，后续仍有持续的风雨，请市民朋友们一定远离积水的路段，不要淌水，更不要冒险通行。那么接下来呢，我会赶往张园村关注当地甘蔗田的受灾情况，稍后带来最新报道。主持人，
12: 好的啊。那么这是在台州温岭的情况，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昨天开始杭州西湖景区是全面闭园了。那现在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连线下本台记者刘国秋。刘国秋你好，现在西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4: 好的，那个像现在西湖边的风雨啊，相比这个昨天啊，确实是小了不少啊。那么在这个西湖边，那么风还在吹着呢，飘着一些小雨。那么昨天台风影响最强的时候，我到西湖边可以说是这个狂风夹杂着这个暴雨，那湖边风声呼啸着，那不少游客都能感受到这个 风力带来的压力啊，那在这个沿线也是出现了一些树木倒伏断枝等这样的情况。那么经过这样一夜的降雨，大家非常关心这个西湖的水位啊。目前我从西湖管理处也了解到，这个西湖现在上涨到的是7.20米的黄海标高，那么这个水位是处于一个正常的水位区间，那么湖水的整体是安全可控的，并没有出现大家担心的一些漫水情况。不过在西湖沿线走着，我也发现啊，有一些区域是拉起了警戒线啊，也是告诉大家不要太靠近这个湖面。那么再来看一下景区的开放情况，那么目前呢整个西湖景区还是处于这个临时关闭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比如在这个西湖的断桥入口处还是设置这个警戒线，也拉起了这个围栏。那么白堤苏堤的区域是继续实施这个临时管控。那么像西湖的游船、环湖观光的电瓶车夜游项目，以及像音乐喷泉这些项目，目前也是暂时没有恢复啊。那么现场工作人员也是一直在进行一些提醒和引导，那不少游客过来询问开放时间，那么大家这个对景区的这个安全安排这个也是表示理解和配合。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景区到底什么时候恢复开放，还要根据这个后续的天气变化以及现场的安全评估情况来进行一个动态调整。市民游客是可以关注这个景区的一些官方公告。那么除了景区开放，像昨天的台风也是带来了大风，也让这个西湖沿线的一些树木受到了考验。那么像昨天下午，北山街西湖山庄附近就有一棵悬铃木被大风吹得连根拔起啊，那一度是横倒在路面上。那么与此同时，这个苏堤区也出现了部分树枝的一些断裂情况。那么险情发生之后呢，景区的应急队伍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那么像刚刚说到这个悬铃木倒塌的这个情况，也是40分钟内就处置完毕，那么相关道路也是恢复了通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的受损。那么今天呢，园林工作人员呢也在这个西湖的沿线持续开展着巡查，对一些这个树林较长、受风影响较大的树木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加固支撑，那也是及时的排查一些安全隐患。那么最后提醒大家，像今天这个风雨情况是相比昨天有所好转，但是台风的影响啊是在继续的。那么近期或者说最近，您还在这个西湖边或者准备前往西湖边游玩的这个市民游客，还是要注意安全。那么暂时不要前往这些风控区域，也不要在这个大树和临水区域进行一个长时间的停留。那么西湖景区恢复开放的具体时间，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官方发布，那么我们浙江之声也会第一时间进行转发。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2: 嗯，好的，感谢记者刘国秋发回的报道以及做到的安全提醒。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12: 好，那台风白海豚一登玉环，二登乐清后，受到地形影响向西偏南移动，穿过了温州城区、瑞安、平阳、泰顺，今天凌晨2点进入到了福建的宁德寿宁，5点的再次进入浙江庆元境内，穿过龙泉，12点进入衢州江山。目前呢，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属于热带风暴级别。白海豚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的省防指仍维持一级防台的应急响应，所以广大市民不要放松警惕，也不要盲目的扎堆外出游玩。此前转移安离的群众没有经过属地安全的评估，严禁私自返回危房临山临河低洼隐患住所，出行的必须远离

0: 幅的树木、破损的围墙以及断裂的电线、挡土墙，不要贸然涉水穿行积水路段。居家先行检查墙体、电路、燃气、泡水电器，切勿直接通电。积水房屋及时开窗通风消杀，不饮用生水，不食用雨水浸泡的变质食材。发现山体开裂、河水浑浊、异响流塌等等的险情，要第一时间撤离，并且呢上报求助。那根据台风白海豚最新的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扩大了旅客列车的恢复开行范围，计划呢已经开始在今天的8点起，对沿途经过杭深铁路杭州东到苍南段、杭衢高铁、合福高铁，今天的8点半开始呢，对途经京温铁路；9点开始呢，对途经杭台高铁、杭温高铁、杭昌高铁、宣基高铁、池黄高铁；10点开始呢，对途经沪昆高铁杭州东到江山段等等的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更好的满足大家出行的一些需求。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航班的动态。那因为白海豚的影响逐步的减弱，那今天上午10点，杭州机场已经全面恢复航班运行了，全天计划执行出入港的航班814架次。截止到10点，杭州机场呢已经平稳起降了，航班95架次了，运送旅客1.1万人次。所以呢，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改签以及补航航班的实时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宁波机场呢，已经从今天中午12点后有序的恢复航班运行了。那后面的情况会根据台风影响来动态调整。鉴于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8月10号航班运行恢复后的部分的进出港班的仍然可能会出现一些延误或者取消的情况，所以呢，请大家要及时关注航司的信息，以免耽误自己的行程。我们来看温州机场呢，在今天已经逐步有序的恢复航班运行了。今天首个航班抵达时间呢是在下午的13点，义乌机场呢，今天在中午11点后已经陆续恢复航班运行了。那台风天气期间呢，路面湿滑，风雨较大，大家往返机场一定要务必注意出行的安全。出行前呢，请密切关注天气情况以及航班的动态信息，并及时通过原购票渠道或者所乘航司的官方渠道办理客票的退改签手续。另外，我们看到舟山机场呢，从今天下午1点开始，也已经逐步有序的恢复航班运行了。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2: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13点15分，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5: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6: 买手机来电信，
5: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6: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5: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6: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5: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6: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5: 中国电信。
2: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台风天开车和

0: 新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渗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特别节目直击台风白海豚。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在昨天下午台州温岭的风雨骤然加紧。新河镇冯源包子店的老板冯永明呢，亲自自掏腰包带着员工赶制了2000个热包子，冒着风雨送往各个避灾点。一地地家常味让转移群众吃出了家的感觉。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昨天下午，台风白海豚的12级风圈触及台州温岭，风雨一阵紧过一阵。在新河镇的冯源包子门店里，几摞蒸笼冒着白气，冯永明正忙着打包刚出笼的包子。包子是猪肉大葱馅的，两个一袋，码进泡沫箱里，再盖紧盖子保温，准备一会儿就送去附近的避灾安置点。
4: 我们卸包卸蒸，然后打包在泡沫箱里面送到安置点，还是会有温度，还是热的。
3: 店里还有8名员工在忙碌，4个人包包子，2个人守着蒸笼，2个人负责打包。下午1点半，整整8个多小时，2000只包子全部蒸好打包装车。冯永明特意用了店里配送成品包子和馅料的冷冻车，容量大，货舱封闭扛风雨。他关掉冷气，把一箱箱热包子码进车厢。
4: 就是平时给门店送馅料送包子，就是这个冷冻车。今天我们送的热包子嘛，就冷气不开了。
3: 车子驶离店门，雨刮器开到最快，前挡风玻璃上还是一层抹不掉的水帘。路上的树木断枝横七竖八地躺着，冯永明小心绕开，车轮碾过积水，溅起半人高的水花。到了北闸村避灾安置点，冯永明带着员工抱着几只泡沫箱推门进去，热气比他的身影更先涌进屋子。避灾的村民们正3-3、2-2坐着，包子分发下去，在每个人的手中都冒着白气，每人2个，不够还可以再拿。
4: 没关系，就这里不够再拿一点，店里再多做一点。
3: 汇头村村民梁焕香是上午12点多和家人一起转移过来的，午饭没顾上吃。他平时就常去冯源包子铺吃早餐，没想到在安置点还能尝到熟悉的味道。
5: 很好吃，刚好饿了，就是解燃眉之急，很好的，很香。
3: 不远处，9岁的勾柔小朋友小心地捧着包子，小口小口地咬。他和爸妈住在村里一间低矮平房里，台风一来，一家人就被转移到了这里。他平时就爱吃包子，今天吃得格外香。
6: 包子很香哎，很好吃。
3: 冯永明站在一旁看着大家吃，没怎么说话。有人朝他表示致谢，他就点头微笑回礼。
4: 这个时候，心理压力最大的可能就是安全问题，顾不上知饿不知饿。那突然之间我们说有食物送过去啊、他们会觉得额外的一种就是说安心，让他们感觉到更加的一种有幸福感。
3: 安置点负责人北闸村党总支书记吴德文也走了过来，连声道谢。吴德文说，村里自己也备足了物资，让转移的村民们住得安心，吃得踏实。
7: 我们晚上买了手工包的水饺，我们方便面啊、矿泉水啊，还有八宝粥啊，都准备得很充分。非常感谢这些爱心人士的这个行为，冯源包子今天送了包子，我们对他们也表示感谢。
3: 从北闸村出来，冯永明又钻进车里往下一个安置点赶，路上风雨更急，但他开得很稳。送完今天的安置点，他盘算着回到店里准备明天送往其他安置点的早餐。菜单升了级，包子有荤素2种，再配上一杯姜茶。冯永明说，台风天里谁都不容易，能让转移的村民吃上一口热乎的，他就满足了。
4: 我们包子送过去，他们吃得很开心， 他们很喜欢吃，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0: 啊，刚刚听了这个包子的故事啊，我觉得此刻风雨无阻这首歌就是最好的注解了。那目前的白海豚正在向内陆移动，其实还是有几点需要警惕的。第一呢，白海豚的南侧被掏空，北侧雨更强，它远超距离奔弃我国登陆之后呢，还是保持有超大的环流体型，环流云系覆盖整个华东地区，超强陆地生命力，降雨的能力很强。第二呢，今天的风雨影响中心还是华东地区，其中的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等都有特大暴雨。那浙江东部、上海、江苏南部的部分地区风力可达8级以上。第三呢，在12号以后，台风它的残涡与冷空气结合，影响至少要持续到本周末。那北方这次降雨也具有极端性，像河南、河北也遭遇了入汛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那尤其是太行山沿线，也要警惕地形迎风坡效应带来的一个极端的降雨。另外，其中11号到13号，山东的西部、河南南部、河南也要警惕400到600毫米的降雨，个别地点累积的雨量可能会超过登陆点，像河南西部和北部、河北南部局地也可能会超过700毫米。其实不止河南、山东啊，像本周末辽宁等地也会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的天气。白海豚后期路径还有变数，强降雨具有极端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大家都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区域之外，比如说像北京啊，今天上午北京市气象台也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是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北京市内有暴雨或大暴雨。北京全市拟于11号上午启动了防汛2级的应急响应，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啊。比如说你这两天可能要出行到北京的，也要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另外呢，也要遵守防汛的要求，提前采取避险的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容易发生的地区，不要进山游玩，遇到情况要及时拨打119或者110。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根据气象部门的报道，8月10号到13号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湖北的中北部、山东等啊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呢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等的风险较高。所以呢，如果说这些天大家有出行以上区域的朋友啊，如果你的计划没有改变，一定要首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因为外出肯定是下雨的。第二，一定好切记保护好自己啊，这个我们该提醒的呢，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告诉给到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

0: 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渗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直击白海豚特别节目啊！今天有一条视频内容点赞特别多，它的标题呢是一觉醒来城市干干净净，不是台风没来过，而是有人悄悄抹去它的痕迹。那很多网友的留言也是让人感动啊，比如说这位朋友啊，叫新乐印刷，他说杭州呢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昨晚台风在我们小区，但是呢我们小区物业经理几乎是一夜未眠，时时刻刻都在群里发信息提醒业主注意台风，早上小区也是干干净净的。那么风筝朋友他说，网上都在说这次台风规模很大，不过呢市里感觉没啥动静，杭州呢都修剪加固树木，我们是很淡定，小区物业非常的自信，做好了准备工作啊。包括很多的小区包括物业都会提前在公众号发布这样的消息，比如说迎战白海豚，物业在行动加固树木啊，及时去提醒住户把花盆都放进去，然后这个地下车库啊，谨记的把这个挡水栏给放下来，都是物业在做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不管是城市建设也好，还是小到每一个小区物业也好，大家都是众志成城做好了准备。那么台风来袭，浙江各地也充分运用科技装备和管用设备提升防御的效能。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的报道。
2: 山区小流域山洪突发性强，防范难度大，一直是防台工作的重点。在杭州余杭区鲁鸟镇山沟沟村的一处小流域河道旁，一根数米高的立杆格外醒目，杆顶安装着水位监测传感器、雨量监测装置和太阳能板，杆身挂着声光报警器，这就是小流域山洪声光电监测预警设备。余杭邻水局防灾与运行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吕志浩介绍，与传统的人工巡查上报相比，这套声光电预警设备能够实现实时监测、自动预警，将预警信息从分钟级提升到秒级，
3: 可以更好的去预见山洪灾害的发生，能够为后续的人员转移和山洪灾害防御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
2: 目前余杭区已在多个山洪重点防治区部署该设备，初步构建起自动监测、自动预警、自动响应的防御体系，当雨量和水位触发预警指标之后，就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自动发送预警短信。在台州三门蛇盘岛海堤智能防控点位，全天候智慧监测系统全力值守，依托雷射警戒系统搭配六路监控摄像头，布设红黄蓝三道分级防护防线，夜间激光光束投射海面，精准勾勒出危险区域，一旦有人员车辆误入警戒范围，设备即刻触发声光语音预警，实时劝导群众、养殖从业人员远离危险岸线。在嘉善姚庄镇围区自动化控制中心智慧水利平台高效运转，通过水雨情监测预警、闸站综合自动化控制等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可对当地130多个闸门和40多个监控镜头进行远程控制，实时掌握各点位水位，实现水雨情智能预警、闸站智能调度和围区智能管理。在宁波镇海区谢浦闸站，和运维人员一起在岗值守的还有智能巡检机器狗。宁波智泰水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怡介绍说，
4: 巡查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监测数值超过预定设置值，就会给我们运维人员发出提醒，如果我们运维人员到现场来进行一个检修检查。
2: 在丽水遂昌三人畲族乡，无人机盘旋河道上空，化身高空巡查眼，对辖区河道沿线开展全方位动态排查，捕捉各类隐蔽性安全隐患，填补传统巡查漏洞。当地低空应急救援队队长田洪峰说，
5: 我们沿河道5公里范围内进行这个重点巡警，一旦发现 类似于有河边垂钓的人员，那么我们会利用这个高空喊话设备对相应人员进行一个危险区域赶紧撤离的提醒。
2: 针对偏远山区留守老人等群体很少看手机，短信线上通知容易出现信号到了人没收到的情况，大喇叭发挥起了重要作用。
6: 各位彩民知道只与北风要连，大哥一定要当心啊，老王子只是这个听这个不够耳吧，要进到指点中心。
2: 一大早，绍兴诸暨市赵家镇全范村的大喇叭就响了起来。赵家镇是典型的山区乡镇，山高林密，村落分散，留守老人多。为了让预警信息精准触达，全镇13个行政村的91支村级大喇叭全面激活，用接地气的诸暨方言循环播报，将防台风提醒送到每位村民身边。在温州泰顺，无人机吊起了大喇叭，用普通话和方言对村民进行云端喊话。当地东西乡桥头村村委副主任吴伟学说，
7: 我们把无人机派上了用场，用它在空中巡查，在村里用方言播报台风防范提醒，让大家既能听得见又能听得懂。
8: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 在台风天里面，两辆载满热菜热饭的车轮食堂逆风而行，穿梭在宁波象山觉西街道的小巷里，为当地的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让他们在风雨天也能吃饱吃好。来听一下本台记者高松、姚欣的报道。
9: 上午10点多，宁波象山觉西街道风雨交加，街道敬老院75岁送餐员吴小新宝骑着电动三轮车，把新鲜出炉的饭菜送到82岁退休教师徐美玉手中。
10: 你去他那做不动嘞，这个菜呢味道很好，菜呢每天都在换，有鱼、红烧肉、虾，蔬菜也有，不过刮风下雨都是挨着送到我们家里的，为我们老人解决了后顾之忧。
9: 上午11点多，风忽然变大，雨也下得密集起来。已经出去送餐一个多小时的吴小新宝还没有回敬老院。79岁的院长冯国明立马打电话联系。电话接通后，吴小新宝说了句，送餐的电动三轮车翻了后，电话就断了。冯国明再打过去，一遍、两遍、三遍，电话始终接不通。冯国明焦急起来，他决定马上和工作人员一起开车去找。
11: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我担心你倒去了没有，生外人真的不容易啊。
9: 车子一路开，大家一路望，忽然一个骑着车轮食堂三轮车的身影在风雨中飞驰而过。
12: 拿这辆车对来，
11: 开车执行包，执行包我调过去。
9: 确认是吴小新宝后，冯国明让车子赶紧追上去，一直跟着。
11: 他在送外，他在送，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台风季节送菜，送菜等于到敬老院了我就高兴了，送菜等于不到敬老院我也在担心。
9: 送完最后两份餐后，吴小新宝终于回到了敬老院，停好车迎面走来的他，头发湿透了，雨衣破了洞，
13: 车子翻倒了，人还好，风太大了，拐弯处啪一下翻倒了，饭菜是好的，刚刚送好了，都没有翻倒，他们吃上饭了，我高兴了，我好回家吃饭去了。
9: 看到吴小新宝安全归来，冯国明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他说他们的送餐上门从2013年开始，如今已是第14个年头。
11: 有些老人了没办法买菜，吃着不能烧，没有办法吃到外，我们搞一个居家养老送餐，老人住在家里吃饱吃好，我们这14年以来是风雨无阻的送餐，没有定的365天天天送餐。
9: 老人们大都住在路窄的老街小巷，汽车开不进去，敬老院就因地制宜，在电动三轮车上安了铁皮箱送餐，取名车轮食堂。车轮食堂每天送中午和晚上两餐，每餐2菜1汤，一个月450元，目前为56位老人送餐。 这次台风来临前，食堂提前备足了3天的食材。烧菜阿姨史和娟一早就开始忙活，红烧肉、青菜香干、丝瓜蛋汤热气腾腾，香味十足。
12: 早上5点就去到菜市场买来，风雨很大，我们搞的雨衣嘛，哦，都是新鲜的菜，让老人吃得开心，我们就要放心了。
9: 上午10点，饭菜全部出锅，装进饭盒，送往老人家中。84岁老人徐玉香腰动过手术，走路不便。台风天，风大雨大，但他知道自己的午餐一定有着落。
14: 太辛苦了，
15: 这么大雨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

0: 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经我们看到刚才在节目的介绍当中呢，已经知道了它已经到内陆了但是呢它的影响非常的大。目前的话，台风白海豚减弱为台风级。那么飞猪去哪儿携程已经针对受台风影响地区的酒店订单启动了台风的应急响应机制。符合条件的用户呢可以免费取消。那么我们今天也知道，像杭深铁路、杭台高铁、途经列车在今天开始已经陆续的恢复开行了。同时我们也看到东航发布了新版的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的实施细则，从8月6号开始销售并开始旅行的国内客票，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天之前自愿变更退票都免收手续费。新版规则分5个时间段，距离起飞时间越近手续费越高，而中等舱位提前7天也可以免费退票这是来自旅行平台的最新的消息。
2: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我们再来了解绍兴市文旅发来的最新的消息呢，是从今天下午的2点开始，鲁迅故里、沈园、东湖、兰亭、阳明故里、周恩来祖居、书圣故里、蔡元培故居等等的一些景点都恢复对外开放了，包括梦回沈园、钗头凤也恢复演出了。另外还有一些景区，像大雨林、徐渭艺术馆、青藤书屋、绍兴视野馆、绍兴名人馆等等一些历史的展陈，包括绍兴镜湖、梦幻水世界、水上游船，是从明天开始陆续开放这是关于绍兴文旅因台风白海豚暂时关闭的某些景点开放的一些最新的信息。

0: 台风白海豚一登月环二登月清之后，受到地形影响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穿过了温州城区、瑞安、平阳、泰顺，今天凌晨两点进入福建宁德寿宁，五点呢再次进入了浙江庆元境内，穿过龙泉、衢州、江山，十三点进入江西上饶。目前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八级热带风暴级，白海豚的降雨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好，北京时间的13: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直击白海豚特别节目。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杭州的全市天气。那今天白天全市呢是阴有中阵雨的，我们看到淳安西部、南部、临安西部、建德南部局部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局部大雨，明天夜里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后天阴有阵雨局部大雨，今天白天最大偏东风是6到7级，高山区和江湖水面呢是7到9级，傍晚起逐渐减弱到5到6级，高山和江湖水面是6到8级。

那在高速方面，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3点啊，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之前的温州嘉兴境内关闭的高速已经全部恢复正常开通了。那么台州和丽水的部分高速路段管制措施是持续的啊，包括甬管高速全线收费站、台京高速临海西、临海市区、渡桥、张安、涌泉进出口关闭。另外，长深高速庆元出口主线分流，龙浦高速龙泉方向巴都互通主线分流，长深高速福建方向龙泉互通主线分流。目前来讲，杭州市区的地铁呢是全部正常运行的。那么交通方面，部分西湖景区的专线暂时还没有恢复啊，其他市区路线已经正常运营了。此外，临安富阳区之前有多条公交线路停运啊，那么上午呢恢复了。那刚刚我们的记者也连线了西湖景区所属的公园景点，目前来讲呢是暂时没有开放。为你而来。那根据防台风应急响应的要求啊，那杭州市民中心馆的大厅自修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恢复正常开放了，但是其他区域会在明天起全面恢复开放。

0: 不曾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
1: 在流浪的途中爱上你。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刚刚台风白海豚中心移出浙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的13点中心位置呢，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也就是北纬 28.4 度，东经 118.4 度，八级99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
5: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胜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刚刚台风白海豚中心已经移出浙江了。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的13点中心位置呢是在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也就是北纬 28.4 度，东经 118.4 度，八级990百帕。预计白海豚呢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跟台湾白海豚相关的消息呢，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关注浙江之声微博大声，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的多路记者呢正在路上。那台风白海豚从9号傍晚先后呢在玉环、乐清两次登陆，随后呢沿着温州城区一路西偏南缓慢穿行，经瑞安、平阳、泰顺进入福建寿宁之后，又再度的进入到浙江庆元，在我省境内走出了一条非常罕见的慢弧线。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关于台风的最新动态，我们此刻连线下正在省气象台的浙江之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2: 哥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此时此刻呢，台风的中心已经移出我省了，来到了江西上饶地区。那在我们这个大屏幕上可以看到台风的一个雷达云图，这个云图上面显示的这个红色、黄色、蓝色的这样一个绿色的这样一个区域呢，就是台风的这个螺旋云系所呈现出的这个强度对比。那我们可以看到台风螺旋云系啊，呈现出了一个像飞跃的海豚的一个形状，它目前呢是横亘在了我省的沿海一带，一直到上海还有江苏的南部地区啊。那此时此刻呢，我省的沿海一带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密集的局地强降雨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的。我们可以观察到有五个地区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分别是永嘉、乐清、平湖、嘉善和磐安，还有六个地区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分别是仙居、黄岩、岱山、普陀、定海、胜寺。那根据实时的这个雨量的监测，我们可以看到截止目前近六小时哈，像嘉兴、还有舟山、宁波、台州、温州这些局部地区是出现了大暴雨，个别还有特大暴雨，像嘉善县的雅雀村六小时降雨量达到了124毫米，定海区大支水库121毫米，嘉善县渝北村118毫米，定海县定海区毛竹山这个站点达到了116毫米。可想而知，这些地方是下出了一个特大暴雨的量级，大家还不能忽视台风登陆后残留云系对我省暴雨的一个影响。那根据省气象台的一个最新预报是，今天中午到夜里呢，预计浙北和台州北部地区应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个别大暴雨，其余地区呢是应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那在这儿呢，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此次台风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尤其是浙北和沿海地区土壤饱和。那目前呢，山区特别要警惕小流与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住在山坡、溪水边、山洪沟的沟口附近的这个居民啊，一定要多留意周边的一个情况，及时配合转移。所以说呢，请大家近期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是涉海涉水的这个景点进行个游玩，保障我们的一个人身安全。所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趋势吧，因为这个台风到来之后啊，一扫这个高温的闷热哈，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基本上都不会超过30度，在27到29度。那未来一段时间呢，这个阵雨天气依旧是一个常态。目前看13到15号受到白海豚、盘涡和西风槽的一个联手影响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维持阵雨雷雨天气，尤其是14到15号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有一个中到大雨。那到了16到19号呢，受到海上偏东气流的影响，阵雨和雷雨天气依旧是比较多的。所以一句话总结呢，未来出门雨伞是标配，需要防范随时可能到来的这个阵雨天气了。而且这个气温呢也不会特别高，可能明天开始呢会达到30度，未来呢也不会超过一个35度的高温，天气相对来说没那么闷热了。Coco， 这是我从省气象台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小蔡发回的报道。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好，再来关注一下跟台风白海豚相关的信息。我们都知道上海呢有一座武康大楼，这是很多网红喜欢去打卡的这栋楼。这栋楼呢在街角，远看呢就像一艘红色的复古的游轮。那么经过台风白海豚打引号的啊洗礼，我们知道上海呢这个很多地方都积水了。那很多人都说上海秒变海上，武康路变成了武康河了，而且呢武康大楼真的像一艘船了，远看就像一艘在海上的游轮一般，所以大家都说伦敦也

0: 未必有上海忧郁了，那这次派屯确实影响比较大。我们再来看一看北海屯呢，也引发了临海的内涝。那么我们看到北海屯呢给台州临海带来强降雨，那根据临海发布，这次台风带来的降雨量超过了利奇马时期降雨量。由于受到大潮以及上游的石峰溪、永安溪水位暴涨等等的影响，临江水位一直高居不下，使得临海市内的内涝积水无法及时全部的排出，所以市区路面仍有不少积水的区域。为了抢险救灾啊，浙江明启派出了十几辆全地形的运兵车赶赴现场，已经救助了当地很多的群众了。那么这种运兵车啊，这个非常的厉害，看起来那而且呢，这个陆地水上都能开，国内只有三家企业能够生产，非常的硬核。它主要运用于城市内涝，那其他传统的车辆都去不了，它能去。森林消防包括地震的时候，它也能去，水位不限。如果说到了10米、20米深的时候，它都能浮在上面啊，这也是浙江力量。我们再来关注，浙江海事局调整了北海屯防台应急响应等级为三级。今年第13号台风北海屯，它的中心呢已经在8月9号的17:3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目前呢正在江西省上饶市境内，中心最大风力8级，向西北方向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远离浙江省，对沿海水域的影响逐步减少。浙江海事局决定从8月10号的14点起调整防台应急响应为3级。海事部门提醒大家，台风过境不等于警报解除，即使风雨停歇，涌浪仍将持续数小时乃至更久。台风影响期间呢，请严格遵守防台指令，避免出海，等确保安全以后再开展生产生活和工作。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渗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2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北海屯。
0: 目前台风北海屯中心已经移出温州，强度逐渐减弱，温州市的汛情已经趋于平稳。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决定在8月10号的14点开始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那根据气象预报，今天温州市部分地区呢仍有强降雨天气过程，大家还是要引起重视。那我们在14点前的时候也预报了，就是刚刚台风北海屯中心已经移出浙江了。今年第13号台风北海屯，今天13点中心呢位于浙江省这个江西省上饶市的广丰区的境内啊，已经离开浙江省了。那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18.4度，风力是8级，990百帕。预计北海屯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所以因为台风的影响，我们刚才也知道它可能这个风雨影响一直会持续整个这一周的过程。那我们来简单看看天气的情况。其实今明后3天呢还将持续这个暴雨大暴雨的一个车轮战啊，

今天呢是降雨最强的一天，特别是浙北和沿海地区，大部分呢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雨量都不小，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呢这个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呢略有收缩，但是仍然咬住浙北北部不放，继续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局部大雨，雨势虽然比今天有所减弱，但是还是不能够放松警惕。后天浙北和沿海地区仍有阵雨雷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的部分有阵雨。那么在气温方面，高温彻底熄火，凉意明显啊！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呢是27到29度，明天的最高在30度上下，早晚甚至有点凉。怕冷的朋友一定要备件薄外套了。今天很有意思的是，有朋友说：“哎，为什么感觉家里还是很热的，出来却是挺冷？”因为我们家里面都关进了门窗嘛，在预防台风到来的时候，关进门窗开空调，然后空调关了之后会有一点闷热啊。所以尽量呢在风雨小的时候，适当可以开窗透透气儿，让室内外的温度呢可以平衡一下，也可以让空气变得更加的清爽一些。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下雨的情况。那很多人说看了天气预报，好像这一周浙江包括杭州啊，我们杭州朋友都说还得下一周雨啊。我们来看看13号到15号，白海豚的这个残涡和西风槽联手，所以全省大部分地区还将维持阵雨雷雨的天气，尤其是14到15号，部分地区的雨势还会再次增强到中到大雨。那到了16号到19号，受到海上偏东气流影响，阵雨或是雷雨依然会频繁的登场。这边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呢，要严防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因为这次台风降雨时间持续长，累计雨量大，尤其是浙北和沿海地区，土壤的含水量已经高度饱和了，所以山区要特别警惕的是小流域的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等的次生灾害。住在高坡、溪河边、山洪沟口附近的居民呢，一定要多加留意周边的情况，必要时还是要配合转移的。

的湖水。我们来看台风白海豚呢，已经于今天中午的12:50从江西市凤林镇移出我省，进入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最大风力呢是8级。那么我们看到全省汛情总体是可控的，省气象台呢已经把台风紧急警报调升为台风警报。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在今天中午的2点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那目前东调西杭嘉湖平原等江河湖库水位较高，北湖带红区已经分红。今天到明天全省大部仍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各地各部门也要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持续毫不松懈地抓好预报、预警、水利工程调度、风险管控等等的工作，从严做好已经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做好不安全不返回。

0: 好，目前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是已经移出浙江了。省防指呢，把防台风应急响应降到了二级。这个情况，我们连线一下正在省防指的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我也最新了解到啊，台风白海豚呢是于今天中午12:50的时候，从我省的江山市凤林镇移出，进入了江西省的上饶市，最大风力是8级。那预计白海豚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那目前啊，全省汛情呢是总体可控，省气象台已经把台风的紧急警报调整为了台风警报。那么经过会上研判呢，省防指决定于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了二级。那么我也了解到，当前呢，东调西杭嘉湖平原等江河湖库水位比较高，北湖赤红区呢已分红。气象预报啊，今天到明天，全省大部仍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还要请各地各部门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继续毫不松懈的抓好预警预报、水利工程调度、风险管控等工作，从严做好已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返回。那么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外出的时候还要注意短时的强降雨，外出呢最好携带雨具，车辆还是要注意路面的积水，家里进过水的一定要仔细检查水泡过的插座、电源会不会漏电。那像小超市里面的这些食品，如果是被水浸泡过的，能够清理的就尽量要清理掉。工厂呢在开工之前还要再进行一遍安全检查，确保安全。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新月发回的报道。
2: 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胜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0: 光在凝望蔚蓝的天。
1: 在这样的风雨天也会有一些温情的故事啊。昨天呢，杭州上城区望江街道大通桥社区接到了居民的紧急求助，93岁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李奶奶独自走失了啊，老人脚上还打着石膏呢，行动不便，家属四处寻找无果，焦急万分。社区工作人员立即集结联合物业来调取监控，然后发现的可拍摄的画面并没有拍到老人外出的痕迹，于是大家呢随即展开地毯式的搜寻，从楼顶到地下车库，挨个排查楼道隐蔽角落，经过反复的观看行动轨迹，最终呢经过2个多小时的奔波，在一楼楼梯的转角处找到了李奶奶，确认老人身体没有异样之后呢，工作人员把她送回到了家人的身边，在台风登陆之前啊，让大家安了安心啊，这也是在这个外海豚过境期间，我们看到了一些温馨的小故事。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们再来关注啊，在台风白海豚过境期间，我们也知道这样一个消息，来自浙江华盛雷达自主研发的相控阵测雨雷达，它能够准确地捕捉暴雨路径和强度。那么在今年台风过程中，它提前62小时来预警洪峰，暴雨实测误差呢只有1.4毫米，为新安江水库生成了89套的调度方案。从被动应战到主动预判，这套智慧天眼正在守护我们的江河湖海，引领水利的预警自主进行了创新。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浙江之声想跟大家分享的。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期间的温情画面。狂风骤雨席卷而来，转移避险安置不止保安全。昨天晚间呢，在杭州桐庐台风避灾的安置点，暖心故事呢也在上演。厨房里烟火升腾，可口的热饭按时供应，让大家可以吃得安心。在安置点内，免费的理发服务贴心上线，解决群众生活的小难题。大厅里面氛围轻松，不少群众呢围坐下棋，闲话家常，驱散台风天的紧张情绪。避灾呢不是简单的躲避风雨，其实更要照顾好群众的日常生活。所以一餐热饭、一次理发、一局闲谈、一件细碎的小事，也能抚平风雨带来的不安。

好，这里是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白海豚。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于九号傍晚的先后在三门和乐清登陆之后呢，经过了温州城区、瑞安、平阳、泰顺、福建寿宁、庆元、龙泉、遂昌、江山等地，在今天的12:50离开我省，进入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强度逐渐减弱。目前的省防指已经把防台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受白海豚环流云系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里，沿岸和浙北地区仍然有大雨暴雨，个别大暴雨，其他地区呢中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浙北地区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局部大雨。虽然的风力逐渐减弱，但是长时间的降雨带来的滞后风险依然突出，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堤防险情等等的次生灾害仍处于高发阶段。各地各部门一定要持续压实防汛的责任，紧盯沿河沿线山区隐患点，低洼易涝地区呢要巡防严守，请广大市民也要远离河道堤岸、山体边坡还有泄洪区域，不要围观汛情。河道施工最要做好设施加固值守，切勿无安全评估资质然后贸然复工。船舶要就近停泊加固，杜绝冒险航行。出行要避开积水路段与道浮的构建筑物，遇到险情时呢要及时的撤离避险。

受到白海豚环流云系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沿海和浙北地区部分仍有大雨暴雨，个别大暴雨，其他地区中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浙北地区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局部大雨，风力呢逐渐减弱。浙中北沿海海面今天最大阵风10到12级，夜里逐渐减弱到9到11级，明天下午持续减弱到8级。浙南沿海海面今天呢是8到10级，夜里起逐渐减弱到7到8级。内陆部分地区呢，今天最大阵风是6到8级，夜里逐渐减弱到5到7级，局部8级。随着台风逐渐远去，杭州多个城区的公共线路已经陆续恢复了。根据阜阳公交，那么从今天午间的12点开始，受台风影响临时停运的晋杭及城区线路陆续恢复运营。如果大家想要出行，也可以拨打阜阳的公交服务热线0571-6170-9006咨询。那根据杭州市临安区防止，目前台风对临安区的影响逐渐减弱。那根据研判，从今天的10点开始，已经全部恢复了公交的运营。大家可以通过临安交通微信公众号公交出行板块，或者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571-5610-1122来进行实时查询，合理安排出行。此外，今天啊，受到台风影响的余杭公交临平区临时停运的29条公交线路已经全线的恢复运营了。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渗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台风过境啊，我们也能看到这样一些温馨的小故事。在昨天晚间，坐标杭州，台风白海豚来袭，不少工友呢被转移到国际博览中心临时安置点。现场一个工地的负责人介绍啊，说工人的所有伙食都由我们单位免费提供。工人出来打工挣钱不容易，台风持续5天，那我们就提供。

在大风暴雨的危险，那工作人员还贴心地引导乘车人到站房内去避险等候。一桩小小的暖心帮扶化解了车主的行车难题，而风雨里坚守在岗的高速工作人员用细致的服务温暖了赶路的行人。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台风已经离开浙江境内，但是有一份指南请大家要收好。台风白海豚呢，携暴雨大雨影响我们浙江，那强降雨和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多种健康隐患，如何科学应对呢？我们告诉大家一些防护的指南。首先我们来说说饮水安全。洪水可能会导致自来水管网和井水受到污染，肠道传染病的风险会显著的升高，所以我们在使用自来水的时候要用透明玻璃杯先接接水观察一下，如果有混浊异味或者异物暂时不要饮用。所有的饮用水必须煮沸之后再饮用，煮沸时间不少于一分钟，坚决不饮用洼地沟渠路边的积水，这些水源可能还有大量的病原微生物。如自备井水被洪水淹没，需要经过清淘、冲洗、消毒并检验合格之后方可以使用。另外我们再来说说饮食卫生。被洪水浸泡的所有食材食品一律要丢弃，包括看似完好的密封包装的食品，因为包装缝隙可能已经渗入污水了。不要吃腐烂变质的食物，不食用淹死病死的禽类和鱼虾贝类。餐具厨具使用前要用沸水煮沸消毒不少于15分钟，生熟食物分开存放分开处理，避免交叉感染。饭前便后接触污水务必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这是预防肠道传染病最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环境清理和消杀的问题。如果说您的室内曾经进过雨水，那么在进入受淹房屋前一定要先开通门窗不少于30分钟，排除积水中的有害气体，然后穿戴橡胶手套、橡胶靴、口罩，清理室内淤泥和垃圾，积水排净之后对地面、墙壁、家具进行全面的清洁。消毒的方法是怎样的呢？含氯消毒剂，比如说84消毒液等等啊，这些呢是具有腐蚀性和刺激性的，使用时要佩戴口罩和手套。另外要彻底的清理每一遍的物品，比如说发霉的墙纸、地毯、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保持室内的通风干燥，可以用除湿机或者电风扇加速干燥。另外紫外线灯呢，可以用于空置房屋内的辅助消毒，使用时人必须离开。除了以上说的这些之外呢，我们还要注意防蚊灭蚊啊，彻底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塑料瓶、废弃轮胎等等的一些积水，从源头来消除蚊虫的滋生地。居家呢，关好纱窗纱门，睡觉时使用蚊帐，外出时呢，涂抹驱蚊剂。如果出现一些突发高热、肌肉关节酸痛、皮疹等等的情况，一定要立即就医去排查登革热等等的蚊传播疾病。另外呢，在防蝇方面啊，这个苍蝇的蝇要及时清理一些垃圾、淤泥、霉变的杂物，不露天堆放厨余垃圾和变质食材，然后垃圾桶要加盖啊，厨余垃圾不过夜。那在个人防护方面，一定要注意远离污水，保护自己的伤口，必要时呢要穿高筒雨靴和防水

手套，接触污水之后一定要用这个肥皂水清洗四肢，并且擦干。如果皮肤有破损，严禁接触污水。如果伤口不慎泡水之后，立即用碘伏消毒、无菌纱布包扎。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水电燃气的安全，在入户前要检查电线是否进水、裸露、断裂，积水区域严禁触碰电器。那燃气管道如果泡水或者接口松动，一定要立即关闭总闸门，开窗通风啊，禁止开关电器和使用。最后呢，也是温馨提醒了，台风过后、洪水过后，做好环境清理、饮水饮食管控，个人防护和病媒消杀，这是守护自身和家人健康的关键。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电信天翼之频，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0: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0: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频带回家，
0: 详询10000中国电信。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好，这里是浙江之声的特别节目《直击白海豚》。根据宁波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研判会商，宁波市防止呢，在今天下午两点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三级。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看到8月7号的20点到10号的9点，宁波全市的平均雨量达到了258.3毫米。单站最大的是宁海营坑村站啊，达到663.5毫米，其次的是宁海阳染站，达到了662.9毫米。那根据预报，宁波今天应有阵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应有阵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12号到1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我们从台州市防止获悉，根据台风白海豚的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台州的一些路段呢已经解除管制了，恢复通

行，他们是路泽泰高架快速路全线已经解除了道路管控了，恢复通行。襄阳高架 S204 省道罗阳高架已经解除了封道管制，恢复通行。 S28台京高速临海西临海市区渡桥张安进出口因为积水关闭，其他收费站正常，主线正常通行，其余八条高速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更多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随时为您直播的直播流，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浙江之声的新浪微博大声，也欢迎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实时为您直播的内容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特别节目直击白海豚节目，继续。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
2: 北京时间15: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永上医。

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1: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0: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出现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

0: 钻进来，同意。
1: 刚才像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2: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3: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购。
4: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5: 好的，感谢节目，
6: 谢谢你主持人啊，
7: 谢谢主持人，
8: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4: 汽车维权，找依林。
9: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同样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今天来到了周一啊，首先预祝大家一周能够工作生活都愉快和顺利。然后再来说一下。想起来个事儿，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两天呢，对于我们浙江来说呢，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于9号的傍晚先后在三门和乐清登陆之后，穿越了温州城区、瑞安、平阳、泰顺、福建的寿宁、庆元、龙泉、遂昌、江山等地，于今天的12:50离开我省，进入到江西省上饶市的广丰区境内，强度逐渐减弱。目前省防指已经将防台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受白海豚环流云系的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里，沿海和浙北地区部分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大暴雨，其他地区中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浙北地区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局部大雨。虽然风力逐步减弱，但是长时间强降雨带来的滞后风险依旧突出，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堤防险情等次生灾害仍处于高发阶段。各地各部门要持续压实防汛责任，紧盯沿河沿线山区隐患点，激挖溢涝区的巡防查守，请广大市民远离河道堤岸、山体边坡、泄洪区域，不围观汛情。河道施工作业要设施加固值守，切勿无安全评估贸然复工，船舶就近停泊加固，杜绝冒险航行，出行避开积水路段与倒伏的构筑物，遇险情及时撤离避险。
4: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9: 好的，说完了这些呢，来关注一下今天呢。今天周一，但是难度非常大，我们所面临的是好几个棘手的问题。江女士的别克的异地买车、异地用车，在自己的用车地维修超过了维修次数以后的退换车的问题。刘女士的路虎的揽胜运动版，这台车子在多次维修以后，车子依然复线问题，4S 店和厂家一直在拖着，不知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小米的车主陈先生，他的车子在出险之后遇到的保险公司理赔，现在全损384,900，目前保险公司报310,000的相关问题。在上周五的时候，我大概延播了一个小时跟保险公司沟通这件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会再次邀请保险公司来到我们节目线上，拿到了新的情况。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刘先生，上汽奥迪 A7L 大灯理赔事件，现在还有人记得吗？互联网是没有记得，我知道。这件事有了新的进展了。然后呢，最后一个是来自于新疆的朋友，土尔逊朋友，上周五的时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了自己的日产 N7 的这台车的出现的保险理赔的相关问题。最后一个，接下来就是属于各位了。今天的第一件事，首先把江女士请到我们节目线上，这也是跟随着我们节目大概一星期的时间。江女士的这台车子在沟通完以后呢，厂家能不能跟4S 店一块儿把江女士的车子给退掉？江女士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0: 你好，依林老师。
9: 到目前为止跟进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0: 昨天那个就是冠松别克的那个隋总给我打电话了，然后今天也给我打电话了，就是他想沟通，我那意思就是能不能不退车？然后我的意见还是比较坚定，我还是要坚持退车。
9: 能退吗？
10: 然后他就又说了一个。一个是相关的这个费用，我不知道
9: 是不是能退，是吧？
10: 应该是可以。
9: 好，请讲，

0: 啥费用？没事儿，咱说啥费用，我听听。
1: 一个是我买车的时候赠送的保险和装潢，他说这个费用得从我这儿把它扣掉。然后再就说，就是如果说我要退车的话，可能就是后期这个款要打给我，可能得时间长达4-5个月甚至半年才能打给我。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情况是否属实。
0: 不属实，不属实。第一个属实，第二个不属实。
1: 就是说那个
0: 这4-5个月跟半年是什么情况？
1: 他说因为手续比较麻烦。
0: 什么手续比较麻烦？我来跟他沟通。我没有那个，哎呦，上海冠松那个电话我都没记呀。这咋办？导播老师，你帮我去看看我们之前有没有记录下来上海冠松。我记得有一次我是登到我们的本上了，上海冠松别克 4S 店。就差那么一丢丢，就我差点就嘚瑟起来了。这事儿本来能退了不挺好的吗？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权威同学跟大家说一下，三包法里面其实对于退换车的相关的流程是有规定的。冷知识啊，没多少人知道。我知道，哈哈，我去沟通，我去沟通。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哎呀，对对对，现在打，就是他，找到了。稍等啊，直接放进来。

0: 不就要接受维修，要不这个也可以拿回来。
1: 不是，我就是想咨询一下，他这个东西是否合理？因为我们当时签订了一个那个就是协议，他那个协议上面明确的写的，如果是因为质量问题的话，就是他是不能向我索要的这个费用的。
0: 有这个协议的条款在哪儿？
1: 我发给您了。
0: 你给我发，不好意思，发一个，快快快，哪儿？给我发一个数字一之类的。
1: 好。就是就上面的那个图，下面的那个是购车合同，然后上面有一个购车权益服务协议，然后我用那个红线划了一下的那个条款，就是第四大条的第三小条。
0: 第四大条第三小条，不好意思，我再看一下，第四大条第三小条啊，内存卡、防爆膜这些是吧？若乙方原因如无法交付车辆，导致甲方退单，乙方无权要求甲方返还。这个是您的订单合同，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等导致甲方退单。得嘞，您说的对，我这个。驳回我刚才的一些不正确的想法，我来帮你去沟通。别克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你好。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们好，非常感谢你们在我们节目沟通了大概一星期之后呢，能够帮助车主去退了这台车子。
2: 感谢您对我们客户问题的跟进。
0: 哎，但是啊，等这句话呢，但是目前四 S 店告诉车主有两个事情呢，要去协商。第一个事儿呢，是要收取，要收回内存卡、防爆膜，什么行车记录仪、竹炭包，价值11,000元的一个手续费用。根据车主所提供的合同里边显示，因乙方原因，你记录如无法按时交付车辆质量问题等，导致甲方退单，乙方无权要求甲方返还权益项目。
2: 了解这一条我会记录好的。
0: 哎，既然这样的话，你都退车了，你还跟人要这些钱？好，第二件事情，说是要，不是10天半个月，说是要半年，才能把这个购车款项还给人车主。我就说了嘛，你们真的不行的话，你们聘请我当法律顾问呢，我免费啊。4S店或者厂家都把控一下。三包法明确规定的一些东西，你们自己去看一下。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立刻帮助车主江女士走退换车的流程，在20个工作日内，将江女士的车辆的购车款还给人家江女士。说话呀，说词儿啊！
2: 了解您的情况，我会跟我们负责人尽快反馈的。
0: 哎，好嘞，行，请加紧啊！好好的一件事儿，高高兴兴人家买车，高高兴兴人家退掉。
2: 了解，我会跟我们负责人强调这个情况。
0: 好嘞，江女士的信息有吗？
2: 有的，这边我也查看到记录了。
0: 好嘞，请抓紧，非常感谢您，就这样，再见。江女士，不好意思啊，我这边没有办法去跟那个4S店沟通上。您把我在节目当中说的话，您也去跟那位冠松的4S店的人士也说一下。如果他们有异议的话，让他们再联系一下我，好不好？
1: 好的。
0: 我等你好消息。什么时候大？这事儿基本上八字没一撇了，最难走的已经完成了。
1: 多亏了你，
0: 叶
1: 林老师。
0: 你千万别，不，没有没有，不亏我，但是也是您的功劳，您是我见过的保留证据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位车主。如果没有您向我去提供这些资料，我想帮您退车，我是做不到的。这点我得说一下，多亏了您。就这样子了，我等你好消息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嘞，拜拜。哎，拜拜，拜拜。好，那就这样，再见。哈哈。开场好消息， 今天我们做个约定，一路就这么好消息下去。

0: 就好了。退换车，哎，车主的钱到手了啊，不过还没交到手。下一位呢，也是老大难问题啊，这也是上周基本上跟了一周的事儿。导播老师，下一位是刘小姐吧，是吧？啊，好嘞，路虎那个，也是退换车的事儿。难道今天能够双喜临门？啊，我激动的话都不会说了呢。接下来我先过渡一下五十分报时，让我平复一下我的心情，跟刘小姐打电话。然后呢，导播老师，路虎也打啊。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接下来呢，下一件事儿，非常非常痛苦的刘小姐的退车的事情。当然了，这个价值会更高啊，到底能不能退得了？刘小姐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3: 依林老师你好。
0: 这声音听起来一点也不开心，这事儿没进展吗？
3: 嗯，没有进展。
0: 没人跟你任何的联系？
3: 没有。
0: 我把你请出直播室，剩下的事交给我了，好不好？
3: 好的，
0: 您再等等，多点耐心，小姐。
3: 嗯，
0: 好不好？我听清风老师说，就是现在耐心已经没有了。你想想，之前已经等那么长时间了，我也不是说替路虎去说什么，就是别做其他的动作，好不好？
3: 好的。
0: 我这边我真不行的话，那么做其他动作是您的自由。
3: 嗯，
0: 我真的不行，我跟您说，你再给我点时间。
3: 好的。
0: 好嘞，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
3: 嗯。嗯
0: 啊，拜拜。
3: 嗯，
0: 路虎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4: 你好，
0: 我不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知道为什么我不好吗？
4: 你好，明白。这边有看到之前客户的一个反馈的一个问题。
0: 是啊，您都看到了。就为啥不能人家车主遇到问题以后高高兴兴把车子给人车主退了？你们厂家法务干啥呢？
4: 明白，能够理解。
0: 法务不仅仅是面对着网络上的一些舆情出手去灭人家账号，去不让车主说话，法务也更应该做的就是在面临着车主三包退换车的时候去查一下三包法。
4: 嗯。
0: 况且我们是豪华传统的品牌啊。
4: 嗯，
0: 这件事别拖了，人刘小姐已经等不及了。我听人家说，刘小姐都想去4S店里边去做一些动作了。她的心情我能理解的。
4: 嗯，
0: 面对这么多的事情，你们一直拖，一直拖。
4: 明白，能够理解的。
0: 好嘞，三包退换车，关于同一故障维修4次以上，触发我们三包法的相关问题。请路虎的法务去学习一下，有问题的话来找我们节目组。
4: 好的，明白，你能够理解，这边马上来进行反馈。
0: 好嘞，我跟您约定一下，您能查到刘小姐是在哪家4S店吗？
4: 这边的话都是之前来的时候都有确认过是秦皇岛世之杰4S店的。
0: 好，秦皇岛。
4: 对。
0: 我会安排我时间，如果真的不退车的话，我去4S店去沟通一下关于三包法的细节问题。
4: 嗯，
0: 我预约一下，
4: 能够理解。
0: 到时候如果真的不退的话，请那个刘小姐不用拉横幅了，我去沟通清楚。那就这样子了，感谢您。时间抱歉，我现在不能向厂方去说，我要去规划一下我节目的一些时间。真不行，秦皇岛见。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就这样子，再见。
4: 这边马上反馈。
0: 好嘞，谢谢。秦皇岛，好好地方。

请稍等啊，各位，这个还是这样的，我不能替大家打保票，我能做到什么地步？但是我能去做的，我尽量去做就好了。

0: 大家等一下啊，我这边需要去，等待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哎，导播老师，您麻烦帮我去拨打一下图尔逊这位朋友，先拨打他。我刚看到4S店，不是，刚看到图尔逊发，他这会儿在4S店呢，就是那个新疆那位朋友。大家稍等啊，我先跟他打电话，不能让他等着。稍等啊，各位。然后呢，图尔逊朋友也把他的那个车子的情况，图尔逊是三号线是吧？好，然后呢，那个东风日产400，先打上。请稍等啊，我这边去找一下图尔逊的这个微信呢，我再跟他去沟通。图尔逊朋友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这咋在四 S 店呢？现在没人跟您去沟通和联系吗？
1: 哦，没有，周五到现在还是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
0: 您发一个数字1到7×10的微信上面，我抱歉，我找不到哪个是您。
1: 好，我现在
0: 我找到了、啊、不好意思，不用发了，我找到了。
1: 哦，好。
0: 那个，现在因为您给我发的这些照片啊，都是那个、就是车辆事故当场的照片。现在您的电池受损的情况有没有照片？
1: 那个照片好像我在我现在通话的这个手机里。
0: 哎。然后呢，那个4S店确定是您的车子是需要去更换电池的是吗？
1: 啊，对。
0: 那既然确定了，4S店没跟您联系啊，没跟您去出具这个事儿？
1: 没有，他已经现在已经说我这个车出事故已经将近70天了，然后最早他们说要换电池，我说行。上个7月份10几号吧，说的早这个电池要确定要换了。等这个是保险公司的话，最后拖我就等到这个7月月底，我问，然后才知道这个保险公司要一个，就是我上周跟你说要一个证明。然后就这个事儿一直拖，然后我到 4S 店呢，他们说这个东西他们出不了。然后我跟你联系之前，我已经打了厂家电话，已经打了3次。有一次是，上周四吧，应该是。有人跟我联系过，等到让我等到10号。
0: 10号就是今天。
1: 啊，然后他那边也，后面也没跟我联系。
0: 说你们，您等等我，今天我会去跟您一块去找这家四 S 店，好不好？我就跟这家4S店沟通去。
1: 我就今天我专门请假，我说我今天刚好跟你联系我，然后我到4S店看他们怎么说。
0: 现在您人就在4S店呢？
1: 对，我是在4S店。
0: 4S店负责人在不在？
1: 我还没找他们。
0: 你就人刚到4S店？
1: 对。
0: 好，我跟您一块儿。我真的不行的话，我通过您去找这个4S店的负责人。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抱歉，您等等我，我这边要过度整点报时了，我一会儿跟您去联系。非常感谢您到4S店，我去找。
1: 好的。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嘞，在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然后我这边直接去找一下东风日产的这个4S店啊，导播老师，这样的直接帮我去拨打一下东风日产的那个4S店的电话，上周的时候拿到了。好嘞，直播中包含无法识别的语言或文字，所以禁播10秒钟。好嘞，好嘞。我多问一句啊，不好意思，土耳其朋友，我看到那个开车，哎，当时是怎么就把车开到路下面了？
2: 那个时候是刚好我跟女朋友吵架了。
1: 哎呦，哎呦，怪不得。
2: 就是我就刚好那个，我刚看我你在直播间放的那个视频，就是我们吵架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事儿。不好意思，我把这个放出来了。没事啊，没事，不要不那个开车不用吵架的。
2: 哎，那天就是小矛盾嘛，两口子，他就刚好我开正常开车呢，我刚好我在右手抓的方向盘
1: 啊，
2: 然后他跟我说让我停车停车，我没停，然后他用手一拍我的手，然后方向直接往右。
1: 哎呦，
2: 直接过来的就掉下去了。
1: 行嘞，行嘞，跟嫂子说一声，不用，没事，没事，回家吵，不在车开车的时候吵，开车千万不吵架啊、哦！你看，万幸啊，没事。
2: 出了这个事故以后，他跟我们两个没有吵过了。
1: 哎呦哎呦，
2: 自己也害怕了。
1: 行嘞，行嘞，行嘞，行行行嘞，来，我帮你继续跟沟通，那不能就吵架受损，再加上车的车修不好，这多堵心。我不答应，你等等我，东风日产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喂，你。东风日产全国客服中心吗？
3: 你好，这边售后。
1: 喂，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你问好。
3: 嗯，你好。
1: 我这边呢，上周的时候向你们反映了，日产 N7 的一位车主遇到的一个保险理赔的问题，现在是保险愿意理赔，但是你们4S店出具不了这个车子的相关更换的意见，导致人家现在车子迟迟无法进行保险理赔。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们在？
3: 已经给厂家给了那个，就是打过那个申请报告了。他说这一周内会给结果。
1: 这一周内？但跟车主说的是10号，今天就10号了。
3: 10号，因为我这儿前台业务。

0: 这块儿跟那个领导那块儿已经说过了，他说已经讲过，是跟厂家这边已经沟通过了，这一周内他有一个结果。
1: 您是四 S 店这边，抱歉，我听出来了是吧？
0: 对，我这就是售后前台的一个业务。
1: 哎，不是先生，我都替你们着急啊。我这边能跟你们拉业务呀，那维修不是都在四 S 店，这是我们的产值，那怎么就不能上点心呢？帮帮人家车主是不是？
0: 我们也在尽力，我也您说的很对，我们也在一直在沟通，也没停的一直在和厂家这块沟通，因为出具这个不能维修的证明需要厂家这块的一个同意，厂家的一个技术指导。我们
1: 可是这个事儿发生在5月30号。
0: 前期是和保险公司。
1: 今天8月10号。
0: 前期是客户和保险公司一直在沟通。
1: 得嘞，那您这样子，我需要不需要我向厂家再反馈一下？
0: 也可以。
1: 好，我这边也向厂家反馈，您这边也向厂家反馈。我们的目标就是服务好土尔逊朋友，好不好？
0: 对对对对，我们也在一直在和这块沟通。
1: 行嘞。
0: 因为厂家给我们给了一个期限，就是一个礼拜内给一个就是，结果是出具还是咋样，他都会给一个结果。
1: 好嘞。我教您，其实您四 S 店对于这件事的判断就 OK， 不需要上升到日产，真的。您四 S 店只要出具了对于目前这台车子的维修方案，盖上您四 S 店的章，我就能拿着去找保险公司去。
0: 您说的我都理解，我也明白。
1: 你抓紧好不好？
0: 我也抓紧。
1: 哎、行嘞，我还希望是去大美新疆能感受新疆美好生活呢。感谢您啊，感谢，那就这样的，您抓紧啊，我这边去找，好，再见啊，好，拜拜，
0: 好，再见啊，
1: 哎，那这家四 S 店前台还服务态度还不错，这咱也没办法，土尔逊朋友，
2: 哦，在听，
1: 您真不行，再等这一星期吧，我也没办法，但是您请相信我，我能让他明天出，我就会尽力让他明天出的，但是他不是给你划掉一个线吗？最迟这周。
2: 可以，那没有，我再等一个星期、10天、半个月没有问题。我问题在我为什么找你知道不？
1: 嗯，
2: 我是最早，就是我简单出了事故，我就走个保险，我正常我修车嘛。
1: 啊，对。
2: 啊，我第一个月我都没在意，我说他们应该是把车修好了，他们会找我。
1: 嗯。
2: 哎，哦，他们那就过了一个月的时候，他们找我，这个车还没定损。
1: 嗯。
2: 然后我就问情况，然后。他们这边是推的保险公司，
1: 他们也没推，也确实是这个样子，也就是保险公司。
2: 我是前面是啊，我是为啥一直沟通是那个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他们说是保险公司不给换这个电池，
1: 嗯，
2: 然后我就找那个理赔员，你为什么不给我换？然后他那边说要出一个证明，
1: 嗯，
2: 然后我这边问了四 S 店，他们都说不出这个东西。啊，前面也
1: 您要是早点来找
2: 我
1: 的话，我说不定这个事儿能早点解决。您放心，这一星期不会，应该不会太久的。我现在去找厂家去。然后呢，您现在不是在四 S 店吗？您离四 S 店远吗？家里边住着？我记得新疆去四 S 店路途都比较遥远。
2: 我是到这家四 S 店，我差不多40多公里。
1: 哎呦，确实，这还好，还好。我听了都是2个小时、3个小时往四 S 店赶。就是、
2: 哎、没我是在我在我也在市里嘛，我在周边，主要是。我主要是我就每都要来趟四 S 店，我得要请假。
1: 我明白了，这样子，那个阿大西朋友，那个，那个从现在开始，您不用再去跟四 S 店沟通了，您也不用去跟保险公司沟通了，直到有人给您回复，您的车子修好了，中间的事儿你哥、交给我。
2: 行，
1: 好不好？不浪费您时间了，我这边帮您去沟通去，您等等。
2: 行，好，
1: 好嘞，好嘞，好嘞，哎，好，那行，那就先这样子啊，赶快回去吧，您辛苦，
2: 好，
1: 再见啊，
2: 嗯，
1: 又给自己扛上一个，等我一下，我去找一下东风日产，我也抓点紧，让厂家赶快。

0: 哎，大家别乱说，大家别乱说，就是注意行车安全，真的是一定要注意的。大家等一下，我们导播老师正在去联系东风日产。这事儿算解决50%吧，啊，最起码有了着落了，好事儿，好事儿。然后呢，再往下，下一个。好，我们导播老师正在去拨打，怎么拨打不通吗？没人接？啊，话务忙啊。给的电话有问题吗？我试一下啊，大家等我一下，我就是怕今天打错了，我特意自己去找了一下这些电话号码，95027。
1: 风日产客户服务中心，为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0: 哎，
1: 尊敬的客户您好，请直接说出您的
0: 转人工。
1: 例如查附近专营的
0: 转人工，
1: 天籁首保
0: 转人工，
1: 请您稍等，很抱歉没有帮到您。
0: 哎，好嘞，导播老师那边也接通了啊，我就不用了。您现在接进来。喂，东风日产全国服务中心。
2: 嗯，是的，你好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我这边呢有位新疆乌鲁木齐卓辉4S店的车主图尔逊朋友，他的车子在5月30号出现了一个保险理赔的情况，但是直到今天车子还没有进行保险理赔的流程，原因就在于现在保险公司让4S店出具一个关于他车子受损的相关证明，对于车主的用车周期，我们4S店和厂家应该提供更好的配套服务，包括不限于这种情况。保险公司让出证明的时候，把证明赶快递交给人保险公司，不要让车主在这边不能用车一直在等。
2: 明白你的意思。
0: 是的，我做了这么长时间，都是保险公司不理赔，而我第一次遇到这个4S店开具不了相关的证明，导致人车主不能去维修的。这件事儿请您加紧办一下，我刚才跟4S店去联系过了，4S店说的是这周就出，等不及了。新疆那么大，每天从南疆到北疆，那开车都要多长时间，没车怎么办？在这个期间如果电池出现了自燃问题，该算谁的？厂家要急，车主之所急，这件事儿抓紧做好，备注好，明天能出赶快出，特殊通道给人车主打开了。
2: 明白那意思，我们今天会尽快反馈跟进的，请您放心。
0: 好嘞，车主的信息我们导播老师同步给您了吗？
2: 还没有，先生。
0: 好，您这样子，您不要挂电话，我让导播老师提问一下。
2: 好的。
0: 明天我会跟车主打电话了，告诉人家车主这车子没问题了，该去走维修的流程了。谢谢您，不要挂电话，导播老师，麻烦5号线。咱答应车主是这周，但是咱得对厂家得说，现在此刻。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老大难问题保险的理赔的事儿，陈先生跟那个中国人保的叶总，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我跟叶总同步了一个情况，就是小米我拿到了全新的一个定价单，这个定价单上面写的是，抱歉，我直接拿出来拉出来，总额是22万，然后呢小米出具的一个定损额是确定好是18万，代查配件44000，工时费36000，而人保在向车主出具的定损额呢是配件13万， 工时费17000，救援费300，材料费2500。所以至于小米所出具的相关情况不符。然后我下了节目以后呢，这个人保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标了一个绿色的，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认为这个件是不用进行理赔的这个情况。对，一位是陈先生，一位是叶先生，先打陈先生的电话，再打叶先生的电话，二位共同请到我们节目现场。
3: 16:15，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好嘞，导播老师说车主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线上了。陈阳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四 S 店和保险公司有在给你理赔和推进这件事吗？
1: 没有啊。
0: 来吧，导播老师，来，那个中国人保的叶先生，三号线拨打。大家等一下，我这边需要准备点资料。三号线已经来了，是吧？喂，叶总你好，我是浙江省我们都是汽车人的栏目主持人一零。
2: 你好，一鸣老师。
0: 我现在正在直播，然后需要跟您一块来沟通一下，您在周五的时候给我标绿的几个情况。
2: 嗯。
0: 这个事儿呢，我也去拉到四 S 店了，四 S 店给我去拍了相关的照片。
2: 嗯。
0: 我能跟您一块也沟通这几个事儿吗？
2: 嗯，可以，可以，没问题。
0: 谢谢您。好嘞，我会拿出几个照片，我不知道您方不方便去看一下汽车人一零的这个直播的视频呢？
2: 直播现在吗？
0: 在抖音上，我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2: 你稍等，
0: 感谢您，不好意思，谢谢您配合。
2: 你那里有抖音吗？等一下。
0: 如果不行的话，我给您语言描述。
2: 要么我们打开来吧。
0: 谢谢您，不好意思，对，不用点关注，就是看一下就行。
2: 哎，我关注过的呢，我怎么说抖音，不是我关注过，不是你抖音有吗？
0: 关注过呀，感谢。
2: 我天天听的。
0: 你
2: 等一下，稍等一下吧，我去拿一下另外的手机。
0: 谢谢。
2: 好，我抖音有的吗？
0: 感谢。
2: 我公众号里有的，我是怎么搜我忘记了，我经常是一个你这个，另外一个是阿威的，另外一个是小北的，都有看好几个。
0: 感谢，哎呦我这两个粉丝之间，我这在维权啊，我。谢谢，好，来，我来跟你沟通，那这样的话，他就舒服多了。

0: 这个事儿我一会儿再跟大家说，这是我让那个4S店再拍的一些细节照片，这是补拍的。
1: 一林老师你好，我这边那个打开来了。
0: 哎，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我的这个视频可能会有点糊，我跟您说一下，目前您不是首先拎出了这三个，这三个是水箱、冷凝器和风扇，这是您认为不用更换的，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我特意让小米去拍了一下，这是他的左前脸被撞的一个情况。
1: 对对。
0: 然后呢，看这张照片。
1: 嗯。
0: 这张照片，这一点就是这个水箱的水箱架、水箱支架。这点，它是一个断裂的状态。
1: 水箱支架我们已经列进去了。
0: 对，水箱支架断，在这儿看得更加清楚一点。
1: 这里实际上我们应该也是看不到水箱支架的，可能看得到一点。
0: 抱歉，这个就是水箱支架，叶总。这个断裂的地方就是水箱支架的断裂处。
1: 这个应该不是水箱支架吧？
0: 我特意核实过。
1: 嗯嗯。
0: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那水箱支架呢，是下面连着水箱跟冷凝器风扇的。这个冷凝器风扇现在是在这个前备箱的下部。所以呢，不打开这个，无论是前保也好，还是前备箱也好，是无法去离定这个的。但是能看到这点有着力点。所以现在您所说的这个绿色的，我个人建议是只能把它当成一个叫做待查项，而不能扣除项。对，因为水箱支架裂开的话，水箱很可能大概率是出现问题的，但是也需要去待查。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前左前气袋、左前半轴、前元宝梁和方向机这几个事儿，其实对应的是同样的一个事儿。您稍等啊，这个是左前气袋的一个插头。不知道您我通过直播视频能不能看到更加的清晰一点。然后呢，这个轮子受到了一个横向的力，叫左前轮受到了一个横向的力。据目前4S店所说，现场观看这台车子的左低右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一林老师，这个我跟你解释一下啊，它这个应该受力啊，它这个就是受力应该是轮胎的左前轮的前部受力是比较重的哦。
0: 没错，
1: 侧面应该是有刮擦啊。
0: 对，
1: 坐下
0: 侧面的
1: 刮擦
0: 我一会儿会跟您说。对，没错。
1: 对对对，然后你刚刚说的它那个气袋煤气是因为它那个后面的一个那个打气泵已经坏掉了。然后那个你看，包括它那个后轮的那个两个气袋也都是
0: 这个他没配。对，对，这个他没配。
1: 对对对，然后后轮的两个气袋，我实际上我前面因为我就是把大件踢掉了，本来它那个后轮的两个气袋它也在里面，我就没踢了，一个好像两千多吧啊。
0: 明白。
1: 也是好的。这个所以说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
0: 好嘞，没事儿，就是左前气袋和左前半轴、前元宝梁、方向机，其实都是面临着同样的一个事儿，就是目前这台车子没有拆开之前，只能说是这个东西可能会损伤到。我们就需要把它变成待查，而不是说直接剔除掉。
1: 但是是这样子的，元宝梁这个还有个方向机这几个件，我当时好像是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是有就是说伸进去看过的，这个损失应该是比较明确的呢。就是如果它方向机有损的话，不管是内拉杆还是外拉杆，球头应该可以明确看到变形的哦。然后元宝梁嘛，更加是了，
0: 齿轮呢？
1: 我们看过，
0: 关键是齿轮。现在担心的就是方向机的齿轮，因为跟半轴之间的一个传动，如果它在左边，现在是能看到它左边受力了，但是具体力大小我这边确实是不能跟您去直接说的，我也没有看现车。就是
1: 因为它这个是这样子的，它那个小米的这个方向机，它如果说我们受力比如说它有损失的话，一般是最直接的我们就可以从那个它那个内球头就可以明显看出变形的。但是它我们看它那个内球头，其实这里就你这张照片这里可以。
0: 对对对，我特意拍到这儿。对，是的。
1: 对对对，它这里其实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没错。
1: 这个是一个方向机，还有个半轴嘛，也是很直接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另外一个元宝梁也是一样的。
0: 对，然后呢？
1: 没有一个受力。
0: 对，叶总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是受力发生开裂，这是一个结果。那如果发生开裂，就是一定更换的。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它受到了一个力以后的，它的齿轮和它的咬合出现了一个错位。那么这个错位怎么检查呢？就不是说现在就肉眼去看待了，而是在把这个拆开以后或者修好以后，去看这台车子的四轮定位或者平衡的情况了。 这个对对，因为您一直在售后市场，相信比我更加专业一些。所以呢，这个东西都是待查件，而不能把它变成剔除件。好嘞，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说是可以作为待查件。
0: 当然，功放模块这个，我确实是因为它这个没有拍照片，这个您剔除了，对，没问题的，3800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轮胎，这个轮胎我让对方拍了一个照片。请稍等。不好意思。轮胎是前轮，对，前轮，轮胎这一点，也就是对应的这一点，是受损的。我不知道通过照片能不能看得到。对，这样的看更加清楚一些。这个前轮是受损的，后轮他说也有，但是呢，他没有拍照片。前轮受损，因为我们是无责方。就是这位车主陈先生是无责方，这个前轮被受损了以后，保险理应进行相关的理赔。
1: 这个前轮因为是这样的，轮胎的话，我们像这种，除非是有它，比如说有开口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它侧面一个这样子的刮蹭，这个轮胎其实是因为正常来讲，我们这个轮胎在路面的磨损也好，怎么样也好，它这个磨损应该是正常的一个范围。
0: 如何保证以后的轮胎使用情况？就是这上面受损了，我觉得作为无责方就应该得到理赔。如果说是自己的主责或者全责，那么这个轮胎当然不在理赔范围之内。对，好，那么剩下的就是这些了。那么剩下的就没有标出，也就是还是按照着目前在185174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要扣除掉这几个待查件。然后呢，剩下的这个待查44464里边，需要增加刚才所说的这几个您标绿的待查件。目前就是这样状态，而且针对于工时费36480，就算去掉这几个，也不会便宜到17000块钱。
1: 工时费吗？
0: 是的。这是我让小米出的。所以就是这台车子去小米维修的话，就是得需要这么多钱。这是根据我让他根据小米的操作厂家操作手册一项一项报的。所以目前这台车子，所谓的配件确定费可能往下落一下，待查配件的费往上，它合计并没有去变很多。我希望的是，目前根据你们初期所询价的150000的残值，加上18万左右的配件费和工时费，去重新帮程先生去厘定一下这台车子推全的情况之下能够得到的费用，这个费用要高于31万。
1: 叶林老师，
0: 您说。
1: 还有个情况是这样子的，因为他那个残值的话，我们是有30天有效期的哦。
0: 当然我知道，拖的时间比较长。
1: 对，他那个150000的这个残值，实际上已经是过了那个有效期了。
0: 我知道，
1: 到时候我们可能还需要重新，就是残值可能还需要重新在那个平台上再询一下。
0: 那么叶总，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当时的时候您把这个价格适当的往上去提，那么是否会造成目前的情况呢？
1: 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也跟客户说了我们也是想尽量帮他去往高的价格走。就是说，但是他当时是最开始的时候他是要坚持38万，这个我们当时确实达不到。
0: 您在周五的时候跟我沟通过，这个车主其实往下放了自己的预估值了，大概在33万左右，这个之前也跟我说过。
1: 对对对，这个是很后来的，就是他后面后来他是预期值，但是后来嘛他又反悔了。
0: 好，那么我刚才就说到的，你们初期根据我现在的判定，你们人保这上一次判的14700左右的一个定损额是低于实际的受损情况的。
1: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是当时是14700这个金额是我们把明确的损失当时要跟客户核对掉。
0: 现在就包括是明确的损失也是要高于14700的。
1: 那
0: 因为你们的工时费是17000，你定的一个材料费是13000。是吧？
1: 材料费13000。
0: 我把那个，你等会儿，我给您去今天请您来一块儿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
1: 辅料费吗？
0: 不是辅料费，辅料费2500。你稍等啊。 换件金额13614，辅料金额2500，施救费用300，工时费用17000。这是您向车主去出具的关于这台车子的损失确认书。
1: 哦，你说换件金额应该是10万多，这个吧？
0: 对不起啊，我拿这个抖音上面给您看一下，您等我。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

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抱歉，叶总还是陈先生，二位都在节目现场久等了。然后呢，高一万三。然后呢，目前根据保险4S店所出具的这个18万减去您就算那个代查价，这个价格也是要高于13000的。而且远远高于，工时费更是这样子，17000。我明确的问过小米，是修不了这台车子的，因为要换的件比较多。
1: 这个在我们正常的平时的维修过程当中，它确实是这个金额，就是维修工时费呢。因为这个我们有定过的。
0: 这个工时费是你自己拉的，还是找小米拉的？
1: 工时费是这样的，它小米它是它按它官方拉出来的这个工时费，其实不是实际上，包括平时跟我们保险公司也一样，或者他们跟客户收取的，肯定不会是这个金额，这个只是一个官方的一个定价。
0: 那么保险去厘定这台车的是否走全损，不是按照官方的定价，难道是按照自己的内部价吗？
1: 也不是，那我们肯定是会跟4S店，跟那个他们小米的直营店肯定会有一个沟通，有个协商的一个金额的。
0: 对，所以呢，上周的时候也说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不能把自己的内部价当成车主的理赔价进行相关的衡量。
1: 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打个比方说，他4S店他客户自费维修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完全按这个官方的这个定价去收取的。
0: 难道我们客户可以去找小米讨价还价吗？你们保险公司可以，我们消费者去买，那一块钱就是一块钱，10万就是10万。
1: 丁明老师是这样子的，这个定价就像他虽然官方的定价是这么一个价格，但是实际打比方说客户去维修，他也不是说要客户去讨价还价，他实际收取的他肯定会有一个折扣或者是一个那个下补之类的。
0: 你这个折扣是替小米说的还是您自己认为的？
1: 这个是我自己认为的。
0: 对呀，我们现在算的是小米预期车主陈先生关于这台车子到底损失是多少钱，以此来判断这台车子保险公司应该以什么样方式补偿给陈先生。
1: 这是的呢，就是说那我们作为保险公司来讲，我们在正常的定损过程当中，因为车子我们先是它要全损的话，我们是按它的残值金额加上它的维修金额来计算的。
0: 没错，
1: 它的维修金额我们在跟4S店在对接过程中，我们肯定是按这个我们跟4S店的这个比如说协议价格也好，或者说正常的定损价格也好，
0: 还是这样子的，不能按照协议价格。除非您能按照比方说人保可以出具目前无论是保险法也好，还是我们的保协所出具的定损金额是按照保险公司和4S店的协议价的相关的条款拿出来。
1: 那这样的吧，先按你这边先按你这边的那个这个方案，你先讲吧。
0: 我不明白您在表达什么，就是我的方案是什么。
1: 就是你刚刚说的工时费30000多这个吗？
0: 现场协商一下。如果您不说的话，我来说，叶总。
1: 喂。
0: 哎，叶总。
1: 你好。
0: 我需要您明确。当时在初步定损的时候，这个车的价格定损额是不是低于实际车主所遇到的损失额？如果是的话，重新去跟车主去协商他的车子目前推权的时候价格是多少，就这么简单。
1: 那我后续再协商一下吧。
0: 这样子，刚才您所说出的几个，比方说你们的惯例手段，第一，小米的工时费是按照一个打折费用的相关保险的规定，是来自于法条的哪一条？您能不能向我出具一下？您先别协商了。
1: 这个具体法条肯定是没有的，它应该就是我们平时操作的一个惯例。
0: 对，所以你们拿惯例来说话。如果我拿惯例来说话的话，我相信您一定会了解到这台车子的维修费用大概

0: 概超过车价值的50%就可以退全了。那这也叫做保险行业里边的惯例，但是我一直没有跟你谈惯例的事儿。
1: 保险行业好像也没有这个车子损失达到50%就可以达到全损这个说法。
0: 所以我们不能拿惯例来说事儿，不是吗？
1: 也不是，我们平常正
0: 好
1: 常
0: 嘞，
1: 的我们，
0: 下一件事情，叶总您就不用往下说您的正常的了，或者拿着行业的一些说法来跟我去沟通。另外一件事情，这台车子的车主是无责方，完全无责方。这台车子是一年的新车，这台车子的结构件 C 柱我看到有损伤，大压柱现在需要更换。我们保险公司是如何保护这样的无责方的，新车的车主呢？
1: 一鸣老师，我还没懂你的意思。
0: 我的意思是，当车主在新车状态之下无责，遇到了这样的飞来横祸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是应该按照更低的价格去压低车主的阈值呢？
1: 没有，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去压客户这个金额。当时我们是跟车主对的话，我们就是按实际这个损失来去跟他确认。
0: 实际车主损失了384,900块钱。
1: 384,900是他的那个保额，
0: 是
1: 他实际受损的那个金额。
0: 实际车主就损失这么多，因为他车子现在修好。您也了解，这台车子修好以后，炸了双气囊，动了结构件以后修好，这台车子还残值剩多少？您也询问过。第一轮是15万。
1: 一亮老师，这样子吧，因为这个东西我现在也做不了主播。现在客户他这边需求是多少，我们到时候我们要么线下做一个沟通，到时候我这边再上报，领导这边再看一下。
0: 您和车主沟通去，我不用给出相关的这个建议。陈先生，陈先生你好。哎，车主。
2: 哎，喂，你好。
0: 哎，当时赔那一轮大概在33万左右。你按照这个当时的基准线再往下调一点，因为这个时间确实是往后拖了。那个15万的一个推权，抱歉，15万的这样的一个残值确实是往下降了。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您跟保险公司再次做进一轮的沟通，好不好？
2: 他们应该，我不知道怎么沟通。
0: 现在叶先生愿意跟您一块做进一步的沟通，您去沟通去，需要的话拉上保险公4S店。那就这样子了。我下了节目以后，我明天的时候我会跟车主叶先生我会跟车主打电话。到时候叶先生把目前的初步的方案跟车主说一下。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就这样子了，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叶先生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陈先生，去沟通去吧。
2: 我想跟你说一下，他一开始说我38万，他说我就是当时只是要35万左右的。
0: 嗯，
2: 对，就这个，当时第一轮是这样子，他没有到30万，肯定是拿不到的。
0: 嗯，
2: 然后所以说我当时是才拖了，一直卡着我。
0: 嗯，好，我来给您算一下，现在保险公司不在我节目线上，我来给您算一下，确定的金额大概是在16万左右，配件费16万。
2: 嗯，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金额。
2: 嗯，
0: 好，然后呢，代查费用呢，大概是在6万左右，6万不能全部算上。工时费36,000，换了一下，大概没有3万，你就按照3万去算，那么这个金额是16万加3万。加上您的15万，现在还不到的一个残值，达不到38万9，所以现在能帮你去谈的就是这个价格适当的浮动。31万，我个人认为依然是定低了，所以呢，在这个31万的基础上，您往上靠，但是不用去想38万或者35万了。
2: 嗯，
0: 因为您的车子但凡所有的配件费高于39万、38万9的话，那么这一分不少都会赔给您的。您现在理解就是我当时为什么第一节的时候给您说，如果您达不到全损的这条线，那么您就不用去想38万9的这事儿。那么就是协商，按照我现在的一步一步来去协商一个对您更有利的价格就可以了。
2: 好，
0: 您下了节目以后去找一下这位叶总吧。
2: 行，好的。
0: 嗯，好嘞，行，那就先这样子，我明天等你消息。人保说：“我帮你修车吧，没有问题的，各位。”还是这样子的，我不能教大家的是，我不想修车，但是我要全额全损，我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的传授的想法，所以我个人感觉网络上的某些传授是有问题的。但是您按照我所说的，到最后您说我要修车，那就修去，修去。人保现在我预估所花费的费用是在20万出头的费用，大概是这样子。因为这台车子的待查件还有6万左右，这个6万我是不能去说的，因为这个就大概是16万加上一个3万，加上刚才他所说的20万左右吧，也不能说20万出头，20万左右的一个费用，一个支出。好，在这件事最后的时候，我跟大家去做一下总结。有些朋友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会这么去跟保险公司去谈，或者保险公司为什么坚守这个，我来坚守这个，我来坚守消费者。目前在没有无法走全损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个协商全损，保险公司它的天然的动机就是把这个价格往下压，就是不要再说就是我不想压这个车主的价格，如果不想压的话，那么您全损 全额赔啊。因为保险公司的这些理赔经理他的工作就是要这样子的，他不能让保险池给爆了，所以您需要去做的就是不能上去就说我要走全损，您需要跟我一样带这位车主一块去找小米或者说您所在的 4S 店来明确您的这个车子损失了多少，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之下，您还就要进一步的拆车。因为您不拆车，像现在大概在5-6万左右的待查件我是不能算进去的，保险公司也是如是。当然拆车的话就会对您的车子进行下一步的残值进行影响，这两方是需要去做博弈的，这也是我现在需要跟车主一块去跟保险公司去博弈的地方。总结，目前我希望跟大家去带来的是对您更有利的跟保险公司谈判的方式，而不是逼着保险公司替您理赔大车价，给您写保证书，把您的车子变成原厂出厂的状态等一系列的走全损的说法。这件事基本上能够尘埃落定。

好嘞，最后我能做的事情差不多了，明天等车主的回馈，然后呢，感谢各位对我的提醒，我也看一下。接下来我在等待着我们下一位车主的时候呢，也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我们最新的热带风暴的相关情况。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10日的12时50分离开我省，进入到江西省上饶市的广信区境内，强度逐渐减弱。目前省防指已经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受白海豚环流云系的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里，沿海和浙北地区部分仍有大雨暴雨，个别大暴雨，其他地区中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

0: 入住户遇险情及时撤离避险。
1: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9: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0: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1: 跟那个一林老师说的一样。
12: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3: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4: 好的，感谢节目，
2: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4: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1: 汽车维权，找一零。
0: 好嘞，接下来，我们今天手速最快的朋友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虽然是节目的后半段了，看他所有的情况是什么样。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5: 哦，一零老师您好。
0: 你好，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5: 免贵，姓戴。
0: 戴先生您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15: 我是凯迪拉克 CT5。去年10月骑的凯迪拉克 CT5， 然后在今年5月1号的时候触发了他的那个精神权益，然后一直拖到现在，都还没有交付新车。我的新车保险是6月27号、6月28号买的新车保险和购置税。
0: 6月28号买的新车保险？
15: 对，新车的保险和购置税是6月28号买的。
0: 你新车的这些什么合格证啊，什么发票、都已经下来了？
15: 都已经有了，牌照都已经上了。因为但是现在车一直停在 4S 店，以那个新车资料审核还没通过这个理由扣着我的新车。
0: 导播老师，凯迪拉克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凯迪拉克。本人大言不惭地说。哥们儿，我觉得我说实话，我对凯迪拉克这个金身礼是挺认可的，因为全国第一个原来不叫金身礼，叫战损回血礼的事儿，就是哥们儿在做金身礼。我也去，抱歉您说，
15: 甘肃的那个吗？
0: 对呀，就是金身礼，因为关于他们的流程问题，我也一直在时不时的去接触到。关于您这个事儿，我帮您去沟通。
15: 我看了您的视频了，然后也甘肃的那位车友也联系到我了，他说是在您的帮助下一个月之内就提了新车，而且也没有垫付任何金额。但是 4S 店那边跟我说的是我5月1号出的事故嘛，5月1号出事故之后，他当时就跟我说要车修复完了之后才开始走精神权益流程。之后到5月31号下午我快下班之前吧，他来的，找到我拿的那个权益的那个验证码之类的，一些东西拿了，然后6月份才开始走，然后就开始提交资料被驳回，提交资料被驳回，又提交资料，提交了3次。
0: 为啥被驳回呢？
15: 可能就是 4S 店不清楚到底要哪些资料吧，反正就是每次驳回都是资料不全，提交了3次。
0: 所以现在就是您的车、您的保险、您的钱都付了，但是这个车子就停到4S店，您开不出来。
15: 我没付钱，我没有。
0: 您保险不是得付吗？
15: 那个是走了，那个是走了，就是他们还，他们说的是，厂家先保险先给60%，然后还得压40%的车款，就在等那最后的40%车款。
0: 那为啥不能您先把车子开走，他们内部慢慢走流程呢？
15: 我不知道，我也一直认为，这属于厂家保险和门店的事，
0: 对，
15: 和我没关系，我也一直这样认为。
0: 您说的没问题，我支持您。
15: 但是 4S 店不这样认为。
0: 我来跟你沟通吧。喂，你好，凯迪拉克全国客服中心。
16: 你好，这里上汽通客服支持。您好，
0: 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您问好。我是全网非常拥趸你们精神礼或者战损回血礼的一位博主，主持人，但是目前 CT5 的车主戴先生说到了，他的车子触发了精神礼之后，从五月一号到现在为止，人家钱都交了，下一辆车钱都交了，票都开了，保险都买了，现在你们不让人家提车。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0: 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3: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5566。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6: 好嘞，那么不好意思被打断了一下，凯大和全国客服中心，
7: 是的，
6: 就这个金申礼的事情，刚才情绪也被广告打翻没了，我也不知道我说到哪儿了，就是抓紧时间帮人家车主去沟通一下，推进一下，
7: 我们
6: 好不好？
7: 我们一定会尽快去上报，要求为客户尽快获得行程。
6: 是的，是的，你们内部没弄清楚的事情，你们内部慢慢走去，但是你别让我们车主等啊。
7: 理解理解。
6: 好不好？因为戴先生就是为这个金申礼买了你们凯迪拉克 CT5 的。
7: 是的，是的。
6: 啊，我跟您说一下，我曾经吹过你们凯迪拉克 CT5， 你们可得对我负责哟。
7: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唱的，我们马上会把戴先生这个情况。
6: 是是是。真的好，真的好。行，那抓紧时间啊！哦、啊，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7: 感谢您。
6: 好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那个不好意思啊，那个戴先生，我让导播老师把您的车辆的信息。同步给400，让他们抓紧时间。我明天时候再给你反打电话。
8: 我在给你打电话之前，上汽保险给我打了个电话。
6: 啊？
8: 因为我要求他们今天上午下班之前，12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没回，刚刚才给我回电话。
6: 嗯嗯。
8: 他跟我上午的要求是，拿到新车资料审核的结果，结果他刚刚给我回电话，回的是7月30号旧车资料审核通过的。
6: 你别管这些。
8: 然后跟我说的是，新车资料审核，这个整个流程，大概在这个月月底就完。
6: 你别管这些，既然来找我了，我帮你往下推进呢。我明天会给你再打电话的，好不好？
8: 好的，好的。
6: 好嘞，行，那先这样子了。森林工作人员，你看啊，就人家都已经着急了，我这边还得替你们安抚。抓紧啊！
7: 我马上
6: 去。好嘞，谢谢。导播老师，车主的信息有给这个400吗？给过了。400能查到这个车子信息吗？
7: 可以的。
6: 好嘞，那行，那就这样子了。拜托你。
8: 我给他们打电话打了很多遍了，跟他们打电话打了至少35个了。
6: 那咋办？我先替您骂他们一顿。
8: 我已经骂过他们，骂过他们。
6: 关键是骂了能解决问题吗？
8: 骂了没用啊。他们
6: 所以你现在来找我的话，不是我来帮您去往下去推进吗？
8: 他们脸皮比城墙拐角还厚，有啥办法？
6: 要不你自己去沟通去。
8: 不用不用啊，谢谢您啊。
6: 挡不住，那我现在我不得，我不是那种博主，我只能当着这个人家400面说一下，我不觉得骂一顿就能解决问题。反而我觉得是好好的沟通，把这个流程做得越来越完善，更能解决问题。如果您来这儿觉得我这边帮您处理的方案不好，您可以去换一个地方去处理。
8: 不不不，对不起对不起啊。
6: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啊，再见。好，森林的工作人员，谢谢您，您辛苦了，请抓紧。
7: 我马上上吧，应该。
6: 好嘞好嘞，行，再见。接不了了，还有4分钟，来不及了。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因为刚才我在这个上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刚刚同步的目前13号白海豚对我省所造成的影响，已经是在今天的中午12:50离开我省了。但是呢，根据目前我们的这个降雨的情况，也跟大家再次做个提醒，可能 局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或者个别的大暴雨。在这儿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行车的时候，首先如果大暴雨的话，控制好车速，在非常非常恶劣的情况之下，请合理使用双闪灯。但是如果并不是特别恶劣的话，请相信我，您的前后雾灯的穿透能力会非常强，这是很多车主不太了解的，或者说会忘记使用的，雾灯更好一些。然后呢，另外一个行车的时候注意路面的水膜，尤其是在快速路啊，或者说在可能的高速的情况，路面上的一些积水情况会导致您的车子突然之间某一个轮子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冲击，车辆的ESP 像这样的稳定系统需要介入进去。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您稍微打点方向的话，会造成车辆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情况。在这提醒大家一定要控速，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我们的高速路段会显示限速在80公里左右，您在城区的快速路也会这样子。然后呢，下一个事情可能是朋友比较不太容易去注意的，那就是在城区的时候，我们现在很多的都是那种室内的环氧地坪的停车库，下了地下车库，因为一下雨呢，轮子都会带这样的水进入到了环氧地坪的车库里边。我在昨天的时候（括弧啊），我是在安全相对安全的比较情况之下去做了一脚刹车，我那车子大概在20公里左右会出现稍稍微微的车辆抱死的情况，也就是您踩刹车，车辆会往前窜一下，因为我那车子更重。我觉得还好，但是我向大家推荐的是，当一下雨的时候，您的新能源车子下了地下车库，一定控速在15公里之内，一定要控制车速，慢慢行驶，然后呢，不要大力踩刹车，也不要等车辆的速度超过20之后，您突然踩刹车，到时候您的刹车方向盘都是一个失去作用的地方，因为您当时车子已经不听使唤了。目前我能跟大家想到的就是这样子。上一次那个人保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也说到了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影响，他们在提前介入到这个台风或者说现在的热带风暴给我们带来的降雨方面的情况。停车呢，不要停到低压的路段，如果遇到路面积水的情况或者城区的一个积水的情况，请果断的判断并且做出一些绕行的动作。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的，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跟进的是路虎的、凯迪拉克的、小米的事情。感谢各位，拜拜。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1: 在浙江就是一个仙，敢为人先是传奇当中的浙江，也是浙江正在发生的传奇。仙气飘飘的是诗圣诗仙走过的路，也是你浪漫的生活思路。掀掉眉毛的是海洋的馈赠，也是每晚五点耳朵里的满足。给你的晚高峰加满一箱先行者同款动能，欢迎打开浙江最鲜的晚高峰节目，浙江之声领先一路，老七主理，透骨新鲜。

各位晚上好，北京时间的5:02，领先一路晚高峰，今天迎来的是代班主播，老七的好朋友思宁同学。也不知道是大家在广播前欢迎我，还是我在这里欢迎大家，总之见面啦，晚上好。

今天啊，感觉我们还在台风白海豚的这样的余威之下哈。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现在已经是热带风暴级了，那么在今天的中午12:50就已经离开咱浙江省，进入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境内，这强度也在逐渐减弱。现在哈，咱们浙江的防止已经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受到白海豚环流云系的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里，沿海和浙北地区部分仍有大暴雨。个别这个大雨暴雨这样的天气哈，其他地区呢是中雨局部大到暴雨，所以今天晚上出门这把伞还是少不了哈。我们仍然要应对长时间降雨带来的滞后风险是非常突出的，像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堤防险情等次生灾害仍然处于高发的阶段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各地各部门要持续压实防汛责任，紧盯沿河沿线山区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域巡查防守，加强灾情核查评估，妥善安置转移人员。也请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哈，不要觉得台风过境了就去河道堤岸呐，去看风景啊怎样，一定要远离这些地区，尤其要远离山体边坡泄洪区域，不要去围观汛情。河道施工作业要做好设施的加固值守，切勿无安全评估贸然复工，船舶就近停泊加固，杜绝冒险航行。如果大家要出行的话呢，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和倒伏的构筑物，遇到险情要及时撤离避险。还有一点哈，如果遇到积水路段，你评估那个水不深，能不能够涉水通过呢？我们的回答是不建议哈。前两天在台风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也在节目当中有分享一个这个专家的权威提醒哈，

有的时候看起来水很浅，但是你并不知道底下会有什么，而且呢这个污水积水啊，导电性是非常强的，万一里面有漏电点，是很容易发生触电风险，也很容易滑倒摔跤的。就建议大家遇到积水路段啊，如果说大家是要这个穿着自己的鞋子去涉水通过的话啊，是不建议，非常不建议的。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继续来跟大家来说说天气的预报情况。你知道吗？白海豚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生命史特别长，它从7月27号生成以来，已经奔袭超过6000公里登陆我国，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长寿的台风了。今天早上10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咱们浙江的丽水龙泉境内。那今天下午呢，也已经到江西了哈。虽然说白海豚已经减弱，但刚才我们说过了，它的风雨影响还没有结束哈。预计白海豚的残涡和西风槽会接力，咱们浙江这雨据气象研判还得下个一周。从未来7天杭州主城区的天气预报来看，未来一周杭州每天都会有雨。那好消息就是气温方面，高温会彻底熄火，因为在白海豚到来之前，咱得有连续20多天的高温天吧。现在呢，凉意就非常明显了，真的会有一点点初秋的感觉。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气温27到29度，明天呢最高在30度上下，早晚出门你甚至还得备件薄外套。一句话总结，未来一周雨伞是标配，早上出门备件薄外套。台风过境哈，这个雨水带来的次生的一些危害，还不仅仅是刚才所说到的，比如说积水啊等等啊。比如说有一位临安的村干部啊，他在徒手清淤的时候就被蛇给咬了。这位是青山湖街道郎家村党支部的副书记朱立伟哈，那他呢是在当地巡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涵洞被竹子碎石杂物给堵住了，因为涵洞口很狭窄，锄头没法把这个淤积的杂物给掏出来，于是呢他俩就用手来去掏，那结果呢这个朱书记就被蛇给咬了，咬他的是一条蝮蛇哈，还好他们当时很快就把这个蛇打死，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去医院把照片给医生看，医生就给他进行了相应的解毒和处理哈。今天下午呢，我们的记者联系上了他，他说呢让大家放宽心，我还好没事的，但是我们也想借助他的例子要提醒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如果这两天你要这个比如说外出，那比如说要做一些清淤呀，或者说是需要下到这种积水啊，或者说是堵塞的这种地方去，那一定要多加小心了，有句话说打草惊蛇，可以先把这个蛇给惊走，然后呢，你比如说再做一些必要的操作，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推荐大家要做好防护的。今天呢，一直在锁定收听浙江之声的听友们，大家应该也听到了我们的特别节目啊，一直都是在关注台风白海豚所带来的一些次生影响哈。现在这个影响还没有结束，那浙江之声的记者们也仍然在各地忙碌着，在这儿呢，向我的广电的同事们来致敬哈，也希望他们能够注意安全。那在我们的领先一路晚高峰结束之后哈，在晚上6点钟的这个浙江新闻联播当中，大家可以听到他们发回的最新报道了。那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领先一路晚高峰。今天呢是主播思宁在直播间代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呀。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个财经圈的话题了，那如果您是炒股的朋友一定今天避不开这个话题，就是宇树科技今天打新，你参加了吗？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而且还是咱杭州的公司，这就算是中签率贼低也得捧个钱场捧个人场吧，您说呢？来来来，
1: 宇树科技今天正式开启申购，相信啊这两天大家都已经被各种信息给刷屏了。不过啊别光忙着打新，我一次性给你讲透这背后的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投资新逻辑。宇树科技的发行价定在了每股150.8元，估值呢大约是609亿元，您觉得这个价格是高还是低呢？此前啊市场预估呢宇树科技的 IPO 市值是400亿元，发行价格呢大约是每股100元左右。最终的这个定价是因为很多机构啊都把未来2到3年的预期都算了进去，本质就是对于它作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稀缺属性和行业开创地位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宇树科技上市成为了具身智能行业投资逻辑的新锚点。第一，去伪存真。此前行业充斥着各类技术概念样机演示和远期规划，企业的真实落地能力无从考证，而宇树科技5500台的真实出货量彻底打破了行业信息的黑箱，整条产业链的投资逻辑从谁会讲故事变成了谁有真订单真出货真落地。第二，定标尺。宇树科技上市之前，国内人形机器人赛道没有任何公开可参考的市场化估值标准，有了宇树科技这把尺子，后面排队上市的企业估值贵不贵，定价合不合理，都要拿来对标，整个行业的定价呢从拍脑袋变成了有参照。第三，扩大胜率。有工信部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量已经超过了4万台，预计全年将会超过10万台，随着行业整体的放量，产业链的业绩确定性也会更高，更多市场资金会沿着产业链去筛选真正有价值的公司，能够横跨多家整机厂有真实技术壁垒的公司会获得资金的持续关注。宇树科技的上市是我国培育未来产业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动缩影。那么从战略配售当中啊就可以看出来，其第一大战略配售投资者就是社保基金，同时呢还有中国石油、南方电网等具有央企背景的产业资本。那这些耐心资本的加持更是向全市场传递了国家层面对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坚定信心。宇树上市不仅仅是多了一只股票，也能让更多投资者分享到国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时代红利。
0: 是啊，宇树科技今天开启打新，微信平台上也不少朋友说参与了。
2: 17:15，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

0: 不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2: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9: 打开领先一路晚高峰，听到的是代班的思宁同学。有朋友问老七去哪了，答案是老七的出差行程也是受到了台风白海豚的阻滞哈，因为航班取消，所以他需要转高铁，高铁票又卖完，他需要候补。等一会儿我帮大家问问他候补的怎么样了。好，刚才说到了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开启了申购哈。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宇树科技重塑了具身智能赛道的投资逻辑，可以说定了一个标尺。它的上市也让更多投资者分享到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带来的时代红利。宇树科技的打新热度怎么样？那当然是非常高啦，这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反正也中不了，对不对？它的打新热度不亚于前阵子科创板爆火的国产芯片航母长兴科技，而相比长兴科技，机构普遍给出宇树科技的单签收益是远超长兴科技这样的判断。当然呢，这个中签率超低，本次宇树网上初始发行只有647.1万股。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就把它这个转化一下，它只有1.29万个中签号，也就是说它的中签率只有2%-3%，这是多家券商综合进行测算的。2%-3%，这么说你可能还没感觉那么我把它转换成百分比哈，那就是0.02%-0.03%。长兴科技的中签率是多少呢？长兴科技的中签率高达0.47%。你看跟它相比，是不是就得用上高达这个词呢？因为长兴科技的中签率会是宇树科技的十几倍。到时候谁宇树科技中签了，一定要来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了，还个愿，让我知道一下，沾沾喜气。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1: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0: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2: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里，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0: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3: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0: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4: 继续回到领先一路晚高峰。这个暑期你有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吗？今年暑期档啊，一部动漫还是非常火的，那就是电影啊《八仙》啊。算是动漫吗？算是神话作品吗？其实你很难去界定它的题材到底是什么。总之啊，今年的热度很好，而且呢，这个热度还把流量变成了销量。那电影也是实实在在的赋能到了实体经济，比如说《蜀锦》就受到了追捧。
5: 据发现，产业变化呈现三大亮点。那第一呢，就是蜀锦的线上销量持续增长，年轻消费群体不断扩容，直播短视频电商成为重要的增长渠道。成都当地头部企业年销售额可达上千万元。伴随着八仙上映，带有八仙纹样的蜀锦面料、饰品等线上搜索量和成交量环比明显上涨，同时带动像湿地纹、琵琶纹等传统纹样销量增长，收获大量年轻的消费者。那第二个呢，就是蜀锦的消费门槛正在不断降低。过去收藏级的纯手工蜀锦单价可达上万元一米，那现在呢，本地企业完成了织机智能化的升级，实现标准化量产，一系列平价文创陆续推出，各种价位的配饰挂件丰富多样，非遗好物走进更多人的生活。那第三呢，就是蜀锦的销售场景也在持续拓宽。以往蜀锦大多依靠文旅门店、高端定制渠道，那这一次依托八仙院线的热度，再叠加线上电商、线下制造研学体验、品牌联名等，形成了多元消费场景。那此前蜀锦和茶饮品牌推出联名产品，首日销量达到了185万份，也反映出市场对于国风非遗文创旺盛的需求。那不难发现，蜀锦能够承接住头部动画 IP 带来的流量，是产业持续优化工艺、丰富产品、拓展渠道、不断拉近和消费者的距离，将短期的观影热度转化为非遗产业长期稳定的增长动力。
4: 不要怀疑，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它的名字叫《过海》，是不是感觉跟电影的标题是挺绝配的？就是既让你出乎意料，然后又让你觉得情理之中，然后它的这个 BGM 也是很有现代感。

好吧，一下子就把我们晚高峰节目的气氛带得非常的摇摆，有没有？八仙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但是动画电影《八仙》并没有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讲起，而是在追问成为神仙之前他们究竟是谁。该怎么爱就怎么爱，傻傻憨憨最浪漫。影片中的八个角色出身不同，性格各异，也会胆怯，也会捅娄子犯错，他们却阴差阳错凑成了一支草台班子。最初只是为了钱财和宝物挖掘地道，却意外卷入了一场关于苍生的劫难。原本各有盘算的八个人，是继续为自己谋利，还是选择为苍生赴险呢？这种不像神仙的凡人气，正是影片打动人们的地方。哎，有一个词叫活人感，就很适合形容这种感觉。你看啊，吕洞宾明知道力量相差悬殊，但是仍然觉得拯救苍生一点也不蠢。钟离权经历背叛，但仍然选择挺身而出。何仙姑曾经仰望别人身上的光，而最终也成了照亮别人的光。经典神话由此与今天的观众产生了联系。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咱可能一辈子也遇不到一次拯救苍生这样的惊天大难题，但是我们却常常要面对一些更加具体的选择，比如说利益摆在面前，你能不能守得住那个底线原则？当你的人生偏离了设想，你能不能够坚持住内心的方向？还有，明明知道力量有限，还愿不愿意为别人多付出一点？如果说确定，你必然会经历一个非常平凡的人生，和你小时候宏大的愿望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你面对这样的落差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守住心里那一点点乐观的光？过不过得了海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自己觉得自己值得，我觉得才更重要。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人到中年，眼睛最容易出问题，又干又涩，还总觉得酸胀累，甚至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力也不如从前。其实比起皮肤，咱们的眼睛更需要好好保养呵护。我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多种中草药护眼成分，融合高科技促渗技术，简单一贴，眼部干涩酸胀瞬间缓解，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都清亮不少。好视力26年口碑老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控我替大家把关。现在恰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订购，直接多送78元眼贴体验装，先试用，满意再继续用。同时送上周年好礼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张惊喜刮奖卡。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8: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9: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7: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0: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7: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5: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16: 他呢也是电影动漫电影《八仙》的一个插曲，叫做《全世界的雨》。我觉得歌词很戳人呢，尤其在这两天雨水连连的天气里。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而我们裹着泡沫一直可以相遇。而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优惠的活动了。水里藏着两三件不能被这回的悲伤，凌晨的时候。 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结束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活动。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别错过，拨打400-833-1912下单，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没有人数限制，让每位听友都能够放心试用。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眼睛模糊不清，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揉眼，早早戴上小眼镜的，真心建议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自己就很喜欢贴，中草药成分道地、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等，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疲劳当时就能缓解。看眼睛如果不舒服的话呢，非常的推荐哈。看手机电视也会清楚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一年一次特大优惠即将结束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下单，还有惊喜大福利哦。

0: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1: 是啊，别看手机，好好看路，也认真对待生活。喂，不要三心二意哦。好像现在啊，很多朋友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同时做另外一件事情，觉得自己太亏了。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就着电子榨菜啊，然后等待的时候，手里一定要玩个小游戏，赶路的时候，耳朵里一定得听点什么。其实这都会啊，潜移默化的让我们的注意力有一些缺失吧。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去做一些需要你非常专注的事情，或者说你去专注的做一些看起来可以不那么专注的事情。相信我，你会感受到那种心流的感觉。比如说去做一些体育运动，不光是好身体，而且呢是一种非常好的把压力给驱散的感觉。最近啊，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了，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要达到40%左右。哇，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哈！你就可以算一算，比如说你的同事里啊，或者说你的亲戚里，有没有10个里头有4个是参加体育运动的？那到2030年啊，普及率要这么高哦，体育产业的总规模要超过7万亿元。此外，提出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鼓励挖掘金角银边，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什么叫金角银边呢？其实就是变废为宝，把边边角角的空地变成宝地。比如说在咱们浙江哈，就有这样闲地变宝地，激发体育消费新活力的案例。走，我们去看看。
2: 区运河匹克球中心，一场大众匹克球比赛激战正酣。24片标准匹克球场整齐排布，前来运动体验的居民络绎不绝。
3: 家门口有这么大个场地，预约了就能来打，挺好的。
2: 这片将近11000平方米的空间，曾是一片废弃物堆积、杂草丛生的荒地。改造成匹克球场后，引入了专业运营机构，通过运动培训、研学等业态自我造血，不但能维持自身运营，还带活了周边消费，
4: 变成了活地啊，成了很多人啊来运动的一个聚集地啊，周边的村咖啊、营地啊，这种生意也会好起来。
2: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要科学布局基层健身设施，提高存量场地设施使用效率和管护水平，破解公共体育场地重建设轻运维难题。在浙江省台州三门县，一座闲置多年的废弃游泳馆改建成运动公园，7人制足球场、观赛看台、共享停车位一应齐全，满足市民多元化运动需求。
5: 在家附近就有这样的比较宽阔的场地，一出门就可以踢球，非常的方便。
6: 我们金角银边项目基本上都集中在500万到1000万左右这个金小准这个空间范围之内。我们每个项目都会增加商业体育加运营的模式。
2: 据统计，截至目前，浙江全省已建成金角银边体育场地5.31万个，2026年计划新改建群众身边体育场地设施10000个。
7: 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提出，促进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深化体位融合，拓展体育服务新场景，培育体育消费新业态。在北京，冬奥赛事场馆在赛事结束后持续引流，变身网红打卡地。

0: 空中急速穿梭。这里是依托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打造的极限运动综合体。北京冬奥会结束后，首钢园对奥运场地本体空间进行改造，让专业竞技赛场转型为全民可参与、可体验的潮流运动空间。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奥运场馆玩攀岩，感觉到了很刺激，然后也能感受到奥运场馆的氛围，很震撼。
0: 今年以来，北京首钢园累计入园客流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攀岩、高空绳降成为爆款体验项目，已成为城市运动文旅新地标。
2: 周六周日，这个常常出现这种排队的一种现象，带动了首钢园区的整体的像住宿、餐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产业生态。
0: 在北京市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间特殊的健身房落地投用。心肺功能检测仪、3D 体态评估仪、智能健身设备全新亮相。
3: 大夫呢，通过评估给我做了一个方案，大概是3到4次，一次的话就是30到40分钟，有这个无氧，还有有氧。我可能相对来说，我的话会更有兴趣。
0: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提供非医疗运动健康干预服务，推动运动与卫生健康体系深度衔接，使运动从体育锻炼的单一范畴上升为预防疾病、促进康复的系统干预。
4: 以前我们面对慢性病患者的时候，主要以药物治疗为主，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智能化设备提供科学的运动指导，一人一方实现科学的减脂、降压、控糖，将科学运动融入到对居民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中来。
0: 专家指出，全民健身正在向高质量精细化方向迈进，既要扩大健身场地覆盖面，更要提升全民健身供给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构建起全民健身多元发展新格局。
5: 落实十五规划，一方面要围绕不同人群的真实需求，提供分层精准的体育服务，另一方面就要打通体育和医疗文旅的业态边界，把物理空间转化成可运营的服务载体，培育全新的体育消费场景，实现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的协同。
6: 是啊，大家更健康，生活的质量更高，心情更好，整个社会我想才能够良性的发展，而不是一直内卷吧。就每个人有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你专注的去把那个事情做好，内心充满了满足感，而不是焦虑感。相信我，运动可以帮你做到这一些。像我就是一个从小啊跑步、跳远、跳高这些成绩都非常差的一个女生，但是我从蛮大年纪吧开始跑步，现在我也可以跑半马了。我已经参加过7个半马比赛，今年的杭州马拉松，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我的第8个或者第9个半马比赛。虽然成绩很差，但是用一句自嘲的话说，就是让我体会到了一种我擅长某件事的错觉。也许它真的是错觉，但是内心的满足感骗不了自己。 Whatever。 夏天运动，一个太阳眼镜，运动太阳镜可能是很多朋友的必备一个工具吧，一个装备。但你知道吗，很多的太阳镜其实是有一些隐患的。有记者走访眼镜市场，并且送检了10副太阳眼镜当然他可能买的是比较便宜的这种嘛。总之10副太阳眼镜有9副不合格，大量3无墨镜流通售卖。那我们来一起听一下看这段音频吧，给大家一个消费提醒。
7: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8: 夏日必备的太阳镜竟成损害视力的伤眼镜。记者走访大型眼镜批发市场调查发现，市场乱象远比想象中更普遍。
9: 而且它有的有圈，有的没有圈。
10: 我们要那么多，
11: 没用。
10: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 400吗？
12: 这都是假的。我的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 400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成本也不够，是不是？
8: 商家随意印制 UV 400标识售卖，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无资质产品也可随意贴合格证。 记者送检10副采购墨镜，仅有1副检测合格。
11: 不合格的话，总体引起

0: 级，是 UV400 是吗？这是他的原话，哎，大家可能听不清，但是我这里是可以看到字幕的。一副太阳镜成本几块钱，卖你几十你还觉得便宜，天哪，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冤大头了。所以提醒大家，购买太阳镜啊，还是要选择正规的厂家、正规的厂商，不要去购买那些三无的墨镜。镜片颜色深不等于防紫外线，劣质墨镜会让瞳孔放大，更多的紫外线反而会侵入眼部，容易引发头晕眼胀，长期佩戴反而损伤角膜和视网膜。微信平台上陈白他说了，好吓人振作起来，他说市场监管部门应该振作起来，行动起来敦促整改，不要允许劣质产品上市。还有安全地带，他说这就是低价竞争惹的祸。嗯，确实如此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商家啊还是要怎么说呢，实事求是吧。这个多少成本的眼镜，你就应该让它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来售卖。如果你这个眼镜卖十几块钱，我觉得也就算了，几块钱成本。如果说你这个几块钱的成本，你还要贴上 UV400 防紫外线的标志，你还要卖给消费者一个这个虽然说也不高哈，但是也远远超出你这个成本的价格，那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作为消费者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慎重起见哈，这个正确认识每一个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不要去追求极致的低价，而是去寻找一个质价比，不是性价比，是质价比哈，它的质量和你享受到的这样的带给你的好处啊，其实是成正比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追求价格的合理吧。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领先一路晚高峰，我呢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思宁，接下来我们再来听首歌。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这首歌歌名就很有意思，一首让你听幸运的歌。

是一段 BGM， 同时也是八仙动画电影其中的一首插曲，是它的电影原声带的组成部分啊。BGM 就让我们的生活来稍稍放个空，不要充满那么多的信息吧。接下来我们到各大景区去看一看。现在啊，大家游景区已经不仅仅是去看景区，尤其很多景区啊，它可能是一些后造的景点，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遗存，没有那么多厚重的故事啊，就会让人觉得啊，好趋同啊，好索然无味啊。这个时候啊，打卡景区跟他们的 NPC 进行互动，就成为了文旅消费的新选择。而在暑假期间，一大波大学生扎堆景区当 NPC， 这种新型兼职现在可火啦。而且大学生很有创造力哈，那他们的颜值又高，年轻，高互动性啊，很多的游客就冲着 NPC 来景区打卡。

0: 学院毕业的高任泽，凭借在校学习的影视表演专业知识和舞台剧经验，在南京海底世界找到了一份特别的工作，化身沉浸式演绎中的角色鲛人王子，投喂北极熊，中间穿插舞台表演与游客互动，科普海洋知识，为游客尤其是小朋友们带去欢乐。
1: 一个是薪资比较合适，然后我也比较喜欢小动物，所以我觉得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不管是精力上面还是我的专业能力上面，都有很强的一个匹配度。
0: 像高任泽这样的大学生演员正成为暑期文旅市场的一股新鲜力量，许多游客正是冲着这些高颜值高互动性的 NPC 打卡合影而来，拉动了客流，也为景区带来了可观的复购率。
2: 我们今年暑期是招了十几个 NPC 在馆内互动，暑假呢正好是南京海底世界的高峰，我们也推出了这样特色的活动，正好和大学生的时间也能匹配上，所以呢也正好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对于双方来说是互惠互利。
0: 除了景区的 NPC 岗位，随着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等行业的兴起，数据采集、模型验证等基础实操岗位需求快速增长。因为操作流程标准化，在校学生也能够快速熟悉业务，投入实践。钟瑞奇是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一名本科生，通过网络应聘，他进入到苏州这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
3: 看了一些很多具身智能相关的岗位，能够做从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再到真机评测全链路的一个环节，我觉得很不错，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0: 钟瑞奇告诉记者，做暑期工的这段经历让他更明确今后的职业规划，无论是就业还是继续深造，都有了更具体的方向。而这家公司今年以来已经面向社会招聘了算法、数据采集等100多个暑期工岗位。
2: 具身智能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然后一定是在这个产业具身的这个基础设施里面才能去验证我们的实际能力。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他是能够快速的去上手这些具体的功能，能够在实践中去验证之。
0: 景区 NPC 角色扮演、人工智能数据采集等这些新兴岗位为暑期工提供了更多选择。不过人社部门也提醒，学生群体社会经验不足，易遭遇虚假招聘、权益无保障等风险，要注意提高自身劳动权益保护意识。
4: 要从主流正规的渠道或者平台就自己关切的内容啊，要订立好书面协议，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保护意识，保存好相应的材料、聊天记录等，以便在出现争议时及时维权。
5: 这位专家给出的提醒，是要提高自身的劳动权益保护意识，比如说从一些正规的平台啊、渠道啊来获取招聘的信息去求职。我觉得我在这里想加一条，就是要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和薪酬之间的关系啊，尤其不要落入到一些以高薪为幌子的招聘陷阱。你要知道天上是不会掉馅儿饼的，当你的能力还没有能够达到高薪的程度的时候，其实你赚到高薪的可能性就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份高薪、号称高薪的工作摆在你的面前，那我觉得大概率哈，不是天上掉的馅儿饼，而是天上掉的铁饼。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领先一路晚高峰》，这首歌来自胡夏，《燃点》。

领先一路晚高峰，今天晚上由主播思宁来代班老七。那这是今天我们要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奕迅《我们》。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浙江新闻联播。我最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4: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王浩在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毫不松懈科学组织连续作战，夺取防汛防台工作全面胜利。刘杰讲话，王成出席。
3: 台风白海豚今天中午12点50分移出我省，浙江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
4: 全省各地积极防范次生灾害，筑牢安全防线。
3: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今天开启申购。
4: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3: 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下午先后在台州玉环、温州乐清登陆，给我省带来大范围超强降雨影响。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会议，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当前我省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进入新的阶段，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咬紧牙关奋战到底，坚决打赢打好这场大仗硬仗，夺取防汛防台工作全面胜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讲话，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出席。
4: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点50分从江山市凤林镇移出我省，进入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目前全省汛情总体可控，省气象台已将台风紧急警报调整为台风警报。省防指今天下午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当前东桥西、杭嘉湖平原等江河湖库水位较高，北湖滞洪区已经分洪。气象预报说，今天到明天全省大部仍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各地各部门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继续毫不松懈抓好预报预警、水利工程调度、风险管控等工作，从严做好已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返回。
3: 浙江海事局今天下午2点起调整防台应急响应为3级。海事部门提醒，台风过境不等于警报解除，即使风雨停歇，涌浪仍将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台风影响期间，请严格遵守防台指令，避免出海，等确保安全以后再开展生产生活作业。
4: 鉴于台风白海豚正面登陆我省并造成了严重影响，根据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过分析研判，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上午10点提升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至3级。有关部门和地区要加强灾情核查评估，妥善安置转移人员，全面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按照预案要求做好各项救灾救助工作。
3: 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

0: 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1: 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马上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浙江之声气象记者小蔡，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小蔡你好。
2: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先来介绍一下台风目前的位置是在哪里，那此刻呢正值晚高峰的时段，全省的风雨情况怎么样？
2: 眼下它的中心呢已经来到了江西省德兴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热带风暴级。那从预报室的这个雷达云图上，我可以看到白海豚的台风结构已经不清晰了哈，降雨云团呢是支离破碎的洒落。那需要关注到的呢是从海上目前甩上了一条急流，它是位于台州这一带的，意味着这些地方正在经历局地强降雨。那目前呢，临海、椒江、黄岩、路桥、温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眼下是晚高峰，省内又是阴有雨的一个状态，开车在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放亮。
1: 那台风白海豚给我省带来的风雨水情到底怎么样，有没有这个相关的统计数据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那根据统计呢，白海豚的风雨强度强，影响范围广，局地降水和大风极端。我省沿海和浙北地区是出现了大范围的大暴雨，台州、宁波中南部、温州北部、丽水东部是特大暴雨的。那根据一个统计呢，全省的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已经超越了利奇马、巴威等台风。那单站雨量最大的呢是出现在了台州三门县亭旁镇剪头村，达到了815毫米。极大风呢是出现在玉环的仙蝶这个站点，达到了17级的阵风。那全省目前的风雨影响之后呢，大中型水库转为蓝红的一个模式。截止今天下午2点呢，全省大中型水库的蓄水总量为272亿立方米，蓄水量为蓝蓄水量是20亿立方。那其中呢，有55座水库是超汛限水位的，53座是超警，江河水站呢是有53座是超警的，27座是超保证水位的。那目前呢，甬江、椒江、南溪江、温黄平原和温瑞平原代表站的水位已经出风回落了。放亮。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很关心，就是这个台风的影响还要持续多久，接下来的天气趋势给大家做一个预测吧。
2: 那明天的强降雨就会明显缩小了哈，像浙北北部呢是阴有阵雨，部分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大雨。13到15号呢，受到白海豚的残涡和西风槽的联手呢，全省是仍维持雷阵雨的一个天气状态，尤其是14到15号，这个有些地方的雨势会再次增加到一个中到大雨的量级。那16到19号呢，受到海上偏东气流的一个影响呢，阵雨和雷雨天气依旧是频繁的登场。那所以说呢，本周雨水频繁了之后，这高温啊就不会再出现了。那以上是我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最新情况，方亮。
1: 好的，感谢小蔡。
0: 台风过境之后，接下来的防御重点在哪里？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3: 欧方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防御情况如何。
3: 好的。那么我下午也是从省防局了解到，虽然台风呢已经移出了我省，但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呢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今天啊，像浙东北的嘉兴东北部和舟山等地就仍有局地的暴雨，部分地区呢雨量接近了200毫米。那这些地区的防汛压力啊仍然是比较大的，受江河水位暴涨、水库高水位承压影响啊，各地各部门呢也是正在加强高水位运行下的水库山塘、江河堤防、在建设水工程等关键部位的巡查检查，尤其是要关注长期高水位浸泡可能引发的渗漏、管涌等险情。那同时呢，我省部分城市的积水内涝问题仍然是存在的。那我也是从省防局了解到，多台大型排涝车、后勤保障车、大型抽水泵呢，已经是前置到了温州甬嘉、乐清、台州临海、温岭、玉环、宁波余姚、丽水松阳等地。那相关部门呢，正在抓紧的排水解决，救援力量其实都已经是在工作中，但因为部分地区啊还在持续的降雨，那么也请大家给基层工作人员呢再多一点的时间。另外啊，当前我省山区土壤含水率是极度饱和的状态，地质灾害风险呢是显著的增大的。台风虽然过去了，但强对流天气可能还是会频发，仍然需要严密的防范山体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那我省在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也是提升了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到3级，防御工作呢还是丝毫不能松懈的。
0: 那对于市民朋友来说，还有什么需要防范的吗？
3: 那因为地质灾害呀、具有滞后性，那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提醒现在正在避灾安置点的大量转移群众，不要自行的回家，一定要听取当地政府部门的权威信息，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够有序返回。那如果是住在低洼地区的，家里已经进过水的，比如说像水泡过的插座，电源会不会漏电，一定要提前的检查一下再使用。那像小超市里面的食品，如果是被水浸泡过的，也要能够清理掉，就尽量的清理掉。像之前短暂停工的工厂，在开工之前也一定要进行一遍安全检查。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市民朋友，比如说像在外出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短时的强降雨，最好是携带雨具。那比如说在路面上的时候啊，车辆还要注意路面的积水，步行的市民朋友呢，还要注意高空坠物这方面。红方，
0: 好，谢谢新月。
1: 台风登陆带来强降水，地质灾害风险增高，全省各地积极防范次生灾害，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的报道。
4: 受持续强降雨侵袭，丽水锦宁山区多处诱发山体滑坡、道路塌方险情，全域公路共发生塌方坠石70多处，多条农村公路阻断。当地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险预案，投入60多人次、16台套机械车辆通宵作业。截至10号上午11点，重点受阻道路顺利实现半幅通车。锦宁两张公路横贯赤木山路，这次台风中也发生了塌方。养护站站长毛军红说：“
5: 一早我们出动大型机器，在这张张线14开加600处塌方抢通。我们张张线主要有2处塌方，一处有1000多方，一处有500多方的量，现在已经能够半幅通车了。”
4: 强降雨造成台州玉环部分地区山体滑坡，民房道路受损，大麦雨街道奥里村紧挨山脚的一处民房被黄泥侵入，所幸户主一家已提前转至避灾点，无人受伤。现场民兵队伍及时清理路面碎石和断枝。奥里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平说：“
6: 人员也不让他进城了，把他界限拉起来。后面的几天嘛，预报有大暴，前期的工作就稍微清理一下，等天气好了嘛，程序跟上去，工程到时候安排起来。”
4: 沙溪镇是绍兴新昌县降雨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本次台风以来累计雨量已超330毫米，次生灾害风险处于高发阶段。记者在山坡上看到有裂缝的岩石被一个大型网罩牢牢覆盖。绍兴地质院高级工程师邓烨说：“
7: 这个叫主动防护网，这个网每个几米它有岩石锚杆，锚杆打进在那个完整的岩体里边，跟这个网形成一个整体，把这个松散的岩块给它拉住，防止它崩落。人员的回归啊，第一要气象和地灾这个预警完全解除以后，各个风险点经过人员巡查，风险也不存在了，可以回归了。”
4: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为筑牢安全屏障，金华山旅游中心路口全面实施封闭管控，交警、村干部、志愿者全员在岗值守，对周边滞留车辆开展逐车劝导。金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务城大队罗店中队副中队长陈达说：“
8: 从8号下午，那么到目前为止都是24小时轮流进行管控了，因为山上还是存在危险的，山上还是蛮多村子的，协助村民集体撤离到山下来，已有3600多人。”
1: 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今天下午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
0: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南溪江发生今年第2号编号洪水，永嘉县山洪灾害影响涉及21个乡镇。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路明你好。
9: 红方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介绍一下今天永嘉的情况。
9: 好的，今天呢，我们是一路从温州的洞头出发，来到永嘉县。那么为什么要去永嘉呢？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南溪江发生今年第2场编号的洪水。那今天凌晨4点55分呢，南溪江流域石柱站是出现了最高水位25.99米，超过警戒水位1.79米。那根据温州市防止的数据，永嘉县山洪灾害影响涉及21个乡镇、276个行政村、488个自然村，是温州全市山洪影响面最广的县市区。那么我们的车子到达上塘镇鹅浦水闸旁边的时候呢，看到前方已经是出现了比较深的积水，一辆白色的汽车是抛锚在水上，还有不少的车辆呢是因为无法通过，所以呢就停放在了路边。那此外呢，我们一路上也是看到了成片的农田被淹没，多个村庄的公路出现了积水。那经过了解呢，这一次的台风永嘉的沙头镇东城 城街道、南城街道等等南西江下游沿江区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受淹，跟上一次的台风八威相比呢，涉及的范围更广，受淹的程度也是更加严重的。洪芳，
0: 那为什么这次永嘉的积水退得这么慢呢？
9: 好的，那永嘉县水利局水电勘测设计院院长汤国官他介绍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是这一次的台风白海豚携带的水汽更加的充沛，而且呢，它登陆之后滞留的时间长，这就意味着降雨持续的时间是大幅的拉长，累积雨量也是成倍的增加。那上游来水源源不断，水库的压力就会持续的攀升，泄洪就不得不持续进行。那另外一方面呢，泄洪是遭遇了持续不退的高位的潮水，那恰逢农历月末潮水大涨，上游来水和下泄水流叠加，两股水正面相遇形成了滞洪，那积水走不了就只能是往两岸来蔓延，因此呢，受灾的村庄较上一次是明显的增加，积水退去的时间也是大大的延长了。那今天下午呢，是随着这个潮位明显下降，南西江流入瓯江的这个大门就重新打开了，水位呢已经是开始明显的消退。洪放，
0: 好，谢谢陆明。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调溪流域出现2026年第一号洪水。今天的8:30，杭州余杭启用北湖滞洪区北湖分洪闸六个闸门全部开启，通过分洪消风缓解东调溪流域防洪压力。来听报道。
1: 据了解，本轮台风致使调溪流域累计降雨量达206.7毫米，持续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暴涨。10号凌晨1:40，平遥站水位达5.66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并且预报后续仍有集中降雨，河道水位将持续攀升，防汛形势严峻。余杭区临水局副局长江爱秋说：“
10: 调溪流域的面雨量呢，已经达到了200多毫米了，很容易造成一个这个河道里面的河水突然拉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次分洪的主要目的啊，是为了在洪峰到达之前呢，将调溪的洪水引入到北湖滞洪区范围之内，来减小我们调溪的洪峰的水位。”
1: 余杭区地形复杂，东调溪河道源短流急，极易引起水位暴涨暴落。北湖滞洪区是东调溪的蓄洪专属空间，位于平遥镇张堰村，是一个天然生态湿地，无人员居住，可以容纳2000万立方米的水。蓄滞洪区启用后，有效控制了平遥站水位的持续上涨，目前稳步下降中。
0: 台风过境后，台州临海城区多处出现了内涝积水，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小亮你好。
11: 哎，洪放你好。
0: 目前临海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哪些地方在积水？
11: 好的，那先说一下目前临海的天气状况。就在刚刚大概下午4点到5点钟左右，5点多一点开始，临海又下起了大暴雨，包括现在依然是下着大雨。那临海的话，我们是今天上午刚到临海的，刚到的时候在大田街道之前积水比较重的地方，部分街道已经水全部退去了。就在我们驱车前往临海台州医院的时候的路上，我们在多个路段都遇到了积水的情况，导致车辆无法前进，尤其是在前进村这边山前村这边也发现了积水，最深达到1.5米左右，让我们没有办法前进。可以说目前在临海的城区多个路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浅的20-30公分，深的达到1米多。
0: 那面对这个积水比较深的地方，当地在救援还有生活保障上面做了哪些工作？
11: 好的，为了保障这些积水路段被困的一些居民的正常生活呢，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是发现啊，当地也是安排了相关的这种救援车辆，还有医护车辆，还有这种接送车辆，来保障出民能够更好的进出。那我们在跟随这些车辆巡视一圈发现之后，当地的居民的生活状况还基本平稳。那除此之外呢，当地还开通了防汛防台的求助小程序，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来求助，当然也可以拨打12345来求助，来确保自己的生活的正常的运转。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小亮。
1: 台风带来的大风降雨造成了温岭多地蔗田出现甘蔗倒伏和田间积水等灾情。那么现场的情况怎么样？连线正在前方的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荣涛你好。
12: 王亮你好。
1: 为大家介绍一下你那边了解到的情况。
1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州温岭德国镇的连片甘蔗田。那么现在呢，温岭的风不大，雨已经停了，甚至还出了一点太阳。但是呢，之前的大风和强降雨啊， 让这里的甘蔗受灾情况还是很强的。那么在成片的甘蔗都出现了倾斜倒伏的情况，现在呢这个积水还没有完全的退去，有的地方甚至都到了我的小

0: 那么灾情发生以后呢，市里的农技专家第一时间就下到了这片田里，手把手教农户排水后怎么处理甘蔗。那更让大家心里有底的是，政策性甘蔗分类指数保险的理赔通道也同步开启了。保险公司的人告诉我，他们已经取消了查验环节、查勘环节，正在加快核算，争取让农户尽快的去拿到赔款。那么接下来农业部门会持续的开展巡回回访指导，保险公司也会加紧理赔进度， 双管齐下，稳住稳领甘蔗的收成，最大限度减少大家的损失。现场情况就是这样。好的，感谢荣涛。
1: 受台风白海豚强风雨的影响，省内多处的种植大棚、特色种养基地受损。浙江多家保险机构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重大灾害应急处置流程，全线开通农业保险理赔专属绿色通道，多笔理赔款项已经快速发放到种养植户的手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综合报道。
2: 台风中，嘉兴秀洲区天河生态农场的10多个葡萄大棚棚膜被大风撕裂，雨水直接灌入棚内。正处于成熟期的葡萄面临病虫害风险。台风过境之后，中国太保产险嘉兴分公司工作人员吴颖珍第一时间赶赴田间，实地核查受灾果园的损失情况。吴颖珍说，他们已经开通了农业保险理赔专属绿色通道，助力农户抓紧修复设施、恢复生产。
3: 2小时就直接到达了农户的账户上，那么这个对于农户的快速恢复他的生产以及重新修建他的那个大棚的这个棚各方面的话，也是起到了一个提前的一个作用。
2: 眼下正是玉环文旦蓬果的关键期，初步测算，本次台风受损面积达到2万亩，占了1/3。种植大户王金明家里30多亩果园积水最深达到半米，风雨小了，他忙着扶正果树、清理落果。
4: 2万5000多元理赔款也打到了他的账户上。
5: 水很大，风很大，那我文旦都淹了，损失惨重，不下雨的话，我们恢复那个生产嘛。
2: 中国人寿财险玉环支公司总经理张旭说，当地专门推出了文旦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一改传统逐户实地定损、流程繁琐的短板，以气象风速数据作为理赔依据，风力达到9级就能启动赔付。
5: 它的特点，周期长， 能够覆盖所有气旋指数的时期，定损快，免除于我们逐家逐户核定每家农户的损失。第三呢是赔付快，我们只要核定它的台风登陆指数，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赔款金额，给农户更大的支撑。
2: 台州温岭大片甘蔗被大风刮倒，田间积水淤积，当地也同步启用了甘蔗风力指数保险。 不用主母下地清点作物，依托气象实测风速就能判定赔付标准。种植户涂瑶瑶对理赔效率十分认可。
6: 种了40亩，基本上黄皮甘蔗头啊很多都是断了，保险公司他们过来的比较及时，我们心里还是比较欣慰的。
2: 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多处芦笋大棚棚膜破损，钢架弯折倒塌。中华联合财险公司提前摸排了辖区大棚风险点位，灾情发生后快速组建多支现场勘察队伍，实现农户当天报案、当天定损。种植户芮如林说：“快速理赔不耽误大棚修缮进度。
7: 他们定损定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修了嘛，可以把大棚拆下来，后来嘛再去
8: 买那材料，对吧？可以马上修，对我们芦笋也好处的，保障我们受损也好一点。”
9: 台风影响减小之后，省内的交通情况如何？是否有序恢复了？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洪芳你好。
8: 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特别关心的市内公共交通啊。那今天早上6点起呢，杭州地铁全线网也是正常运营了。宁波地铁今天上午10点起全线网恢复正常运营。 绍兴地铁今天早上7点起全线网恢复正常运营，航海城地铁路今天早上8点起是恢复了运营，舟山呢今天早上7点半起恢复了公交线路的运营，可以说是好消息是不断的啊，保障我们工作日的出行。那铁路方面呢，铁路部门今天扩大了旅客列车恢复开行的范围，那今天早上8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 杭州东到苍南段、杭衢高铁、合浮高铁早上8点半起对途经金温铁路，早上9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杭温豫段、杭温高铁、杭昌高铁、宣济高铁、池黄高铁，早上10点起对途经沪昆高铁、杭州东到江山段，中午12点起对途经沪昆铁路、蛟甬铁路等线路的旅客列车呢都是陆续的恢复开行了。那机场方面呢，今天上午杭州机场也是全面恢复 航班运行，全天计划执行进出港航班814架次。截至今天上午10点呢，杭州机场已平稳起降95架次，运送旅客1.1万人次，航班放行正常率超过了97%。宁波机场今天中午12点后是有序恢复的航班运行，温州机场今天下午1点起逐步有序恢复航班运行。但鉴于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今天航班运行恢复后的部分进出港航班仍有可能出现延误或者取消，所以请旅客务必及时关注航司信息，以免耽误行程。那总体来看，随着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减弱，交通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传递更多的恢复交通、恢复通行信息。红宝，
0: 好，谢谢孟琳。
1: 记者今天下午从杭州西湖景区管委会了解到，根据天气研判，白堤、苏堤解除临时管控，恢复正常开放。西湖景区所属公园、景点、博物馆恢复开放的时间将另行通告。
0: 今天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开启申购，申购代码为787836，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发行市盈率为219.23倍。宇树科技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4044.6434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其中最终的战略配售数量为808.9286万股。值得一提的是，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获配售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2.31%，限售期为36个月。募资资金方面，按本次发行价计算，预计宇树科技募集资金总额为60.99亿元。
1: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受高温、台风双重影响，价格涨跌明显。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阴雨天气频繁，蔬菜生长、采收、运输等环节受到限制，预计价格会小幅上涨。猪肉市场继续疲软，价格以降为主。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产蛋率进一步拉低，货源持续偏紧，预计鸡蛋价格会保持高位运行。受台风的影响，东海小开鱼推迟，鲜活海产品供给紧张，预计水产品的价格也会小幅上行。水果市场供给充沛，葡萄、桃子、梨、西瓜等扎堆供应，预计价格会延续稳中有降的态势。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近日发改委能源局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0: 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1: A 股三大股指今天集体小幅高开，早盘指数分化，沪强深弱。午后两市震荡回暖，沪指涨幅扩大，深证成指尾盘转涨，创业板指跌幅收窄。从盘面上来看，大消费走强，有超4000股收涨。
0: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及其汇率盘中最高升至6.7439，创3年多的新高。专家表示，支撑人民币汇率走强的主要因素是出口的高景气。
1: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下卡姆斯克市市长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对当地实施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9人受伤，炼油厂受损。下卡姆斯克是俄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拥有大型炼油厂，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0: 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前一天袭击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
1: 北京时间18:29，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卓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0: 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2: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3: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树媒联合出品。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6: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7: 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鲁雾汹涌，一展而起，周回凝而不动，遥展呐、啊！
8: 穿越千年，从晴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7: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9: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今天

0: 先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5: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4: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啊。这一段时间呢，大家都在关注白海豚的动态啊。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远离我省，并且向西北方向来移动，强度呢进一步减弱了。那么省防指呢，已经将防台应急响应降至3级。那么虽然这个台风的影响逐步减弱了，但是前期降雨所累积的影响仍然在持续，山洪啊，包括这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这个堤防出险等等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的风险依然是比较高的，所以各地呢要持续继续做好隐患点位的巡查防守，盯牢沿河山区低洼易涝的区域，梯次解除各类的管控措施，同步有序地推进灾后处置的工作。那么也提醒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广大市民朋友们，一定切莫啊这个掉以轻心，还是要远离河道堤岸，包括陡坡、边坡啊，这个泄洪口啊这些地方，切勿围观水情啊。沿河的这个施工单位审慎评估现场条件，严禁盲目复工复产。那么各类的船舶继续落实锚泊管控啊，不冒险出航。如果您要出行的话啊，要避开积水路段、倒伏树木，还有破损的线缆，同时要做好灾后自我防护。泡水车辆切勿贸然点火启动，如果遇到电缆线路进水，切勿触碰啊，一定要交给这个专业人员来处置。而且如果说有一类的食物或者是水被雨水浸泡过，一定要注意饮水的卫生啊。这段时间大家特别特别关注白海豚的动向啊，白海豚，你听听这个名字，听起来呢，好像它就不太像是一场能够把大树连根拔起的自然灾害。你想象当中，它就好像是在这个香港海域，对吧？粉粉的，那笑起来好像很萌的，那么一个可爱的中华白海豚，而且白色本身就是一个温柔的状态，对吧？海豚聪明、友善啊，会救人，会在海洋馆里边顶球，会对你微笑，名字很可爱。但是你知道，台风的名字越可爱，往往越不可小觑，它带来狂风，带来暴雨，带来巨浪，这种名字和力量的反差，也许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此时此刻送给各位的第一首歌，猜不透，来自叮当。

0: 猜不透
1: 啊，
0: 猜不透在这样的一个名字之下它到底隐藏的是什么。其实在华语歌坛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歌曲也是这样的，你听一个歌名啊，那听起来好像它本身是很柔软很甜美，甚至某一首歌的歌名它也很萌，但是它的内核有着很惊人的破坏力，或者说它有很强的情感冲击力。有没有这一类的歌曲会给你带来那种被欺骗的感觉呢？
2: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3: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2: 用歌词讲述故事，
3: 用旋律表达情绪。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3: 用音乐交个朋友，
2: 交个朋友。
3: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当然，在这儿呢，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台风天出行啊，大家可能都会比较注意人身安全，但是往往忽略你的眼睛也需要防护，是吧？狂风一吹，地上的灰尘呐、小石子儿啊、碎叶子呀、全都卷起来了，再加上这个雨水到处乱溅，很容易进入眼睛。这个时候，因为你的眼睛最娇嫩了，所以有可能导致这个受伤啊、发炎呢，影响视力健康啊。平时的少量的雨水进入到眼睛当中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旦啊，这个空气当中悬浮的这个灰尘、花粉、尾气，包括这个一些杂质什么的进入到随着雨水进入到眼睛当中啊，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提醒大家啊，在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时候呢，选择一副合适的框架眼镜也可以啊，既挡风又护双眼，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同时你也做好休息，对吧？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此时此刻，您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集眼贴，没有人数限制。这当中呢，还增加了这个中草药的成分，用料也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之后呢，这个效果很明显啊。除此之外，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呢，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希望各位都能够获得这当中的一些惊喜。同时最重要的是爱护我们的眼睛，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吧，来听这些反差感很强的歌啊，来听一听那种外表听起来是这么回事，但你听完这首歌的内核完全不一样，会不会你的歌单当中也有晴天这首歌？这首歌有很多人说它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叫晴天，但写的是下雨天的。

我觉得这个很贴切啊。有的时候我们怀念的这个青春，有可能不是歌里具体的某一个人啊，而是那个在教室里偷看背影的自己，那个下雨天想淋湿自己的那个年轻人，对吧？就是我们说很多时候歌名是在掩饰，但是这个歌曲的本身在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可能它在揭穿这种反差感，也许就是音乐最实诚的地方，用名字伪装坚强，用歌词在说真话。就像我们很多成年人啊，嘴上说没事儿，但心里边儿下着倾盆大雨。那么如果说还有这一类的歌，我觉得我字开头的这个系列有很多，比如说我很快乐。2010年的时候，刘惜君这首歌呢走进大众的视野啊，刘惜君呢也凭借这首歌被大家所认识。这首歌是不是像我们所认知的那种失恋金曲，就是撕心裂肺，好像也没有那种故作深沉，都没有，反而有很明快的节奏，包括他的歌名我很快乐，就我知道我很难过，但我一定要说我很快乐。唱的是快乐吗？是用快乐做的铠甲，护住心里面那个柔软的不敢被别人看见的柔软。

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哪些歌，这些歌是顾左右而言他的啊。像刚才有朋友说了，我觉得很有文化啊，而把这个主题凝练得很棒。就有没有这么一个歌的外表和内里唱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来听听看。

变成童话里。哎，是的，这首歌非常贴切，有一个童话的外壳，但实际上它讲了一个悲伤的故事。这类的歌曲是点题的。接下来我们来听，据说啊，或者说这个坊间呢，一般来说它拥有华语坛最强的 bridge 当中的这个过桥的这个地方呢，很好听，20多年来一直这个霸榜在这个失恋情歌的前几位。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本身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失恋情歌，它是一个24岁的少年用他自己的生命写下的灵魂告别。这首歌的名字叫《我不难过》，来自孙燕姿的这首歌啊。千禧年初的台湾乐坛，这杨明学也就是这首歌的作词人，本身是一个才子，然后他的这个长相很清秀，然后呢自己又是模特，还担任过王菲《玄牧》的 MV 的男主角。但是没有人能想到，他在2002年这么一纸诊断书改变了他的人生，被确诊患上了癌症，而且他所患的这个癌症的癌细胞扩散速度非常快。而这首歌《我不难过》完整写完在2002年年末，那这个时候杨明学已经被病痛折磨得非常难过，而这首歌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首很简单的，我们说是情。

情歌，而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在病床上写下的独白。你去想想这首歌的歌词，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你单纯的只听到的是一首失恋的逞强吗？不是，更多的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年轻人的热爱和不甘。同时，这首歌当中也藏着一场温柔和遗憾的人生告别。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4: 今天呢，咱们因为很多朋友都特别特别的关注白海豚的动向啊，所以我们来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隐藏在这个名字之下的反差感。有没有这么一首歌，你曾经被骗过啊？你听的名字好像在讲这件事情，但其实它的内核在讲另外的事情，甚至是相反的内容。当然呢，这个整点过渡回来，我们还是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9号的18:40前后，在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啊。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白海豚的动向呢，也已经是离开我省了。那此刻呢，再来关注啊，因为强度进一步减弱了，省防指呢已经将防台应急响应降至3级。虽然台风的这个影响逐步减弱了，但是前期的这个降雨累积影响仍然还在持续。那么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堤防出险等等这样的次生灾害的风险呢，是依然比较高的。各地要继续做好隐患点位巡查防守，盯牢沿河山区，包括低洼易涝的区域，梯次来解除各类管控的措施，同步有序推进灾后处置工作，因为提醒广大市民切莫掉以轻心啊，远离河道堤岸啊、陡坡、边坡、泄洪口，切勿围观水情。那么沿河的施工单位呢，要审慎评估现场的条件，严禁盲目复工复产。各类船舶要继续落实锚泊管控啊，不冒险出航。如果您各位要出行的话，避开积水路段、倒伏树木，还有破损的这个线缆，同时做好灾后自我防护。泡水车辆切勿贸然点火启动，如果遇到电缆线路进水，一定不要触碰，交由专业人员来处置。不食用被雨水浸泡过的食物，注意饮水卫生。
5: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6: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5: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4: 有没有这样一类的歌曲，跟白海豚的名字一样啊，好像听起来萌萌的，但实际上很凶猛啊？当然，在华语音乐当中呢，这个歌曲和歌名存在着反差感，更多的啊，是用歌名来掩饰在歌曲当中所要表达的某种情绪。前一段时间啊，在短视频平台上，一首苦情歌也热了起来，各个版本呢，我都很喜欢。那男生演绎的这个版本呢？我个人是觉得更彰显出这在这个爱情的过程当中那种无奈不甘，我愿意为你流泪，愿意为你流血，但始终得不到一个机会，那么你就不要想起我啊！这首歌呢，在综艺舞台当中，张杰啊也自我带入了这个情境啊，然后在综艺舞台当中唱到泪崩。有没有这一类的歌曲，它披着一个坚强的外壳，但在某一瞬间打动了柔软的你啊？
7: 我都寂寞多久了，还是没好啊？

这么经典的一个自我舔舐伤口而自我安慰的一个情歌，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类的歌曲它的歌名跟歌曲的内容形成这么大反差的一个方式。明明自己放不下，但是故作坚强，把自己又变成了一个第二人称。那各位，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也有这样的时刻，心里边翻江倒海，对吧？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成年人的体面，嘴上还是说一句我挺好的，我没事儿，对吧？这个林宥嘉的这首《说谎》，刚才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里边也在点播啊。虽然我们不点歌，但这首歌呢也确实在歌单当中。这首歌当年呢，这个在谱词的时候啊，这个施人成在拿到这个旋律，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我们说抒情歌呢，都是最后一个字调子会往上扬，但是《说谎》的副歌的尾音是往下沉的，啊。就是往上扬的字填不进去，往下走的音得配一个落下去的字，所以他就想到说谎这两个字啊，顺着说谎这个意象写出了整首歌的叙事，一个用谎言来掩饰脆弱的男人。

0: 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一个嘴硬的男人的形象跃然纸上。那很多朋友发现共性，就是好多今天的很多歌曲呢是跟爱情相关的，对不对？好像在爱情当中会容易出现这种所谓口是心非，或者说表里不一，用一个好像很温柔的外壳去包裹住某种情绪啊。在十五分过渡之后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有人说，在年少的时候不要爱上太惊艳的人，如果后来辜负了对方，现实当中就会留下很多无奈。现在很多人呢，可能什么都有了，但却就唯独少了一些年少时的那种状态吧。
1: 19:15，
2: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你以为在讲一个年少有为的人，但其实前面要加上两个字，假如，假如我年少有为。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一个很困难的时光，就你除了梦想什么都没有，和自己心爱的人可能住在一个闭塞的小房间里面，当下很局促，但是你可能有很多宏大的一些愿望。这首歌的热评当中我看到一段话，就是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和你一起分享最好的，一起承担最坏的，只希望你不要一次次把我往外推，让我理解你的痛你的悲。所以可能也不要永远低估一个深爱你的人，或者愿意陪你一起去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人。虽然说我们说人，大家都说爱情里当中不能没有面包，但你知道真正在乎的，最最不能够失去的是当下的那个你，而不是那块面包。
3: 也

继续的时间，我们来进入到音乐混音器。哎，我们来说一说这两首歌呢。很多人都会误以为是讲爱情，但其实这两首歌都不是讲爱情的，而且呢和歌名还是有反差感的。我们先来听听看吧。嗯，

我是在很多年之前，我都觉得这两首歌讲的都是在爱情当中的一些状态啊，但是发现并不是啊，目前没有看到正确的答案。我们再听一遍，很多朋友说没听出来，再听一遍啊。

哎，有朋友猜出了喜帖街，来自西安起的这首歌，回答正确。喜帖街啊，表面上是情歌吧，实际上它在表达的是一种惋惜的状态。喜帖街原来是香港的一个旧街区，然后有很多印刷公司，然后它主要是印刷喜帖的啊，然后有卖结婚的很多东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很多当时的香港的朋友结婚的时候会到这条街来选购新婚的用品，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这条街消失了，终究敌不过时代巨轮的一个吞噬，所以看似写的是爱情的消失，它也代表着很多人心目当中某些文明被吞噬掉的老成情节，它是披着爱情外衣的一首代表作。

喜帖街。另外一首歌没猜出来呢，我觉得不太应该啊。另外一首歌很多人也会觉得是唱给失恋的或者说离开的恋人的，但其实这首歌是唱给父亲的，这是来自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张学友在演唱会当中也介绍过，这首歌就是送给父亲的，而且他也希望大家能够抽出时间多陪陪家人，哪怕只是出去吹吹风都好。

0: 光影。
1: 看到很多朋友说生活呀都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对吧？日子会慢慢的变好，你的账单也会慢慢的还清，压力呢也会慢慢的散去，慢慢来，所有生活当中那些亏欠都会有所弥补，所有的压力都会在某一个瞬间被释放掉，对吧？终有一天大家都会卸掉很多的防备，卸掉很多的负担，就像我们会送走白海豚一样，它可能来势凶猛，它可能给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到最后一切都会变好的啊。最后的这首歌来自于张艺兴，会好的，也送给大家啊。当然在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大家啊，虽然说白海豚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呢这个后续的包括前期累积的一些降雨影响，还是大家千万不能小觑。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4: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4: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4: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4: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所以我们在选维生素 K2 的时候，要看纯度、看结构、看剂型，还有一个更底层的东西值得我们关注，就是这家企业它到底有没有经得起最严格考试的实力，它有没有经得起 FDA 查现场，拿到全球发明专利，扛住国际认证、全方位检验，这3个维度全都过关，才是真正过硬的产品。好，今天话题说到这儿，下面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8: 大家好，我是铁峰。 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4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9: 铁峰老师你好。
18: 哎。
19: 哦，你好你好，终于通上话了。
18: 嗯，有事儿啊。
19: 我是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妇科病，就是去检查那个做 B 超，做子宫固定做出来是他的子宫有点厚，是要让他化工什么的，后来他说要不我去做个硬超，做了硬超嘛，他有息肉，息肉让他拿掉，切片出来了，后来说是不大好，不大好，让他再来做个手术，把子宫拿掉，通通都拿掉，是不是卵巢也要拿掉，都拿掉，后来去了，要去做了，以后是他还要让他去检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要去检查的。秦红老师，你说。这个通通拿掉了以后还有没有那种风险？
18: 当然有了，就这个事儿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它需要用很长很长时间去维护调理，这事儿没完，不是做完手术就拉倒了。
19: 我还以为是这个通通拿掉了，因为卵巢啊、子宫啊、宫颈啊，通通哈不拉的，女人的那些东西都拿掉了，还以为是没事的，但是医生说了，你一定得来检查的。
18: 对。
19: 就是定期要检查，我以为是这个拿掉了，其他没有问题了。
18: 你想错了。
19: 想错了。
18: 嗯，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19: 是他医生说了不错的。
18: 对，听医生话啊。要好好维护啊。
19: 应该去的，应该要。
18: 而且呢，这种病的起因绝大多数都是病毒感染。就这些年呢，我让大家吃那些改善免疫的东西，什么益生菌呐、什么灵芝孢子粉呐、其实最终都是对抗病毒。对抗病毒。你不论把子宫切到多少，你就全切了之后，病毒在你身体里依然有，它不在这儿惹麻烦，它在别的地方惹麻烦。
19: 这样的。他还没生过小孩的。医生说了没生过小孩，这种病好像几率比较高一点好像。
18: 跟生不生孩子没啥关系啊，
19: 没啥关系啊。
18: 好吧。
19: 我
18: 好好维护自己的免疫，定期检查啊。
19: 应该这样。
18: 嗯，
19: 我还以为是拿掉了没事了。我说你，我还以为是医生夸大那种毛病。
18: 听医生话，你少给乱出主意啊。
19: 好
18: 嘞，再见啊。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 0571-8899。

0: 两个小雪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你好。
2: 啊，我有一个事情想咨询你一下。
1: 嗯。
2: 啊，什么事呢？事情就我一个小孙女啊。
1: 嗯。
2: 生下来呢是眼睛啊，白眼球上呢有黑点儿。
1: 啊。
2: 哎，生下来，然后的话呢，他妈妈和他爸爸带到当地医院呢看一下，当地的眼科医院说没事，大了就能下来。带着我小孙女现在啥是23个月了，没下去，比以前大了，以前生下来那种小米粒大，现在那种高粱米粒大。
1: 嗯。
2: 我想咨询铁峰老师一下啥呢？他这个眼睛上这个，他说是胎带来的，将来大能下去，能不能下去？能不能影响视力大呢？
1: 关键我不知道是啥玩意儿啊。
2: 啊啊，这个好。
1: 嗯。
2: 啊、嗯，他这个长得来白眼人上长得像啥？像一嘎子黑似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倒明白。
2: 嗯嗯嗯。
1: 但说这话没用啊，我得看见呢、啊。你既然到医院看了，医生说没说那是啥呀？
2: 他就说胎带来胎记，他说能下。
1: 啊，胎记啊。胎记下不去、
2: 啊、下不去哈、哦、
1: 嗯
2: 啊，那你说他这将来大能影响视力不呢？
1: 不能，
2: 不能啊。
1: 嗯
2: 啊啊，那挺好，那不影响视力挺好。那我还有事，我是97年呢得一次胰腺囊肿，做的抢救，囊肿破裂做的抢救。
1: 嗯，
2: 然后现在这胰腺囊肿的线头没有了。
1: 嗯，
2: 线头没有以后的话，你是我前年吧，前年的时候单位体检发现我血糖高，然后就到糖尿病医院住院呢，调整治疗一段时间。他给我用的是胰岛素和二甲双胍、啊，用半个月吧，回来以后就都正常了。正常，最近这个半年的话，又发现血糖又高了，空腹呢是14.2，餐后有时候量呢也是14、12这么样吧，餐后。
1: 嗯。
2: 然后我先咨询一下铁峰老师，你看那我这个血糖，这个是怎么的？是我这个啥的胰腺？线头没有，手术没有了，受影响的还是怎么？还是我继续得到糖尿病医院调整治疗一下呢？还是什么药呢、
1: 啊？还得接受内分泌科医生的指导。
2: 啊，还
1: 啊，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在药店里买点零售药，啊就能解决的问题。
2: 啊啊，这么回事啊？
1: 对，你应该和你的医生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
2: 嗯嗯嗯，
1: 好吧。
2: 那好啊，那好，嗯、那谢谢你，铁峰老师。
1: 不客气。
2: 哎，谢谢谢谢，打扰了。
1: 再见。
2: 好，再见，好，再见，哎，好。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尾号291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啊，
3: 你是铁峰老师啊？
1: 啊，我是铁峰，
3: 我是浙江嘉兴的
1: 啊，
3: 72岁了。
1: 啊，
3: 我这个尿常规检查呢有3个家，
1: 嗯，
3: 那么24小时这个代表检查呢有800到1200，那么这个当地这个医生说呢，你这个免疫系统不好了，
1: 对，
3: 这个蛋白呢每况愈下，都在增加，那么他说。要增加的话呢，要接受治疗。那么我呢，想请教这个铁峰老师说，现在是不是用小的剂什么药，小的剂量长期吃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1: 是这样的，您这个年纪，肾脏功能逐步往下走，如果不及时的用科学规范的手段来处理的话，可能会有风险，而这个风险我们冒不起，你知道吗？
3: 对对的，我知道的。
1: 哎，如果说您现在很年轻，身体状态很好，我们可以等一等，用点别的手段哈。您72了， 肾脏功能这么不好，为什么医生要用激素？因为激素是全世界所有的医生针对这个问题摸索出来的经验有效，所以在这个时候规范的科学的使用一点激素，虽然对身体有点副作用，但是它有效。
3: 你的意见是用上激素？
1: 我认为你当前必须听医生的话，遵医嘱。
3: 好的。还有一个这个也是肾病引起的，我有高血压。
1: 哦，肾源性高血压。
3: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呢吃这个两种药了已经，一种叫阿斯达，还有一种叫积少滩。那么这个医生说呢，你这个控制的不好，低压是好的，高压吃了药的情况下有150左右。那么我们听你说了，一种药不行，吃两种，两种药不行，吃三种。
1: 对。
3: 那么现这个呢是高压的是可以控制的，我有希望了。我说，
1: 第一没有降不下来的高血压，这是第一。
3: 哎，对。
1: 第二呢，对于降压药的联合应用，我们一般遵循的是加品不加量。比如说我先吃的波一定，对吧？不好使，我再加个阿魏沙坦，但我不会把波一定再加一倍。
3: 知道。
1: 加完阿魏沙坦之后，我发现还不好使，哎，我再加个轻度赛琴，但我不会在阿魏沙坦的量上再加一倍。你的药在应用上有一个难点，肾源性高血压，它和你肾脏功能有关系，而很多降压药最终通过肾脏代谢，这个事儿一定得遵医嘱，这我不敢给主意。您平时，您都上哪儿去看您的这个肾脏病啊？
3: 嘉兴市第一医院。
1: 嘉兴市第一人民医院，你找谁呀？
3: 找一个姓朱的，姓女的，是女的，姓朱的。
1: 你是在肾内科看吧？朱月文呐？
3: 肾内科。
1: 我知道肾内科姓朱，就朱月文了呗。
3: 对的，
1: 你也
3: 是女的，
1: 就是找他了，就是啊。
3: 对了，
1: 我建议你啊，不行，在肾内科住两天院，请这个心血管内科的来跟你会诊，把你这个血压的问题调整好。这个你可以跟朱月文商量，你知道吗，老先生啊？您一定要想办法啊，先稳定自己当前的血压，然后稳定自己这个蛋白，把这事儿稳定了，等平稳一段时间，我们再研究别的事儿。
3: 好，
1: 行不行？
3: 好。
1: 而你的血压和蛋白这件事情一定要遵医嘱，千万别听社会上那些人忽悠你啊。
3: 知道。
1: 哎，健康上事儿整不明白了就给我打电话。
3: 谢谢铁峰老师啊。
1: 不客气。哎，再见。
4: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5: 微友深海一米说，我最近头晕，脑袋不跟劲儿啊，坐着起身呐，清晨起床啊，特别明显，昏昏沉沉的，就像一宿没睡觉一样。通过休息呢，不能缓解，我应该查什么？查神经内科，先到医院神经内科做相关检查啊。还有，不管神经内科怎么给你判定这个

0: 要差了。那么纳豆激酶能够改善这种状态。
1: 微友赵看季雪西听雨说，我外孙4岁半坐车就晕车怎么办，要是吃药得吃啥药？市面上有一个药叫非赛乐，非赛乐啊，这个药很好，对控制晕车症状很有效，但是你记住，一个小孩从小就晕车，说明这孩子脾肾不足，应该用中医中药的方式调。当年我儿子这么大的时候也晕车，逢车必吐，光吃非赛乐不行，后来我给他健脾，从9岁开始健脾补阳，到现在为止我儿子已经不晕车了。下面这位有名的是个空格啊，他说，我请问铁峰老师，我爱人现在血压呢高，一直都高，以前呢是140到150，现在是150到160，有的时候能过170，低压呢都是80，从来没超过90，心率也很正常，他颈椎不好，他现在这高血压不知道应该吃什么药，请您指教一下，先谢谢。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啊，因为你没说年纪，光说血压数值了，记住血压数值，说我今天难受或者心血来潮，我突然间拿起血压计量一下，那没什么参考意义啊，除非你血压特别高，症状特别明显。一般情况下我们监测自己身体的血压主要看什么时候呢，晨起后1小时，下午2、3点钟3、4点钟和晚上临睡觉前1个小时，这3个时间段，你在这3个时间段把血压量好了啊，做个记录比啥都强。量血压这事儿很严肃很认真的，千万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啊，心情来了量，心情不好的时候连看都不看，这不对。第二就是用什么药的问题，现在我们市面上常用的降压药啊是6大类146种啊，生产厂家不计其数。那你说哪种最适合你呢？没法说，首次服药一定要听医生的，这就是我的态度，因为你以前没吃过药，首次服药一定要听医生的，听完医嘱之后连续服用25天，根据药物效果评估，那个时候你再来找我，我可以帮你调，没问题。但是从来没吃过药的一定要先到医院找大夫。
2: 摘金枇杷一树金，
1: 下面一位友叫时光，说我爱掉头发怎么回事呢？掉头发就俩事儿，一个是肝的问题，一个是血的问题啊，肝肾不足气血的亏耗都容易导致掉头发，所以说人一定要补养。
2: 来呀来呀来呀来，
1: 微友叫中秋啊，他说铁峰老师，我足底筋膜炎怎么治好呢，请你帮忙给出个主意呗，我64岁。哎，这个筋膜炎也好，关节炎也好，它都是我们身体里软组织发生的这种啊无菌性的炎症啊，没有细菌感染，绝大多数都是这样。100个筋膜炎患者啊，98、9个都是无菌性的炎症啊。那么无菌性的炎症怎么办呢？想办法改善局部供血，老百姓讲话慢慢养，最好做个理疗啊，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这个药贴也可以啊。烤烤电这都可以啊。另外你得想想，你为什么有足底筋膜炎，是不是抻着了，是不是硌着了，是不是累着了，根据你产生的原因我们进行对症的处理，尽量别让它再发作。微友雄鹰说，我最近老是感觉皮肤痒，皮肤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样，看看却没有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只有2条腿，其他地方没有。首先问你有没有糖尿病啊，那我要是你的话呢啊，我首先考虑是不是由于血糖异常引发的周围神经病变啊，神经感觉异常，就你这种情况啊，好像有事实际上啥事没有，但是血糖却发生了变化。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36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天风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 我就是我那个手上面长的那个痘痘，有冒水的那种痒，比较痒。
0: 汗疱疹。
1: 特别春天比较多。
0: 对，汗疱疹这是。
1: 疱疹。
0: 汗疱疹这个东西特别痒。
1: 那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0: 这说明身体里有湿毒啊。
1: 湿毒。
0: 有湿毒。

0: 你吃有一个药叫皮肤病血毒丸。
1: 你能再说一遍吗？
0: 皮肤病血毒丸。
1: 皮肤病血毒丸。
0: 对，血毒丸，嗯。
1: 那这个一般的话，平时这个我上身边的药店里能买得到吗？
0: 正常应该能买到。
1: 好，
0: 嗯。
1: 那吃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改善。
0: 能，它是有效的啊。
1: 好，那谢谢啊，天龙哥。
0: 以后啊要记住啊，你要条件允许，每天吃点益生菌对你有好处啊。还有呢，在当前这个季节呀，要抒发我们的肝气啊，要疏肝啊。好嘞，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尚医。
0: 手机尾号951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啊，请问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我有一个我自己的身体不舒服，我向你求助。
0: 啊，你说。
4: 是一个类风湿2年的病例，现在目前我就是什么类风湿那个药总是副作用非常大。
0: 啊，他用激素嘛？那肯定是。
4: 是激素吃了。一段时间副作用心慌气短，凝血度高，还有这个血脂也高。后来换了药，不管是吃雷光腾还是吃莱芬米特，对我这个上面那个副作用几乎我都有。好像黑大病啊，你浑身没劲啊，它刺激了肠道，肠胃不好，还有心慌气短。就是这个症状，我想求助你，我现在这个状况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说的这些症状啊，也不都是激素导致的，不全是激素导致的啊，就是这个锅不能让激素一个人背。您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6，我看过中医，看了有半年。没有效，都是调理的，通经络的，这一类的。最后吃着，我这个吃的这个去查这个，血液的时候，然后这个血沉就上来了。医生中医就说你还是回去吃西药。后来我就吃这个西药，找一次医生化验一次，然后就给我换药。
0: 我明白。
4: 最后没办法。最后没办法，我还打了生物剂也没用，后来医生就没有让我打了。
0: 我明白。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大姐哈。
4: 好的，好的，谢谢。
0: 首先呢，咱西医治疗包括激素的使用和激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副作用啊，是目前我们现代医学，什么叫现代医学？就是西医，老百姓说的西医。我是学临床医学的，也属于西医啊，是它目前局限。我们目前在解决类风湿这类免疫相关疾病的时候，激素的使用是通行手段，指南要求的。你越是规范的医生，越是按照这个程序来，用多大剂量，用多长时间，这都是有要求的，指南有要求的。所以呢，在有的时候，西医在治疗您这样患者的时候，他没办法，他没有您想象的那种又有效又安全这样的手段。有一些正在研究或者在小范围使用的药物吧，可以用不可以用，比如说有些生物制剂极其昂贵，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用的。你看现在还好了呢，20年前最开始有这个 单抗类这些药物的时候，有伊赛普这类仿制药的时候，一针都要17-18呀，医保还不给报，那一个月打4针，那卖房子了，那就啊，现在好多了，一针3-4千块钱，医保都给报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导致我们现在在用完了激素之后会出现诸多的不良反应，这是人类目前无法攻克的一个问题。说白话，这事儿你认不认你也得认。为什么我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是否求助于中医，中医治风湿平衡免疫是真有效的。我1997年追随吕昌龙老师，吕昌龙老师是中国医科大学免疫研究所的创始人，就是专门搞免疫学研究的。这老爷子跟我说，西医既能提升免疫也能抑制免疫，就是不能平衡免疫，能平衡免疫的只有中医中药。老爷子那是西医呀，现在在用中医中药解决老百姓的免疫问题，明白吗？所以你不能轻易的放弃中医，但是遇到一个中医能够让你全都满意啊，让医生满意，让患者满意，让社会群众满意，很难的，要给中医一些理解。我呢在沈阳药科大学是学中药学专业的，这个我对中医是非常接纳而且信任依靠的。我建议你找个好中医啊，所谓的好中医是指什么？就是能够跟你聊得通的。中医看病是讲究缘分的啊，有的人见面就打架。
3: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或者说话就是不通，就怎么整整不明白，但有的人一见面就有明显的改善，他是不一样的。找一个这样的中医，我说不好这个人是谁，得你自己去碰。但是你记住，你找中医吃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么几个原则。第一，五脏同调，心肝肺脾肾五脏都要补，但是五脏一起补呢成本很高，如果我们在调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所取舍的话，肺脾肾三脏一定要补。
4: 这是中医给我补还是会另外再吃药补啊？
0: 中医啊，如果有中医给你开药当然好，但是中医开汤要有一个缺点，成本高，太贵。
2: 北京时间20: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7: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6-95566。
8: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9: 健康小贴士，
10: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如果在这些都满足不了的情况下，吃成药也可以。成药呢首选膏方， 药房都有卖的，你就问哪个是专门调五脏的膏方。记住它的剂型是

0: 膏方，然后它的功能是调五脏，它一定是五脏同补的，心肝肺脾肾都补的。
1: 行，谢谢你，铁峰老师。
0: 啊，好，好，
1: 谢谢
0: 好啊，好啊，
1: 嗯嗯，
0: 哎，保重身体，情绪很重要啊，因为情绪是平衡免疫非常基础的东西啊。一个人如果情绪不好，30分钟就会失去70%的免疫水平啊。
1: 好的，谢谢你。
0: 哎，好，再见。手机尾号31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
2: 铁峰老师。
0: 哎，
2: 你好。
0: 啊，有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头啊，就是说有两个月，发现有两个月多点了，就是长了3块斑秃，就是有花生米粒这么大。
0: 是啊。
2: 有3块。
0: 嗯。
2: 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是怎么回事？突然，我也平时也没有这。
0: 我给你
2: 没有什么感觉，
0: 我给你解释一下斑秃这事儿啊。
2: 嗯，
0: 斑秃它具体成因在西医的理论体系里啊，和很多疾病有关，但是不管哪个科系的啊，就是虽然它跟很多病有关，涉及到很多科系啊，但不管哪个科系，它都认可一件事儿，就是斑秃跟情绪变化有关。
2: 哦，
0: 情绪变化。
2: 我最近是情绪不好，
0: 哎，那就是这个事儿引起的。你这个情绪这个事儿要是不过去的话，你这病治不好。
2: 还有就是我这个，老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好像这个右侧这个屁股疼，还有这个我这个右侧这个小腿哈，都感觉都都像是肌肉萎缩了、细了好多。然后左腿很正常，但是右腿感觉那小腿细了，就是这个屁股蛋儿，就是说你要是在弯腰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尤其是坐那个小车，就比方说开那个小轿车，往那一开车的时候，20分钟以上你就坐不住了，它就疼，这个屁股蛋就疼得很。
0: 嗯，你这个是神经压迫，这跟你斑秃是两件事儿。
2: 哦，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压迫神经，怎么腿也变细了？
0: 腿变细是因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呢，是因为肌肉得不到有效的运动。肌肉得不到有效的运动，是因为运动的时候它有酸麻胀痛等等反应。它有这些酸麻胀痛的反应，是因为神经压迫。
2: 像我这个压迫神经，就是说，怎么能治疗？能治疗？
0: 看什么压迫了？看是。
2: 我感觉我臀部感觉就在我的臀部上面有木的感觉。
0: 如果是腰托，那我们就做微创或者是手术治疗。如果是肿瘤呢，那就神经外科接受肿瘤的相关治疗，就具体情况具体看。你这得有个查的过程啊。
2: 得去哪里？去哪科科室查呢？
0: 先上骨科。
2: 先上骨科。好嘞，
0: 完了有什么消息咱沟通，因为你这事儿现在不是最终定论啊，等有进一步结果有新的消息你告诉我，我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啊。
2: 好嘞，
0: 哎，再见。
2: 好，谢谢你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3: 微友大树说，我父亲呢，年轻的时候是体力劳动者，现在岁数大了，开始咳嗽，咳痰气喘，那个吸气的时候就感觉肺子里跟拉风箱似的，很难听啊，很不舒服。也调养了，但也没见什么好转呢。想听听您的意见。我不清楚你父亲到底是个什么病，老慢支、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都可能有类似的症状。所以你在规范治疗方面，你得听医生的，因为我毕竟不是医生啊。那我呢，作为一个主持人，给你提供点经验是可以的。祖国中医中药在这方面很有用，不要只迷信西药的激素啊，因为呼吸内科在处理这样患者病症的时候，往往要用到抗炎药，而激素就是抗炎药啊，要用激素，你别光盯着激素。中医中药很有用，比如说中药饮片里的冬虫夏草，我们叫虫草菌粉。肺肾同补很有用，很有用啊，可以用。
0: 唯有水泥粉说，我住院查出来甲状腺多发结节，还有甲减，我现在吃。

0: 优甲乐，还吃点什么药呢？我鼻子非常非常干，三角区特别难受。你鼻子特别干，这是阴虚的表现啊，这跟你的甲状腺多发结节和甲减没什么关系啊。你应该想办法用一些滋阴和肝的药物啊，比如说麦冬、百合、竹叶，对，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泡水喝，对于你这个病情应该有点帮助啊。
1: 有风擦肩而去。
0: 唯有君说，我有眼底黄斑病变，眼干涩，每天都滴湿土轮，但眼睛还是干。我55岁，症状有一年多了。我建议你用一些类雌激素的物质，比如说大豆异黄酮啊，或者是调补一下你的气血啊，就气血双补一下。
1: 如我所写，有山有海也。
0: 唯有红红火火，他说我今年55岁，闭经5年，一直还有白带，无色无味，正常吗？正常妇女白带不奇怪啊。什么样的白带叫病态的白带呢？一个是颜色，一个是气味。颜色异常，不白，发灰发黄，这叫有病态的白带。有味道的白带都是异常白带，因为正常白带没有味儿，就是这种情况啊。所以你说你这种情况怎么办？肯定是有感染啊。所以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认为问题不大啊。那为什么会有呢？啊，为什么以前没有，现在有了呢？跟气血有关。为啥我说人到了一定年纪，要想让自己健康，让自己好一点，就吃气血双补。补益是一个持续终生的工作。唯有顺其自然，说我母亲一个月前胳膊骨折了，年龄太大就保守治疗了，她的胳膊和手总是一直没有消肿，这正常吗？请铁峰老师帮忙指导。一个高龄老人骨折，保守治疗一个月，肿胀没有消退，要我说不奇怪。为什么？人上了年纪，他身体呀、血运、代谢的能力都比较差啊，而且骨折也不是小伤啊，对于一个老人来讲啊，都是挺大的一个事儿。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吸收肿胀啊，这也是不奇怪的。关键是你能确定这个肿胀和感染无关吗？因为肿胀啊，和外伤的刺激有关，和感染也有关系啊。我光听您说这一句话，我判断不出来任何与肿胀相关的直接原因，就是没看见，你定不下来。所以说我不知道是骨骼愈合的不良，还是内部有感染，还是由于年纪大了消肿吸收的慢，定不下来。但是这个事儿在医院里真是不奇怪。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你好，
2: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啊，你好，需要我做什么？
2: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婆啦，
1: 嗯，
2: 她那个月经啊，自从生完第二胎之后，这4年之内，她基本上都是，本来7天可以干净的嘛，那之后她都是10天，或者是时间最长的有15天，哎，那个。
1: 这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2: 气血不足啊？
1: 对，补一气血就可以了。
2: 直接补气血。
1: 补气血。
2: 其他又不要，又不要去医院检查或者是什么？
1: 你查我肯定是不反对，啊，这只是用中医手段治还是用西医手段治的问题？
2: 那老师，你建议是中医还是西医？
1: 我没有门派之见。中医西医都行，你要是他这种情况看西医的话，首先抽血验内分泌，做激素6项的检查，看看这激素6项有没有异常，有异常再说别的，然后做彩超，看看这个子宫内膜有没有异常，子宫内膜应该是厚，
2: 对对对，
1: 就这么几个事儿，然后呢要看它厚的有没有别的东西，因为有一些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子宫内膜也厚，对吧？具体情况具体看，只不过绝大多数年轻人月经时间延长，中医解释就是气血不足，补就完了，这个比较简单，分啥样事儿。我有我的经验，假如说你现在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妇女，都已经停经几年了，突然间告诉我这又开始来例假了，一整半个月不走，那这事儿我就必须让你上医院查，你甭合计。但如果是一个，因为我听你声音感觉你年纪也不大，30来岁呗，是不是？
2: 35、5岁，
1: 对吧？你这个年纪，你说你的妻子那能有多大岁数？这个年纪的女士，也就是气血不和、休息不好这类的事情，这是有个经验的问题，所以我没有让你上医院去查，这就是这个是这个原因。
2: 去医院查了，他都是子宫，是什么内膜症候？
1: 对，也就是这些事儿，没发现别的什么事儿。
2: 这种有没有有没有关系？没关系的啊，
1: 没有啥事儿，就是补气血就行了。坚持气血双补就可以了。
2: 哦，好的。另外一个，我给你反映一下，这个睡觉的时间有点晚，他们平时基本上都在10点半之后睡觉。这个有没有影响？
1: 有影响。因为人的气血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往复不断、连绵不绝，就是因为我们通过休息，它会再生，对吧？人身上气血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两个物质，但是呢它们是由哪化来的？是由精化来的，
2: 精神的精是吧？
1: 对，这是人体叫肾精，而这个精是不可以再生的，消耗了就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好好休息，到点儿一定要睡觉，熬夜是不好的。
2: 其他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1: 别的没有什么，其实啊，我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规则化，我们宣传的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那都宣传多少年了，而且各种媒体你都能看到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标准，这都不用我说你都知道，问题是你能做到吗？对吧？健康的生活首先是我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像我知道怎么回事，但有些事儿你就是做不到。人呐、是有欲望的，比如说那好吃的口腹之欲，对吧？所有能够给我们带来极愉快这个饮食体验的食物全是伤身体的，冰淇淋，对吧？爽口的啤酒，香喷喷的炸肉炸鸡都是好吃的，你看吧，所有那些有益健康的东西都是没什么滋味的。比如说健康生活要求你清汤寡水，水煮的水炖的，这是对身体最好的。然后呢要少盐少油，对吧？那这样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味道，对于俗人来讲它就不好吃。
2: 对，
1: 所以说这是你选择生活方式的问题啊。
2: 知道了，
1: 好，那就这样啊。
2: 行，
1: 好的。好，再见啊。
2: 好，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 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67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哎，季峰老师啊。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5: 就上个月呢做了那个一个胃镜了。
0: 嗯。
5: 那胃镜呢做出来呢是那他胃头呢，他是那个黏膜慢性轻度炎伴轻度肠化。
0: 哎呦哈。
5: 嗯，这还有呢胃体也有那个内膜慢性轻度炎伴局部肠化，也有这两个。
0: 嗯，你多大年纪了？
5: 我57岁。
0: 哎呀，你这些年是老生气啊。
5: 那生气呢也不是怎么生气，
0: 就是长期的处在，
5: 就是，做过的。现在我就是每年都去做一个那个胃镜检查。
0: 嗯，
5: 就今年好像要比去年还要那个，
0: 哎，
5: 好像又重了一点。
0: 对，就是你这个年纪有这种情况，这是从最主要的一个经验上判断，这个人呢，这些年应该很操劳，操心。
5: 这不是操劳，是有点操劳的，是，
0: 哎，
5: 有点那个，
0: 就是操心劳力比较累。从我这个层面，因为我毕竟只是个主持人，对吧？哈，
5: 嗯嗯嗯。
0: 我建议你以后养成习惯啊，医生给你开什么治疗方案，
5: 嗯，
0: 啊，好好听医生话。但是你不管医生开什么方案，益生菌都要吃，这肯定没坏处的。
5: 对对对对，我吃的是那有明显的改变，因为我以前啊是那个老是便秘了。
0: 嗯。
5: 就现在吃了那个将近3个月啊，
0: 嗯，
5: 我已经吃了3个月，这个现状呢有所改变了，就现在那个排便呢有很那个顺畅了，就好了很多。
0: 嗯。这个。
5: 是我这个
0: 这事儿是这样的哈，
5: 嗯，
0: 就是我们的消化道黏膜免疫状态是可以通过益生菌进行改善的。
5: 嗯嗯嗯，
0: 就那阿拉善大沙漠，对不对？这些年通过我们人工植树造林，
5: 嗯，
0: 一点点调整到现在，它不是变得越来越好吗？
5: 嗯，
0: 对吧？
5: 对，
0: 只要时间够长，只要你坚持，你不放弃，益生菌是可以改变你消化道内的生态环境的。如果你的生态环境真的像由沙漠变森林，那么你的轻度肠化什么糜烂都会消失。
5: 嗯，
0: 但需要时间。还有这里最要紧的一条，情绪。
5: 啊，情绪。
0: 情绪，这个情绪对于你整体的情况影响太大了啊。
5: 嗯，
0: 这就好比是什么呢，同样是拿沙漠通过植树造林来说明这环境，对吧？情绪就是天气。我就是派1万个人天天搁那块植树啊，资金不断，那小树苗就是往上种。
5: 嗯，
0: 15年不下雨不浇水，那树能活吗？
5: 对对对对，
0: 明白这意思了吧？
5: 嗯，哎，对，对的对的。
0: 嗯，大致情况如此。
5: 因为我每天在听你的节目嘛，就是哎。
0: 嗯，别的事儿没有。
5: 嗯，
0: 好了，
5: 好好好，
0: 好，
5: 谢谢啊，
0: 有事打电话啊，
5: 谢谢啊，好，
0: 再见
5: 啊。
0: 你好，
6: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6: 对，我就上一次问您那个，就皮肤的起的那种，你说肯定是牛皮癣，我到那个市里医院看了，他说是牛皮癣，
0: 是牛皮癣是不是？
6: 啊，我到那看了，他来说是牛皮癣，他给我开了2种药膏子，叫一个叫水杨酸软膏。还有一个是丙酸氯苯他索软膏。
0: 啊，那都不要紧。
6: 怎么用了？
0: 用完之后下去没？
6: 下去了，下去了。
0: 下去之后是不是又起来了？
6: 啊，对对，又起来了。
0: 那正常，我告诉你啊，牛皮癣这病就这样，用上药就下去，然后停上药，过一段时间就又起来，永远，
6: 对对对，
0: 永远都是这样，好不了。
6: 啊，你说他好不了？
0: 对，永远都好不了，而且谁治也好不了。但是换了别人呢，也许能有这样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你这次用完药 啊，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医生给你用完药，1个月之后又长起来了， 换一个高手，世界顶尖级高手啊，治完了之后用上药，哎，5年之后又起来了，就是这个间隔时间延长，但没有人能够做到治完以后从今以后再不起来了，没有人，人类做不到这事儿。
6: 啊，还给我麻烦
0: 了话。这个病就这样，牛皮癣这个病就是这样，它的难不在于控制不住皮损，它的难在于复发。
6: 就是的，您都这么麻烦事，那永远治不愈这个抽人
0: 话。那你抽人也没用，没办法。
6: 就是的，你看你
0: 该
6: 抽人。
0: 啊，换谁？
6: 那要能治愈了，
0: 没有
6: 治不愈呢？
0: 没有没有、
6: 啊，
0: 我跟你说，现在我们世界上，但凡谁说我能把牛皮癣治愈的，全是骗子。
6: 就是我想问问你，可能有。可能是哪个配件有好意思的话，可能是更好那那疗效了。那你说就治不出来吧？
0: 对。
6: 那只有这种，那这个就是方法，就去拿药膏了抹。
0: 因为这两个药膏都不贵，
6: 啊、
0: 如果你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药膏、
6: 啊，
0: 你往上一抹就能下去，那我认为很幸运。因为有一些患者，有一些牛皮癣患者用这种便宜的药膏抹都抹不下去了。
6: 对的，
0: 哎，那一个月的治疗成本，我见过牛皮癣一个月光外用药治疗成本一个月10000块钱的，好两个月再犯，犯了再治，治了再犯，犯了再治，就这么反反复复一辈子，那你说你要跟他们比起来，你们已经很幸福了
6: 啊。好，
0: 嗯、啊，好吧。
6: 然后这种病还怪难治
0: 啊，对，没有办法。
6: 再看看，好，
0: 好，
6: 那就怎么样？啥都不要忌
0: 哈，忌牛羊肉、烟酒、辛辣刺激啊！不要吃公鸡肉啊，鸡肉可以吃，母鸡肉可以吃，公鸡肉不能吃。
6: 哦，好，那鱼管吃呗。
0: 辛辣、荤腥、油腻的东西都不能吃。
6: 哦，那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6: 好，
0: 再见。
6: 对。
1: 这些年呢，我们国内行业飞速发展。相关监管的规范持续完善，很多标准都已经在和国际接轨了，有很多自主研发的技术、提纯的工艺走到世界前列了。就像之前我们参观的国产 MK7 维生素 K2 的原研企业顺利的通过了 FDA 的零瑕疵核查，这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啊。起步晚不代表一直都落后，差距正在一天天缩小，国内监管力度逐年收紧，企业自主研发合规生产的意识越来越强，相信随着我们科研水平的突破，监管力度的升级，未来一定会形成独属于我们自己的优势，让国产的好原料好产品被全世界认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7: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7: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7: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2: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2: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3: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
7: 您，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7: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5: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我们讲到了我的天宝小叔啊，在1973年的11月5号，与万月龄在西藏，时隔10年再次重逢的时候，曾经那个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芳华少女，竟然变成了一个身形羸弱、白发丛生、见到生人都唯唯诺诺的中年妇女了。 要知道，与我天宝小叔同龄的万月玲啊，在1973年，啊，也不过是才30岁。而在接下来两个人的交谈中，我的天宝小叔才渐渐地了解到万月玲这10年间所遭遇的一切。他从1964年离开祁连山，只身去往西藏藏南牧场去寻找我的马奶奶，到中途与家人断绝关系，再到68年，为了让我奶奶能够在下放的牧场里过得好一点，起码不用每天遭受到监工的刁难，就嫁给了当时牧场的监工格桑丹巴。然后在与格桑丹巴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被格桑丹巴的真情感动，并终于是在1972年的11月份查出已经怀孕1个多月了。那一年呢，万月玲29岁。可以说从小到大的万月玲，直到自己怀上孩子之前的人生都是幸福快乐的。因为无论是在家的时候有哥哥嫂子还有父母的宠爱，离家出走之后呢，又遇到了格桑丹巴对他的关爱。可以说29岁之前的万月玲还真就是没吃过什么苦，遭过什么罪。但是这种好日子在72年的12月份，我的马奶奶知道自己儿子王国胜过世的消息，哭坏了眼睛之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当时为了给我的马奶奶治疗眼睛的万月玲夫妇，在无奈之下欠下了当初对自己有非分之想牧场当地的纨绔子弟不赤的高利贷。同时这两口子在带着马奶奶去拉萨治眼睛的时候，万月玲也被检查出来了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是强烈建议万月玲打掉腹中的孩子，因为随着万月玲腹中胎儿的月份越来越大，那万月玲心脏的负担那也会是越来越大，最后有很大的概率会因为孩子而导致万月玲出现心衰，造成一尸两命的惨剧。但是正如喜儿我昨天讲到的，由于格桑丹巴对万月玲百般疼爱，以及兑现了当初对自己承诺的对我马奶奶像母亲一样的誓言，让万月玲是从心底彻底爱上了格桑丹巴。无论如何也要为他把孩子生下来，为此呢甚至是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同时万月玲也想让尚在自己腹中的孩子能够继承自己背井离乡来到西藏的初心，为他的马干娘养老送终。但是在拉萨给我的马奶奶治疗了1周多的眼睛之后，当初他们借来的钱也是所剩不多了。可是医生却发现马奶奶的眼睛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来越重了。最后经过详细的检查之后呢，医生对万月玲说病人的情况很不乐观，眼底都坏了，以现在的医疗技术很难再恢复了。言外之意呢，就是别再浪费钱去治疗了。所以那一次的拉萨之行不仅是一无所获，反而还让格桑丹巴和万月玲夫妇欠下了以当时他们的收入在1-2年之内都很难连本带利还完的欠款。最后双目失明的马奶奶为了不拖累万月玲夫妇，听从了公署妇联的提议，一个人住进了山南敬老院。 而当时的外月玲夫妇虽然是对马奶奶的离去百般不舍，但是他们两口子接下来呢还要努力赚钱还债，所以也无奈的就接受了马奶奶住进敬老院的事实。当时的万月玲想，起码我的奶奶在敬老院里吃住啊还是有妇联的人去照料的。另外万月玲就想着，她和哥桑丹吧努力还完欠款之后，自己的孩子也顺利生产了，一定会再把马奶奶接回自己身边孝敬她老人家的。因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哥桑丹吧一边在牧场监工，一边用晚上下工之后的这个时间在牧场附近做一些零工，多赚一些钱。一来呢，他想着给万月玲和未来要出生的孩子要相对优越一点的生活，二来也是必须尽快的把欠不赤的钱还完，不然呢就像当初他在牧场赶走不赤的时候不赤对他说的一样，哪天自己犯到他手里，这个纨绔子弟一定会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的。所以对于自己一年之内若是不能连本带利的还完不赤的欠款，还真不知道这个纨绔子弟会做出什么样出格的事儿呢。但是有的时候啊，命运就是喜欢无情的捉弄人。就在万月玲怀孕四个多月的时候，下了工之后啊，就外出做零工的哥桑丹吧一直到天亮都没有回来，直到第二天中午，万月玲才从工友的嘴里得知，赶着牦牛车出去拉货的哥桑丹吧由于连续好几天没睡觉了，

在卸货的时候，被发了疯的牦牛顶翻了车，意外砸死了。这个事儿一出，让当时刚刚怀孕四个多月的万月玲，也因为突然发生的变故，差点就随哥桑丹巴而去了。等到万月玲从悲痛后的晕厥中醒过来的时候，在藏南牧场没有任何亲人的万月玲看到的竟然是一张前来催债的脸。没错，来看万月玲的不是别人，正是借钱给他们两口子去拉萨给马奶奶看眼睛的纨绔子弟不赤。见到万月玲苏醒过来之后，不赤也是马上就开始了他拙劣的表演。月玲啊，你可得想开点儿。哥桑走了，我的心里也是非常难过。接到消息之后，我就怕是你有什么想不开，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这人只要活着，他就有希望。没有啥事儿是过不去的，对吧？万月玲听了不出的话之后呢，也是刚强的从床上坐了起来，然后拖着虚弱的身体对不吃说，不吃大公子，你放心，我万月玲做事儿不可能有头没尾的，我和哥桑丹巴欠你的钱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还你的。不吃一看万月玲这么说，也是马上就笑着说，哎呀，月玲啊，你可真是把你大哥看扁了。你大哥是在乎那几个钱的人吗？你们欠我的钱，你千万别多合计啊！我当初借你们的钱，完全是看着你月玲的面子才借的吗？我这个当哥的，不管啥时候，就怕你受委屈。即使是哥桑走了，不在了，这回当哥的来告诉你，以后还有我呢，我一定能照顾好你。有的时候啊，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你别看我现在是有家有室，但是我对你的那份心可是从来都没有变过呀。我都想着不行就把你接到我那儿过去住吧。啊，在哥的身边照顾你也方便。不然你说你一个女人在藏区无亲无友的，身边这回再没一个男人，这日子过起来还真就是挺难的。万月玲对于这个曾经调戏过自己的纨绔子弟话里的意思，当时已经30岁的她自然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就像不赤这种趁火打劫乘虚而入的坏人、恶人，在任何时期他也都是存在的。若是放在平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倒也无妨。可是当时的问题就出在你万月玲白纸黑字儿欠人家的钱嘛。所以当时万月玲即使是满心的不高兴，那也不能是像从前一样说生气就发火了。要知道当时的万月玲不仅是身处无依无靠的境地，肚子里呢还怀着哥桑丹巴的骨肉呢。所以说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不能再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于是在听完不吃的话之后，万月玲也是强忍着丧夫之痛对他说，谢谢不吃大公子的关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活着的，不为自己，我也得为了我肚子里哥桑丹巴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哥桑在这个世界上骨血的延续。另外关于我们欠你的钱，我就是不吃不喝，

一边对肚子里的孩子说：“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听话，让娘顺利的把你生下来。你不仅是你爹生命的延续，同时也是娘活下去的动力。”说完这段话之后的万月玲再一次的闭上了眼睛，内心对丈夫哥桑丹巴的爱和愧疚化作两行热泪，从眼角缓缓地流淌下来。那一刻，哥桑丹巴生前对自己的关心、爱护、言听计从的守护，所有的场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这六年的一幕一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在自己的脑海里不断地上演着。一个在自己最开始的时候一点爱意甚至说一点好感都没有的男人，自己当初嫁给他完全是出于自己对马婉琼，也就是我马奶奶的保护，但是这个男人却用他那颗真挚的心，在平凡无奇的平淡生活当中渐渐地感动了万月玲，并最终让万月玲深深地爱上了他。所以说，爱究竟是什么？是付出，是包容，是等待，是感动。万月玲在哥桑丹巴过世之后的日子，每天都挺着日益变大的肚子，在牧场里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这虽然是牧场的领导对万月玲的特殊照顾，但是在一座牧场里，想找到一项适合孕妇的工作，能赚到工分，也就是钱啊，是偿还他们欠下纨绔子弟的利息都不够的，那更不用说在一年之内连本带利的还完欠款了。但是这件事儿呢，对于债主布赤来说，那仿佛是他最想看到的。于是就是隔三差五的就去牧场去找万月玲，言谈之间也是经常故意的透露出自己是真心想要帮助万月玲。只要万月玲能跟自己好上，他们的账马上就可以一笔勾销。但是布赤每一次这种提议都遭到了万月玲的延迟拒绝，不断的承诺着他一定会竭尽全力的还钱给纨绔子弟布赤的。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都听出来了，这个布赤想要的是钱吗？完全不是。更准确的讲，这个纨绔子弟最开始答应可以借钱给哥桑丹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期盼着他们两口子最好在一年之内还不上钱，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以此为要挟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哥桑丹巴的意外身故则更加的让布赤看到了战友万月玲的希望了。尽管这个布赤当时已经是有家室有子女了，但是从他最开始见到万月玲这个外族姑娘的时候，就被万月玲独有的气质所吸引了。结果在七年之后，让他抓到把柄，等到机会了。对于这种为非作歹的人，怎么可能轻易的就让万月玲把欠款给还上呢？所以在哥桑丹巴过世之后的半个月的时间里，几次三番的想用自己那伪装出来的善良迷惑万月玲，未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之后，他也渐渐的就露出了自己如畜生般的丑恶的嘴脸，开始大张旗鼓的以追债的方式经常出入万月玲的住处。从最开始的言语调戏，到后期的动手动脚，再到后来的言语威胁，他一方面

0: 是在试探万月玲的承受底线，另一方面也是在观察牧场其他人是否会对这个无亲无友的寡妇伸出援手。结果随着这一个月的试探观察之后，不至发现呢，整个牧场根本没有人敢为万月玲这个寡妇出头。于是就在哥桑丹巴过世刚刚一个月的一天夜里，胆大妄为的布赤闯进了万月玲的住处。一听到布赤要拿自己的父母做威胁的万月玲，一下子从床榻上坐了起来，一把就抓伤了布赤的脖子。感觉到疼痛的布赤也是一巴掌就把万月玲扇倒了。万月玲当然知道布赤跟他说的这些话并不是吓唬他，是完全都可以做到的。更何况他还是白纸黑字欠着人家的钱呢。所以等这个畜生走了之后，从被折磨和殴打的痛苦中渐渐缓过来的万月玲，心里也是充满了悔恨。他非常后悔当初的自己，不应该不听自己的哥哥和父母的话，执意的要留在藏南牧场，不然的话他也一定不能落得今天这种境地。而哥桑丹巴也根本不会因为自己而死，最重要的是自己当初一心想要照顾孝敬的马干娘，还是在得知自己儿子过世之后哭瞎了双眼，住进了敬老院。如果当初自己听从了父母的话，可是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如果。所有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怪只怪自己当初年轻不懂事儿，以为自己设想的一切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一步一步的实现。但是当自己意识到这人世间的事情永远都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本想着一死了之的万月玲，也在那个辗转难眠的夜晚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因为他真的害怕自己的死会给被自己伤透了心的父母带去麻烦，他更害怕自己的死会给身在敬老院的马干娘惹上祸端。更重要的是，他实在不忍心自己肚子里他与哥桑丹巴的骨肉因为自己的轻生而失去来到这个世上的机会。所以万月玲在反复思考了一夜之后，从小性格就倔强的他也是很快的强迫自己重新的振作了起来。因为他无论如何也要给当初背井离乡的自己一个交代，他要努力的工作，好好的活着，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能把孩子顺利的生下来，以此来报答丈夫哥桑丹巴对自己的付出。同时他还要把住在敬老院里的马干娘，也就是喜儿我的马奶奶接回家。他要履行自己当初离开祁连时许下的承诺，替王国胜给我马奶奶尽孝。于是在第二天一早，一夜没睡的万月玲强撑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痛苦，也依然像往常一样去到了牧场正常的上工劳作。那个时候万月玲已经怀孕六个月了，用当初医生的话讲，随着孩子的月份越来越大，万月玲的先天性心脏病也会越来越重。更何况他还要每天为了给自己赚到口粮，挺着日益渐大的肚子，要准时准点的上工下工。所以在半年前， 我的天宝小叔跟我们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还心疼地说，万月玲那段时期的遭遇啊，真是他活了80多年从未见到过呢。同样，当时作为旁听者的我和连大姐夫妇也是对这个女人的遭遇深感痛心。也就在万月玲重新下定要活下去的决心之后，似乎她的心脏也在有意地成全她，万月玲和格桑丹巴的孩子顺利出生。她虽然是一直承受着心慌胸闷伴有心痛的困扰，但是她非常庆幸的是自己没有出现晕厥。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个孩子的降临也让曾经在牧场里鄙视万月玲不守妇道的。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小部分的女人出于对生命的敬重，对孩子的喜爱，帮着正在坐月子的万月玲照顾起了这个新降生的婴儿。但是病永远是病，命运的齿轮终究是没有眷顾这个孤儿寡母太长时间。就在万月玲的孩子刚过了100天，万月玲突然在带着孩子上工的时候晕倒在工作岗位上。等她醒过来的时候，人已经被送到医院了，而这一次医院的医生则毫不掩饰。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并且是言辞激烈地对万月玲说，就以你现在的身体情况，能顺利地把孩子生下来就已经创造了医学奇迹了。为此我们也是特意的反复地检查了2-3遍，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你下一次晕倒的时候就是你再也醒不过来的时候。以你现在的心脏情况来看，你是绝不可能再创造另一个医学奇迹了。医生的这番话无疑是让刚见到一丝希望的万月玲的情绪再一次的陷入了低谷。医生让万月玲去拉萨接受治疗，但是钱谁出？万月玲去拉萨以后，她的孩子谁来带？再有就是万月玲上一次给我的马奶奶，她的马干娘在治眼睛的时候，已经从拉萨的医生口中得知自己的心脏是治不好的。所以当时的万月玲只能是草草地办理完出院手续，然后就继续回到牧场，期盼着自己的病能够允许自己把孩子养大。可是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睡睡觉就会被憋醒，一动就喘，这种情况是越发的严重了。这也不由得让万月玲的心里再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来临。看来自己的身体已经无法等到自己的孩子长大的那天了。而当初自己设想的把孩子养大之后过继给马干娘，为马干娘养老送终的想法也必将是无法实现了。因为就以他当时的身体情况来看，真的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万一哪天自己突然死在了屋子里，自己的这个孩子在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个娼妇的藏南牧场里怎么长大，怎么成人？但若是他现在就把孩子送到马干娘那儿，以他对马干娘的了解，马干娘一定会义不容辞地把自己的孩子养大。 但是他又怎么忍心将一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婴儿托付给一个双目失明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亲人的孤寡老人去抚养呢？没人知道身处绝境的望月玲对于这种难以决策的问题在脑子里思考了多少次，思考了多久。但是他最终决定还是在1973年的10月29号来到了山南敬老院。这是他第三次来这儿看他的马干娘了。上一次还是孩子他爹格桑丹巴刚过世的时候。他本想找自己的马干娘哭诉一下心里的委屈。因为当时的万月玲在西藏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可是当他见到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与外人交流的马干娘时还是把自己的委屈咽了回去。同样这第三次他来到敬老院依然还是看到马干娘一个人拄着拐杖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屋门前。而其他的老人都是围绕着敬老院里的爱军井转圈祈福。万月玲几次想过去喊一声马干娘想对她哭诉这段时间来遭遇的苦楚但是等她看到马干娘瘦弱的身体目盲的双眼之后抱着孩子的她终究是没有迈出那一步她对我的天宝小叔说当时她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又想到了干脆自己还是抱着孩子投河自尽的好。因为他真的不敢想象他死以后这种处境下的马干娘是否能把他的孩子养大等到孩子给他老人家养老。他更不敢想象他苦命的孩子该怎么面对这个世界。但每一次他走到河边甚至是走到河中央的时候都会被一个声音把他叫回来。那个声音就是孩子是无辜的他不该剥削属于孩子自己的人生。11月5号也就是万月玲把孩子送到山南敬老院的第二天。我的天宝小叔才在工友的指引下找到了那个对工友谎称把孩子送回祁连老家的万月玲。这也是两位从小一块长大的同乡时隔十年之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重逢。同时也演出了小叔给我讲述有关万月玲夫妇和我马奶奶之间的所有经历过往。而就在万月玲和小叔回忆完自己所有的遭遇之后，深知时日不多的他，也是不断的感叹命运对人的无情的捉弄。因为就在我的天宝小叔找到他的两天前他才刚刚做了一个让自己愧疚不已又无可奈何的决定，那就是把一个不足半岁的孩子遗弃给了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那个孩子是他万月玲的亲生骨肉，而那个老人是他曾经信誓旦旦要为其养老送终的马干娘。这件事儿就发生在他与左天宝重逢的两天前。因为当时已深知时日不多的万月玲孤身一人在西藏无亲无友。他实在想不出任何别的法子。如果左天宝能够早两天与他相认他起码可以把孩子托付给左天宝。但是正如喜儿所说的世间从来就没有如果二字。所以当时痛心不已的万月玲便对我的小叔讲出了他的愧疚。我这辈子 就这样了。

爹娘那儿，我即便是有心，现在也是无力去孝敬他们了。不过好在我还有三个哥哥，我现在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马干娘，还有我那个不到半岁大的孩子。所以我希望李天宝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帮助我马干娘把孩子养大，让他代我为干娘养老送终，这样我死也瞑目了。听了万月玲的话之后，我的天宝小叔也是当即表态：“月玲，你放心，即便是你不说，我也一定会把你的孩子养大成人，为国胜的母亲

0: 是欣慰地笑了，但是随后一字一顿地对我的天板小师说：“还有一件事儿，你一定要答应我，那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让孩子知道有关于他爹娘的事儿。我不想让孩子生活在痛苦中，不想让孩子知道他娘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坏女人。这件事儿，无论小叔怎么解释，万月玲都一口咬定，强迫小叔一定要答应他。最后无奈的小叔也只能是点头默认了。可是当天的天宝小叔仍然是不甘心万月玲就这样的死去，还非常固执的要背他去看病，而万月玲则强装振作的说：“我的情况啊，再坚持一阵子肯定没问题，现在你最要紧的是马上去一趟山南敬老院，有很重要的事儿需要左天宝你去办。”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远离我省，并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进一步减弱。虽然台风影响逐步减弱，但前期降雨累积影响仍在持续。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堤防出险等次生灾害风险依然较高，各地要继续做好隐患点位巡查防守，盯牢沿河、山区、低洼溢涝区域，梯次解除各类管控措施，同步有序推进灾后处置工作。请广大市民切莫掉以轻心，远离河道堤岸、陡坡边坡、泄洪口，切勿围观水情。沿河施工单位审慎评估现场条件，严禁盲目复工复产。各类船舶继续落实锚泊管控，不冒险出航。出行避开积水路段、倒伏树木与破损线缆。同时要做好灾后自我防护，泡水车辆切勿贸然点火启动，遇电缆线路进水切勿触碰，交由专业人员处置，不食用被雨水浸泡过的食物，注意饮水卫生。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 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6: 高中必背课文《赤壁赋》不好背，看一幅古画立马就给背下来。来看看明代仇英的《赤壁图》，这幅画就是仇英根据苏轼的《赤壁赋》画出来的。什么时间？苏轼写道：“壬戌之秋，七月既望。”按照古代干支纪年法，可以推出来是1082年。既望是每个月的16号，那么这一天就可以锁定在公元1082年的7月16号。这一天，苏轼跟好友相约在赤壁下泛舟游玩。哪个是苏轼呢？哎，没错，就是船夫旁边这位。全场只有他戴的这个帽子叫东坡金，所以他必须是苏轼。此时月亮刚刚升起，就是画里这个小圆圈。为什么它不能是太阳呢？因为苏轼写得很清楚，月出于东山之上，哎，都对上了。后面又写到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白茫茫的雾气弥漫在江面上，水天相接，让苏轼瞬间有了一种仿佛离开尘世进入仙界的感觉，忍不住感叹飘飘忽如一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苏轼很开心，开心的想要唱歌，所以他们饮着酒唱着歌，敲着船边打节拍。船上有一哥们儿这时候吹起了洞箫，跟歌声应和着。这块得注意了，苏轼在赤壁赋当中说的是客有吹洞箫者，以歌而和之，但画里船上这哥们儿拿的是排箫。您看，这是唐陶彩绘持排箫女咏，洞箫是单管的，就算是仇英画错了咱也不能背错。而且这两种乐器的声音也有区别，洞箫是这样的，排箫是这样的。哥们儿这箫吹得哀愁，苏轼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就问哥们儿咋回事啊。哥们儿说泛舟赤壁让他想到了当年的曹操，最关键的一句原文是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曹操那样的枭雄现在又在哪里呢？我们每个人都太渺小了，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生命如此短暂，羡慕长江是没有穷尽的呀。赤壁赋为什么伟大？因为后来苏轼不仅回答了这个朋友的问题，还解开了很多人心中的这个结。于是画中的苏轼结了一个佛家的说法印，在一些佛像当中我们能看到佛菩萨说法的时候也是这个手势。所以苏轼摆这个造型是准备跟朋友们聊聊道了。那么苏轼说了啥呢？苏轼说水和月亮，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水有流逝，但江河入海，由海入天，水的总量没变呢。月有圆缺，但月亮也没少一块呢。苏轼又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如果以变化的视角来看，世界一直在变。苏轼还说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又何羡乎。如果从不变的视角来看，我们与万物一样都是永恒的，有什么可羡慕的呢？其实永恒和一瞬的概念都是相对

一个人能活一千年，对于只能活几十年的人来说像是永恒的，但对于整个宇宙来说是一瞬。一个人用几十年的时间做了一件可以流传千古的事情，谁能说这不算永恒？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清醒的瞬间，有的人一瞬间就找到了一辈子的路。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

0: 国话密码，
1: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2: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鲁迅说他的画是一代绝作，有人拿大把的银子向他求画，他不予理睬，但只要有酒和女人，他飞奔而来。这位就是陈洪绶，号老莲。据陈老莲别传记载，1646年的夏天，他被清军俘虏了，让他画画他不画，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都不画，准备好酒和女人他画了，整个人都画了，主打一个随和。今天咱们就来看看明代陈洪绶的餐桌图。您也许从来没在古画里见过这么长的人脸，没关系，多看看陈洪绶的画就习惯了，他只画长脸。画中的这位大哥似乎野心勃勃，他不仅要脸长，寿命也得长。只见他手里拿着灵芝，正啃得起劲儿。问题是，这样的灵芝，大哥不只有一株，而是有一锅呀。这可是灵芝啊！《神农本草经》这样评价灵芝，说他九十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白蛇传》里，白素贞为救许仙，拼了命去抢的那玩意儿就是灵芝。《山海经》记载，炎帝的女儿姚姬死后化作了灵芝。传说麻姑给王母献寿用的还是灵芝酒。这说明了什么，朋友们？这说明麻姑拿炎帝的女儿泡酒了？当然不是，这说明画里大哥家里有矿啊。别看我们跟陈洪绶生活的年代隔了几百年，但只要看了他的画，我们就能了解他的为人。就好比江湖上传说他痴迷女人和酒，那女人和酒哪个对他来说更重要呢？画里有线索，告诉您吧，答案很可能是酒。因为在陈洪绶的作品当中，有一件酒器频繁出现。您看，这是生安簪花图，盛酒的这玩意儿形状极为奇特。陈洪绶提拔里说它是尊，因为有一句是庶女子持尊，可我翻阅了很多资料，还是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文物，只有看起来类似的。您看这个造型是不是已经很接近了？但这玩意儿叫布。您再看，这是仿唐人交阴赏骨图，这是交林浊酒图，还有餐之图，都有这件酒器。除了能证明陈洪绶真的喜欢喝酒以外，还有一种可能，我觉得他们家可能有一款一模一样的酒器，而且陈洪绶喜欢至极，所以每条朋友圈都得带上它。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个绿灯，
4: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3: 提前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

0: 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千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5: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

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0: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睡了，起来嗨。
0: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1: 呵，真有钱啊，就是任性。
0: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一言难尽意，三令作五身。
2: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2: 我怎么这么好看，
1: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3: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1: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文化。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2: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您。来，
3: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啦。
0: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跨境网络赌博实赌实输，跨境赌博危害大，参赌人员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沉迷赌博，欠下高额债务，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小利引诱进陷阱，后台控制你输赢。跨境赌博网站服务器往往架设在境外，庄家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博平台充值时畅通无阻，然而提现时便会受到各种阻碍，无法顺利提现。跨境赌博套路多，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为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地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

0: 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喜儿跟大家讲到了我的天宝小叔在1973年的11月5号与因为他害死王国胜之后背井离乡十年之久的万月玲在西藏的藏南牧场重逢，而引出了万月玲在这十年间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同时也讲到了万月玲与丈夫格桑丹巴所生的孩子，在万月玲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遗弃在了西藏山南敬老院，并且是亲眼看到了我马奶奶把孩子捡了起来。而我的天宝小叔与万月玲重逢的时候，已经距离万月玲遗弃自己亲生骨肉过去已经有两天的时间了，因此深感造化弄人，且已经自知时日不多的万月玲没有同意小叔带他去医院救治的要求，而是用尽自己最后一丝力气强装振作对我的天宝小叔说，我的情况再坚持一阵子肯定没问题，现在你最要紧的是马上再去一趟山南敬老院，我的孩子我刚送过去两天，我已经见到马干娘把孩子捡起来了，但是这个孩子能不能被敬老院所收养是我最担心的，所以你趁着我的身体还能坚持住，你也抓紧去马干娘那儿看一看，无论是马干娘把孩子留在身边养了，还是被山南公署妇联的人带走了，都要第一时间回来告诉我。另外就是将来等到孩子长大了，千万不要告诉他有关于我和他爸爸的任何事情，我不想让孩子生活在痛苦中，不想让孩子知道他娘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坏女人。而这些话最终也成为了万月玲留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句话。天宝小叔说，当时听完万月玲的嘱咐之后，他便马上快速地从藏南牧场赶往了我马奶奶居住的山南敬老院。可是由于当时他畏罪潜逃的特殊身份啊，无法是搭乘班车，以至于原本一天就能到的路程，小叔却足足用了四天的时间。可是即使是到了山南敬老院，天宝小叔并没有直接敢和我的马奶奶见面，因为那个时候的小叔心里知道他又多了一份责任，还不是跟我马奶奶忏悔赎罪的时候，所以他只是暗中打听了解到万月玲的孩子仍然还在敬老院里，而且被老人们照顾得很好，这才放心的赶忙折回藏南牧场，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万月玲，还着急的想带着他去看病。可是当他再次赶回藏南牧场的时候，万月玲的住处已经是人去无空了。藏南的牧民告诉我的天宝小叔，就在他前两天刚刚离开的那天夜里，万月玲便已悄无声息地走完了他短短30年的人生，包括天宝小叔也是在牧民的指引下才发现了一块刚刚挖掘后回填的方寸土地。小叔看到这块从表面上看去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方土地之后，心里也是既哀怜又充满了无限的自责。

小叔说，当时他站在埋葬万月玲的地方，把从自己害死王国胜之后所遭遇的所有事件，以及其他人所遇到的所有变故，都在脑子里想了一遍。越想越觉得自己对不起的人太多了，就算死上几百次，他都认为难以抵消自己犯下的过错。而就当他想到自己的结发妻子古秀英的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的时候，思绪突然之间又回到了现实中。他也才意识到，自己之所以没在山南敬老院附近逗留，就是为了快速赶回藏南牧场啊，回来给万月玲讲述他孩子最终去向的。结果自己却因为回来晚了，没能见到万月玲最后一面，并因此在可怜万月玲的同时又自我责备起来了。所以小树在埋葬万月玲的地方深深的自责忏悔之后，原本已经想要快速赶回祁连自首的他又一次改变了主意。自己的结发妻子死了，王国胜死了，万月玲和她丈夫戈桑也都死了，但是我的马奶奶王国胜那个双目失明的母亲还活着，万月玲那个还不满半岁大的孩子还活着，而且他还口口声声答应了万月玲要帮助马干娘把孩子养大，若是自己就此自首了，那一个住进敬老院目盲的老人怎么可能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呢？若是中间再出现一些差错，那无疑会让自己的罪孽更加深重。于是我的天宝小叔在反复思考之后，对着已经深埋地下的万月玲说，月玲啊，你的孩子被国胜的母亲收养了，敬老院里的老人都很喜欢他，你放心吧，我也决定暂时不回祁连自首了，我要履行我对你的承诺，帮助你的马干娘把孩子养大，并最终让孩子完成你的心愿，带你为马干娘养老送终，也全当是这个孩子顶替我这个罪人在替老人家尽孝吧。说完这些话之后，小叔就离开了藏南牧场，并就此开始了以山南敬老院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着做工赚钱，然后默默地以匿名者的身份给我的马奶奶捐助生活物资，同时他也会在距离敬老院比较近的工作点下工时偷偷的去敬老院，透过用圆柏树围成的院墙看着时而坐在爱军井边秋千上荡秋千，时而在院子里背诵45经的孩子。喜儿，我相信咱们的老朋友若是听我讲到这儿的话，一定早就已经猜到了，天宝小叔口中那个被我马奶奶收养的孩子，那个每一天坐在敬老院井边荡秋千的孩子，那个跟着奶奶背诵45经的孩子是谁了？没错，他正是喜儿我自己。但是喜儿，我相信小叔他不会的。即便是没有在半年前我帮助小叔和从未见过的亲生女儿连大姐相认，他也一定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找到一个恰当的时机把我的身世对我全盘托出的。因为小叔一直都是疼我的，爱我的，这一点我从奶奶过世之后就从来没有怀疑过。

在半年前，当我从我的小叔口中得知我的身世和我爹娘的经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震惊、短暂的沉思之后，便马上理解了我的亲生母亲在当年冒着心脏突发猝死的生命危险也要生下我的原因了。因为换作是我也会怎么做的，就像当年建军为了救我永远地埋在了阿里雪山。如果那时候怀上建军的孩子，那么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他是我和建军两个深爱着对方的恋人能够留在这个世上唯一的血脉。而我仅从天宝小叔的描述中就能感受到，当年我的父亲格桑丹巴对我母亲那发自内心毫无保留的爱与建军对我的爱是一模一样的。也正是因为我的母亲用生命做赌注为父亲延续了血脉，才成就了我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守护建军对我的爱。这是喜儿我骨子里对父母真挚爱情的继承。最终母亲将我送到我马奶奶身边，眼看着我被马奶奶抱走，一个即将离去的母亲把自己无法养大的孩子偷偷地遗弃给自己在世上唯一值得信任人的那种绝望，我相信不需要亲身经历我们也能理解。喜儿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为人父母的感受，但是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里有很多老妈妈曾经对喜儿哭诉过自己的遭遇。在旧社会，在挨饿的年代，一个母亲可以为自己的孩子抛弃尊严，豁出性命。只要是能够让孩子活下去，即便是前路充满荆棘，迷途未知的方向，她也一定不会忍心让孩子与自己一同赴死的。这就是母爱，女子本弱，为母则刚的母爱。还是那句话，没有身临其境便不会有感同身受。所以今天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我还是要感谢我的天宝小叔，他是喜儿我一辈子的靠山，他用他犹如亲生父亲般的关爱和呵护帮我度过我人生历程中一次次的危难。如今他又在我已过半百的生命节点，这个最恰当的时间揭开了我身世之谜，不仅让我喜儿知道了原来从我出生一直到现在小叔对我的爱一直都在，从过去在暗处一直默默地帮助我，到后来只要知道我有难处便会想尽办法倾其所有的帮我。更重要的是，由于小叔对我母亲帮他保守秘密的这个承诺的食言，让喜儿我也终于找到了我的爸爸和妈妈。原本我会以为我将恨他们一辈子的，但是当我在半年前从小叔的嘴里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是我错了。天底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有的只是无能为力且无法选择的人生。小叔说他从1973年11月5号到达西藏之后，就一直在西藏和青海两地不停地做工赚钱，
由于那个时候呢，还是属于大集体的时代，做零工赚钱的项目不是很多。再加上他身份特殊，所以也经常是朝不保夕，时常的更换工作场所。但是即便是自己吃不好，他也要把能攒下来的钱或物品换成生活物品，用匿名的方式送到山南敬老院，送给我的马奶奶和我。而小叔一直默默地帮助我的马奶奶，这种日子直到是1978年的4月份才算是暂时的告一段落了。而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是6岁了。在那6年间，小叔说他过的是无比的煎熬，一个每天都要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不敢抛头露面，干尽了苦工累活，努力赚钱，就是要兑现他对我母亲万月玲的承诺，要照顾好我的马奶奶，要把我好好养大。另外一方面，他也无时无刻的不再牵挂远在祁连老家的父母双亲。可是他是戴罪之身，怕暴露身份，而又无法回家探望。也曾尝试过多次的托人打听，但是始终也没有得到关于他父母的任何消息。而就在1978年4月的一天，依然是以龙锁身份在外做工的天猫小叔，在几位从老家祁连县到那曲去做工的人闲聊的时候知道，在自己老家连山牧场6队有一个疯老太太，动不动的就衣不着体的跑到当街去吓唬人，并说道是当年他的儿子把一个下放的青年害死之后就逃跑了，然后老太太受不了这种打击之后才疯掉的。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天板小叔犹如是晴天霹雳一般，也是马上收拾行李，快速地踏上了回老家祁连山的路程。等他到了家之后，不仅让他看到了被父亲用绳子绑住，关在屋子里早已经疯掉的母亲，同时也让他看到了当时已经骨瘦如柴，身体极度羸弱的父亲。在得知自己的父亲已经身患尿毒症很久了，并且是回天乏术的时候，天宝小叔更是没有同意父亲让他自首的要求，因为他知道父母今天遭遇的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想在父母晚年再为他们尽点儿子的孝道，结果父亲的一句话一下子让天宝小叔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决定自首了。当时天宝小叔知道他父亲余下的时间不多了，他想要把他逃跑离家这些年未尽的孝道弥补上，等到父亲走了之后，他还要把他这个疯掉的母亲安顿好，因为他知道这一次自首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给母亲尽孝了。所以他回到家里以后，把他这些想法都跟他的父亲也都讲了。当他的父亲听完之后，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抽了他一个大嘴巴，让他必须马上自首。这一巴掌打完，他一下子就给他父亲跪下了，跟他父亲讲，我现在自首你怎么办？你走了以后我妈怎么办？但是小叔的父亲马上说，那你知道王国胜还有个母亲吗？你知道国胜走了以后他母亲是怎么过的吗？咱们犯了错就应该接受惩罚，
你早点去自首，早点接受惩罚，也能早一天出来。我这个身体是等不到你出来了，但是你妈她已经疯了。你要是能早点出来的话，还能给你妈尽尽孝。你总想着自己的爹娘，你怎么就不想想被你害死的人也是有娘啊。此话一出，天宝小叔一下子醒悟了。他怎么能不知道王国正还有一个母亲呢？同时他更知道，那个母亲因为他已经双目失明，住进敬老院了，而且还要抚养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当时才刚刚六岁的我。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天宝小叔当年害死王国胜之后造成的。但是小叔自始至终也没有跟他父亲说出他逃亡这些年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当我小叔听完他父亲的话，也终于在父亲的陪伴下去往了青海省祁连县公安局投案自首了。而这个发生在1963年来自南京下放青年王国胜的真实死因，也才算是真正的水落石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咱们的老朋友应该都听了很多遍了。1978年七月份的盛夏，在西藏山南敬老院的院子里，跟着奶奶背诵三字经，刚刚才六岁的我，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了一封从青海省祁连山邮来的信，并且是在第二天一早，我就跟随奶奶从西藏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往了祁连县。在那儿，我见到了我天宝小叔身患重病的父亲，还有已经疯癫的母亲。而我与奶奶那一次去往祁连县的最终结果是，奶奶对小叔曾经害死他儿子王国胜一事签署了书面的谅解协议，也正是因为这份协议减轻了刑罚，才让我的天宝小叔得以在有生之年走出监牢，最后铸成了后来的左天宝，著名的慈善爱心企业家。我刚才所讲述的这一切，一直说到这儿，也是我在半年前在小叔西安的家里，还有他的女儿连若云，连大姐，我们在一起听小叔把这个事情的整个原委全盘的和我们说了出来。他说什么慈善呐、爱心呐，这些名头都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无论后来人如何评价我，我当年犯下的过错，并且因为这个过错造成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都是无法抚平的。小叔说到这儿，转头对连大姐接着说，这就是我当年跟你娘分开之后所经历的一切。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以为你娘已经过世了，然后在第一次准备回家自首之后，又引出了这么多被我牵连的人和事儿。也正是因为当时我心里认定了你娘已经过世了，所以我对她的亏欠就只能等我完成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之后，去九泉之下见他的时候再对他当面赔罪了。于是我在1989年被提前释放之后，你的爷爷奶奶也都在我出狱之前就相继过世了。那个时候我就只有一个念头，去西藏找到喜儿的马奶奶，我的马干娘。
一来我要兑现当初喜儿他娘临死之前对他的承诺，把喜儿养大成人；二来就是报答我马干娘对我害死他儿子原谅之恩。若不是当初马干娘的原谅，也不会有今天的左天宝。还有就是，我要接过给干娘养老送终的义务，也想以此告慰被我害死的国生兄弟。当我出狱之后，已过10年之久，再次见到已经长成大姑娘，正准备上高中的喜儿时，我的心里真是无比激动。我不知道干娘在我不在的这10年间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才给喜儿养大。但是当时我要做的就是，喜儿接下来的所有的抚养任务，全都交给我左天宝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目标，我才会爬雪山、挖虫草。去西部做牛马生意，在玉树承包鹿场，在祁连做牦牛乳加工厂，还有拉萨的冷鲜肉出口贸易。从89年我46岁出狱，一直到02年，喜儿开办乐龄芳华，我用了13年时间，先后收养了17名无家可归的孤儿。因为你娘，英儿，让我知道了身为孤儿那种寄人篱下的苦，所以每当我看到这些孤儿的时候，我都能想到当年你娘给我讲述她小时候的遭遇。因此，我前些年在西藏和青海，只要是见到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我都会把他们申请到我身边，由我收养。而且这些年，因为我的姑爷爷是残疾，我的马干娘和你的母亲都是双目失明的残疾人，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残疾人要想活在这个世上，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因此，我大部分的产业也都会雇佣一些残疾人，尽我的能力。给他们提供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生活保障。但是让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是，我的亲生女儿竟然与她双目失明的母亲还活在世上，而且是在一对连老夫妇的收养下，艰难地生活了几十年。我曾经无比可怜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结果我的女儿却被学校的学生骂作没爹的孩子。我一辈子没结婚，是因为我心里只能装下你母亲一个人。也正是因为对你母亲的思念和亏欠，在我出狱之后这几十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再去过沙湖口，甚至我不敢听人提及"沙湖口"这3个字，因为我的心里始终无法面对当年没有保护好你的母亲，导致她掉进河里，从此永别的这个事实。结果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因为我自己心里的执念，错过了与你母亲的重逢。所以，孩子，今天既然咱们父女相认了，请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这个有罪的父亲为你做些什么。此时早已经哭红双眼的连大姐，也是非常理解小鼠的心情。但是对于当时的她来说，无论是她和老伴儿的工资，还是孩子一家三口的生活情况，在和林格尔县都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收入了，而且家庭幸福，衣食无忧，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需要我天宝小叔帮衬的。
所以连大姐马上就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我的天宝小叔说明了。

他们之所以听到喜儿，我在节目当中提到左天宝之后，非常急切的想要找到我的天宝小叔。一来是连大姐呀，为了完成自己母亲临终时的遗愿；二来就像我喜儿一样，想当面问清楚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再找他们母女。毕竟，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拆不散、剪不断的。关于物质、财富这些身外之物，对于已过天命之年的人来说，若非穷困潦倒，无人视为必须。这一点在我们乐龄芳华大部分的家人身上，喜儿我还真就是深有同感。轻身重财不由衷，耄耋之年悔当初。若与我待重回路，必教乐陵尽归途。这句诗词，就是我们芳华家人给我们乐陵芳华题的诗，意思就是年轻的时候拿身体去换钱。实属是无奈之举。等到岁数大了，落下一身病痛的时候，都后悔了。如果真有一天能让我重新选择，我一定是要看淡一切，快快乐乐地过完自己的一生。但是很显然，对于一个54年没有尽过一天父亲责任的天猫小叔来说，他要是不为自己的女儿，为连大姐做些什么，我相信他一定很难平复自己内心的。但是当时对于他们父女俩这种情况，小儿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了，索性呢就带着我的天宝小叔，邀请连大姐夫妇在西安陪小叔常住一段时间。毕竟从连大姐出生这54年间。父女俩都未曾相识，让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他怎么也不可能是一下午就能做到的。而我天猫小叔看到连大姐没有对他提出任何需要他帮助的这个要求之后，也是以为连大姐是有意拒绝他，不愿意承认他这个父亲，所以我才带小叔做主啊，把连大姐夫妇留下来。然后呢，我就去西安周边的芳华中心去走访了。结果就在我与他们分别之后，也就是1周时间吧，小叔突然就给我打电话，问我人还在不在陕西啊？而我当时也是就着带连大姐夫妇去陕西见小叔的这个事儿，就公司兼顾的把宝鸡、咸阳。延安，啊，这些地区的芳华家人做了一下随机的走访。小叔打电话的时候呢，我正在咸阳呢，啊，小叔也是马上要求说让我赶快去他家里，他有重要的事儿要跟我说。我当时还想着，小叔还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要跟我说呀？一来他所有的产业都已经捐出去了，二来。他都已经开始享受退休生活了，难不成是跟连大姐发生矛盾了？我当时也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就去了小叔家。结果到了小叔家之后，还真就如我所料，还真是这爷俩啊，发生矛盾了。小叔见到我之后就对我说："姐儿啊，你可算是来了。"你帮我劝劝你大姐，她这个眼睛的视力呀，现在问题太严重了。这几天我带着她在西安这些景点都转了转，看东西都是用眼睛的余光去看的。我说带她去医院看一看，她说啥都不去。你也知道，我当年对你婶儿做出的两个承诺。一个是一定要让他跟我过上好日子，另一个就是一定要医好他的眼睛。
结果这两个承诺我一个都没兑现。这件事儿也让我铭记了一辈子。这回我和你大姐呀，好不容易父女相认了，你大姐这眼睛又快跟你婶儿一样了。你奶奶是盲人，你婶儿是盲人，我太知道盲人的日子过起来有多难了。可这孩子就是不听呢，你好好劝劝他。看到小叔激动地表达着自己的焦虑，刚要劝说连大姐的我，又被连大姐的话噎住了。妹子啊，我知道答是为了我好，我都50多岁的人了，能不知道吗？只是我的眼睛啊，早在全国各大医院都看过了。啊，我家你姐夫那个人你也看到了，什么事儿都依着我，对我那都是掏心掏肺的。再加上我娘就是盲人，在生活上这诸多的不方便，不光是我这个从小跟她一起长大的非常清楚，你姐夫也是非常清楚的。当初眼睛刚刚出问题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去呼和浩特看的，后来更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但凡是咱们国内治疗眼睛有名的医院，又或者是治疗眼睛效果好的，你说是药啊还是水啊又或是膏啊，姐姐我都用遍了。就连大医院的大夫都说了，说我眼睛治不好了。再者说了，达都80多岁了，好不容易刚退休，还没享几天清福呢，这又带着我全国各地的跑，全国各地看我这个明知道看不好的眼睛，何必呢？这回喜儿我算是听明白了，这也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得病的时候，国内各大医院都医治不了，小叔非要带我去国外的情景了。于是我马上就对小叔说，小叔，我知道你也是担心大姐啊，再像我奶奶和小婶儿一样最后再双目失明了。但是大姐刚刚也说了，她家姐夫带着她，全国各地的眼科机构也都看遍了，都说治不好嘛。这不跟我当时得病的时候一样吗？咱不是没治，是没办法治，对吧？连大姐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马上从桌子上拿起一小瓶眼药水，一边让我看，一边告诉我，这个眼药水啊，就是达之前的一个好朋友送的，我这都连续用了好几天了，还别说，感觉这眼睛啊，还真就清亮不少，比我之前买的那些眼药水啥的，还都管用，我合计啊，我就一直用它吧，也许还真就能行。当时我也是很疑惑的，接过连大姐手中的眼药水看了一眼。反正我看这个眼药水啊，跟市面上其他的这些眼药水没看出太大的区别，但是咱不懂啊，所以我也很高兴的跟连大姐说，如果你用这个感觉真就很好，那就接着好好用，也许真就有奇迹呀。小叔听我们说完这些之后，马上就急了，一把把我手里的眼药水夺了过来，对我大姐说，当时这个眼药水啊，是我好朋友给咱们送来的时候，人家咋说的你忘了？人家是好心，自家公司说是新研发的产品，对一些眼睛啊平时不舒服啊难受啊，什么磨呀痒啊老花眼啊流眼泪呀、哎呀这些问题用它肯定是没问题的。人家一再的跟你强调，你现在眼睛啊看人都看不清了，可绝对不是说用这个眼药水就能用好的。只不过人家好心告诉你，平时呢可以用一用这个眼药水，对你的眼睛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而且人家公司
一直就是专门针对的就是各种眼睛的产品啊，研发这个的。对于你眼睛的情况，人家肯定比咱懂得多，所以人家建议可以去国外看一看。而且人家还特殊强调了，说国外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眼病，无论是技术还是方法，肯定是比咱国内的要先进的多得多，强得多。我这个好朋友啊，跟我都20多年的关系了，人家是坚决不能骗我的，也是一心希望你的眼睛还能是有救还能好，才亲自过来看你的，跟咱说的。也正是因为他们给我提了这个醒，我才想着带你去国外看看呢。结果你倒好，守着这个眼药水不撒手了。醒儿啊，你可得给我好好劝劝你大姐，国内看不好，不去国外看，就干等着说啥也看不见了，到时候就像你奶奶和你小婶一样瞎了，可咋办呢？就算国外看不好，你去一趟咱也没遗憾了。听到这儿啊，我才算是完全明白小叔叫我来的目的了。他是让我劝一劝我大姐啊，跟他去国外再看眼睛。结果我这个脸大姐呀，都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呀，又抢着说，小儿啊，我这都50多岁了，大都80多岁了，还要带着我出国，就我们爷俩，你一个岁数这么大，我又是半个睁眼瞎，哪儿哪儿找不到，说话又听不懂，去哪儿都不方便，如果同样看不好又得花一大笔钱，这又遭罪又白花钱的事儿，何必呢？小叔听完以后啊，更生气了，说你这孩子啊，跟你娘婴一样啊，怎么就这么固执呢？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出国咱不是没朋友，也不是到哪儿都找不着，我能带你出国看眼睛，我心里就已经知道去找谁，去啥地方了。昨天我给国外的朋友打电话，你不是听见了吗？人家一再告诉我，就你的眼睛抓紧去，越快越好，人家都没跟我提钱的事儿，就怕你眼睛再给耽误了。你可倒好，还心疼上钱了，能把你的眼睛看好了，就把我这些年攒的所有的老底儿都花干净了，我都高兴啊。听到这儿，我也马上是接着小叔的话说，大姐呀，你的那些顾虑呀都可以放下，咱们去国外看眼睛，只要是在国内想好去哪儿，咱们下了飞机就直接去，这有啥的呀，跟在国内看病一样。还有啊，就是你应该满足我小叔这个心愿，毕竟他和你时隔50多年才终于相认呢，在他心里一直是感觉呀，对你对我小婶儿有太多亏欠了，所以他作为一个父亲呢，就总想着自己能为他女儿做点什么，哪怕是结果不尽如意，起码他心里也能好受一点啊。啊，就冲这个，你也要跟着小叔去国外看一看，啊，就全当是满足他的心愿了，行不？你要是感觉小叔岁数大了，你不放心，那不行，我给自己放几天假，我陪你去。结果小叔马上就从沙发上站起来了，一边摇手一边说，出国就不用你去了，你们芳华那边那么多事儿都等着你做呢，我准备让干儿子云杰啊请几天假跟我和你大姐去。我一听说是云杰跟着去啊，马上就对脸大姐说了，说这个云杰呀，是小叔曾经收养的一名孤儿，结婚之后呢就安家在西安了，这孩子办事能力挺强啊，有他这么跟着一定不会有事儿，您就放心吧。而且当时小叔直接就对我说，就去墨尔本，我说的这个熟人
在墨尔本绝对是不得了。而且我这个对他恩情大了，只要你大姐的眼睛还有希望，他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小叔说完这句话，真就给我都愣住了。他怎么能在墨尔本认识这样的人呢？还没等我开口呢，小叔就接着跟我说了。啊，对了，你不知道哈，这个人的父亲啊，是我当年做牦牛肉冷链出口最好的一个生意伙伴，比我小两岁，那也是我最好的兄弟。结果呢，就在98年初，我这个好兄弟的儿子王洪江啊，大学毕业分配到南京的一所大医院上班。洪江这孩子啊，真是很优秀，跟喜儿你的年龄差不多吧。人家上班不到一年，就赶上了他们医院有公费出国去深造的好机会。原定呢，肯定是有他的名额，结果啊，让别人顶替了。当时我这兄弟家里有钱呢，直接就要给他家孩子自费送出国。那这事儿办的也挺顺利啊，出国手续也都办好了。结果呢，我这兄弟啊，炒股票亏了，而且他不是说把他自己的钱亏了，还有很多生意上合作伙伴的钱都让他亏了，包括我这边出口牦牛肉的回款也都在那里面了。这个兄弟啊，这受不了打击，直接就跳楼了。我马上说，哎呀，那些年炒股票一夜暴富一贫如洗跳楼的太多了，这个呀跟多少钱都没关系。小叔也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啊，哎呀，这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若是心态不好，还真就耽误事儿啊。他倒是啊一死了之了，你留下老婆孩子没人管了，你这洪江出国手续都办好了，结果他爹这一自杀，这当初跟他爹称兄道弟那些人拿着欠条就去他家要债啊，搞得这孩子也没钱出国了。我一看这情况，我心想，这么优秀的孩子不能因为他老子的问题把这个孩子给耽误了呀。再有就是，就以他当时啊在医大医院的收入，按照当时的工资来算，他就是干一辈子那也不可能还完他爹欠下的外债。所以当时我就对这孩子说呀，我说洪江啊，你就放心去国外留学，好好在国外学，学好了能留在国外就留在国外，不然就算你不出国，你在单位上班啊你也不得安生。你出国留学的费用包括吃住的费用你左伯伯全包了，你母亲呢你就放心啊，有你左伯伯在肯定是能照顾好，再说那些人再怎么地也不可能是为难你母亲的。但是你在国内就不一样了，父债子偿，他们有可能得找你呀。这孩子开始的时候还挺倔还挺要强啊，最后呢我让他给我打了欠条之后他才出的国。结果你说怎么着，结果我是真没看走样，这孩子到国外第二年就不用我资助了，而且人家在澳大利亚什么医院来着，反正就是专门治眼睛的啊，我上次去墨尔本没告诉他，这孩子还生我气儿来着。所以这不就挺好的关系吗？完事儿我昨晚我想到他之后，我就直接给他打电话，他一听说是我亲闺女，马上就让我带着你大姐赶紧过去找他。结果呢，我这是怎么说你大姐都不同意，你说着不着急？我一听小叔这么说，那就更放心了，马上就对连大姐说，大姐呀，小叔都说到这儿了，你就放心吧，小叔的为人
他这些年收养资助的人多了，很多人都等着盼着想要回报他呢。那这一次去澳洲啊，你就当着出去旅游，

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广东双菌回馈广大消费者，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钙、B3、K2 黄金三角科学配比，同企业生产，同品质标准，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维生素 K2 产品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含维生素 K2 钙片，买10盒到手14盒。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前一阵子有个听友说啊，他都50多岁了啊，说高血糖近5年时间，刚开始吃一种药，后来吃2种，再后来胰岛素，但是呢空腹血糖还是8-9点啊，餐后就更高了。他问我这是不是对药物已经不敏感了。其实关于血糖的问题，这些年我的态度都是一定要跟自己的医生保持密切的联系，用医生来指导你们，来帮助进行调节啊，不是自己啊，凭着感觉就那么瞎鼓捣，这不行啊，要系统，要规范。他也确实按我说的做了，而且我能给他的意见就是什么，吃维生素 K2 啊，在接受规范治疗的同时吃维生素 K2。 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50-60岁的人血管啊，它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弹性啊，适当补充维生素 K2 是有必要的。再有一个就是现在的研究证明，胰岛钙化对血糖是有不良影响的， 胰岛里的白的细胞是产生胰岛素唯一的这么一个组织结构啊。那么长期高血糖，白的细胞被迫的超负荷工作，那么日积月累，这个细胞就会出现内质网的应激氧化损伤，最后就凋亡。同时呢，长期高血糖会打乱体内的钙磷代谢平衡，血液里游离钙浓度高，加上局部的炎症反应，这些钙离子就会沉积在受损的胰岛组织里，形成钙化灶。钙化灶不仅占据正常的细胞空间，还会进一步诱发炎症和显微化，让残存的 B 细胞功能雪上加霜。这就不是一个钙跑不跑偏的问题了，而是高血糖背景之下代谢紊乱和细胞损伤共同作用的结果。那说这些，有的朋友可能就担心说，我为了骨头硬点，我补钙我有什么错呀？会不会加重这个情况啊？补钙确实是很必要的，尤其是50-60岁之后骨钙流失加速，合理补钙关乎骨骼健康。但关键不在于补不补，而是补进去的钙它去了哪，这是需要精密调度的系统。维生素 K2 在这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它不是简单的把钙拉走推开，而是通过两种关键蛋白质来精准调控。第一个就是骨钙素，维生素 K2 激活骨钙素之后呢，这个骨钙素呢就能够把钙离子抓住，把血液当中的钙转运到骨基质里啊，就是骨骼里进行沉积，这就是入骨通道。第二个蛋白质就是基质革拉蛋白，维生素 K2 把它激活之后呢，这个基质革拉蛋白呢就能够抑制血管壁、肾脏、胰岛这些软组织里钙化斑的形成，这叫拦阻屏障。这两个蛋白，一个负责把钙送到骨头里，一个负责阻止钙错误沉积啊。方向虽然相反，但是它们协同配合得很好，共同维持钙在身体里的合理分布。维生素 K2 对血糖的影响不仅仅是调钙，因为维生素 K2 激活骨钙素本身也是一种内分泌激素，它能够直接作用于胰腺的 β 细胞，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同时还能作用于脂肪和肌肉组织，提高胰岛素受体的敏感性，让身体对胰岛素更听话。另外，维生素 K2 还能激活细胞里的能量感应通路，这条通路一旦激活，就会促进葡萄糖的摄取啊，抑制肝脏过度产糖啊，从而改善胰岛素抵抗。同时呢，维生素 K2 还具有抗炎作用，能够减低慢性低度炎症对胰腺的持续损伤。这么讲吧，维生素 K2 是一个多靶点多通路的协同网络。多项临床研究发现，血糖控制不好的人群里，维生素 K2 的水平普遍低，而且这些研究还需要更多大样本数据验证，但方向已经很清楚了，维生素 K2 充足对胰岛维持功能正常是有好处的，所以身体的变化是互相关联的，一个方面变好就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惊喜。当然了，任何补充都得在了解自身情况的前提之下进行，说拿不准就问问专业人员啊，也问问我也行。好，健康话题就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3: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06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8: 哎，你好。
13: 哎，有什么事儿说、啊、
18: 是吧？
13: 哎，是的，是的。
18: 哦，今天要麻烦你一下哦。
13: 嗯。
18: 我的身体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呢，每一天的这个晚上一到了半夜就会醒。
13: 嗯。
18: 醒了之后呢，就感觉到这个胃呀、啊、不舒服。那是一开始的时候，那是前几年的时候，就是烧灼样比较明显，烧灼感。但是这两年呢，好像呢，似乎是轻了一些，但是说不上来，就是胃反正不太舒服。醒了以后就感觉好像是胃不太舒服，
13: 嗯、
18: 之后就睡不大着了，就睡不了觉了，
13: 嗯，
18: 就是这么个情况。
13: 你这个不舒服是怎么个表现不舒服、啊？
18: 哎，以前呢，我是做过胃镜的。做过胃镜，他说是那个有点糜烂性胃炎，那个我也去看过，看过那个西医说了，是那个就是反流性胃炎，有这么个情况。
13: 嗯，
18: 反正就是感觉白天没有，白天这个情况都没有出现，就是晚上一到晚上，我自己也很苦恼。
13: 嗯，
18: 特别是白天没有。
13: 你听我说，
18: 嗯，
13: 我刚才问你的问题你没有回答。
18: 啊、
13: 嗯。我问你的是，你所谓的胃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具体是什么不舒服？
18: 就是感觉胃里头，热乎乎的吧。
13: 哦，是热。
18: 啊。
13: 不舒服的感觉是因为热。
18: 也热乎乎的。
13: 嗯，好。那个没有什么疼啊、酸啊、胀啊这些症状是吗？
18: 嗯，这些都不明显。
13: 都没有，主要是热哈。
18: 嗯，
13: 好，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18: 嗯，
13: 你上市场上找一个药，这个药的名字叫复方鲜石斛颗粒。
18: 那铁峰老师，你说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是胃酸多高了呢？是胃酸低了呢？我现在
13: 这是胃阴不足。
18: 胃阴不足哈。
13: 对。
18: 哦。
13: 嗯。
18: 就是这样子引起我睡眠不好，常年是这样。
13: 啊，你尽量去买我说的这个药，因为这个药本身没多少钱，
18: 嗯、
13: 用上之后呢，如果对症的话，会很快见效。
18: 嗯，好的，谢谢啊，铁峰老师啊。
13: 好，再见。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

0: 百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
1: 手机尾号84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田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啊，我老婆是好几年前啊，就是你尿检检出来是原先是一个痂，过了几年之后呢，又变成了两个痂。
1: 什么一个痂两个痂？是血还是蛋白？
2: 尿隐血了。
1: 啊，隐血啊，隐血不要紧。那得看有什么症状没有。隐血从来都不是诊断肾炎的主要标志啊。
2: 哦，那已经十来年的了。它原先是一个痂的，后来发展成两个痂。其他这个原先我，
1: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啊？你听我说哈，就是隐血不是我们诊断肾炎的主要指标。
2: 哎，
1: 就是说有隐血，说白了就没事儿。啊，年纪大一点，比如说65岁以上的女人啊，在中国，70%都有什么这个黏膜萎缩引发的老年性阴道炎。你一查，个保个有隐血。哎，那不重要。但是如果他有别的事儿，比如说有尿蛋白，啊，有这个肾脏哈、肿啊。啊，就是腰腿部有肿啊、胀啊，脸上有这个浮肿啊，那你就得查了。这个重要指标是蛋白，而不是隐血。
2: 哦，他们其他没有哎。咱那个铁峰老师，我不是那好像那个人，我不给体检报告不是发给你过吗？
1: 哪一个是你？我不知道，人太多了。哪一个是你？你微信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我查查看看。
2: 那个猪猪。
1: 哎呀妈！叫这个名字的好多呢。
2: 哎呀，是那个大概是几号了？但呀，具体的也不知道了。就是一张体检报告。
1: 就是一张体检报告。
2: 哎。
1: 哎呀，我得找一找啊。
2: 也许找不到了。那其他就是那个人，但我跟你那个具体情况跟你说一下啊。就是那个人。查出来的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反应，都好的。
1: 那是好事。
2: 就是我就怕这边肾方面有问题。
1: 这样，我那一会儿给你找找这个历史记录、啊，就你给我发历史记录，然后有没有问题呢？我在这个微信上，到时候我通知你就完了。就目前你描述的情况看，可是没事儿啊。
2: 啊、好，
1: 哎，就目前你描述的可是没事。
2: 还有几个问题啊，麻烦你啊。
1: 没事，不客气，你说。
2: 哎，我老婆你呢？她脚上有静脉曲张，但是不是看到也不是很明显。就是每天有些时候晚上玩那个脚腿脚就是很胀很难过，痛是不痛，就是很酸胀的那个感觉。
1: 如果是有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跟那个老伴儿说一下哈。一定要好好吃纳豆激酶。
2: 纳豆激酶是吗？
1: 对，那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啊。
2: 哦，好的好的。哎，还有麻烦你。
1: 那你说。
2: 我老婆就是那个大便啊，就是现在专门吃那个什么相当清，吃了之后就会打了，不吃的话可能好几天才会打污。
1: 那个相当清啊，吃时间长了肠子会黑的。
2: 那怎么办呢？
1: 吃益生菌呢、啊。
2: 好的，谢谢、
1: 啊、好嘞，哎，再见。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你好，铁峰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是那个脑膜瘤，术后4年了，开颅手术，然后现在那个手特别麻，手脚都很麻，然后手不能动弹。我想问问怎么办？
4: 啊，你多大岁数了？
3: 50岁。
4: 你现在除了手麻、动的不方便之外，其他的事儿是不是都能自己照顾挺好？
3: 啊，对，那个脚是就是足下垂、足外翻，然后脚趾头也不能动的，脚趾头、手指头都不能一下都不能动。
4: 你大小便能自理不？
3: 啊，那能自理，也能在外边锻炼什么，就是拿拄着棍儿，得拄着拐。
4: 明白。您一说这个事儿啊，我想起一个往事啊。
3: 嗯。

0: 2005年的时候，我救助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也是脑膜瘤术后，术后之后呢，他就在床上躺着不能动了。我2005年5月7号，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啊，他脚趾头还能动，就脚趾头，大脚趾头能动一点，哎，一摸都冰凉冰凉的。他那个时候瘫痪在床13年，她丈夫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每隔一个小时回来给他翻一次身，换一次尿介子。他瘫痪在床13年，我到他家的时候家里没有味儿。我从2005年5月7号开始，每个星期请一个医生，请一个护士到他家里给他做2次针灸、理疗、按摩，一直坚持到2007年7月31号。你知道有多大变化吗？这2年时间，他从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到他7月31号的时候能坐着轮椅参加我的听众见面会，坐4个小时。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起作用的就是坚持不懈的针灸和按摩、理疗、康复。只不过我说的这个患者，他家没钱，坐不起，这些钱都是我出的。所以说你现在面临这个情况，我觉得你的情况比他好得多。所以说你应该想办法坚持不懈的做康复训练，你别着急，行不行？
1: 我现在也是，就是退休金很少很少，而且提前病退的嘛，也没有条件去按摩、针灸什么之类的。
0: 这个家人的护理、关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要在于坚持，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别着急，这个是没有特效药、没有捷径的。
1: 没有什么特效药。
0: 对，不要指望着吃一种什么药，这药吃上之后，从今以后就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全都好了。当然，我张凤丽就我说那个患者，我也给他拿了一些药物，一个月也不少钱。我记得2年的时间加在一起，那捐助给他的药就得6万多块钱。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药厂对这个节目无偿的进行了一些资助。现在这类的工作我也在做。
1: 现在就是手特别麻，脚也麻，而且这个肌肉萎缩的挺严重。
0: 对，所以说针灸恢复你神经的功能，让你不麻。按摩让你肌肉萎缩的肌肉恢复活力，这个非常重要，一定要坚持，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再有困难可以打电话找我，我们再想办法，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铁光老师，再一次感谢。
0: 不客气，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梅兰竹菊说，2年前得过一场大病，化疗之后就虚，一直没缓过来，您看我该怎么办？术后调养很慢很慢的，平时的优质蛋白该吃吃啊，蔬菜水果得有啊，营养跟上了才行。再有一个，能动就尽量要动，别光躺着啊，好好睡觉。睡眠是我们机体修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吃点灵芝孢子粉啊，破壁灵芝孢子粉啊，它对免疫对修复是有用的。但我要提醒大家记住，灵芝孢子粉啊，真正的好灵芝孢子粉是没有异味的，没有苦味，吃起来像巧克力一样啊。
2: 我们苍老的时候就回到小时候，才青梅用来。
0: 唯有艾米他说，我经常听你节目啊，想咨询一下家里孩子的事儿。4岁女孩平时啊，这嗓子老是他说嗓子痒，但我听着没有痰也不咳嗽，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痰湿啊，脾虚的表现啊。这个人只要是嗓子眼里感觉黏糊糊的不透溜，那都是痰湿过重的表现。而痰湿过重因为什么呢？一个是饮食的问题啊，这个鱼呀、肉啊吃的太多，还有一个就是脾虚。我常说《黄帝内经》上啊，说儿童小孩是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小孩有问题就应该经常性的从脾上找原因，所以我们家长应该养成给孩子健脾的习惯。唯有淡雅奢华他说，请问我父亲啊，他73岁了，前列腺肥大好多年，总是夜尿多2-3次，吃6味地黄丸可以吗？不可以。前列腺肥大是由于肾阳肾精不足，而不是肾阴不足。6味地黄它是补肾阴的，会越吃越重的啊。你应该给他吃那些补肾阳的药，你刚好给补反了啊。

微有力啊，美丽的丽。他说我的腿沉腰硬，后面两条筋还紧，请问我吃点什么药啊，做点什么检查呀？我觉得你应该做点理疗啊，包括按摩这样的工作。当然做这工作之前呢，你应该先到骨伤科去看一看啊，做一些康复运动什么的啊。微有小奇说，我父亲尿血很疼，但是多喝点水就没有尿血了，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小便还会疼。其实那个尿里有没有血你是拿肉眼看的，肉眼都能看到血，叫肉眼可见血尿，这是挺严重的一种现象。这种血尿往往都是由于外伤引起的。什么导致外伤呢？往往都是由于结石。有没有泌尿系的恶性肿瘤呢？也有可能。所以当前应该尽快带你父亲上医院查查他血尿产生的原因，确定位置。微友春天来了说，铁峰您好，我耳朵里痒已经七八天了，痒的难受，用了氧氟沙星滴耳液，强了一点，请问长期用这个药可以吗？还有什么办法能够使用？我这个是不是过敏呢？我明白您的意思啊，首先明确一点，你这不是过敏，你这是感染，但你这个不应该用氧氟沙星滴耳液，你这个很有可能是真菌感染啊，真菌感染。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耳道痒是因为耳道里面有湿疹，但这个就得下镜让医生看过之后才能定，绝大多数人耳朵痒痒是由于真菌感染引起的。你应该用那种抗真菌的药物，而不是像氧氟沙星这样抗细菌的药物。用什么呢？哎，克霉唑这些最常见的抗真菌的药物，用棉签蘸完了之后抹到耳道里面，就可以很快的止痒。那一天呢抹个三回五回，连续用个一星期左右，就可以保证耳道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真菌感染。当然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再次感染，再感染再用呗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您好，
1: 你好，
2: 哎，我是铁峰，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我眼睛有病，是葡萄膜炎，得将近八年了，每年的春秋两季都犯病，犯病的症状就是模糊。一开始得病的时候疼冷，现在也冷，要是犯了就是冷，有的时候可红了，有的时候不红，然后完现在呢就是看什么东西不清楚的。我今年的4月份开始犯，到现在就可模糊了。大夫说的，他现在治不了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哪去看你，我去咨询咨询你。
2: 我听明白了，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看法啊。
1: 行，谢谢。
2: 葡萄膜炎是眼科常见病，这个病在治疗上应该采用哪些技术手段去治疗？眼科医生非常清楚，不是个什么难事儿，啊，就好比说一台汽车应该怎么修，那技工非常清楚，知道怎么修，啊。
1: 他老总跟我说什么你这个病不好治了，有失明的可能，得吓唬我，得问他是。
2: 他不是吓唬你，这个病在我们中国治不好，有好多患者病治不好，一治治十好几年，因为什么？我认为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患者不听话
1: 啊，
2: 不遵医嘱
1: 啊。
2: 比如说要求这个药，要求一天用6回，每隔3小时用一次，绝大多数患者做不到
1: 啊，是这么个原因。
2: 你做到了吗？一天用6回，连续用3个月。
1: 就是眼药水呗，滴眼药水。
2: 就是眼药水，就要求一天用6回，每隔3小时滴一滴。
1: 我犯病的时候要求我都能滴到，但现在我用了它，给我的推荐我的药跟你们上级医院能不能一样？我现在有点这个怀疑。然后
2: 你这想错了，药都是一样的。葡萄膜炎患者一长十好几年不好，我见了很多，几乎全都是因为患者不听话导致的。所以说，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它不是治不了了。他是跟你折腾不起了，
1: 是在我的身上的问题，在我患
2: 绝大患者都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都是犯病了，疼了，急忙忙的到医生那儿去弄药，滴上几天，哎，不疼，不疼，不长了。
1: 这得天天都得滴呗。
2: 他比如说，他要求你连续用药达到100天，打比方说啊，患者在40天的时候就不疼了，不疼了，到45天、50天他就不用药了。
1: 这是可能的，这是。真是就这么回事，那肯定不用了。
2: 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不好都是因为这个。医生的水平我是知道的，解决个葡萄膜炎不是他们这个知识不够，是他不能天天到你家里去替你上药去。这件事情我非常清楚，所以说你没有必要往上级医院找。我觉得是做到听医生话、遵医嘱，一个字都不差。
1: 行，
2: 让你干啥就干啥，让你几点就几点，让你几次就几次。
1: 行，那老师我再问你一下，我口服药需要吃点什么？可以
2: 听医生的话，这个病是没有捷径的。你这个病我告诉你的是方向，这个病就应该严格的遵医嘱，一条也不能差，不折不扣的执行，就应该能好。
1: 行，那我听你的
2: 啊，
1: 你的建议，那好了，行，
2: 好，完再有困难再找我啊。
1: 行，好
2: 嘞，
1: 再见。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
0: 手机尾号10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0: 嗯， 我是铁峰。
6: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是吧？
0: 嗯，
6: 你好，你好，我想咨询就是两个事件啊、哦。首先就是我的家人啦，就是我把那个检查报告就是有传上来，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就是
0: 你微信名字叫什么？
6: 啊？
0: 你微信名字叫什么？
6: 微信名字啊，微信名字应该是 Andi 方。
0: 哎呦，这是你丈夫的？
6: 是的。
0: 糖化血红蛋白高啊，二型糖尿病啊、二型糖尿病啊，这发现多久了？
6: 就是今年检查的，应该在一个月左右吧。他的那些指标应该穿的有点比较高。
0: 才44啊？
6: 对，还挺年轻的嘛。
0: 对，很年轻的，比我小很多呀。
6: 是的，所以指标有点高，那平时呢可能自己饮食啊作息不是很注重，所以就这边的话我也想听听您这里的意见哦、
0: 哎、
6: 就多提醒他一些。
0: 甘油三酯7.29啊，哎呀低密度，哎呀这么高啊。
6: 嗯，
0: 这个年纪啊有结肠息肉还有个腺瘤，那、这个不要紧啊，这都是良性的啊。
6: 嗯这个是肠胃镜是上周刚做的，因为今年啦他自己身体出现了很多的这种就是反应状况、包括这种皮肤瘙痒啊，还有这种大便不成状啊，还有口腔异味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症状都找上门来了、所以以前可能那个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以前呢也高过，但是呢就是可能他之前呢就是长跑啊跑步锻炼什么的高了呢又会降下去，也没用啥药，有的时候呢医院配了药呢也不用，他觉得自己年纪还轻。现在的话就一下子就一个月前查了一下比之前高很多了嘛啊、然后现在肠胃镜呢上一周刚刚做好，那自己他也有担心了，所以的话

0: 这些情况，我想平时，那毕竟我们年纪还不大嘛，平时他应该怎么保养注重，
1: 首先呢，
0: 想请教您一下。
1: 首先我们说的管住嘴迈开腿这个事儿他必须得做到。
0: 嗯，
1: 说别的没用，烟酒嗜好该停都停。
0: 嗯，
1: 哎，这是他要做的。然后呢，可以适当的在这个习惯改好了之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适当的啊用一些中医中药来进行调理，这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他这个习惯不改的话，不会好。
0: 对，因为他平时呢，他喜欢吃辛吃辣的，然后呢，吃饭呢也不吃得多，就是也不规律，就是自己很随性的那种嘛，应该可以这么说。
1: 对，反正就是他的毛病怎么产生的，我们都清楚。
0: 嗯，
1: 就看他能不能做出改变。
0: 嗯，
1: 如果他做不出改变，
0: 就是、
1: 那谁也帮不了他，没有用，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
0: 就是还是要靠他自己。
1: 对，他首先他得改，他只要能把这些毛病都改了，从现在开始吃纳豆激酶，吃三边方，吃参苓健脾胃颗粒，这慢慢都能调整过来，吃益生菌，这都能调整过来。他不改，那我们怎么去为他努力？就像孩子读书一样，那孩子不用心，你怎么给他请老师补课，他也不会出好成绩。就这么个道理。
0: 现在他也意识到了，他自己决定也要改啊。
1: 意识归意识，
0: 就是，
1: 他得去做。
0: 你的建议先把生活习惯先改，然后三个月后，我们用不用再去查指标？
1: 三个月之后
0: 再用药，
1: 他肯定得用药。其实我希望他现在就用药。我不让他现在用是因为什么呢，我怕他这样的人呐，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三分钟热血过劲儿之后又恢复原状的时候，你再给他吃药没有用啊，反而帮助他掩盖了症状，对于他来讲不是什么好事。我觉得他现在他需要一场重病，让他知道厉害。
0: 您说的对。您说的对。以前呢就是有点不舒服了，医院里去一趟，医生给他配一袋药，然后就是可能七八盒药就是放在那里还是没动。
1: 他得知道疼啊，他不知道那我有什么办法，你帮不了他的。招有的是，但前提是他得为自己的生活切实做出改变，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他现在不是44岁是64岁，我一定先拿药出来让他先吃，但他现在最要紧的是做出改变。所以咱们都给他三个月的考察期，你看怎么样？
0: 好的，
1: 然后你再找我。行吗？好吧。
0: 懂了。
1: 然后
0: 那
1: 如果他态度特别好，做的也特别好的话，你从现在就可以给他先吃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和我说的那个三边方。
0: 好的。
1: 哎，
0: 那另外的话，其实就是我这边我自己的，我想顺带一下，也耽误您几分钟时间啊。就是那我年纪也是跟他一样大的，就是其他的重要的指标什么的都没有，就是人感觉很容易疲劳啊，也有便秘啊，便秘就是从小是有的。那现在呢也是注重到自己身体可能年龄大了呢，这个呢应该也不是好现象嘛。然后就说到我老公，因为除了这些给您传的指标现在就是不正常的话，他平时就是睡觉打呼噜也很响，然后会咬牙齿啊，这些之类的，身上湿气也很重。那么就是我在睡眠的时候，导致可能自身原因也有关系，他的原因也有关系，我就是半夜很容易被吵醒，然后就现在啦，就是睡眠也不是很好。就是有一点点声音就会醒啊什么的，一个晚上要醒好几次这样子。咱们人们很容易疲劳。
1: 你呀，就气血双补就行。就气血双补啊。
0: 好的。
1: 行。
0: 那其他也没有多大的事情，到时候有问题的话再联系您请教您。
1: 好，有事打电话。
0: 谢谢啊。
1: 再见。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和气生财，说我吃点凉东西就拉肚子啊，有时候我没吃什么不好的东西，肚子也叽里咕噜响，嗯，这就是脾阳不足啊。天热了吃点凉的啊，就会带走我们的阳气，阳气不足就容易出这个事儿。所以以后别吃凉的了啊。我不讲嘛，从养生角度来讲，永远不要吃低于体温的东西啊。这吃点益生菌啊，就是带编号那种啊，什么 HN019 啊 NCFM 啊，这都是带编号的啊。吃这种东西啊，吃这样的菌株啊。
3: 情深意浓，聊枕头里藏着的梦。
1: 微友明明说，我下牙正中两牙之间牙周肉现在不跟牙齿贴合，是活动的，这是怎么了啊？就是牙龈离开了，离了个缝，对不对？这就是炎症啊，炎症啊。照片发过来了，我看见了。你这第一呢，牙龈有增生啊，你牙龈有增生，但是看不出炎症。还有你这照片啊，拍的有点虚。嗯，另外你发现没，你的牙齿整体偏长，偏长说明什么呢？牙齿偏长说明这个牙龈萎缩的比较严重。我不知道你多大岁数啊，通过你这张嘴牙，我看不出来多大岁数。我就想问你一件事儿，你多久洗一次牙？或者说你洗过牙吗？一定要洗牙呀，啊，这个十有八九是牙龈刺激，牙周病，这属于啊。微友李小闹说，我嗓子总感觉有痰，咳不出来，感觉有东西，怎么回事呢？吃什么药呢？吃二陈丸啊，吃一个星期的二陈丸就好多了。微友展望未来说，我妈今年82，前段时间检查出来腰椎管有一个转移瘤，现在压迫她下肢疼痛，有什么办法让她减轻痛苦？如果是个瘤子压迫神经导致疼痛的话，那只有做手术摘除啊。至于这个转移瘤是什么性质的转移瘤，压迫了哪一段神经，压迫了多大面积，用什么形式压迫的，这个只有脊柱外科、神经外科的医生才能确定，我定不下来。微友幸福绽放说，老年人血压高吃啥降压药好呢？血糖血脂都不高，老人79岁，降压药不存在哪个降压药最好的说法啊。降压药啊，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如果你说同一种同一类降压药哪个好哪个不好，这能分出来啊。而降压药分六大类，常见品种146个，具体产品多如牛毛，数不胜数，我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反正很多很多，我没法说哪个最好。我建议首次服用降压药的人最好到医院，由内科医生给你开，遵医嘱最好。
3: 聊情深意浓，聊枕头里藏着的。
1: 微友风过唏嘘说，请问铁王老师，健脾丸和金匮肾气丸长期小剂量吃，是按一天药量的1/4、1/8，还是一顿药量啊？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按一天还是按一顿啊，这个我所说的1/8或1/4是根据年龄来的，这是第一要紧的啊。第二呢，如果是我平时在节目里跟大家谈到某某某成年人，我说你吃点健脾丸吧，啊，用小剂量吃，怎么吃？你一天吃一次，我减少的是次数，你还是吃这一丸，一次还是吃这一丸，但是呢，正常吃法应该是早一丸晚一丸，这不吃两丸吗一天？现在我让你吃一丸，这就等于减了一半的药量了啊。另外我说金匮肾气丸，我按照1/8的剂量，是因为我吃的实际剂量结合我自己的身体情况，跟平时您个人的变化调整啊还是有区别的啊，所以你要跟你实际情况。我建议啊，风过唏嘘啊，这位听众朋友，你给我打个电话，咱们两个通个话聊一聊再说。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601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
1: 麻烦你了，有件事情。
0: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0: 我那个就是这颗身体啊，就是偶尔有一天就浑身没劲儿，走路挺费劲的。我偶尔一天呢还好，就是哎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寻思给我支支招儿。
1: 如果单纯就是无力的话呢，吃点补肾、补血、补气的药就可以了。但是就怕
0: 啊，
1: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引起的，比如说你腰椎有没有问题啊？
0: 我腰椎也没问题。上一段我上医院做个全身检查，基本都没啥事儿。
1: 那你就吃中药吧，
0: 吃点中药
1: 吃
0: 啊。
1: 中药补补肾精、肾血、肾气。人呐，道理你我听你这声怎么跟我年纪应该差不多吧？
0: 我60多了。
1: 哎，你看你这岁数比我还大呢，就人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啊，五脏功能是一定是退化的，啊，那这个就是要补的，补的目的是啥呀？不是为了不老，是为了让自己的功能保持在一个适当的区间里，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生活。乏力就是啊，肾
0: 我
1: 虚。
0: 哎呀，有一天这脚这这走路走道上迈步都迈不动了，这是可懒得走呢。哎，你看我像今天我走路啊，哎非常有劲，就挺好挺好的，
1: 嗯，那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这个
1: 肾
0: 毛
1: 虚，
0: 病
1: 那就是肾虚。
0: 啊。我没事，我总听这个收音机，我总听你，你这各个的疑难杂症啊，到你这儿好像都能迎刃而解似
1: 那倒没有，我只
0: 的，
1: 是告诉
0: 没
1: 大
0: 有吧？
1: 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的方向，真真正正有大事儿，就是要命的时候，那还得上医院。我给大家出的主意是，尽可让你别去医院，
0: 是啊，
1: 别走到必须上医院救命的这一步。我是希望这样，这是中医的思维，中医的想法是让你尽可能别得病，而不是得了病之后玩了命去治。不有这么个调查研究吗？说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啊，很重要的一点，中国人这一点特别的明显。我一说这话，大家可能不爱听，但是事实如此，中国人就愿意把一生当中用于健康上的资金，在生
0: 花
1: 命的
0: 费，
1: 最后四十二天，
0: 最后这时间是
1: 最后四十二天，知道吗？
0: 对，
1: 这是最要命的。
0: 好了，铁峰老师，麻烦
1: 好，
0: 你了，
1: 好，哎，
0: 跟你说两句话，心里就有底了。
1: 好，哎，谢
0: 好，
1: 谢啊，再见，
0: 谢谢铁峰老师。
1: 嗯。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咨询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 E 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尚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弄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
1: 手机尾号531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对，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好的，我那个2018年10月份，就是说开了一个刀，是就是一个是混合痔，还有一个是肛门式样病。这个的，然后开了以后呢，当时呢就是由于这个就是又痛又痒，所以开的。当时呢就是给我做了一个肛周室切除术，还有一个肛周皮肤美兰局部封闭，因为我要痛跟痒嘛。那么这样，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这个毛病一直就是断断续续的就没好过，就我每天就面临着痛跟痒，的事情。那么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经过医生检查呢，就是肛周皮肤增厚，啊，苍白，啊，纤维化，还有呢皮肤有一点点发红，还有一些多发性的裂开。那么也就是说，我这个用打个通俗的比方，就是，我这个肛门啊，就是有一点跟这个就是高压锅上面的那个橡皮带一样的，就是它没有弹性了，就是这样。我现

0: 面临着，因为每天总归要大小便吧，对吧？这是生理的问题。那么我呢，就是在杭州、上海也去看过。那么现在就是面临的就是痛更痒。我知道您的节目很受大家欢迎的，所以我鼓足了勇气啊，因为这个病本身也不好启齿的，实在没办法。情况下面我只好求助铁峰老师了，看看有什么办法，那么就是能够给我改善啊，那么或者说治好我呢。医生呢也好几次怀疑我，就是是不是帕金森病啊，帕金森病。那么我呢，2018年10月份开刀的时候呢，所有的检查那个活检我都做了，就是证明我不是帕金森病。去年7月份。我也做了那个做了一个活检啊，在肛周它有一块肿出来的地方，叫做肛周肿物啊，上面取了一块灰白色的组织，一颗啊，最大的一颗直径是0.2厘米啊。那么做了以后呢，它就是那个就是做出来的话，诊断是肛周肿物表皮增生伴角化过度，角化不全，腱子内少量淋巴细胞浸润啊。那么现在我到现在就是反正皮肤科也去看过啊，那个皮肤科后来觉得看不好了，就把我推给了肛肠科。肛肠科看着啊，又觉得看不好了，又说你这个毛病是属于皮肤科的问题啊。所以我现在我到处奔波，我这个病情就是说每天就很痛苦的，也不好对家人对朋友多说的，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大便呢，一般是一天排2到3次成型的啊，就比较黏，就是说站在马桶上嘛，就是说这样的。我就是这个毛病，就是说
1: 好，我说说我对你这事儿的看法哈。
0: 啊，
1: 其实你说的这些事儿啊，在中医理论里都是因为一件事引起的，叫湿热下注，其根源是脾虚。就是水啊，又潮又湿往下走，堵在那儿出不来。
0: 有一点点潮，反正我有时候呢也注意，有时候就是通风一点吧。有时候我比如说，利用这个晚上的时间，
1: 这个湿是从身体内部产生的，
0: 身体内部产生。
1: 你是外部，跟外部没有关系，你外部再怎么干燥，那儿都是潮的。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不好？为什么变很黏？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湿热下注，看中医。你呀、可以买一种成药，叫参苓白术。吃一下这个药，这个药是经典的，治湿热下注的。
0: 湿热下注的，那它多少一个疗程呢？
1: 没有疗程。
0: 这个铁峰老师
1: 没有疗程。
0: 那我其他的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还有什么建议的吗？
1: 你能把中药好好吃的，比啥都强。就这个病最主要的是坚持健脾胃，脾好的人是不会有这毛病的。就这么个事儿。
0: 好的，
1: 好吧，再见啊。
2: 铁峰帮你忙，
1: 尾号231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3: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腰经常是非常酸，然后半夜就醒过来了。这个情况呢已经延续了半年了，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那当然只发生过一次，就是转个身我需要用手去拖一把。这个特别难受。
1: 多大岁数了？
3: 是我们，我今年40了。就是经常容易拉肚子，
1: 这是另外一件事儿，这跟你腰酸这事儿没有，我认为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为啥呢？从经验上看，这一个人晚上躺下的时候腰酸，多数都是由于劳损，而劳损多数来自于第一坐姿不正，第二缺乏运动。
3: 那现在我就是除了散步还能干些什么？
1: 每天坚持给自己做平板支撑，每次平板支撑时长1分钟就可以，不用要求多长时间。

0: 然后消化吸收就慢了，血糖就不会一下冲上去了啊。还可以换主食啊，白米饭呢啊，精粉面条，升糖快呀。哎，拿出三分之一的空间换成燕麦、糙米、玉米、荞麦这些粗粮，它们消化慢，血糖升的就慢啊。而且每餐主食吃拳头大小这个分量就可以了啊。再有，吃完饭之后别马上坐着，吃完饭呢休息十分钟可以，但是得出门，得溜达个20分钟半个小时，就得动。餐后一个小时的运动是黄金时间，这个时候走一走可以把餐后多余的糖分消耗掉，不用走太快，稍稍出点汗能发热就行。再有，米饭不要热着吃，放凉，凉米饭有抗性淀粉，能让升糖速度慢啊。炒菜啊，凉拌菜往里加点醋，酸性环境都能够减缓主食里糖分的释放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7: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的，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广东双菌回馈广大消费者，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钙、D3、K2 黄金三角科学配比，同企业生产，同品质标准，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维生素 K2 产品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含维生素 K2 钙片，买10盒到手14盒。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11: 北京时间5:59，
1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0: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点点，
2: 我是弟弟。
1: 这样可不行，一个月会流掉好多的水。如果60万个水龙头没关紧，
2: 如果20万个马桶漏水，
1: 一年会损失上亿吨水。哦，洗澡缩短1分钟，一年能省下不少的水。
2: 点点滴滴，从我做起。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爷，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我们永远的家园。
4: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6: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今天我们要去到绍兴诸暨的一间农场，这里住着可爱的小鹿、小马、孔雀还有羊驼，小动物们自由快乐地生活着，大家走进其中就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带来的治愈。然而这间可爱的农场，它的前身呢是一块废弃的荒地。几年前在大城市打拼事业的陈帅回乡路过这里时，便萌生了改造的想法。他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一片荒芜之中种出了无数美好的果实。
7: 我叫陈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硕士研究生，原来一直在大城市从事一些文博艺术品这一块的工作。那2019年的时候，我回到家乡，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么一块荒芜的土地。这边就是风景很不错，但是呢就整个被荒废掉了，所以就萌生了一种想把它修复好，就是把它产业化，把这里盘活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当时也是一边改造一边学习，然后一边在网上记录自己的生活。但是后来发着发着，突然有一条视频就一下子有3-4千万的浏览量，当时也很震惊，这么多人原来都喜欢乡村，向往这样的生活。
8: 沿的这一片草地就是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空地嘛？
7: 就是原来的荒地，都是一些建渣，然后没有办法耕种的。然后现在我们把它生态整个改良，土壤全部改良过。
8: 当时是怎么就是一下子被这样的一片荒地给迷住了呢？
7: 虽然以前它很破败，就是很荒芜，但是它那种就是山水环绕的这种感觉，对我们长久待在城里的人来讲还是很治愈的。
9: 因为原来对种养殖不是特别专业，农业技术上本身就比较薄弱，非专业的。一开始我买了很多果树苗，我们后来都发现品种不对，不适应这边的气候，过于理想化。比如说萌宠嘛，像羊驼的话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种动物，但是它其实很难养。然后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羊驼，就是因为今年特别热嘛，就中暑了。中暑其实是非常难救治的。
8: 咱们这个农场大概有多少种小动物？
10: 大概有二三十种的样子。
8: 二三十种。
10: 嗯，
8: 有羊驼，我刚刚看到了，小牛、黑耳鸭、小猫咪、
10: 梅花鹿，然后光宠物鸡大概有十几种。然后鸽子啊、小兔子啊、孔雀啊，然后猪啊等等之类的。
8: 那你现在就是说在经营农场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0: 可能是不停的这种商业模式的一些变化，大家都比较卷，然后竞争也比较激烈。2019年的时候，像这种类型的乡村农旅观光类型的农场其实很少，基本上以采摘种植、一产的生产，还有一些农家乐这种模式会比较多，所以也算是一种比较创新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我们这边总的占地有60亩，从农业的角度来讲不是很大，但是在这个60亩的基础上，我们也把它细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板块和领域，综合成一个多种商业模式，通过对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客户群体的积累、品牌的这种影响力，开始在做线上的短视频，包括一些直播的扶持，有很多疆土的品牌，包括一些农产品的一些展示，这样也慢慢形成了一种二产的这样供应链的一个品牌的集合。虽然它是一个非常规模比较小的农场，但是它这线上是没有天花板的，因为我们通过慢慢的这种努力，已经有一点点平台效应了。线上我们有很多人关注到我们，喜欢农业、喜欢乡村生活的、想要回乡村创业的这些小伙伴看到我们，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资源以后，我们也考虑到怎么样能带动大家一起能扎根在乡村，年轻的有志青年他可以有信心返乡创业。
11: 这边你就可以做一个油画工作室。
12: 对，可能做油画工作室。兔子这边还要搞好嘞，这边也要清理干净。对，当时也可以
11: 利用起来啊。
12: 上面的话养。
11: 铺上去了土在。
12: 对，还要铺上去。
10: 像我们孙武呢，就是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喜田工作，有4年多的工作经验。通过这样的工作经验的积累呢，现在他有自己创业的想法，我们就特别支持，然后我们平时也会过来给他指导一下。
12: 我是大学是学休闲农业的，生态农业这一块的，在农村这一块的话，其实发展空间是很大的啊。更多应该给年轻人树立榜样。过几年的努力后，我希望我把这里打造成一个萌宠的乐园。平时的话也可以给村民们做一个休息的地方，还有这些兔子的话，萌宠这一类还是要靠线上来进行拓展的。
10: 其实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博主，经常有很多的粉丝，他们也有很多乡村梦，有一些他就是有很多的技术啊，有一些非遗的传承人啊，但是他不知道什么途径才能真正的在乡村扎根生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个平台，就为他们提供一种工作室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们在这里能接触到更多的欣赏他们的游客，也有一些比如说自己产品能够在大家面前亮相的这样的机会。哎，黄老师在忙啊？下午那个研学的团1:30到，每个人做一个作品，
13: 就是先塑装一遍，然后塑装完了你要不要让他们选个颜色。在宜兴丁蜀镇学了就是6-7年的紫砂壶，然后之前在那边也有做工作室，这就是年龄增大，父母年纪也大了，也想回老家，知道就是说陈帅在这边做了一个农场，我们相当于就是说是不谋而合，就是都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一说，那我就觉得这边做工作室特别合适，也非常感谢他能提供这么一个平台，是我们有施展才华的这个空间，所以说相当于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然后那你没有这些负担的话，你在作品创作上面然后就会更加自如。
14: 以前我们可能是在办公室里面，但办公室里面的话更倾向于我们在网上查查或办公室里面，我们希望在这种现场的活生生的例子跟他们去具体的从业者进行一些交流，那么更能够发现我们农业农村存在的问题在哪里，哪些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15: 大家的一些探讨一些沟通，就是能把我们中国小而精小而美的这种乡村的典型展示给所有的世界各地的人。
10: 我们现在除了做传统的这种农旅，包括一些线上的新媒体以外，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有更多的技术专业的这些模式需要不停地去深化，不停地去领先，所以我们就很关注学术化这一块。像我们跟浙江农林大学他们做的一个乡村振兴的期刊，国际型的一个期刊叫《农业与农村研究》， 就我们跟这些尖的这些学术领域的东西去合作，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农业的专家、农业的从业者可以深度交流的一个轻松化的时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迸发出更多学术的火花，有更多的这种灵感。
14: 像他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这种创新的这种宣推的这种形式的就特别好，而且别人容易学。比如说我一个大的，像我们也有很多几千亩的，那么你们有两三个亿资金没办法启动，他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个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几十亩地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大的 IP 来，那么给很多人一种激励。所以的话，我们特别赞赏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我们在探讨这个，其实一种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就是农业农村的新质生产力，它是通过模式的创新，它的运营的模式的创新，特别是利用这个现代的新媒体，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
10: 觉得乡村需要更多的文化学术性的东西的植入，尤其我们年轻人现在都是对精神的需求特别的渴望，所以当时我跟吴教授认识之后也是一拍即合，想让全世界的这些专家学者能看到我们中国的乡村有先进的模式，有小而美小而精的这样的一种农业的创业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在这里成立了学者之家，让更多的国际化的学者能到这里来交流。
15: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事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行业以来一些心得，三产服务性的一个方面的一个提高。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特色性餐厅的规划，我们植入了现在非常火的这种乡村咖啡馆设置的这种单元。
10: 其实作为一个创业的个体，有很多困难，很多很难解决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也非常

0: 幸运在浙江这个全国的乡村振兴的这些条件啊、政策啊特别领先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就给了我们创业者很多的帮助。比如说有很多的相关的政策，还有一些项目现在在浙江大学学习，认识了很多相关的产业的领先的这些创始人和我们非常专业的专家学者。
1: 健康小贴士，
2: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手机看会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3: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在挡着，经常发干发涩、见光见风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的福利呢，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拨打电话400-833-1912。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汤，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汤，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汤，关爱残疾人的点点滴滴。汤，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税收，伴你成长，助你圆梦。
5: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3: 咱们浙江有非常多值得一游的古村落，位于桐乡市周泉镇的马明村便是一座有着1000年历史的古村落。这里不仅保留了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高杆船技，还有代代相传的养蚕桑丝技艺。我们一块儿去到马明村来感受独特的文化魅力。
6: 江南的婉约还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天我们来到的呢就是位于桐乡的马明村，这是一个有着1000年历史的古村落。据说啊，它的这个名字的由来也非常的有趣，当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啊路过这里，而马在庙前啊鸣叫了3声，因此这里得名马明村。
7: 这个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呢，依靠水运呢，我们也是杭州北水运的时候呢必经之路，所以当时呢马明老街也是很繁华的。那么通过近年来的交通发达以后呢，我们马明一直带路下来。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从2017年从省里面增创了一个历史文化重点村，我们以修筑如筑的方法呢保留了这个年至年味的这个建筑。
8: 古桥、长街、戏台、老庙，坐拥水陆交通要道的马明村自古商贸繁华，每年清明前后当地还会举行一系列的民俗活动，其中最为惊险刺激的要数高杆船技。传承人涂松根将会在10多米高、20多米长的锚杆上进行一系列的动作展示。
9: 涂老
6: 老师，哎，我知道咱们这个高杆船技啊，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而且难度系数非常高，看起来啊就觉得啊有点胆战心惊的。
9: 对，
6: 您当时是怎么想着学习这样的一个技艺？
10: 我们小时候呢，差不多就会。我们是怎么练的呢？在桑树上练。到清明节的时候呢，要求别人们那个大人到那山里边把毛竹买回来，买回来嘛，我们挑一根绑在树上练。

0: 演练，当兵五年回来之后呢，听他们老前辈说这么厉害，很受观众的欢迎啊。我想现在要是开出去的话，肯定也很受欢迎的了。
1: 嗯，
0: 因为几十年没有见了。
1: 嗯，
0: 那么后来我是暗暗的下了这个决心。
1: 这边就是咱们的高杆传记馆了，是不是？
0: 对，我们进去看一下。
1: 看起来难度系数特别高。
0: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那个柴宝宝啊，上山筑吐丝竹节的一系列的动作，差不多有20来个动作。
1: 我想问一下，咱们高杆传记它是怎么样诞生？
0: 因为我们老前辈那个时候呢，就是京剧来源呢，就是靠养蚕，就是为了那个祭祀财神娘娘。祭祀财神娘娘呢，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啊，来年有个大丰收啊。这个高杆传记呢，模拟了柴宝宝的一系列的动作。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下，真的是太难了。我们这个竹子得有多少米长？
0: 这个竹子嘛，差不多有18米左右吧。
1: 18米，那您就等于相当于在10多米的高空当中。
0: 对。
1: 有完成这个躺卧的动作。
0: 对，就是要在18米的高空，完成20个动作。
1: 这是蚕宝宝睡觉吗？
0: 对啊，这我们叫睡着。
1: 睡。
0: 睡在竹竿上叫睡着。这动作我下来的时候，那些观众吓得了，那个手心里边全都是汗。
1: 我现在看了这个照片，我感觉手心里都是汗。
2: 同乡的马明村地处杭嘉湖平原，当地温润适宜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桑养蚕。对于古时候的人们来说，种桑养蚕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祭祀财神娘娘的高杆传记得以传承至今。其实早在唐宋时期，同乡便有了相当高超的丝织水平。沿着青石板路铺设的老街缓缓向前，温暖舒适的蚕丝被将会开启马明村的又一张名片。
3: 那今天我们来到的呢，是同乡的马明老街。在这条老街上啊，不仅保留了非常古朴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同时呢，还有拉丝棉的一家被子店。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一起去了解一下，看看我们又温暖又舒服的蚕丝被是怎么拉出来的。Hello， 老板娘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3: 咱们这边正在拉丝棉哦。
4: 对，阿姨们今天正在拉这个纯手工的蚕丝被。
3: 我跟你一起拉。
4: 好的，自己来体验一下。你看，
3: 一起来体验一下。
4: 对对对，我们桐乡这边啊，自古以来就是种桑养蚕。而且家家户户都盖蚕丝被的。像我们这边啊，当地结婚嫁女儿的话，必须都用床，
3: 要陪嫁一床是吧？
4: 对，都要陪嫁的。我们这边都陪嫁几十条。
3: 几十条啊？
4: 对，是的。
3: 感觉拉起来很有成就感。
4: 对，蚕丝的韧性很好的。
3: 是的。
4: 你看这么小小的一片，它都要拉这么大。
3: 轻轻薄薄的啊。所以说，咱们要经过多少道工序才能完成一床这样温暖舒适的被子呢？
4: 一条蚕丝被，它要经过几十道的工序。从养蚕、斜结，还有竹节、剥节、开棉、晾晒，还有这样的拉制蚕丝被。真正它有几十道工序的。这是拉蚕丝被的最后一道工序。前面呢还有十几道工序。要不我带你去看一下。
3: 好呀。
4: 自己去体验一下。这样啊，看我。
3: 给它翻出来。
4: 对，翻出来，上去，翻到这个手上。
3: 啊，这样子，
4: 对，
3: 啊，看起来
4: 看似好像很容易的，
3: 和阿姨做起来很容易。看我亲手翻出来的。
4: 对呀，其实这也是技术活呀。
3: 是的，哎，为什么一个蚕茧里面有2个或3个蚕蛹？
4: 这个就叫双工茧。
3: 双工茧。
4: 对，双工茧呢，它是做蚕丝被最好的原料。
3: 哦，这样子，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4: 对，单工的呢，它就是做丝织品。做我们那种针丝衣服啊，针织围巾啊，这种，对，
3: 原来是这样子
4: 啊，对，
3: 看一看，
4: 还蛮好的，
3: 所以说盖在身上就会很暖和，
4: 是
3: 这种双工茧，
4: 双工茧，对，双工茧它做的蚕丝被，它更加蓬松、保暖、透气，长期盖蚕丝被对我们人体真的很好的，因为这蚕丝里面啊，它有我们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氨基酸，还有睡眠因子，所以长期盖蚕丝被呢，对能促进我们人的睡眠，
3: 睡着就好了，是吗？
4: 对，
3: 原来我睡眠好了，是差了一个蚕丝被，
4: 睡眠好了，你气色就好了。所以蚕丝被啊，我们同乡有一句俗话，叫称它美容被。
3: 美容被，
4: 美容被就是这个意思。
3: 所以怪不得老板娘皮肤这么好。
4: 啊，你过奖了。
5: 这个以后呢，就会变成非常保暖的蚕丝被。
4: 对对，从这么一个小小的结子，变成一场大大的被子，真的很多人都觉得
1: 很神奇
4: 的，对，很神奇的。
2: 双宫茧是指一个蚕茧内有两个蚕宝宝，它不仅外形较大，而且两个茧子因出的丝相互缠绕，所以蚕丝定型比较长久，更为保暖。在马鸣村，蓬松透气的蚕丝被经过一道道工序后，跟随着一根根网线被送往全国。老手艺得以传承的同时，村民的致富路径也在不断的拓宽。代代传承的老手艺，不断发展的新农村，沿着马鸣村一路向前，一座光影故事馆里定格了许多的美好时光。
1: 郑老师你好。你好。您是第几代的电影人了？
0: 第三代。
1: 第三代电影人。那您放映电影有多长时间了？
0: 83年当兵的时候开始放电影了。83年
1: 至今已经有个30-40年了。
0: 对对。
1: 您能跟我们聊一聊说以前放映电影跟现在放映电影你都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吗？
0: 我以前呢放的是武打片嘛，像少林寺啊这种片子啊。那么我们以前在露天放，到9月时候乡里面接了一个电影院，我们到里面去放了。里面放以后呢，毕业的村长、老太太、老爷爷他们开不到电影，然后我重新组建一个兄弟电队，然后我们就到村里面去放。
1: 所以说到如今30-40年过去了，
0: 对，
1: 你已经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展馆里面来放映老
0: 电影了。对对对对对。
1: 其实能看到就是不同的时代，我们的设备啊机器也是不一样，
0: 对，
1: 但是您也是见证着我们电影历史的一路的发展。
0: 对，我出生在马鸣村，我是这个地方是我的老家。我们呢把这批淘汰的产品收过来，我们私人出钱啊，有上面的领导他们看到以后呢，他们给我们组工作，然后把这批机器村里面、镇里面，在马鸣老街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光影故事馆，供大家来参观。所以我们的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让大家感受到老电影这一块味道。所以我们每天每个星期礼拜天、礼拜六都放电影给他们看。
2: 古街茶馆吃饭闲谈，老街的生活纯粹又质朴。伴随着乡村振兴的脚步，水上精品线的建成，马鸣老街也在四季流转中焕发新生。
1: 咱们现在村里的运营模式是什么？是怎么样整合资源去进行一个新的发展呢？
6: 那我们通过2022年这个水上精品线打造以后呢，我现在又成立了一个文旅公司，第三方公司的合作，依托我们这个历史的文化，那么他在杭州、苏州啊、上海，他是一些有旅游的人啊，导流到马鸣来看一些江南的水乡一些特色的文化，那么他们负责导流，来带动我们啊这个游客，我们以财商文化这个丝绸啊之类啊，这个嘛，我们还有一个是江南的土特产，带动一些消费，让老百姓真正得到
1: 共享。是的。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游客量能达到多少？那么每年的这个收入能有多少？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95566。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9: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7: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0: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1: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 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

0: 整整三份食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振动的工具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岩穴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1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8: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7: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20: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9: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7: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2: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3: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4: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雨停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23: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5: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编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2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助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7: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助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
13: 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3: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3: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3: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3: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5: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3: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6: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7: 好好吃。
13: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3: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9: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0: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7: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2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

0: 号，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五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5: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7: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6: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 1.8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气温是25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毫不松懈，科学组织连续作战，夺取防汛防台工作全面胜利。
1: 白海豚昨天移出我省，浙江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到3级。
2: 全省各地积极防范次生灾害，筑牢安全防线。
1: 一新欧、中欧班列今年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刷新历史同期运量记录。
2: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昨天开启申购，中签率约 0.018。
1: 国内外新闻，
2: 公安部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
1: 哥伦比亚发生7.4级地震，已造成近200人死伤，各政府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13号台风白海豚于9号下午先后在台州玉环、温州乐清登陆，给我省带来大范围超强降雨影响。昨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会议，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并讲话。他强调，当前我省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进入新的阶段，要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咬紧牙关奋战到底，坚决打赢、打好这场大仗硬仗，夺取防汛防台工作全面胜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讲话，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出席。王浩指出，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下午从我省出境，但防汛防台工作尚未结束，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防台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严防次生灾害，严防盲目复工复产，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浩强调，要毫不松懈，持续抓好防汛防台工作，坚持机制不变、力度不减、监管更严、工作更细，特别是要根据新形势对工作重点进行再明确、再部署，进一步加强对山区切坡建防点、环山公路、山塘水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一旦发现异常，及时果断处置，确保不发生次生灾害。要确保安全有序恢复社会秩序和复工复产，做好风险评估，按照工作流程有序组织被转移人员返回，稳妥有序推进路上施工作业。

0: 海上复工复产和渔船出海，杜绝发生失管漏管、擅自返回和抢复工、抢出海现象。要制定好科学的抢险救灾工作方案，组织专业队伍力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抢险救灾工作进度，尽快恢复通电、通水、通讯、通路，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要把服务和保障工作进一步做细做优做到位，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筑牢更加暖心舒心的防台避风港。刘杰强调，台风影响仍在持续，要咬紧牙关奋战到底，坚持机制不变、力度不减、措施不松，继续加强动态研判和预报预警，紧盯重点地区、重点流域，科学调度水库河网水位，严密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加强救援物资力量调配，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做好台风形势的正面宣传，做好转移人员、渔民和涉海人员等安全管理，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有序组织开展电力、通信、交通等各领域抢险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各市县市区设分会场，徐文光部署下一阶段防御应对工作，邱启文、刘飞、张振峰、李延义、辛克利、姚高原、杨清九、王昭、尹学群、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市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及防止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下午前往湖州市、嘉兴市现场检查调度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咬紧牙关坚守岗位，持续抓紧抓实防台各项应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湖州对河口水库和德清大闸是东调西流域重要的控制性水利工程，对保护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刘杰现场查看水库水位，了解当地雨情水情，强调要坚持全省一盘棋，按照省防止部署要求，滚动做好江河水库降雨和纳蓄情况监测预报，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调蓄治水功能，努力实现水网主动、精细、科学调控。桐乡市乌镇围区整治工程和嘉兴市城市防洪工程长水塘枢纽地处城市关键区域，承担区域防洪排涝的重要功能。刘杰实地了解当地水网调度、城市内涝防御等情况，要求实时监测水情变化，动态排查风险点位，科学精准做好排水排涝工程，确保城市运行安全。刘杰强调，台风白海豚中心虽已过境，但对我省影响仍在持续，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思维，按照早动、快动、小动要求，根据台风动态、雨量、水情等情况，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部署调配应急力量和装备，重点盯防超限水库站点和并险山塘水库，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举一反三，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巡查防护，严防强降雨引发区域性洪水、小流域山洪、城市内涝和地质灾害。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中午12:50移出我省，强度逐渐减弱，对我省影响进一步减少。东调西平遥站水位已回落至保证水位以下，永江、椒江、南溪江、温黄平原主要江河站水位出峰回落，全省汛情总体平稳。经研判会商，省防止昨晚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受白海豚残留云系影响，今天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要继续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紧盯次生灾害防范，加强已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慎终如始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
1: 目前全省汛情总体可控，省气象台昨天已将台风紧急警报调整为台风警报。浙江海事局昨天下午2点起调整防台应急响应为3级。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上午10点提升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至3级。
0: 昨天白天，受白海豚环流云系影响，台州、舟山、宁波东部、温州北部、嘉兴北部出现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舟山、台州个别特大暴雨。白海豚风雨强度强，影响范围广，局地降水大，风也非常极端，雨面雨量已经超越利奇马、巴威等台风。全省单站累计面雨量最大的为三门县亭旁镇箭头村815毫米，风力最大为玉环仙蝶，每秒60.8米，也就是17级。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强降雨范围缩小，浙北北部地区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一直到19号，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14号到15号，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雨水频繁。本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0度出头，不会出现高温天气。
1: 台风过境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接下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对沿海城市低洼地带、江河堤防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防范台风次生灾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受台风白海豚残留云系影响，这两天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当前我省山区土壤含水量极度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省地质院地质灾害防治所所长张义顺说，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这几天还需要做好预报预警、风险管控等工作，并加强移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
3: 接下来2到3天仍然是地质灾害高发期，首先要关注滞后风险，不要擅自返回。已经转移的人员要等响应结束，经过现场的检查确认安全后，再服从安排有序的返回。其次要关注预警信号，保持高度警惕。居住在山区的群众这几天要尽量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远离山体，来保证安全。最后要关注成灾信号，早发现早撤离。如果发现山体有开裂、墙体有开裂、道路有隆起这些信号，要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及时向属地的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
2: 受江河水位暴涨、水库高水位承压影响，各地各部门正加强对高水位运行下的水库山塘、江河堤防、在建涉水工程等关键部位的巡查检查，重点关注长期高水位浸泡可能引发的渗漏、管涌等险情。同时，部分城市积水内涝问题仍然存在。记者从省防指了解到，多台大型排涝车、后勤保障车、大型抽水泵已经前置到温州永嘉、乐清、台州临海、温岭、玉环、宁波余姚、丽水松阳等地进行排水作业。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接下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尽快抢通道路、修复基础设施，在台风警报完全解除前，市民群众也要继续关注权威发布信息，做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在外出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短淋强降雨，外出呢携带雨具。虽然有些地方可能积水已经排掉了，但是目前降雨比较多的地方呢，它旁边的这个河流的水位也是比较高的，如果是短时雨量较大的话，可能又会重新形成内涝。所以说开车同志呢还是要注意路面情况，步行的同志呢是要注意高空坠物，工厂有停工的，这些在开工之前还是要进行一遍安全检查，比如说你水泡过了，这些插座啦、电源啦会不会漏电，然后像超市里这些食品，如果是被水浸泡过的，能够清理掉就清理掉。灾后的防疫啦，灾后的这安全生产都还是需要注意的。
0: 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昨天下午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报，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杭州、宁波、温州、湖州、金华、台州、丽水七地29个县市区仍为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区域。全省各地积极防范次生灾害，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的报道。
5: 受持续强降雨侵袭，丽水锦宁山区多处诱发山体滑坡、道路塌方险情，全域公路共发生塌方坠石70多处，多条农村公路阻断。当地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险预案，投入60多人次、16台套机械车辆通宵作业。截至10号上午11点，重点受阻道路顺利实现半幅通车。锦宁2张公路横贯赤木山路，这次台风中也发生了塌方。养护站站长毛军红说：“
6: 一早我们出动大型机械，在这张张县14开加600处塌方。”

0: 浅通，我们张庄县主要有两处塌方，一处有1000多方，一处有500多方的量，现在已经能够半幅通车了。
1: 强降雨造成台州玉环部分地区山体滑坡，民房道路受损，大麦雨街道奥里村紧挨山脚的一处民房被黄泥侵入，所幸户主一家已提前转至避灾点，无人受伤。现场民兵队伍及时清理路面碎石和断枝。奥里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平说，
2: 人员也不让他进城了，把他界限拉起来，后面的几天嘛，预报有大爆，前期的工作就稍微清理一下，等天气好了嘛，程序跟上去，工程到时候安排起来。
1: 沙溪镇是绍兴新昌县降雨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本次台风以来累计雨量已超330毫米，次生灾害风险处于高发阶段。记者在山坡上看到有裂缝的岩石被一个大型网罩牢牢覆盖。绍兴地质院高级工程师邓烨说，
3: 这个叫主动防护网，这个网每个几米它有岩石锚杆，锚杆打进在那个完整的岩体里边，跟这个网形成一个整体，把这个松散的岩块给它拉住，防止它崩落。人员的回归啊，第一要气象和地灾这个预警完全解除以后，各个风险点经过人员巡查，风险也不存在了，可以回归了。
1: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为筑牢安全屏障，金华山旅游中心路口全面实施封闭管控，交警、村干部、志愿者全员在岗值守，对周边滞留车辆开展逐车劝导。金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务城大队罗店中队副中队长陈达说，
4: 从8号下午那么到目前为止都是24小时轮流进行管控的，因为山上还是存在危险的，山上还是蛮多村子的，协助村民集体撤离到山下来，已经有3600多人。
5: 27岁的杨学谦是温州乐清最年轻的村级一肩挑干部，台风白海豚登陆前，他在组织群众撤离时笑着说出的一句，当村干部总是要被人骂的，让不少人印象深刻。如今台风白海豚已经过境，记者再次来到盘东村，对这位年轻村干部进行了回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韩新月的报道。
6: 台风白海豚过境后，雨过天晴，乐清磐石镇盘东村的乡亲们陆续返回家中。98后村支书杨学谦天刚亮就巡查村道，记者见到他时，他正蹲在一处倒塌的围墙边清理散落的墙砖。
7: 早上我们巡查的时候发现
6: 这面空心围墙是台风吹倒的，杨学谦说，全村摸排下来，台风没有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也没有人员受伤，整体情况比预想的平稳。这份平稳的背后是他和村干部们一整夜的紧绷值守。
7: 登陆之后，是我们一个是主要照顾安置点，然后我们看监控，主要是围绕监控。监控里看有没有什么区域积水，它外面有没有什么东西物体掉落，或者有影响我们这个安置点安全。
6: 整宿的值守，它始终紧绷着。
7: 我大概是10点、11点的时候，我眯了一会儿。
8: 我5点多起来，可能我夜里断断续续，我1点多回个消息，然后2点多我去看个监控，3点多呢，我又觉得风有点大，我在外面还是看一下，怕玻璃被打碎了。
6: 早上6点多，风雨稍减，杨学谦立刻出门巡逻，除了排查灾情，更要紧的是劝住着急出门的村民。不少人觉得台风已经过去，实则风险还没有完全解除。
7: 那时候主要还是一个是看受损的情况，还有一个劝阻一些老年人，还是一些新居民，他们可能觉得台风已经彻底过去了，但是我们要去提醒他没有真正过去，还有存在危险。
6: 他知道外来新居民的难处，歇业一天就少一天收入，有人不耐烦，有人嘴上答应却偷偷折返，偶尔还会冲他发脾气。
7: 只能说一个你要考虑到他们确实要赚钱，经济效益，新居民他这种也不容易了，就你让他转移一天，他可能就歇业一天。我们会跟他说钱到时候可以再赚，就比如说你那个车被刮坏了一样的，坏都已经坏了，但是人受伤了，生命这种是这是更可贵的事情。
6: 这位年轻村干部坦言，被误解被指责的时候，心里也会泛起委屈。
7: 以前我17、18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很成熟了，但是你当了村干部之后，你发现自己每一天回顾前一天都会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幼稚。你说我这个年龄被骂两句，心里肯定有点委屈的嘛。事后也是跟我说感谢你们的关心，那我就觉得还挺有成就感。
5: 大声锐评，当村干部就是要挨骂的，这很正常，朴实真诚。 温州乐清27岁的年轻村干部杨学谦，用一句大实话说出了基层防汛防台最真实的底色。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这张年轻的笑脸就是台风天老百姓最安心的底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袭，这个年轻的身影奔波在乐清盘东村的角角落落，挨家挨户敲门，一遍遍劝导群众转移去避灾点。但村里的情况很复杂，2000多本地村民，还有1000多名外来租客，老房子多，留守老人也不少。台风来临前，风不大雨不急，老百姓的心态就是没必要小题大做，也免不了心里有情绪，说话也冲。面对不解埋怨，杨学谦没急眼也没硬催，只是耐着性子告诉大家，台风说来就来，变数很大。就是在这一句句的埋怨声中，谁家房子不牢靠，哪位老人提前得联系子女，哪些外来务工者没见过台风的阵仗，这本民生账全装进了这个年轻人的脑子里。所谓守护，从来不是喊出来的口号，而是藏在这些琐碎细节里的牵挂。杨学谦的经历也发生在无数像他这样的95后甚至00后年轻村干部身上。在经历台风八威的慌乱后，他们学会了在风雨来临前反复核查每一处隐患，学会了从老人的絮叨里听出了未说出口的担忧。从渔港码头到高山古村，从热闹集镇到偏远海岛，这群年轻的基层干部在狂风骤雨中，在一次次挨骂与实干中褪去青涩，把委屈咽下，把责任扛起。他们深知那些不理解的埋怨正是基层工作最真实的磨刀石。说到底，哪有什么天生的挨骂体质，不过是因为心里装着百姓，才甘愿咽下委屈，扛起责任。风雨再大，只要他们在，百姓的心里就有底。风雨里的笑脸，撑起了百姓最安心的底气。
9: 这里有温度。
6: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州温岭大溪镇昨天积水成涝，道路中断。东方医院急诊科医生王鹏辉和同事接警后冲入风雨，救护车半路抛锚，他们借来皮划艇趟过齐大腿的积水，来回拖行20多分钟，将伤者安全救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温岭台的报道。
10: 早上6点，天还没完全亮透，狂风骤雨中，一通电话打进台州温岭东方医院的急诊科。大溪车站附近一名伤者被电动车夹伤腿部，困在深水里动弹不得，急需送医。值班医生王鹏辉放下电话，和护士跳上救护车，迅速出发。车轮碾过层层积水，越靠近车站水位越高，开到半路，发动机发出沉闷吃力的声响，车子没办法再向前开了。王鹏辉决定去找镇政府求助。
11: 我们当时去镇政府借了皮划艇，先拉着皮划艇过去，水深那个阻力很大，行走特别困难，很吃力的。
10: 王鹏辉带着护士和司机拖着皮划艇躺进深水区，积水漫过大腿，每迈出一步都要费力的把脚从浑浊的积水中拔出来，风裹着雨水往脸上抽，他们顾不上擦。
11: 风也大，雨也大，水也大。
10: 找到伤者时，他的膝盖已经肿得发亮。几人小心翼翼将伤者抬上皮划艇，一手扶住艇沿，一手奋力划水，一点点向浅水区挪动。这一来一回耗时20多分钟，巨大的水阻让众人手臂酸胀发抖，但没有一个人停下。
11: 对，他那个髌骨应该是有骨折的，那个膝盖是肿的，活动动不了，活动受限了。固定好以后，然后再拉到那个救护车上面嘛。
10: 伤者被成功转移到救护车上后，风雨比来时更猛。原本只需半小时的回程路，几番绕行耗费1个多小时才平安回到医院。经检查，伤者为髌骨骨折，所幸没有生命危险。患者家属张先生说起当时的情景，依旧心绪难平。
12: 被电动车压腿，然后受伤了，然后报120救的，那么积的水还能过来。
10: 这仅仅是王鹏辉所在急诊团队当日接诊的8名患者中的一例。上午稍晚，又一名腹痛患者被困在积水之中，救护车难以靠近现场，幸亏工程车辆赶来协助，才顺利接回病人。来回奔波在积水的道路上，这已经是医院最后一辆还能上路执行任务的救护车。
11: 走到那里马上就要熄火了，我们这就剩这一辆车了，如果这辆车再坏的话，这边就没车派了嘛。
10: 窗外风雨依旧，急诊室的电话静静摆在桌面上，下一通求救随时可能再次响起。王鹏辉和同事们一次次从这里出发奔赴现场，又满身泥水折返，他们心里救死扶伤的职责始终摆在首位。
11: 出于医生的职责嘛，就考虑一定要先把病人先救护嘛，是吧？病人是第一位嘛。
6: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温州永嘉县多处积水严重，从凌晨五点多接到第一个救助电话开始，永嘉蓝天救援队队长胡九凡的手机和对讲机就没有停过，他驻守基地协调人员安排任务，在风雨里接住了一个又一个救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3: 外面小孩子接好了，交给村里面的书记了，我现在准备下去。
5: 这是昨天下午蓝天救援队队长胡九凡派出去的最后一组救援队员传回的消息，一个因大水跟父母走散的小孩被队员找到，送到了村委，等待家人来接。
14: 完成了，我经历的一块石头就掉下来了。
5: 看着队员一个个返回，胡九凡终于能安静待上一会儿，但是之前情况远没有这么平静。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让南溪江水位猛涨，加上潮水顶托江水倒灌，永嘉县城多处积水。天刚放亮，胡九凡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门口去看水位。
14: 早上我们冲锋舟不要说在海里了，就在我们队部这个门口直接可以开到上面去，
15: 就从门口出发了。
14: 对，这是用不到车了。就
5: 当天最早的一个求救电话是凌晨五点多，说李府大桥有人被水困在了桥上，要过去救援。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电话进来，有病人急需送医，有厂房进水要转移人员，有人站在车顶等待救援。
14: 这电话打得太多了，电话大概一两百个，手机电没有了，我这都来不及充了。
5: 胡九凡翻着通话记录，一瓶一瓶往下滑，还有很多未接来电，不只是电话，对讲机也换了三个。所有求救电话汇总到胡九凡这里，由他判断轻重缓急，分配小组出队。血透病人是当天最紧急的一类，
14: 顶级血透的，有好几个，本来昨天也要去的，但是就是下了雨太大了，他没去。但是今天呢，不是血透的肯定是不行了，叫我们去给他转移的，送到医院。
5: 当天还有一单特别的任务，一个新郎跑到基地来求助，说新娘被困在家里出不来，但酒席到点了就要开始的。胡九凡安抚新郎说，急症病人先送，忙完就马上派人去接。橡皮艇开到新娘家门口，队员下水拉着绳子把人接了出来。
14: 这新娘还给我们发了喜糖子。
5: 一个接一个的任务背后，是一群一天一夜没合过眼的人。中队长周建杰发了高烧，从前一天就开始烧，一直坚持到任务结束。队员胡本自己开修理店，店里进水了也没顾上，一直守在救援一线。胡九凡自己也是两天没有回过家了。
14: 昨天晚上到现在有基本上都在通宵，有的早餐都没吃，还有几个中餐都没吃，确实很拼。
5: 傍晚五点，大厅里已经有一阵子没进新电话了，门口的水也已经退了。胡九凡把队员叫到二楼会议室开了一个短会。
14: 这个台风还没过的时候，还不能把这个心放松啊，大家还是紧绷着这个心，我们还是在随时我们要待命的啊，大家还要坚守一下啊。
5: 散会经过厨房，一阵菜香扑鼻而来，后勤的几个女队员正在忙活。
16: 这怎么看？
17: 这个是猪肝炒这个青椒。
5: 胡九凡看了一眼，连着吃了好几天泡面，终于能坐下来正经的吃一顿饭了。
14: 基本上是吃方便面和饼干。今天呢，大家特别辛苦，我特意在后勤的这个买点菜，就是热饭给他们吃一顿。
6: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8: 毕业创业去哪里？
19: 来浙江体彩。
18: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9: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5: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1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1: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2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2: 浙江之声。
6: 昨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20: 国家发改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0: 宁波象山小塘乡是红美人柑橘主产区之一，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乡里约800亩红美人柑橘受灾。昨天，当地干部群众迅速行动，争分夺秒抢排积水，全力守护这方甜蜜产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姚鑫的报道。
23: 一早，象山小塘乡月楼村种植户王世清赶到自家红美人柑橘基地查看积水情况。他种植的5亩多柑橘树基本都被水淹过了树根，严重的没过树腰。
24: 昨天晚上10点多的那道安了一圈，整个村呢全部淤掉了，地里泥巴都没看到，整个都是水了。早上呢有一点点下去，大概都10公分上的差不多，地洼地都还多了，最起码30公分。
23: 眼下红美人正值果实膨大期，最怕果树根系长时间泡在水里，一旦缺氧烂根，果子品质会大受影响。种植户魏安芳种的7亩橘树淹了6亩，这让他很心痛。
25: 橘子可能包围这么大的，有些嘛爆掉，精品菌都改小了，就是影响了，分出来怎么着，2-3个月肯定有了。
23: 积水退得越早，果农的损失就越小，各村快速行动起来抢排积水。上午9点多，青山头村农田边，村干部和消防员并肩作战，两台大功率排涝泵开足马力，将田间积水抽排到附近江中。村党支部书记蒋秋军说，
26: 我们一大早就去给农田疏通，把水沟里面的一些树叶啊、柴草啊弄干净，它自己会流出去了。
23: 田里抢排出来的积水最终汇入大塘港，早上8点，大塘港台宁闸13孔全开，向海域排涝。小塘乡副乡长赖征卫说，
27: 排到下午的4点钟，水位呢下降到70-80公分。这样子的话，我们上游的话，水位呢会逐步退去的。乡里呢组织了巡逻队，沿线的河道呢加密的排查，堵塞的地方呢及时清理掉，保障呢我们农业生产的安全。
23: 受淹过后，果树根系损伤，果子容易发病。象山柑橘产业联盟副理事长顾品提醒农户，积水退去后要及时给果树防病，防止果子脱落。
28: 等雨停了以后，马上及时打药，赶紧打下去。有些靠近山边的沙性土，受淹以后果树的根系啊透气性不好，最好是把它浅翻一下，增加它的透气性。
6: 受台风白海豚强风雨影响，省内多处种植大棚、特色种养基地受损。浙江多家保险机构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重大灾害应急处置流程，全线开通农业保险理赔专属绿色通道，多笔理赔款项已经快速发放到种养植户手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综合报道。
0: 台风中嘉兴秀洲区天河生态农场的十多个葡萄大棚棚膜被大风撕裂，雨水直接灌入棚内，正处于成熟期的葡萄面临病虫害风险。台风过境之后，中国太保产险嘉兴分公司工作人员吴颖珍第一时间赶赴田间，实地核查受灾果园的损失情况。吴颖珍说，他们已经开通了农业保险理赔专属绿色通道，助力农户抓紧修复设施，恢复生产。
1: 2小时就直接到达了农户的账户上，那么这个对于农户的快速恢复他的生产以及重新修建他的那个大棚的这个棚各方面的话，也是起到了一个提前的一个作用。
0: 眼下正是玉环文旦棚果的关键期，初步测算本次台风受损面积达到2万亩，占了2/3。种植大户王金明家里30多亩果园积水最深达到半米，风雨小了，他忙着扶正果树，清理落果，25000多元理赔款也打到了他的账户上。
14: 水很大，风很大，那文旦都淹了，损失惨重，不下雨的话我们恢复那个生产嘛。
0: 中国人寿财险玉环支公司总经理张旭说，当地专门推出了文旦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一改传统逐户实地定损流程繁琐的短板，以气象风速数据作为理赔依据，风力达到9级就能启动赔付。
2: 它的特点周期长，能够覆盖所有气旋指数的时期，定损快，免除于我们逐家逐户核定每家农户的损失。第三呢，是赔付快，我们只要核定它的台风登陆指数，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赔款金额，给农户更大的支撑。
0: 台州温岭大片甘蔗被大风刮倒，田间积水淤积，当地也同步启用了甘蔗风力指数保险，不用主母下地清点作物，依托气象实测风速就能判定赔付标准。种植户涂瑶瑶对理赔效率十分认可。
3: 种了40亩，基本上黄皮甘蔗头啊很多都是断了，保险公司他们过来的比较及时，我们心里还是比较欣慰的。
0: 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多处芦笋大棚棚膜破损，钢架弯折倒塌，中华联合财险公司提前摸排了辖区大棚风险点位，灾情发生后快速组建多支现场勘查队伍，实现农户当天报案当天定损。种植户瑞入林说，快速理赔不耽误大棚修缮进度。
4: 他们定损定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修了嘛，可以把大棚拆下来后了嘛，再去买那材料，对吧？可以马上修，对我们芦笋也有好处的，保障我们受损要好一点。
5: 记者昨天下午从杭州西湖景区管委会了解到，根据天气研判，白堤、苏堤解除临时管控，恢复正常开放。今天起，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全部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恢复正常对外开放，西湖群山游步道解除临时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夜游游览项目恢复正常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恢复常规喷发。
2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2: 浙江之声。
6: 昨天下午，温州状元澳码头一批货值超34万元的市场采购贸易出口货物，经海关查验合格后驶往菲律宾。这是台风过境后温州口岸首批离港的货物。早在台风预警期间，温州海关便提前摸排滞留的货物，天气一好转即加急验放。客货运输恢复紧随其后，昨天上午杭州机场全面恢复航班的运行，铁路部门从昨天上午8点起分时段扩大旅客列车恢复开行范围，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东至苍南段、杭衢高铁等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浙江交通集团17个高速公路在建项目坚持验收合格一个复工一个，稳妥推进复工。
5: 记者从杭州海关了解到，截至本月7号，今年1000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已突破10万标箱，刷新历史同期运量记录，稳居中欧班列发运量第一梯队。今年以来，1000欧中欧班列出口货品持续升级，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高端智能制造产品成为主力。依托海铁联运、全天候转关等配套保障，现有27条国际线路，通达境外50多国、160多城。
6: 昨天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开启申购，申购代码为78786。 宇树科技昨晚发布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布。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发行股份数量为4044多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7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0.018%。按本次发行价格计算，预计宇树科技募集资金总额为60亿元。
1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5: 正值暑期出游高峰，主打平价只穿一两次的刺抛衣在各大电商平台销量一路走高，这种几十块钱甚至十几块钱里的就能拿下的新潮穿搭，精准踩中了年轻人出游拍照的需求。可热闹消费背后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健康隐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的报道。
7: 打开电商平台搜索旅行刺抛衣，售价大都在50元以内，亮黄色的沙滩裙，印花夸张的度假风长裤，款式新，配色全，专门瞄准海边、草原、古镇这类打卡场景。杭州市民王静的网购订单里就躺着不少这样的商品，十几元的印花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全是专门为旅行准备的自抛衣。
8: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刺抛衣，就为了出个片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7: 刺抛衣的走红本质上是当下旅行场景影像化的直接体现，大家出门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更想把这段独特的体验和情绪状态好好记录下来分享出去。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说，刺抛衣完全是网络催生的新消费概念，到现在行业里都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但是只要是在国内市场销售的服装都必须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标准里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这些和皮肤健康直接相关的指标都设置了明确的安全限值。
9: 刺抛衣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你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 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
7: 不过记者在多家售卖低价刺抛衣的电商店铺里看到，不少商品的产品参数栏里面料成分直接标注为模糊的其他，连具体材质都没有写明，询问商家能不能提供水洗标、吊牌的实拍图时，对方只含糊表示所有信息以主图和详情页为准，不肯提供更多细节。省中山医院美容皮肤科副主任殷红武提醒，这种刻意模糊信息、用廉价原料压缩成本的刺抛衣，藏着不少看不见的健康风险。
10: 如果这种皮肤衣的就是材质啊，里面有一些化学物质超标，就可能会引起接触性的皮炎，容易摩擦、容易出汗的部位，它比较娇嫩，受到一些化学物质的刺激，它就可能过敏啊、发炎、红肿，这种就肯定是要尽快的脱离这个过敏源。所以说我们购买或者使用这种皮肤衣的时候，还是要用一些比较正规的产品。
1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5: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据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将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业态，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
6: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币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币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今天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材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最终裁决。
5: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近年来，一些黑恶犯罪隐形变形，不断地变换手法，更新形态，通过网络或软暴力手段快速发展。特别是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对黑恶犯罪主动出击，露头就打，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行动，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
6: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近日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派遣一名涉嫌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逃犯谭某。谭某是跨境犯罪集团核心成员，他所涉集团长期在越南、老挝从事电信诈骗及洗钱等活动，被国内多地公安机关网上通缉，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5: 记者从人社部了解到，昨天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
6: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赔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多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价赔企业抱团涨价问题突出，超30%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赔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5: 中央气象台昨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影响，到12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10多个省份会有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13号之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有明显降雨。
6: 水利部昨天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同时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信息中心昨天继续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浙江、江苏、上海、安徽、辽宁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5: 昨晚8:02，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心4B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最佳导演大鹏、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最佳女主角魏诗雅。
20: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别区政府昨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6: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最严监管规定《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号起实施。记者了解到，针对办法对保险机构网络营销划定的硬杠杠，监管部门正在主动摸排整治账号端的乱象，厘清市场生态，为新规落地铺路。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监管部门整治深入和办法落地实施，机构担责加人证合一加可回溯将是保险网络营销的最终走向。
5: 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当地时间10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这项服务的银行。今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南非标准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担任非洲人民币联合清算行。
6: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超过900亿日元，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
5: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之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逾1000家的情况。这家公司分析说，日元贬值、推高物价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破产企业增多的主要原因。
6: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5: 美元指数10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27%，在汇市尾市收于99.809。
6: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0.11%，标普指数下跌0.06%，纳指下跌0.32%。
2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2: 浙江之声。
5: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他表示，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巴加埃当天还说，伊朗与阿曼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6: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方和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重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还向阿拉格奇介绍了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并强调这项协定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方已经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完成扫雷，目前美国海军对这一关键航道拥有100%的控制权。特朗普还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开放，伊朗方面偶尔仍会布设水雷，但美军会把它清除。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中。特朗普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2000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
5: 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当地时间10号晚抵达巴格达，与伊拉克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人民运动组织及伊拉克各民兵组织领导人举行会晤，会晤涉及伊拉克国家武器管控等议题。
12: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震源深度96公里。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

0: 多地已经启动了防空警戒。
1: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
0: 欧足联、亚足联、中美以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这项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同期的最高值。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这一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今年7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 16.9 摄氏度，并列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比工业化之前平均水平高了 1.47 摄氏度。
0: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当地时间10号说，其因测序证实刚果新本轮埃博拉病毒可能今年2月已经在当地隐秘传播，相比5月中旬官方正式宣布疫情提前了数月，本轮疫情已经成为刚果新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新卫生部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200例，其中1900多例死亡。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丁克燕，责任编辑王浩，主播飞扬红放，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北京时间7: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